0: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哈尔滨旗帜啊，哈尔滨旗帜的线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你就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从我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听众朋友问到说，那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那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这看就是我们老听众哈，就是你们那个啊，1198块钱能给我送来9桶，那个我们全家人都在喝，我小孙子、小孙女、外孙女都在喝，非常好，说你能不能还给我定点儿？就这个蛋白粉，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利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他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9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啊，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
1: 谢谢，
0: 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哎、再见。1198是9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6桶，没错，一点没错，那6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6桶赠3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订一组、
0: 哎、
3: 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9桶，多合适啊！
3: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啊？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你好。
4: 嗯，
0: 哎，
4: 订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8: 啊，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9: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9: 是。
0: 哎，
9: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杨阿姨。
9: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9: 啊，咱们保期多长时间呢？
0: 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9: 啊。
0: 哎，
9: 啊，
0: 嗯，
9: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
11: 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2: 哎，
0: 是不是？
12: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女士，你好。
13: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3赠1，是不是600块钱4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6赠3。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9桶，1198除以9，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呐，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 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2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儿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14: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4: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5: 您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
16: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7: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7: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您好。
18: 哎，你好海兰。
0: 哎，
18: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嘞。
18: 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9: 你好。
0: 哎，
19: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0: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20: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力品牌，就这俩字，某力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啊，这个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 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蛋白质，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啊，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儿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2斤牛奶呀？你就是喝2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咱这蛋白质粉是9桶吗？
0: 9桶，11989桶。你原来买过是吗？
4: 原来买不是这些桶少。
0: 原来买过肯定是6桶，那你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是6桶啊，但今天是9桶，9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订上了。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张先生，你好。
14: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一组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缺乏蛋白质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跟危害非常的大。我就单纯的跟大家去讲过很多的这个营养学专家医生啊跟咱们去说的。第一，你外观的改变，皮肤肌肉，对不对？都需要蛋白质啊。皮肤松懈了不说，你肌肉都没有了，肌肉没有了，你哪来的力量，对不对？啊，然后就是抵抗力下降，第三就是营养不良，第四就是消化不良，第五就是骨质疏松，第六呢就是这个可能会出现全身的一些水肿的症状。因为今天咱们的时间特别的短暂，所以没有时间详细的给大家去介绍那个蛋白质啊缺乏了之后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有多大。但是大家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啊。蛋白质缺乏对我们的人体影响非常非常之大。为什么到医院住院的时候医生告诉你好好补充蛋白质，甚至你感个冒发烧了肺炎了，甚至出现白肺了，到医院呼吸内科就诊的时候医生都建议你充分的充足的去补充蛋白质。那你做一个小微创手术，阑尾炎手术什么的，医生告诉你术前术后必须要补充蛋白质，对不对？现在很多上医院亲戚朋友住院的呀，做手术的，上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拿的都是蛋白粉呢？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对我们人体真的真的很重要。1198块钱9大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全家人一起喝呀，非常不错，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0: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粉。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是没有送货费，免费送货上门的，货到您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粉不是总有的，而且每次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

0: 哈，量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这个是零添加的啊，澳洲原装进口回来的，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没有豆腥味。平时咱们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啊，腥的好的一股豆腥味，好多的这个小朋友们甚至年轻人都不咋愿意喝，喝不进去。咱们这个蛋白质粉它的好处是什么啊？它不腥，它是从牛奶，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它是那种淡淡的乳香味儿，不像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质粉是有豆腥味儿。那再有营养啊，它不好喝，咱都坚持不下去，咱喝啥呀？对不对？欢迎二线王先生，您好。
1: 您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1: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哎，海南呐、
0: 啊！哎，欢迎您。
2: 这个是多少钱啊？
0: 一组是1198块钱，是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啊，合到一桶是133块钱啊、哦。
2: 那我知道了，
0: 嗯、
2: 那我、
0: 嗯、
2: 我买一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嗯、啊，收到货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好嘞，
2: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哎，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是九桶，每桶是450克的啊、哦。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对，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哦，哎，
4: 好嘞，
0: 好，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也不能多说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5: 哈广购物。
0: 这里是哈广购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今天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一款特别好吃的。一到逢年过节，家人团聚，肯定少不了美食相伴呢。好多人呢，尤其是啊一些家庭主妇，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做点啥，不知道大家愿意吃点啥。但是大家会发现啊，好多年下来，很多人都愿意吃的一些肉类的熟食组合，那真是缺不了节日的餐桌。好像节日餐桌上要是缺了很多的这些熟食组合的话啊，没有这熟食，没有那熟食，哎，这个节日餐桌上就有感觉像缺点什么，对不对？哎，所以呢，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款德州老字号行店品牌的卤味熟食组合。这个熟食组合跟咱以往之前给大家团购的都不一样，这个是备受大家欢迎的。组合里边是啥呢？四个虎皮肘子，四个酱香猪蹄儿。今天现在打87996984，下单成功还加赠2袋酱香猪头肉。啊，在山东德州当地，他们管这叫扒猪脸儿。哎，咱们就吃的就是这个酱香猪头肉，团购价格是299块钱。大家仔细听一听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一斤一个的，500克一个的虎皮肘子有4个，8两一个的，400克，这大猪蹄子，酱香猪蹄儿。8两重，400克的酱香猪蹄儿有4个，哎，再加赠2袋200克的酱香猪头肉，一共这10袋才299块钱，而且是真空塑封包装的，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说这个各个年节假日啊，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都不知道吃点啥，你看看一个大猪蹄子都能掰上一小盘了，因为它是400克8两装的。你平时哎，在熟食店也好，在外边哪儿买那个猪蹄儿，是不是都没有这么大的呀？哎，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说一说就知道了。而且最重要一点，咱这个猪蹄儿和猪皮虎皮肘子啊，贼拉的烂乎，非常香，特别烂乎。 你说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这

熟食店那是数不胜数啊，对不对？为什么向大家推荐今天这款行店品牌的卤味熟食套组啊？行店品牌熟食是山东德州的一个老字号，而行店这个品牌是德州的百年老字号。为什么啊？它其实是德州扒鸡的宗脉传承。早在1919年的时候，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有一个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那里边就明确记载脱骨扒鸡宗法与成。而行店的老手艺可不只是扒鸡做的绝，这个虎皮肘子更是传承了几十年的非遗技法。首先来说选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这款肘子、猪蹄儿和那个扒猪脸儿，也就是那个猪头肉的这个组合，首先选肘子，哎，可不能选冻肘子，就你平时在外边买那个啊，这个肘子皮有点碎，完了里边的肉又特别柴，哎，这种有很多都是冻肘子啊。咱们这个肘子是专门挑选新鲜的黑猪的前肘，不是普通的那个饲料猪啊，黑猪的前肘，前肘瘦肉多呀，胶质重啊。啊，带骨连筋，吃着有嚼头又不柴，不像后肘那样肥肉多又腻，对不对？这个前肘啊，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口味，而且每只肘子都有这个啊，去除多余油脂和杂质，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你看这个中间那个夹层里边肥肉一大嘟噜，都没法下口，根本吃不进去。咱这个不是啊，中间那个肥油都剔出去了。所以你就会感觉，第一，吃着特别的香，净含量是500克一斤装的啊，带骨称重啊，里边有个小骨的棒，然后呢拆开包装满满的一大块，看着就实惠，瘦肉绝对不柴，这个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过。你就放锅里去蒸一下啊，放锅里去蒸一下，拆袋之后我建议大家放锅里去蒸一下，因为第一瘦肉不柴，肥肉贼拉的烂乎，外边的肉皮贼拉的烂乎啊，就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边炖个2个小时、3个小时能炖出来的这种啊，有的在家里边那都炖散花了，外边那个皮都炖飞鞭子了，里边的瘦肉还挺柴的，那大瘦肉丝儿，对不对？咱这个瘦肉一丁点都不柴，所以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你尝试着吃一吃就知道了。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的啊，包括那个大猪蹄子，包括那个 猪头肉，都贼拉的烂乎。牙口不好的，平时自己啊做饭嫌费劲的啊，做着不咋会做，做出来也不咋好吃的，我建议大家试试这款啊，咱们的熟食组合299块钱，包括啊500克一斤重的肘子有4个，包括400克8两重的大猪蹄子有4克，再加赠200克的猪头肉2袋，一共是10袋，才299块钱。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啊，原来就吃过这个山东德州的，尤其是这个行店品牌的啊，有的上山东德州出差啊，有的上网上去买过，对不对？如果说你在正宗的这个厂家旗舰店去购买的话，价格比我们节目里边贵不少，一个肘子就得50-60块钱啊，一个大猪蹄子也得40-50块钱，你自己算算，咱们299块钱4个肘子4个大猪蹄子，再加上2块猪头肉，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过年过节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也好，或者上谁家串门串亲戚也罢，就这个熟食组合太值得大家拿得出手了。瘦而不柴，肥而不腻，肥肉相间，纹理清晰，就这大肘子啊，你可以给它这个啊撕吧撕吧，都不用说切开，你要想给它切成拼盘，一定要凉着切，一定要凉着切，因为它太烂乎了。如果说你就想撕吧撕吧，或者整个这一个小肘子啊，一个肘子整个端上桌的话，那你就直接整个蒸，不用切不用撕，放到锅里稍微蒸个上气儿之后啊，水开之后蒸个3-5分钟就贼拉的烂乎，没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大家，这虎皮肘子的做法是相当讲究，就一般在家里边你自己不会愿意
用这么多的工序，费那么多的油做出这个肘子啊。先要用这个炉火把这个表皮烤至微糊，再仔细刮洗干净，去除多余的绒毛和杂质。就别的地方买了个肘子，大家会觉得上面有一些这个小毛毛，有点扎嘴，都知道肘子皮特别香，非常好吃，但那个小毛毛吃进去，大家是不是觉得不健康啊？

0: 咱这个没有，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没有多余的绒毛杂质。但是呢，它经过这个烤制之后呢，再仔细刮洗干净之后，再油炸。你说它整个肘子过油炸，你在家里边炸的话，你得放多少油？那锅里是不是都这个？多深的锅放多少油能把整个肘子都放里边去炸去，在家里咱也舍不得那些油啊，那不会炸的不会这个工序的还有可能崩着，非常的不安全，尤其那个肘子皮特别的崩，对不对呀？咱这个不是啊，咱这个啊形成这个油炸之后形成非常漂亮的虎皮纹理，然后再用清水去给它泡一下，去一去其中的血水，再焯水，再去腥味，最后经过三个小时的慢卤，出锅的时候用筷子轻轻一夹就完全脱骨了，贼拉香，贼拉好吃，抓紧预定吧！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熟食组合，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董女士，您好。
2: 哎，好。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这个肘子这个熟食组合，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哦！欢迎三线的毛先生，您好。
3: 啊，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我是黑猪的，是吧？
0: 对，没错。
3: 挺好的。
0: 对，不是咱普通的那个圈养饲料猪的，它俩的肉质完全不一样啊、哦。等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我亲身给大家去体验的，可香了啊、哦。
3: 好，给我来一组。
0: 可以。
3: 听的都是猪身上值钱的东西，给我来一组。
0: 那可不呗，你出去买猪蹄子也很贵。大肘子也很贵，猪头肉也更贵，是不是？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
3: 谢
0: 参与，
3: 谢
0: 谢，再见啊！别客气，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告诉大家，值钱的不仅仅是啊，它是黑猪肉，而且精选的前肘、前蹄儿，不仅仅是它的原料好啊，人家这个不是冷冻的，是新鲜的猪肉去做的，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工艺，您在家里做，您放心，就是谁都尝试过，在家里边您是舍不得花这么多的油，用这么多的火去给它做的，而且你家里边调料也没有这么多。我告诉大家啊，咱们这个猪肘子也好，猪蹄子也罢，中老年朋友出去买那个熟食是不是都觉得那个齁咸的不愿意吃啊？咱们这个专门针对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第一贼拉烂火，第二做的是减盐配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吃。五号的县的董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我替你说我都烦了，快、
0: 哎、
4: 给我来一
0: 份、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咱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哎，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告诉大家啊，就这个熟食套组啊，接到货之后，咱家里要招待亲朋好友，你说过这节那节的，现在啊，有很多人都选择在家里边吃一口，但是呢，你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不见得你都能做的那么好吃，对不对啊？而且你这个在这个大肘子在家里边去做的话，好多人根本就做不出来虎皮肘子这种这个，只是放到大闷罐里去呼，对不对？呼老长时间，老长时间了，肘子皮儿都呼飞了，最后都吃不着肘子皮儿了，里边的肉还挺柴的呢。有没有过这种经历？这是我的亲身体验。但是咱这个虎皮肘子啊，是整个肘子带骨带肉带皮的。放到锅里油锅里去炸，把那皮上面的多余的油脂脂肪给它炸掉它。大家都知道，哎，这个炸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挂油，是去油啊，把很多的多余的肥油都给它炸干巴了，就一点都不腻了啊，外表形成那种虎皮状，哎，然后再来进行慢卤三小时，经过油炸的那个皮呀、啊，啊，油脂大部分的这个多余的油脂都给它炸掉了，炸干巴了。为什么在家里边做红烧肉的时候，先搁锅里炒一炒啊，那个油啊是越炒越多，里边的油脂大油都给炒。炒出来了，这个红烧肉你就会觉得吃的不那么腻，对不对？这个肘子也是这么个做法，所以自己在家里边做，很少有人能够做出这种工艺。它非常贵的就是这种工艺，你在外边买这种虎皮肘子，是不是六七十、七八十一个呀？吃过的您就知道了，非常合适，299块钱，记住这个组合啊，价格非常合适。这是山东德州的行电品牌，大家去查一查。山东德州不仅是扒鸡出名啊，这个酱肘子、酱猪蹄子，行电品牌的也贼出名。最关键一点，合适啊，299块钱一个套组里边啊，500克一斤装的肘子有4个。400克八两装的大猪蹄子有4个，再加赠您2袋200克的猪蹄子。

0: 头肉，你算一算，你平时买那个猪蹄子大多数都是半斤左右的吧，咱这个猪蹄子啊里边是带筋的，很多人都买那个猪蹄子呀，这个在网上买那猪蹄子就上当受骗，为什么？因为它光有皮，里边那个大筋都给抽没了，对不对？咱这个不是，400克的真正的黑猪的猪肉的大猪蹄子，而且里边是带筋的啊，里边带筋的大猪蹄子，筋都是非常非常饱满的。最重要一点，你上锅蒸一下，就里边那筋呢，都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里边中间那个大筋你都能咬得动。我亲自尝试了，大家完全放心啊。打电话预定吧，299块钱买这10样，多合适，一共10袋的，贼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能储存8个月的时间呢啊！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吧。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
1: 介绍就是特别有食欲，就想订一组。
0: 确实贼好吃，等您尝过就知道了啊！订上了，尝尝吧啊！你就成为我们回头客了。这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买你就能订得上的啊！大家仔细听好了，这个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什么时候想买都能有的。所以说，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今天就赶紧订，下次可能都不定能有了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你说挺好的，跟我来一组，
0: 一组咱们的这个肘子肉的熟食套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
3: 给我来一组这个肘子猪，肘
0: 子
3: 猪
0: 蹄子大猪手，
3: 对
0: 对对对，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你说过年过节，咱家这个节日餐桌上都得有肘子吧？而且这个猪蹄儿还是猪前手啊，黑猪肉的猪肘子，黑猪肉的猪头肉，黑猪肉的猪蹄子，而且是前肘前蹄儿，大家完全放心。五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那猪蹄是多少克的呀？
0: 400克的呀，大猪蹄子，
4: 啊，
0: 而且就是皮儿满筋全的那种。我要这么说你可能不知道，经常上网上买猪蹄子的好多人都知道，买回来那个猪蹄子你看着是个整猪蹄子吧，里边那筋都给抽走了，那就那这个筋的胶原蛋白含量才非常之高呢，对不对？中老年朋友就愿意吃那猪皮儿猪筋呢，对不对？所以说你平时买那个半斤左右那个猪蹄子都没有中间那根大筋，咱这个不是啊，是筋满皮儿全的那种大猪蹄子，400克的8两重的啊。
4: 嗯，
0: 哎，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为啥我说的头头是道？为什么亲自去品鉴我们的电台专员啊，这个上商审会去审核这款产品的时候，我们围坐在桌前去品尝这款猪蹄子的时候，好多人都称赞，就是我之前就上过那个当，在网上买那个猪蹄子，哎，还觉着整个猪蹄儿挺好的呀，挺满的呀，对不对？回来一看，没有中间那根大筋，就是把那个大筋抽走了。它单独卖多贵呀，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不是啊，整根大筋都在的，一个猪蹄子就400克，4个猪蹄子加上5个啊，加上4个500克的猪肘子，4个猪蹄子啊，400克的8两重的大猪蹄子，再加上500克1斤装的肘子有4个，这就8个了吧？再赠送您200克的4两重的扒猪头肉啊。猪头肉再还有2袋，一共10袋，加起来才2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贼拉香，我告诉你，你自己在家里边你做不出那个味儿。而且啊，第一，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为啥？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烂乎，就里边那个瘦肉都一点不柴，还有更重要一点，它是减盐版的，并且啊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大家仔细听好了，非常健康，老人小孩都能吃。这里边所放有的这个配料表啊，你自己第一，你在家里边不会整出来这些配料，像香叶、桂皮、小茴香、大料这些咱家都有，但是它还有很多16味的天然的啊，一些这个像就又能入药又能入食材的这个调料，你自己在家里边它就做不出来，它就没有。谁在家里边炖个肘子能放16样调料啊，对不对？而且这里边放的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是平时你在超市买那个贼便宜的那种酱油，而是贵的好几10块钱一瓶那种酿造酱油，没有，整个过程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 全都没有啊，真空锁鲜包装，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都有的啊。87996984，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这个肘子熟食套组是不是？
5: 啊，来一组吧，啊，听着这么香，
0: 可香了，您尝尝就知道，中老年朋友减盐版的非常适合啊，预定成功了。
5: 哎
0: 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6: 您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肘子熟食是不是？好，
6: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
6: 这一组多少量啊？
0: 一组是299块钱，一共是10袋，包括500克的肘子4袋，包括400克的大猪蹄子4袋，再包括200克的酱香猪头肉2袋，一共是10袋啊。
6: 不咸吧？
0: 不咸，它是中老年朋友专用的减盐版的配方啊。
6: 啊，哎，那先给我订一组吧。
0: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三线的郎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这个熟食套组哈。
7: 嗯，一组那个猪肘、猪手的和还有那个头肉。
0: 对，没错，咱们这个套组就是啊，4个大肘子，4个大猪蹄子，再加上2袋的猪头肉啊。给您预定成功了，
7: 啊，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7: 谢谢，
0: 别客气。
7: 啊，谢谢。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8: 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咱们的这个肘子、猪蹄子和猪头肉的组合，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才299块钱。你今天去买个肘子啊，花个40-50块钱；明天买个大猪蹄子，花个30-40块钱。你加吧加吧，你把这些样买回去，你就得花400多块钱。但现在呢，299块钱，这10样都给您送到家了啊，一共是10袋，不是10样，3样，一共10袋，啊，500克的肘子啊，1斤装的肘子有4袋，400克8两装的大猪蹄子有4袋，再加上200克的啊，这个酱香猪头肉有2袋啊。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896，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9: 您好。
0: 哎，
9: 你好，
0: 要订熟食组合哈。
9: 哎，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哎，好
0: 嘞，好嘞，感谢参与。它的产地是山东德州啊，山东德州一个老字号的百年老字号的品牌，叫邢店品牌啊，就是那个姓邢的邢，一个开加个耳刀，这个上网查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他家可出名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何先生您好。
10: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是不是？
10: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这是黑猪的猪肘子、猪前肘，这是黑猪的猪蹄子啊，而且是猪前蹄儿，大家就知道了。整个啊，第一就是那种实打实的老手艺，好食材，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是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来制作，半点不掺假，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这个猪蹄儿，不喂这个猪肉，黑猪是啥样的呀？啊，不跟你平时那个塑料那个饲料猪不一样，这个猪不喂饲料，不催肥，生长周期是8到10个月的，所以比普通的猪肉更有肉味，也更营养健康。黑猪肉的前蹄儿啊，肉多骨少，带筋连皮儿，肉质特别细嫩，而且胶质含量特别的饱满，又有嚼头又不柴啊，油而不腻，非常好吃。大家尝尝这个大猪蹄子就知道了，反正我是超级喜欢吃。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号36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熟食套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
11: 哎，
0: 等着接电话。刚才满线了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直播间电话有空线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满线，好多人打不进来，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一共是10袋，3样，4个肘子，4个猪蹄子，再加上2个这个酱香猪头肉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刘女士手机尾号是5099，是不是听广播去了？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葛先生您好。
3: 你好，这电话太难打了，
0: 不好打啊。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我告诉大家，就今天这个熟食套组，不是你什么时候啊想打电话订都能订得上的，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就是你现在打进电话能订上，等到过后可能都订不上了，没有货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多合适啊，贼拉烂货，而且是中老年朋友减盐版配方的啊。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1661，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郭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12: 我想问
0: 您说，
12: 这个是不是带塑封包装的？
0: 对，真空塑封包装的，它叫真空锁鲜包装，所以说常温储存保质期是8个月，8个月之内吃都没问题啊。
12: 啊，那我订一组。
0: 哎、好嘞，没问题的啊，携带起来非常方便，每一袋啊，就是外边有一个彩色包装袋，里边还有一个真空塑封的袋啊，放心吧。
12: 啊，那可安全了、
0: 哎、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童先生您好。童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3: 啊、
0: 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3: 啊，我要猪头肉。
0: 好嘞，咱们这个熟食套组是有4个肘子、4个猪蹄儿、2袋猪头肉啊，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那肘子肉啊，不光是外边的皮儿贼拉的烂乎，里边的瘦肉都一点不柴。就是我吃过很多啊，包括一些这个大饭店的那个虎皮肘子，里边那个肉丝儿啊，就家里边老人牙口不咋好的。里边那个最贴近骨头那个附近那个肉丝儿也都挺柴的啊，最后那个肉丝儿都有点塞牙。但是咱这个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的，中老年朋友吃，你就把它拆开袋之后放到盘子里上锅蒸一下，蒸个5-6分钟，蒸完了之后啊，开锅之后蒸个5-6分钟，蒸完了之后你就有6984 8799 6984 8799 6984，这是这个邢店品牌，是个百年老字号。而且我告诉大家，就这个虎皮肘子大家自己在家里边没法做，你只能给它做个炖肘子、煮肘子、酱肘子，对不对？那皮，哎，上面那个油脂，包括皮和肉之间那个大肥肉、肥油，你第一，很多人买回来之后不舍得往出剔，有的人也不会剔。还有呢，你没有经过那个油炸虎皮的那个阶段，第一，那个皮上面的油脂啊，非常非常腻，对不对？你普通酱的那个猪皮、猪肘子，你就会觉得很腻。但是你没发现吗？有的时候咱上饭店去吃那个虎皮肘子，那皮就一点都不腻，为什么？因为它在油炸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过多的脂肪给它炸出去了。咱在家做红烧肉的时候，搁锅里边去炒那个肉，为什么越炒油越多呀？里边那个大油都给它炒出来了呗，所以你吃那红烧肉不腻呀、啊，对不对？还特别香啊，这就是这个原理啊。所以这个虎皮肘子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299块钱一个套组，里边500克的肘子有4个，400克的大猪蹄子有4个，再加上赠2袋200克的啊，每袋200克的酱香猪头肉，赶紧订87996984。五线的崔先生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6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周女士您好，周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熟食套组啊？
14: 对，是、啊、一套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再见。三线的袁先生您好，
15: 喂，
0: 哎，要订熟食套组。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订一份，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6: 啊，对对，我想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咱们这个连大肘子带大猪蹄子，再加上2袋的那个猪头肉的组合才能订得上啊。等我节目结束就没有现货了，就订不了了。现在您打87996984订。上了之后是现货，这1-2天、2-3天就给您送到家啊！1-2天、2-3天就给您送到家，啊！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在咱家吃饭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做7个碟、8个碗，但是这个酱香大肘子一端上桌，大猪蹄子一端上桌，猪头肉你是炒个小辣椒、大辣椒，还是拍个黄瓜都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来做一个拼盘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关键问题它好吃，真正的黑猪肉的，不是普通饲料猪的那个猪肘子啊，黑猪肉的肘子和猪蹄子以及猪头肉，尝尝就知道，这个肉质特别紧实，非常香，而且不柴又不腻的。五线的郑先生您好，
3: 我要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定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等到我们节目结束您想订都订不着了，捞不着了。这是来自山东德州的啊，保质期是8个月，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啊，真空塑封锁鲜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没有任何问题。欢迎思县的谢先生，您好。谢先生，电话接到。

0: 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 对，报上
0: 了。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想啊，不喂饲料，不催肥，这个生长周期有8到10个月才成熟的这个散养的黑猪的猪肉，和你平时吃那个普通的饲料猪的猪肉，它的肉质能一样吗？口感能一样吗？营养价值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而且大家说呀，400克的大猪蹄子挺大呀，没错，因为它是皮儿也完整，筋也饱满的，不是你平时在网上买那个普通的猪蹄子，把那个筋都给你抽掉了，没有中间那根筋的那个猪蹄子，不是那个啊。400克的大猪蹄子非常非常香，筋全肉全的啊，皮儿也非常完整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于女士，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4个肘子，每个500克一斤的，4个猪蹄子，每个400克8两的，再加上啊额外的2袋猪头肉，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酱香猪头肉虽然是赠品，但是我告诉你啊，从选料到制作都跟那个虎皮肘子和酱香猪蹄的步骤是要求是一模一样的，为了让这个猪头肉更加入味儿，制作过程当中采用36味秘制香料，古法慢炖12小时，所以它卤出那个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腻呀、啊，多合适啊！赶紧订吧，一会儿下了节目就没有了啊、二线的孟女士，
2: 能放多长时间
0: 啊？每一个都是真空塑封锁鲜包装的，保质期是8个月，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啊。
2: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谢谢。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熟食套组，是不是？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就是平时啊，自己不会做，不愿意做，又想吃上那一口的，多方便呢，开袋就吃，对不对？但是上锅蒸一下，或者是这个稍微热一下，怎么热都行啊。你说，我跟你说，那个猪蹄子我咋吃，你知道吗？我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给它稍微炸一下，哎呀，那猪皮贼拉香，特别好吃，就是我们在那个夜市吃的那个25块钱半拉的那个大猪蹄子，哎，我再撒点烧烤料可香了，贼好吃。那咱这一个就400克的大猪蹄子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87996984。五线的董女士您好。董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这个熟食套组啊？
2: 啊，你好，那太太她听不见你说话
0: 啊。没事，我给她报名，但是给她回电话的时候，她得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啊。
2: 啊，好的。
0: 哎，啊，要不然都不知道送哪儿了。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熟食套组哈。
3: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好，再见。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一共是10样、哎、是吗？
0: 一共是10袋，不是10样
4: 啊，
0: 是3样 啊，4个猪肘子，每个500克，4个大猪蹄子，每个400克，再加上2袋猪头肉，每袋200克，一共是10袋，3样啊。
4: 啊，
0: 299块钱
4: 啊，
0: 便宜啊，当然合适了。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饲料猪都合适，更何况咱这是黑猪肉的肘子和酱这个猪蹄子啊。好嘞，哎，预定上了啊，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0: 我不怕掉分量，没有那个问题。主要就是整套工艺下来，让大家品尝到这么好吃的口感，所以品尝过大家就知道了啊。500克的猪肘子四个，加上400克的大猪蹄子四个，再加上200克的猪头肉两袋，一共是十袋，299块钱，大家抓紧预定就行了，马上就没有了啊！导播老师提示我们现货马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是不是
1: 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导播老师告诉我们最后两组了，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啊，只有最后的两组了，299块钱，一共是十袋啊，包括四袋猪肘子，每袋500克，包括四个大猪蹄子，每袋400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出去买都没买过这么大的大猪蹄子，对不对呀？贼拉烂虎贼拉香，再加上两袋200克的这个在山东德州那边叫扒猪脸儿，但是咱们吃就是那个酱香猪头肉啊，一共十袋才299块钱。二线的周女士您好，周女士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 对对对，我们那个猪养了多长时间了？
0: 8到10个月的黑猪，不喂饲料的，不催肥的那种啊。
1: 保质期
0: 是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真空锁鲜包装的啊。
1: 八个月。
0: 嗯。
1: 啊，
0: 好啊，不能跟您多聊了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哎，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是不是
2: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电话还一直在闪个不停，大家多打几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就等下回吧啊。这个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都能有的。299块钱，这十袋，而且贼拉烂火，中老年朋友吃口感都非常的不错，不咸啊，肥而不腻，瘦而不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最后这一点点时间，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啊，直接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的您预定成功，就可以拿到299块钱这一整个套组的十袋的这个团购价格啊，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

0: 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周末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总体来看啊，周末这几天这个降雨呢还是有的，而且昨天啊这暴雨急雨还是下得很大的，所以提示大家啊，外出的时候如果呢遭遇了极端天气，一定要先第一时间避险啊，避开低洼的地段，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周末这几天呢还是有降雨，所以请大家呢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比较凉爽，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周六周日的白天最高气温呢会达到29和30摄氏度，所以周末这几天还是有降雨，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同时呢可能这个还会有强降水、冰雹或者是雷雨大风这样的对流天气，非常容易造成啊城市的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和农田积涝等等，车辆呢也需要规避积水的区域，农户要及时的查田排水，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好了，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主城区、双城等西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6摄氏度，今晚的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今天晚间呢呼兰、巴彦等北部区域也会有中到大雨，所以提醒大家要关注。好了，我们今天呢是由点评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的，咱们的男生争霸赛的初赛也正在进行中，欢迎各位同学的参与，那于凡期待着您。那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大铃上课进教室。今天为大家点评的老师，咱们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声乐老师韩丽娜老师。你好，韩老师。
1: 你好，一凡，大家好。
0: 嗯，好，欢迎韩老师为同学们指导点评。0451-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的拨通。首先呢，有请的是孙长文同学，您好。
2: 哎，一凡老师，韩丽娜老师，你们上午好。
0: 嗯，上午好。
1: 嗯，
2: 哎，
0: 好，今天孙昌文带来的是，
2: 甘肃老家。
0: 好，
2: 我是岁月如歌群的。
0: 嗯，来自岁月如歌群。好，咱们放伴奏。
2: 好嘞。
0: 嗯，效果不错。

想翻翻别日子，总有那牵牵挂挂，想你的心收成了几年的月亮，梦里白子又回到沙漠里安。

院子外寒鸦湿啊，伴着那山外唱，院子外还开着那满腔的

还没有坑坑洼洼。你的话说给了回村的知道，再不要转走一句，朋友变天涯。

0: 好了。
1: 好，掌声送给第一位同学啊，孙长文。这歌呢挺有难度的，咱们以前有一位男生争霸赛的获奖选手唱过这首歌曲，您唱的很有韵味啊，很有韵味，也符合这首歌曲的风格。孙长文呢也是咱们的擂主啊，是一位挺优秀的学员，整首歌曲比较完整，发挥也稳定。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对，唱的这还是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啊都发挥出来了，整体感觉很流畅。我可以再提点小建议呢，就是说咱们现在的声音，就是您现在的声音啊，口腔里的声音比较多了一点啊，还有一些就是字，因为你口腔声音多，有些字听不清楚啊，所以说我建议哈，你在练的时候尽量呢让你的这个咬字再往下走一走啊，这个字儿不要停留在这个嘴里啊，往下走一走哈，往胸里边走一走，完了再往小腹沉一沉啊，这样呢就是整个上下就能够连通在一起。然后您试着啊用这个下牙啊下牙的后牙去说话啊，这样您去试一下，咬字会比现在清楚很多啊，可以尝试一下哈。92.5分。
1: 好的，92.5分，谢谢孙长文，再见。没声了呢，怎么？好，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连中华同学，您好。
3: 于凡老师好。韩老师好。
2: 你好。
3: 我是来自歌声飞扬群的。我今天要唱的那首歌曲是军旅歌曲《小白杨》。
1: 好的，开始。
3: 有伴奏。于凡老师，伴奏声音怎么样？
1: 可以，没问题。

0: 啊，掌声送给林中华啊！这个林中华的音色非常好，特别的干净，也很适合演唱这首歌曲。这个林中华稍微有一丢丢紧张，
1: 是
0: 是哈、啊，是吧？参与过几次节目了？
1: N 次了。
0: N 次了，还这么紧张啊？有一点儿，有一点儿啊，不是说非常紧张。好，可能是这个比赛的关系哈。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声音条件非常好，您的很自然，关键就是音色很干净啊、这个中低音区我觉得很好，保持住就是您的优点啊，中低音区很好，到高音的时候您会有一点吃力啊、这个蛮对。原因呢就是千万不要再给劲儿啊，到高音你不要想使劲儿、你认为使劲儿我就高音就能唱上去，这个必须要这个观念要转变过来，就是到高音要放松，然后你要借鉴一点混声，就是那个来你不要唱的那么实，不要拉使劲往上冲，借鉴一点女生的混声，也就是说你可以你用控制音量啊，或者是感觉假一点呢、那种感觉来唱这个来，千万不要用力唱的太实啊，这个就容易破、你看你到高音有点刮嗓子，对吧？
1: 是，
2: 尤其最后那一句一起手边僵就比较明显了，是吧？因为你还没等唱呢，你的肌肉就已经要给力量了，放松一起就这样说话，其实你高音吃力的感觉就是不够放松啊，然后可以把字唱的再集中一点啊，用的很省，就张着大嘴唱着很小的字，完了还不使劲儿啊，您去试一下这种感觉哈。
1: 哦，感谢韩老师。感谢您的指导。
2: 93分，
0: 好，93分，哎，老师还是很认可的啊。好，再见，林中华。
1: 再见，于凡老师，谢谢。
0: 哎，再见。0451-8799-6984，接下来是赵丽君同学，您好。
3: 于凡老师好。
0: 哎，
3: 韩丽娜老师好。
4: 你好，
3: 我来自岁月如歌群。
0: 嗯，
3: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等你在金秋》。
0: 好的，
3: 下面我放伴奏
0: 开始。现在是男生争霸赛的初赛阶段，女同学可以正常参与节目。

0: 了。
1: 好的，掌声送给赵丽君同学啊。这首歌啊很好听，虽然说啊，这个赵丽君您的嗓音啊是属于那种小嗓啊，这个就特别的清幽柔美的这种嗓音，这首歌您唱起来啊其实有一定难度，但是我觉得您在非常投入的演唱，哎，这个歌啊我觉得它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嗯，需要呢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啊，把这个情感分为几个层次去演唱这首歌曲，不太好把握。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啊，我觉得您的声音条件很好，您是学过声乐吧？
3: 学过一点，
2: 是不是？
1: 嗯，学过一点哈，嗯，
2: 对，就是一听啊，就是您是接受过指导的和训练的，就您这个指导和训练呢，可能就是让所有的字啊都要唱圆，是吧？唱通啊，给我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现在这个。像阿音什么什么也罢什么也罢，这个您唱都是第二个，尤其是第二句啊，什么成功也罢失败也罢，你唱的就是爆，因为你想往圆了唱啊，所以呢这个就不是阿音了，就哦这样的音了，那这个我觉得不适合咱们中国字，中国的字一定要就是自然说话，它是什么音，它是阿音就要是阿音，是凹就是凹，那您现在都所有的字都想呜呜呜呜，都想这样来去唱，还有就是像这种追求的求，千万你不要直接唱求求，这样不行。它是七一，它有个一音，这个一音一定要先出来，然后你再到后一个韵母啊，这个才是好好的把咱们中国话，把它唱好。所以我。还有我建议你哈，就昂音最明显了，昂音一定是长，看长，比如你长，它先出来的那个韵母是阿音，你要先唱那个阿音，最后再归到昂上，但不能一上来就是嗡嗡，声音就窝在里边了，啊，这个字也没有说清楚，声音也窝在里边。实际上您的声音条件，您能出比现在很透亮、很美的音色，但是你主要原因就是卡在这个咬字上了，一定要好好说话啊。92.5分，
1: 好，92.5分，哎，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赵丽君，再见，
3: 再见，
1: 哎，再见。就是其实呢，这个倒不一定说啊，就像赵丽君同学这种方式，咱就说他是错的。只是呢，就是咱们有很多同学，经受过的指导和训练就是这样的。因为可能你看，咱们韩老师也点评很长时间了，我们有很多女同学都是这种方法。啊，把声音上圆润，好像然后就是往后找，就是包括男同学也有这样的啊。但是我觉得韩老师有一种说，有一个话说特别好，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声乐演唱的技巧也在与时俱进。韩老师经常说，咱们其他点评老师也在说，就是像怎么说话，怎么去唱，自然的咬字和发声，是吧？韩老师这个意思？
2: 啊，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好好说话。这个它也一样通，也是一样松的。但是你中国，咱们中国的语言有那么多的变换位置，是吧？前鼻音、后鼻音，又是舌根音，是吧？
1: 嗯，
2: 又是平翘舌。如果你所有的字你都把它欧了欧了的，那一个字都听不清楚。
1: 对，所以就是老师们经常说哈，怎么说话，哎，怎么去演唱，哎，要一种自然的这个我们听着非常舒服的演唱方式。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接下来有请的是杨东升同学，您好。
4: 于凡老师好，
1: 哎，
4: 韩老师好，
2: 你好，
4: 哎，我今天演唱的歌是《我爱祖国的蓝天》，
1: 嗯，很好听的歌曲，好，开始，
4: 没有伴奏，
1: 清唱啊，哎，
4: 啊。

老战鼓，红日照我八旗肩，美丽的长虹搭起了彩门。

0: 唱完毕。
1: 好，掌声送给您啊！这我觉得您的这个演唱感觉啊，就挺自然的啊，杨东升。虽然没有伴奏，但整首歌曲的乐感不错，旋律也基本准确。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声音条件、乐感是吧，都非常好。
1: 嗯。
2: 就是可惜没有伴奏。就是稍微的，因为没有伴奏，您这个音准稍微差了一点点，有个别地方您偏高了。那这个偏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您在乐句和乐句衔接的时候，您刻意的吸了一口气，也就是这气儿啊还没有完全撂底呢，您就已经张嘴唱了啊，气是高的，是吧？然后再稍微的情绪再一紧张，就容易偏高
0: 啊。
2: 所以说，对，您在乐句和乐句第一个字不要刻意的换气。叫被我们叫被动呼吸，也就像说话一样，我们说话不用刻意吸气，张嘴就说。您试一试，张嘴就唱，不要提前唱的时候吸一口气。哎，对，这样你的音准就好了。嗯，92.5分。
1: 嗯，好，92.5分。哎，谢谢杨东升，再见。
0: 哎，再见。
1: 嗯。好，0451-8799-6984，咱们现在有空线了。想参与节目的同学可以继续拨打0451-8799-6984，8799-6984。另外一个，我们今年啊，这个重磅推出的夕阳红旅游专列，东西南北疆全疆加上甘肃、宁夏和内蒙，非常丰富的行程，还有超高的性价比。预计是金秋时节出发，正是新疆的好时候，然后价格也很实惠，一共19天。啊，东西南北疆全疆外加甘肃、宁夏和内蒙，详细情况啊，大家可以咨询婉婷老师，加微信呐、啊、或者打电话呀都没问题，155-0463-2785，155-0463-2785。
3: 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

0: 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2: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3: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4: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4: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4: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5: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8: 幸福984，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哎，刚才我说了哈，咱们的东西南北疆全疆之行又要启动了，很久没有旅游专列了，是吧？大件行李不用下车，空调的这个专列非常的舒适，陪您一起慢慢的享受旅游的风景。那么这时候呢，咱们出发的时候啊，这个新疆的温度也舒适了，吐鲁番的葡萄也熟了，咱们一边吃着一边看着，是吧？大美的新疆在呼唤着您。预计出发是8月27号啊，预计一共是19天的行程，玩得透透的哈。您是和家人呢、兄弟姐妹呀、同学呀、伙伴战友啊，都可以来结伴出行。我们全程呢都有领队给大家的陪同。那么同时，我们在8月10号之前报名，有一个必须消费的套餐。餐的减免，价值599元。就如果您正常报名是要额外付599的，但是呢，咱们在8月10号以前报名就有特别的优惠。这个咨询电话15504632785，15504632785，实在没有接听的电话，可以问一下我们导播同志啊。好了，我们今天呢是韩丽娜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0451-8799-6984，咱们现在有空线，有空线，欢迎大家的拨通。男生争霸赛初赛阶段，女同学可以正常参与。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高金燕同学的声音。您好，
9: 主持人你好。
8: 嗯，高金燕
9: 老师好。
8: 哎，参与过节目吗？
9: 参与过一回。
8: 哦，
9: 这两回我忘了。
8: 哦、好的，为同学们演唱的歌曲是。
9: 小背篓。
8: 好，开始。
9: 我请韩丽娜老师给我指导一下啊。
8: 嗯，那是一定的。
9: 先我清唱啊，没有伴奏
8: 啊，石头了。

0: 谢谢，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高金燕同学啊。早上开嗓了吗？
0: 没有。
1: 对，大家唱歌之前呢，就比如说你抢热线的时候，哎，就可以呢开开嗓，或者准备抢之前先唱一遍两遍，开开嗓。现在感觉嗓子有点紧啊，有点紧，声音有点放不开。基本上还是比较准确的，歌曲很熟悉。嗓音也挺好听。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这个其实您是有声音条件的，但您现在呢欠缺的是什么呢？就是歌唱的情绪，就是一定要把自己调动自己的情绪，你要开心一点。就像说这个，如果不唱的话，你说这个小背篓一定是它是很美的，是吧？一种回忆，小背篓，它是笑着说出来的，它绝对不是小背篓，是不是？所以现在您张嘴，您的这个注意力没有这个在这个高兴的情绪上，就您还在唱词儿啊，或者是唱声音，是吧？要唱感情，要美起来，可以把您在现在的基础之上，可以把声音就是稍微的音量控制一点，然后把你的小舌头那个地方抬起来。那你看你一笑，小舌头就抬起来了，是吧？所以说主要原因还是小舌头那不够兴奋，抬的不够，情绪也没到。啊，一定要调动自己，高兴一点唱，声音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好吧？
0: 好，谢谢啊，谢谢。
2: 哎，91.5分。
1: 好的，91.5分，谢谢，谢谢您参与，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好的，同学们，咱们现在有空线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和参与0451-8799-6984，8799-6984，咱们现在有空线，热情导播小光正在接听。如果想参与节目的同学啊，可以现在来拨打，咱们现在有空线。那么也提示各位同学啊，咱们的男生争霸赛初赛结束是8月31号，因为一周啊，刨除咱们的戏曲课，刨除欢唱日，有时候呢还有公擂赛，所以啊，这个能参赛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所以大家呢要积极来参与。好了，接下来是郭玉江同学，您好。
3: 你好，玉华老师。
1: 哎，欢迎您。
3: 点评老师好。
2: 你好。
3: 我今天我是2年多没唱了，今天冒险的在这里唱一下。
1: 冒险
3: 能不能
1: 唱？参与节目有什么风险？还冒险？
3: 哎，对对对，我没说好，没说好。
1: 没事没事，我开玩笑啊，开玩笑。好，为大家演唱一首什么歌？
3: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1: 好嘞，清唱啊。
3: 清唱。哎，我这是原唱嘛，我打开前奏我。
1: 啊，你找个头
3: 找
1: 啊，找个调。
3: 对，
1: 好嘞，好嘞，好嘞。
3: 谢谢啊。
1: 哎，明白。
3: 天猫精灵。
4: 我在
3: 从头播。

送礼过我们小小的哨所，每当星星月亮小小的阴谋，那是我的一个把太阳

请他也带上我的光，我的热。无论风雪迷茫，何时大雨滂沱。无论风雪迷茫，何时大雨滂沱。朝阳，升起在我的心窝。就在这个时刻，绝不会错。太阳人影从我头上走过。

请他也带上我的光，我的热，请他也带上我的光。

0: 谢谢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郭玉江啊。开头啊，就整个前面演唱的都比较平稳，怎么到最后无下子就像火山爆发了似的，好像你把最后这个所有的劲儿都使到最后这一句上了。
0: 使劲太大了，
1: 哎，对对对，最后这个感觉，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啊，像冒了一样，
0: 对，
1: 嗯，
0: 对对，
1: 前面演唱很认真啊，也很投入，咬字总体也是比较清晰的。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啊，我觉得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歌唱能力的啊，就是但是这个劲儿不能瞎用啊，唱歌咱们不是那个什么喊叫是吧？也别瞎用，对。再就是这歌啊，它这个像这个国。我还有热，它都是恶音，这个恶音不能唱大了，一定要把它拢住啊！你像热啊，不能热，不要再开，再开就这个恶这个音就跑了，是吧？就变成啊了，或者这瓜中国，很多人都唱成中瓜，就是国恶这个一恶音一定要保持住啊，就保持住这个嘴型恶的这个形状哈，不能变啊，也不能过分给力，嗯。其实整体还是不错的啊，您是有潜力的啊，92分。
1: 好，92分还是有一定潜力的，老师说啊。好，谢谢谢谢郭玉江。郭玉江，平时您会用伴奏吗？
0: 我就是听原唱唱，我没有伴奏。
1: 啊，我的意思是，假如啊，如果你看，因为韩老师说您是挺有潜力的，假如您能进入复赛，因为复赛是必须有伴奏，那你能有吗？
0: 我没有。
1: 那就不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你看你要是能有伴奏，那么我就让您进复赛啊，根据整体情况。如果你没有伴奏，那进了没有意义。
0: 对，我因为我伴奏，我就得从那个天猫精灵里找，有时候在天猫精灵找伴奏不是这个原唱的伴奏，
1: 对，那倒是
0: 难。
1: 好，谢谢郭玉江，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好的，来，下面时间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希望您足不出户，咱们的节目帮您优选好物。这个现在夏季啊，夏季天气也比较炎热，那大家出汗呢也都比较多，这个24节气的大暑这刚刚过，所以呢到天气炎热之后，我们经常说啊，大家要注意补水，然后补充营养，多吃蔬菜水果。你看昨天这24节气的大暑，这个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候开始了。

0: 昨天我中午有一阵出去了，给我热懵了都。所以呢，这个营养流失它也比较多。那么夏天里，您有没有眼睛啊，就是感觉比较疲劳的时候啊？因为夏天呢，可能有时候睡得比较晚，您平时生活当中啊，要有用眼过度的情况，然后营养流失又比较多。如果您的眼睛会出现干、痒、涩、迎风流泪、视物模糊这些问题，那玉凡要提醒您补充叶黄素。咱们这一款呢是节目里的明星产品啊，蓝莓叶黄素，很受听众朋友的欢迎啊、大家一囤啊，吃一段时间，然后吃完了以后再买。这个叶黄素啊，它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然后咱们人体啊不能自己合成，你不像辅酶 Q 十，人体里它有叶黄素，自身是不能合成的，只能靠外界补充。你看比如说有这花叶一些菜，比如说菜花啊、西兰花啊，然后胡萝卜呀，但是我们吃这些蔬菜的量远远不够我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么叶黄素啊，它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你蓝光的伤害，像电脑啊、手机啊、电视啊，它都有。然后紫外线也有啊。老话说人老珠黄什么意思呀？就时间久了，你那白眼仁啊，它不白了，它发黄了。你的眼睛啊，来自这些紫外线呢、蓝光的刺激。你像夏天出去，为什么一定要戴墨镜啊？但你一定要戴好的墨镜啊，不能戴那特别特别便宜的，质量不好的不行。它都是减少紫外线对眼球的伤害。所以呢，提醒大家，我们帮您补充叶黄素，而且还有这个蓝莓。这个蓝莓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而且抗氧化。所以不管是青少年、中老年听众啊，都适合补充叶黄素。尤其像现在电子产品大家都用的比较多啊，你是手机啊还是电脑啊，啊这看电视啊等等。所以呢，不管您是学生、驾驶员朋友，我们的文职人员，哎，都是需要补充叶黄素的。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重点无糖型，它是无糖型的，可以嚼着吃，可以含着吃，可以温水送服，非常方便。每天吃一次，每次2到3片，一瓶呢是120粒，10瓶一组，每瓶120粒，给您送货到家199，等于19.9一瓶，每瓶120粒，每天吃2到3粒，嚼着吃、含吃，或者是温水送服都可以。蓝莓叶黄素，帮您补充眼部营养。眼睛的干、痒、涩、迎风流泪、视物模糊，尤其是看一会儿手机，这眼睛就得揉啊啊！尤其这个提醒大家呢，关了灯以后不能玩手机，这事我老跟大家说啊。好了，199元，10瓶一组，送货到家，每瓶120粒，19.9一瓶，10瓶一组，蓝莓叶黄素。节目结束，订购结束，87996984，蓝莓叶黄素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刚才有听众朋友打电话问我说有没有这个金骨膏了，还有，但是不多，应该可能也就剩个几十瓶了。所以这个金骨膏呢是用好了，看来是咱们是99块钱两瓶，是给大家包邮的，这个是包邮的，是99，对，两瓶包邮的。这个筋骨伤痛膏是包邮的，蓝莓叶黄素是直接送家的。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87996984。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电话啊。马淑和同学您好。
1: 啊，一凡老师好。
0: 哎，
1: 韩丽娜老师好。
2: 你好。
1: 我唱一首《山歌唱出好兆头》。
0: 好的。
1: 我来自歌声飞扬群。
0: 嗯。
1: 我放伴奏。
0: 哎，开始。这歌好听啊。马树河也是我们的比赛获奖选手。

0: 考完了，老师。
1: 哎，好的，掌声送给马树河同学啊。马树河同学唱歌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他非常的自信。这个我觉得是很值得同学们学习的一点，他特别自信。虽然说音色不是特别漂亮，但很会唱歌，他很会唱歌，然后很自信，这个感觉听上去就不一样的啊，就是感觉我是冠军啊。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啊，对，就是这个，情绪调动的很好，他能立刻让自己进到这个歌曲当中。啊，就唱歌一定是就要有这样，对，这个是需要学向他学习的哈。
1: 嗯，
2: 我觉得您唱的非常好了，这歌已经，就是如果要提一点这个建议的话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字您把它说完了之后哈，就不要再使劲了啊，就松了，这个话说完就松了。比如说你那个最后那个，您第二段就比第一段感觉松了一些，我不知道你唱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啊，第二段就比第一段唱的要松弛一些。第一段一上来就是有尤其那个三有点冒哈，尤其那个还有那个微的音，微就撂到这儿了，不要微，你要再使劲儿，你的肌肉，你的口腔肌肉还再给一点力量，这是能听得出来的。
3: 哦，
2: 这个字说好了，三喂说完就拉倒了，就放在那儿就放松了，这个声音就会更松弛一些，就这个柔和，就不会有甚至高音有时候冒。感觉音高要偏，其实都是因为还是力量给过了啊，一定要恰到好处，好吧？
1: 好，
2: 94分，
1: 哎呦，94分呢！
3: 哎呀，谢谢
1: 妈呀，吓我一跳，比上次的分数高很多啊，这个比7月3号的时候参与的。好的，再见，马世和，
3: 谢谢老师，
1: 再见。来，我们赶紧接最后一部电话，时间紧了。潘庆和同学，您好，
4: 一帆老师，上午好，
1: 哎。
4: 韩丽娜老师上午好，
1: 演唱军中绿花是吧？
4: 对，
1: 放伴奏，立刻马上，效果挺好。

0: 谢谢两位老师。
1: 嗯，好的，掌声鼓励一下啊。时间紧，韩老师，咱们30秒的时间。
2: 我觉得声音条件还是挺好的啊，就是也是哈，就是唱的有过于的直白了啊，我们再加一点内在的情感啊，就好一些。91.5分。
1: 嗯，91.5分。谢谢潘庆和，再见。
0: 谢谢梁老师，再见。
1: 好嘞，好。那么想咨询呢、咱们东西南北江全江游的听众，可以继续拨打155-0463-2785来咨询。哎呀，马树和同学分数最高，我看他能不能当啊？不能，他是去年的擂主。然后韩老师是谁？
2: 然后应该是93分的。
1: 好，我查一下吧，时间到了，谢谢韩老师，下堂课见啊。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

0: 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啊。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中雨的天气，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是小雨的天气，西风一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

那么最近这几天呀，一直都是阴雨连绵哈，大家也会看到啊，这个虽然有雨，但是呢你感觉到并不凉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正值伏天哈。那么在伏天的时候呢，我们养生啊，重要的是要养哪里呢？养哪一个脏腑器官呢？其实三伏天最宜养心啊，养好一颗心脏胜过万般进补。很多人呢一年四季都在祛湿健脾养气血，却忽略了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真相，就是在夏季呢，也就是一年四季当中是最适合养心的季节，尤其是三伏天。

那么在三伏天啊，我们养护好自己的心脏是很重要的哈。很多人一入到三伏之后呢，就容易莫名的烦躁啊、焦虑啊，睡觉也不踏实啊，这个心慌气短，情绪一点就炸，明明没做重活，却是浑身疲惫啊，心神涣散。明明呢天气炎热，却又手脚沉重，湿气重重。很多人呢只知道三伏天我们要去湿去寒，却不知道三伏天所有的身体问题啊，根源多半在于我们的心脏。那为什么古人说哈、啊、夏不养心，全年白养啊？今天呢婉婷就结合哈、啊、我们的这个啊健康方面的智慧，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小方法。夏季呢五行属火，五脏

0: 对应的就是心啊。三伏天呢，你会发现地气上浮，暑热蒸腾，人体内的心火最容易外越上浮和躁动。所以说啊，这个心火一日不宁，一身气血一日难顺。
1: 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
0: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呢怎么办呢？其实给大家几个小方法是需要我们日常生活里注意的哈，就是午时养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11点到13点是心经当令，这个时候呢，大家啊午睡个20分钟到30分钟，哪怕你就眯个10分钟都很舒服。这个时候咱不刷手机，不胡思乱想，就躺在床上美美的眯一会儿，睡一觉。午时养心一刻钟胜过晚上睡2小时，收敛上浮心火，安定神明，调和气血哈。那第二点呢，就是经络养心。大家呢可以经常按两个黄金穴位哈，一个是神门穴。神门穴啊能够助眠，对我们睡眠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按这个穴位平复啊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气压低呀、啊、等等造成的心慌啊等等这些问题。再就是呢，生活里我们可以按一下内关穴啊，这是疏通心包，缓解烦躁啊。每天呢，左右手各1到2分钟，疏通整条心经、心包经啊，你会发现降火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另外呢，饮食要清养心火，三伏天呀。啊，大家呢不要这个大鱼大肉吃的太多，即便咱要进食肉类啊，也要以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为主。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在烹饪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哈、啊，做一些银耳汤啊啊，食材里面可以添一些麦冬啊、莲子啊、百合呀等等。再就是呢，饮食上面哈、啊，提示大家冰。冰饮啊，辛辣呀，重油啊，重甜呐、啊，这个季节咱们都要注意啊，尽量少食。你越贪凉，心火越重，越口重，心神越躁啊。所以说朋友们，三伏养生啊，表层是祛湿健脾和驱寒，深层一定是养心定神收浮躁啊。那么说到生活里面，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啊，第一个不愿意下厨房做饭，是不是、啊？因为这个一下厨房啊，真的是像蒸笼一样哈，谁做饭谁知道夏天做饭的一个痛苦。你去厨房，你哪怕哈、啊、就这个烹饪做个凉菜，你这一动弹10分钟，呵，一身汗，是不是、啊？那你说咱要夏天不做饭也不行啊，不吃东西也不成。夏天我们大量的出汗呢，我们更要补充营养。但是呢，这个季节呢，大鱼大肉哈、啊，重油重盐，咱又不能吃太多。那您吃点啥呢？给大伙说一说。刚才婉婷说了哈，要多补充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这个优质蛋白质啊，特别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啊，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哈、啊。那么优质蛋白质，比如说肉类，咱们就可以多吃一些红肉的范畴。红肉啊，往往这个它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高的，同时它的脂肪含量又特别低。

0: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多吃一些红肉，哎，多吃一些富含有优质蛋白质的蔬菜呀水果呀，是很重要的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棒的红肉，特别好吃啊，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首先呢，咱们这一款罐头里面的牛肉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朋友们哈，咱此生未必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去游玩，但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那个肉质是特别鲜美可口的，咱们一定要尝一尝。
1: 小怪兽丢掉饭。
0: 那为啥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羊肉味道鲜美，没有膻味呢？哎，这得益于草原上的一种野生的韭菜花。这个牛啊羊啊都是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哈，自由生长，然后自由的去吃这些野生的韭菜花。这个野生的韭菜花啊，它就能够分解掉牛和羊身体里的这种膻味儿，还能够让肉质鲜美，口感更好。这就是为啥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一经推出，每一次到货的时候几乎分分钟就会售罄，就是因为它肉质好，口感更好，而且非常的鲜美细嫩。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哈，这牛肉可都是这种精瘦肉啊，肉质细嫩，最直观的感受就咱吃起来一点都不塞牙。您想想它那肉质纤维得有多细，是不是？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刚才婉婷也说了，红肉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特别的好吃，老人呢孩子呀咀嚼起来都是毫不费力的。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人家里面这牛肉啊还都是绿色食品呢，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所以你说它品质好不好，那真是没得说。哎呦，朋友会问了，哎呦，这么好的牛肉做成罐头那得多贵呀。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您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呦呵，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哎、放点粉条啊，一炖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张先生。
2: 这个牛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今天还有赠品，订一组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好吃。就这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啊，您都别小瞧了它，你用它来炖个这个白菜炖粉条，再加上咱这一罐红烧猪肉罐头，忒香了，一锅大米饭特别下饭啊。
2: 哎，好嘞。
0: 好，给您订好了，
2: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朋友们，这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相当实惠了啊， 如果您只听说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没吃过，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正好咱可以买回去一箱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299一箱，还有赠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像我的心疼，不如就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
3: 我听说今儿要卖牛。

0: 猪罐头了。
1: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0: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1: 好嘞，
0: 也能吃，哎，
1: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嗯。
0: 对，
1: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或他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0: 对，行，还有赠品。
1: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0: 哎，好的，
1: 嗯，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嗯，欢迎您。
2: 哎，我订一组。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2: 对，
1: 您会尝一尝。
2: 我都用它煮面条。哎，
1: 对，
2: 特别好吃。
1: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2: 对，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
1: 哎，
2: 老香了。
1: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
2: 谢谢，
1: 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女士。
1: 嗯，
3: 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1: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3: 哎，好。
1: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嗯，
4: 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1: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啊，订三组啊。
4: 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1: 是不是？
4: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
1: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啊，还实惠还好吃。
4: 对，这牛肉罐头它这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1: 都可以，
4: 包饺子啥的都行。
1: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4: 好嘞，
1: 好嘞，
4: 谢谢，
1: 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购牛肉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热天了，咱不愿意做饭了，哎，下口面条，做个红烧牛肉面，是吧哈。咱们呀，焖个大米饭，你把这个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往饭里一扣一拌，哎呦呵，牛红烧牛肉饭也特别的香。朋友们，你要说，哎呦，我想加点自己喜欢的蔬菜，加点胡萝卜，加点土豆，咕咚咕咚，加点粉条，小火一炖，老香了。朋友们啊，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是您啊，电话接进来了。
5: 哎，
1: 久等了啊，电话特别火。
5: 哎，
1: 是不是？嗯，
5: 是。
1: 行，我给您订上
5: 了。
1: 哎，
5: 了
1: 啊，可好吃了，
5: 啊，
1: 特别好吃。
5: 啊，
1: 新进到货的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您回家尝一尝。之前吃过咱这红烧牛肉吗？
5: 哎，吃过。
1: 是不是，啊，
5: 好
1: 吃吧？
5: 嗯，
1: 是不是特别烂乎？对吧？
5: 对。
1: 哎
5: 哎，
1: 就是牙口不好的老人。
5: 哎，
1: 我不知道您家有没有老人吃过咱这个红烧牛肉啊？
5: 我爸半口假牙都能吃。
1: 是不是，啊？是不是轻松咀嚼，轻松吞咽哈？那个肉丝特别的细，和咱平时在菜市场买的那个普通牛肉块
5: 那
1: 可真是
5: 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咱自己买牛肉回家炖，你绝对炖不了这么烂糊了，是不是啊？嗯，
5: 是是的。
1: 行，我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好，
1: 哎，
5: 谢谢，
1: 再会。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这红烧牛肉罐头里面呢，这个原料这牛肉啊，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而且这牛肉都是绿色食品，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啊，朋友们。所以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吃起来喷香喷香的，哎呦，特别的软烂入味啊。朋友们，天热不愿意做饭，我建议您家里面哈，各种口味的罐头咱备上一组。哪怕说你说我今天喜欢吃这个红烧牛肉，我开一罐，咱还有好多朋友，我愿意吃这个鱼肉罐头，哎，家里也备上一组。咱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哎，各种口味的罐头咱都得备上。今天我想吃鱼肉的，我一开罐，是不是啊？早上煮个粥，哎，吃点鱼肉罐头挺好。到晚上了，我想吃点这个红烧牛肉面，下一口面条，三五分钟出锅了，把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往里边一放，加点自己爱吃的蔬菜，这个大夏天啊，这青菜也特别的划算，是不是啊？啊，你是放点这个油菜叶啊，放点菠菜叶啊，你自己喜欢的你都可以放一点，是不是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啊，大伙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6: 嗯，
1: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6: 嗯，
1: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黄女士、刘先生、 董女士。

0: 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1: 对，
0: 特别好。
1: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哎，
0: 好嘞。
2: 好，
0: 再会。
2: 再见。
0: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6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好，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对，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3: 好
0: 嘞。
3: 谢谢。
0: 哎，不客气。哎，再会。好，我们有请4号线刘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嗯，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4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4: 行，行，就给我来一组。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3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4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

0: 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
2: 就算是万事中，
0: 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3: 是，
0: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啊、
0: 哎，再会，哈哈，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
4: 哎、
0: 是不是？
4: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啊、
0: 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啊？订
0: 没问题，
4: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
0: 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哎呦，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没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声比心宇宙。
0: 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的九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所以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多吃一些红肉，对身体健康是相当有益处的哈。尤其是大夏天，朋友们啊，记住了，咱一口肉不吃那不行，知道吗哈？咱们呀要做到荤素搭配，是不是？而且呢，在三伏天当中啊，养神先养心。三伏天养心的第一要务就是养心神稳情志，哎，咱每天呀、啊、你想想吃得好吃得香，及时的补充能量，及时的补充营养，起居有常，顺应天时养心阳，这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夏季呢往往是我们养生的一个关键时期啊。那么说到养心呢，大家一定要饮食调养，动静结合。饮食方面呢，婉婷刚才给大伙说了，以这个清淡呢，以消化为主，蔬菜呀、水果呀、肉质啊，咱都要适量进食。但是呢，肉同样是肉质，烹饪方法不同，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呈现出来的菜品油腻程度啊、辛辣程度也是不同的啊。这也是为啥在今天的节目里，婉婷给大伙推荐这款红烧牛肉罐头的主要原因。好不好吃？好吃，哎，容不容易消化？那个肉丝儿啊，特别的细嫩可口，就是按了满嘴假牙的。

0: 叔叔阿姨们咱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啊。另外呢，生活里面哈，大家呢也可以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呀，哎，苦菊呀，是不是啊？要常吃红色食物，大家都知道红色食物是养心的，红豆啊，西红柿啊，啊，包括今天婉婷给您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这牛肉也是属于红肉的范畴，是不是？这些呀、啊、都是能够起到养护心脏作用的好食材。听众朋友，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如果您想继续订购红烧牛肉罐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朋友们啊，另外呢，除了老人之外，咱家里面的孩子现在正值暑假，咱要给孩子吃点可口的，红烧牛肉面、红烧牛肉饭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大家可以备上一组，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老人孩子咱吃着都放心。欢迎抢购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1: 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3: 上次说到兵部司马王强想方设法要害杨六郎，苦思良久没有计策，最后他想起个主意来，这是一个破釜沉舟的主意。王强自己琢磨着，这个主意有点挺身走险呢、啊、什么主意呢？8月15快到了，咱们昨天说呀，那冰城还没化呢，今儿个怎么快到8月15了呢？这叫简短截说。8月15是宋真宗的生日，王强还知道老太君也是8月15的生日，君臣同日生，不能同日半寿，每年都是老太君晚一天，8月16做寿。王强想着假造一道圣旨，调杨延昭回京，然后再如此这般对他进行陷害。王强想到这里之后，他就假造了一道圣旨，差派自己的心腹家丁拿着假圣旨骑快马连夜赶奔边关。这个家丁到了边关，一见杨六郎假圣旨这么一传，六郎一听当时就有点发愣了。以往啊，皇帝半寿可没有专门调过边关元帅，今年为什么调我还朝呢？又一想，也许圣上还有其他事情，圣旨来了不能违抗。杨六郎把边关众将叫到了跟前，把此事跟他们一说，孟良一听就冒出一句来，六哥呀，你回东京可小心点，这回别再让人给害了。六郎说，不会了，我担心的倒是我们的边关，如今辽邦初退，战局未稳，我等应当时时防备他卷土重来。岳胜说，六哥，我想你回京拜寿也不过就是十几天的事情， 不要让别人知道，您自己乔装改扮回转东京啊，辽兵不知道您走，他们绝不敢轻举妄动啊。我们严加防守，我想绝无差错。刘郎说好吧，边关之事就拜托众位兄弟了。平素事务展由乐生代理，刘郎安排好了之后，第二天换了一身便装，头戴白缎的扎巾，迎门高挑英雄髻，左鬓边戴白绒球，浅白点满天星，贴耳靠腮哆嗦的烂颤，身上穿白缎箭袖，胸前双打狮子畔斜系得胜扣，腰扎以巴掌宽的丝兰战带，双垂灯笼穗之大迎面箍以下，底下兜裆稳固薄点的快靴，骑上自己的银鬃马，马鞍桥挂上自己的这条藻金虎头枪，手拿打马丝鞭，不带将不带兵，单人独骑，悄悄的就离开了边关。刘郎这心也急，银鬃马跑得也快，啪啪啪几鞭子就到了东京了。这马怎么跑得这么快？就是快，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是2000多里地儿，还不够快的吗？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天已经过午了，刘郎进了城，是缓辔而行，正往前面走着，忽听旁边有人喊他：“延昭啊，延昭吧！”杨元帅，杨刘郎一带思江，吁，扭向回头往旁边一看，旁边是兵部司马府，喊他的人正是兵部大司马王强。王强今天穿的是便装，头戴方巾，身上穿着对花寿字开场，下边大红的中衣，厚底的靴子，这个人四方脸，长眉细目，一部花白的胡须，在门口站着。杨六郎一看王强，六郎心里边就愣了，今天他怎么在这站着，好像是在等什么人。这功夫王强几步就走到了杨延昭的马前，过来伸手一罗马的丝缰：“延昭啊，你是不是奉旨回京前来给圣上拜寿啊？”“啊，王司马，延昭正是奉旨而回。”“好好好好，我一看你来就知道你是奉旨而回呀。延昭啊，既然在我的府前路过，哪能过门而不入呢？来来来，快点请下马来到我的府中一叙。”杨延昭听到这里，看了个王强，心中暗想：“王司马，云南借人头，你把我害得好苦啊！这可不是当年我和潘仁美、潘阳结仇，你替我打官司那个时候了。”杨延昭一报案：“王司马，燕昭公事繁忙，回京之后还没到天波府，等我到府中，改日有时间再到府上来拜访吧。”“哎，燕昭，哪里话，来到我的府前你就应该下马入内，来来来，快快请下马。”“王大人，还是改日再来吧。”王强听到这儿微微一笑：“燕昭啊，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是君子喜怒不形于色呀，你心里边还在记恨着我。当年云南借人头一事，在你我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啊。我听人说了，你大败牤牛阵，破了辽兵，当今圣上十分器重于你，又封你为三官元帅。哎，我想起过去的事情，就叫着心中十分不安。我总想要找你坐在一起，剖心置腹的我们谈唠谈唠，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遇。今天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个机会，燕昭你又不肯下马，老夫教得实在是惭愧呀惭愧。燕昭，既然老夫我留你 你又不肯下马，这说明燕州你心里边还得怀恨于我。怀恨就怀恨吧，天长日久自可见到老父之心，那就请你上路。说着话，王强一抬手要让杨延昭过去，可这个时候杨延昭一带马子嘶缰，这匹马他又不能往前走了。为什么？杨延昭心里边这么想，我跟王强虽然有些隔阂，但是王强今天站在我的马前这么一番话，看来他有追悔之意，那么我要打马而去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这人都是竖着好脚横着难咽，杨延昭这个心里边这么一犹豫，王强在旁边从杨延昭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他这种心情来。王强紧接着又一笑，延昭啊，看这个样子能不能赏我这个脸到我的府中一谈呢？如果这样的话，燕昭请你下马。说着话，王强走几步来到杨延昭的马前，前腿弓后腿绷，就在马凳跟前这么一站，这个姿势一亮，杨延昭心里边可有点盯不住了。为什么？王强在他的马下站了一个坠凳的姿势，前腿弓着在他马凳旁边，意思是让杨延昭下马，脚踩着磕膝盖在沾地，这是奴才给主人做的事情。可是面前这王强是兵部大司马呀，给这个边关的元帅来坠凳，杨延昭心想这得遮罪死我，六郎赶紧甩凳离鞍下流坐马。哎呀，王司马，你遮罪死小人了。他这一下马，王强走到跟前，啊，燕昭，快快请到我的府中一叙。来人啊，给燕昭牵马。王强这一说话，旁边过来四个家丁，这四个家丁啊，都是王强的心腹之人。这哥四个有两个姓白的，两个姓魏的，都有外号。姓白的这哥俩，一个叫吃不了，姓白叫白胜。另外一个呢，外号叫用不着，姓白叫白扔，有叫白扔的吗？其实他叫白人，大伙给叫邪了音了，叫成白扔了。姓魏的这哥俩呢，一个叫黄毛兔子，姓魏叫魏犬，大伙给叫邪了叫魏犬。还有一个外号叫红毛兔子，叫魏英。这四个合在一块挺合辙，吃不了白胜，用不着白扔，红毛兔子魏犬，黄毛兔子魏英。这四位过来一裸四江，哎呦，杨元帅您里边请，牵着马就问兵部司马府里边来了。王强和杨柳郎是携手揽腕，假亲假近，往兵部司马府里边一走，六郎抬头观看，这兵部司马府是七凳汉碑的台阶，黑漆大门上边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两个虎头衔环的门环里边有个大影壁墙，这影壁墙有一丈五六尺高，三四丈长，有三尺多厚。影壁墙上边画了一只下山猛虎，张牙舞爪，好像要吃人。王强把杨六郎让过了影壁墙，直奔客厅。后边这几个家丁呢，牵着杨六郎这匹马，把这匹马就拴在了影壁墙堵头这个拴马桩的地方。六郎跟着王强来到客厅里边一看，王强这个客厅非常的讲究，方砖铺地，四白落地，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全都是硬木雕刻，条案茶几上摆着古玩器具，墙上挂着名人字画。王强把六郎让到正面坐下，六郎不坐，最后两个人座位拉平。坐下之后，王强吩咐来着砍茶，时间不大，把茶水端上来了。王强说，燕昭，我这虽不是扬子江心水，但却是蒙山顶上茶，品一品。杨延昭喝了一口水，把这茶杯放下，马上又站起来。 王大人，燕昭已经到了府上，茶水也喝了，我要告辞了。哎。

0: 锦昭，就这么走怎么能行啊？你远路而来，一路上风尘劳苦，鞍马劳累，哪能就这么走了呢？我要留你在这里喝上两杯酒，与你迎风胆沉。哎呀，王大人，那可不行，我事情繁忙，不能在此久留。
1: 怎么着，燕昭，你怕我的酒里边有毒药吗？
0: 这句话一说，杨延昭没法再说别的了。王强马上吩咐摆酒，时间不大，手下差役就把酒席摆上了。酒席摆好了之后，王强又吩咐把我那坛酒拿来。有人拿过小坛来，这小坛不大，还没起风呢，坛子往这桌子角上一放。
1: 延昭啊，这坛酒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这是50年的陈酿，一般人来了我不起风啊，今天你来了，我要亲自起风。拿壶来。
0: 紧接着旁边又有人送个壶来，这个壶镶金电翠，非常的漂亮，特别精致。王强把这壶盖打开之后，小坛子起了风，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倒满了一壶酒。壶盖盖上，酒杯摆到六郎的跟前一个，放到自己的跟前一个，然后满满的斟上了两杯酒，把酒壶那一撂，酒杯端起来了。
1: 来，燕昭，今天你到我的家下，为我们填平鸿沟，一如既往恢复旧好，干杯！
0: 他把这酒杯端起来，六郎一看，兵部司马和我是有点赤诚相见，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和不和好呢？有道是冤仇一结不一结，一结就开，越结越深。
1: 对了，为国家之计应该和好。
0: 柳郎把酒杯端起来，是一饮而尽，
1: 干。
0: 王强又给倒了一杯。
1: 燕昭，来，咱们连干三杯。
2: 好，干。
0: 第二杯又喝下去了，第三杯王强又给倒上。
1: 燕昭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们之间的隔阂不怪你也不怪我，就怪我们认识的这些人太不对劲了。我这个门婿谢经武是个无用之才，惹祸的根苗。你那个朋友孟良，哎，也是莽撞多事啊，要没有他们，怎么闹到今天这种程度呢？嗯，你说是不是？话又说回来了，当年不管怎么说，你在树林子里边上吊的时候是我救的你，潘阳两家打官司，我王强给你当庭出证。别忘了过去我们这一番好，有什么闪失差错你都应该担待担待，是不是？
0: 六郎说，王大人，您这是说到哪里去了？您这话刚说到这儿，杨六郎就教着天旋地转，这个地就转起圈来。开始是转，转着转着就教着天和地倒了个了，来回之晃，无忧无忧无忧，哎呦，六郎就教着再想站也站不起来。他心中暗想，怎么着，难道说这酒里边有什么东西吗？王司马，我怎么喝了您这个酒，只觉得天旋地转，这啊，怎么，你叫着不好吗？
1: 哦，燕昭啊，你可能是一路之上鞍马劳累，降不住酒了。来呀，快点搀着燕昭到我的寝室里边去休息。
0: 是。旁边过来两个家丁，一架杨六郎的胳膊，那意思想要把他搀起来。六郎双手一扶桌案，身子这么一挺，刚这么站起来，就觉得脑袋嗡，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迷糊过去，扑通又堆坐在椅子之上。王强在旁边一瞧，
1: 哼哼，杨六郎，这回你算上了圈套了。
0: 王强那酒壶啊，是转心壶，这个转心壶的创始人就王强， 当年在金沙滩双龙会的时候，杨大郎喝转心湖的毒酒毒死了，那个壶就是王强做的，所以王强今天又把这个壶用上了，把杨六郎又给灌晕过去了，里边高的是蒙汗药酒，他自个儿喝的是好酒，六郎喝的是药酒，药也喝的多了点，本来是三杯见效，两杯六郎就盯不住了，六郎已晕倒在椅子上，王强马上吩咐：“
1: 哎呀，把他抬一到我的寝室。”
0: 是。家丁过来把杨六郎架起来，一直抬到王强的寝室的床上，往床上一放，杨六郎这嘴角吐沫，昏迷不醒。这功夫，王强这俩儿子王奎、王巨进来，哥两个累挎着宝剑走进寝室以后，
1: 二娘，怎么的？
0: 把他捉住了。
1: 嗯，杨六郎已经倒在咱们的手里了。
0: 好了，王巨一看见杨六郎，就想起当年曾经把他耳朵给射了一个窟窿，想起这一箭之仇来，苍狼摁疯狂，抽出宝剑，一举剑照着杨六郎就要劈。王强一抬手：“
1: 别干什么，
0: 畜生！我宰了他，
1: 混账！
0: 你宰了他，我宰了他之后，我把他脑袋带到北国去见萧太后。
1: 你懂得什么？退后！当初我上云南借人头，要了一个任堂会的脑袋。今天如果把杨六郎的脑袋砍下来之后带到幽州见到萧太后，恐怕太后她还未必相信是真是假呢。这回我来个绝的，不割他的人头，要把他这个人带往幽州。
0: 老人家能行吗？
1: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我这儿有假造的圣旨，有兵部的行文，今天晚上二更天咱们就动身。
0: 老人家，那现在把他往哪儿放啊？
1: 放在这里不行，来呀，把他抬上，放到我们那个影壁墙的底下。
0: 大门插了没有？回禀司马大人，大门已经插上了。
1: 好，放到那儿去。
0: 是。这几个家丁过来，吃不了白胜，用不着白人，黄毛兔子喂狗，红毛兔子喂鹰，四个家丁打着杨六郎由打这寝室里边出来，就来到了影壁墙的跟前。大门已经上了栓了，到影壁墙上干什么呀？影壁墙的根底下堵头这儿感情是个抽屉，这个抽屉的面画的是砖样，磨砖对缝，跟那真砖结合在一起，不知道的用眼睛一看一点看不出来。来到影壁墙堵头这儿一抠这个抽屉，把这抽屉给拉出来，把杨六郎往那抽屉里边一放，然后一关，关上。关上之后，王强一抬头，看见拴马桩子上拴的杨六郎骑的这匹马了。
1: 来呀，把这匹马牵到后院去。
0: 是。吃不了白胜过来，伸手一截马的丝缰，解下丝缰一带缰绳，要把这马牵走。这匹马在那站着没动。这匹马站在那看着呢，看什么呀？他看把他主人给装在抽屉里了。这马心里边在那合计，这怎么回事啊？我主人进来了，一会儿的功夫怎么躺着给装这里了？你们还要把我带走，带哪去？我得守着我主人。感情养马比君子，聚是一礼，好马通人性。这匹马跟着杨六郎多少年了，赤诚疆场，他舍不得离开杨六郎。一摆脑袋，啪，这白胜拽下没拽动。耶呵，怎么的？你不走啊？
1: 走。
0: 白胜心想，我要把这匹马都牵不走，我可真成了吃不了白胜了。
1: 走。
0: 这马又一摆脑袋，一打响鼻，又一甩，白胜把这缰绳往这个手脖子上一绕，使足了平生的力气，你给我走。他使劲硬一带，这匹马也来脾气。这马心想：“你跟我还要较劲儿吗？”那就来吧！一甩脑袋，肉！这下 把白胜给甩起来了，江山。

正在手脖子那一秃噜，甩到半空中转了一个圈，挂掉地下，摔得白胜吭哧一声，哎呦我的妈呀，这一下浑身上下有八个地方给摔错环。白胜捂着腰，哎呦我的妈，可摔死我了。这功夫用不着白人过来了，用不着白人心想，哎呀我们这么多家丁，连这匹马都牵不动，那可真就太废物了。他过来一落马缰上，这匹马一歪脑袋过来，咣就一撅子，用不着白人往旁边一蹦，伸手到这大门跟前刮楞把这大门栓他摘下来。这门栓枣木的，拿着门栓来到马的后边。白人心想，我赶，我也把你赶到后院去，照这马的后座我棒上去就是一门栓。这一门栓正打到马的后座，这马一疼往前一纵身子，后边一撩蹄子，啪，这一个撅子正踢那门栓上，这门栓腾扔下子就飞起来。门栓往起一飞，这功夫门栓这个头在白扔这个嘴上面嘣撅了一下子，这一撅呀，门牙给撅掉四个。白扔一捂嘴，哎呀我的妈，牙没来，我牙呢？往哪儿找牙去？都撅没影了。这匹马把它牙撅掉了之后，四蹄蹬开就在这院子里边就跑起来了。王强一瞧，这可不好，这匹马如果要是撅不住的话，那可要引起很大的后患。哎呀，你们赶快把这匹马给我抓住！是，这几个家丁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不光这四个亲信呐，满院的家丁都起来了，就追开这匹马了。这匹马在院子里边是越跑越快，咔咔咔咔咔咔咔。这匹马三跑两跑，前蹄一抬，后蹄一坐进，噌，由打那院墙给蹦出去了。他由打院墙这一窜出去，白扔一瞧。快点扎旗子追！这帮家丁也糊涂了，马从院墙蹦出去，人家可以从大门出去，他们呢全都糊涂了，搬梯子也从墙上往上跳，噼啷扑啷噼啷扑啷噼啷扑啷，全都跳出来了，到在大街上，紧跟在马的后尾巴就追。这匹马在大街上四蹄蹬开，一直往前跑，追着追着。

黑马一进天不阳府，往前走了没有几步，迎面正碰上杨红。老管家杨红啊，现在正在给老太君操办办寿的事情呢。8月16，太君的生日就要办寿了。杨红又拿里边出来一瞧，哎呦，这谁的一匹马进来了？吁，裸子江把马带上。谁的马呀？谁的马呀？问了几声没人搭话。正这功夫，杨排风又打里边出来了。排风滴溜一瞧烟火棍，杨红啊，那谁的马呀？就说的呢，我还不知道他是谁的马，这匹马就走咱院子里头来了，可能是别人的，溜达进来的，走错门了吧。排风走到跟前一瞧这匹马，哎呀不对呀，这马怎么好像六爷的马呀？是吗？嗯，哎呦，这还有条枪。杨排风伸手又打鸟石环德胜钩上摘下这条枪，往枪杆上一看，枪杆上面有3个大字：杨延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您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稍后呢，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通的电话号码，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首先，请进三线上，三线上是付阿姨，付阿姨你好，付女士，付阿姨你好。
6: 哎，你好，
5: 嗯，
6: 秦红老师，
5: 你好，您说，
6: 我想。

0: 问一下子吧，就是我现在70岁了，俺家老头73岁了，他那个就是糖尿病20多年了，完了现在这个下肢吧就水肿，完了脚趾头还有就是坏了的地方，完了淌水，我寻思找个大夫。
1: 这个不太好弄啊，因为血糖和下肢的这个调，有的时候要在不同的科去调。你要调血糖的话呢，需要到内分泌。内分泌呢，咱们介绍的是一大二元内分泌的象蝇，
0: 向阳，
1: 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蝇，项蝇老
0: 向阳，
1: 师，对。然后呢，你到那儿去看吧，再听他说一下这个糖尿病现在不是有这种下肢的溃烂吗？到底怎么治更好一点？
0: 就是一大二院向阳
1: 对，一大二象蝇，对，就首先到他那去看，然后让他再建议咱们接下来其他科的联合会诊到哪科再去看，好吗？
0: 他还有那个下肢血管堵塞。
1: 下肢血管堵塞的话呢，是到一大一看一下血管外科的寒志阳。
0: 血管外科寒志阳
1: 对，这是一大一
0: 那
1: 的，向老师呢是一大二的，韩老师是一大一的啊，不同医院啊。
0: 哎，那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哎，再见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听众朋友，看六线了啊，六线上刁女士，刁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你
2: 我
1: 说，
2: 就想，哎，我们这阿洛燃气啊，燃气从昨天开始收钱，我怕没有保障啥的，他是一户交那个2690一户，但是我们一共四栋楼，四栋楼也差不多有400户吧，交现在交，说是来年得申请，完了这时候才施工，
1: 你看一下，您交钱已经交了吗？
2: 没交呢，他就要打到个人账户上，我怕把握
1: 那
2: 不
1: 您跟中
2: 牢
1: 兴燃
2: 呗。
1: 气要核证一下。
2: 增元气啊？
1: 对，您是不是中兴燃气？安的是不是中庆？
2: 我还真不知道，听说燃气公司呀，
1: 是
2: 那
1: 燃
2: 个
1: 气公司
2: 是
1: 的话，大多数咱们都是中庆。您是哪个位
2: 重
1: 置
2: 庆
1: 啊？
2: 啊。我们是在工兵路，工兵路和那个果园街
1: 一般这
2: 过
1: 个位
2: 去，
1: 置就是中庆。我把
2: 中
1: 中
2: 兴
1: 庆燃气
2: 吗？
1: 的电话告诉给你，然后您可以跟中庆燃气去核证。
2: 啊，
1: 如果他说是没问题的，就是没问题的。他这会有登
2: 哦，
1: 记，他会登记你们这个片区是不是进行燃气改造，就能核证了。咱们跟官方可以核证一下。
2: 行，
1: 稍等啊，我给你查一下。
2: 那好吧，
1: 他的电话呢是96377。
2: 96377，
1: 对，96377，你打这个电话就能证实是真是假了。好不好？
2: 好，谢谢啊，
1: 哎，
2: 九六
1: 好。
2: 三七七
1: 对，
2: 啊，
1: 九
2: 好，
1: 六
2: 谢
1: 三
2: 谢，
1: 七七啊，好，再见，
2: 好，
1: 哎，下一位五线是郑女士，郑阿姨，你好，
3: 你好，秦河老师，
1: 你好，
3: 我吧咨询你点事儿，就是我老伴儿在那个海口人民医院住院呢，今天嘛突然间给我来个电话，完了说有这么一个他是搞低血稠的人，然后管我要微信，然后又怎么怎么地的。后来我不懂，我也没敢。我说微信先不能给你，我说完了再说吧。我说完了再说，我就把电话撂了。他这个低血稠，他说他给我们整低血稠。我稍稍明白一点低血稠，低血稠就是你困难完了之后在医院，完了他们给你筹钱，完了怎么地啥的，可能我理解就这么个意思，但是。你像我们这属于这种车祸这种形式，如果说他要是真是用这个用那个方式整来低血稠，那我们这个将来以后就赔付我们这些，是不是都要受到一定的影响啊？或者是还有什么说法吗？我就
1: 首
2: 不
1: 先
2: 明
1: 呢，你
2: 白。
1: 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它不叫低血稠，人叫水滴筹。
2: 也对对是，
1: 首先
2: 对
1: 这
2: 对
1: 个
2: 对。
1: 名称叫水滴筹，再有一个水滴筹呢，它现在是有人说帮着你弄，但是正常情况下呢，你可以自己去弄。你自己如果需要水滴筹的话呢，可以在水滴筹的官方小程序上去递交一些资料就可以了，逐项填写就行了。比如说呢，要填写你和病者之间的关系，要筹款的金额，包括呢你这个筹款的标题呀。正文呢都写清楚，要上传医疗单据、住院照片，他这个对您的那个医保报销和对方的赔付是不影响的，就是你使用的水滴筹和您最终交通事故对方赔你钱那是两回事儿，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不是说你使用水滴筹了就影响你的赔款，你的赔款就变少了，它俩是互不影响的。所以你要想弄的话，你可以自己找。我还是要说这个事儿，你得跟你的孩子去讲。因为你每天都在打电话，我始终都不知道你的孩子在忙啥。 如果你想使用这个。

0: 东西是你孩子就可以他帮你上传的。你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你总是希望说海南当地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啊，或是一个律师或者是谁去帮你把事儿就办了，那是不可能的。你的老头儿出车祸了，你们现在家属都多少天了，都为啥不去人儿？这个是我现在非常奇怪的问题。那他找老婆孩子干啥呀？他为啥要找老婆？为啥生孩子呢？
1: 他不是那边吧？有朋友那个帮的，
0: 朋友能怎么样呢？
1: 朋友也不行。
0: 对呀、
1: 啊，
0: 所以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那一个、
1: 嗯、
0: 那一个人，我想问一下，那一个人他找老婆孩找老婆生孩子干啥呀？他出车祸了，他出车祸他都指望不上。
1: 我家有点特殊情况，反正
0: 再特殊情况，孩子怎么着？
1: 嗯、
0: 还他爸出车祸了，孩子都不能请假吗？啥单位不能请假呀？不就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作吗？他也不是说这个岗位上现在离了他就不能玩转了。
1: 不是，你现在单位不允许请假，请假就辞职，就你辞职就行，就这么说。
0: 凭啥不能？我家是老人出车祸了，这就是正常可以请事假的，凭什么辞职啊？上面是有劳动法规定的。所以我对于没有啥现在不现在的，正常父亲出车祸了，他是有病历的，有诊断的，拿着这个东西单位就得批假，你凭什么不批？不批是违反劳动法规定的，我请几天的事假是合理合情合法的，我凭什么不能请假去看我爹呀？
1: 那么老远，太远了，路程。
0: 所以我才说呀，生这孩子干啥呀？然后就是水滴筹的事儿，水滴筹的事儿，如果想弄孩子也可以帮着弄水滴筹啊，就可以直接跟您的孩子去讲啊，跟他说。
1: 但是刚才吧，他医院那人说的，说他给办，他给办，他这么说的，啊。
0: 我不跟你探讨了，
1: 我
0: 不跟你探讨了，我因为我把话已经，我也觉得这么多天，我对您家的事儿真的已经非常非常上心了，我自认为对您和您老伴儿已经非常负责了，但是你们对于这个出车祸的这个伤者的态度，我是不太能接受的。水滴筹的事儿，我真的跟你讲，如果想弄这个水滴筹，让你的孩子去弄，让伤者的家属直接亲手去弄。
1: 嗯，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0: 好吗？
1: 那行了。
0: 好，聊到这儿，再见了啊。各位听众朋友，他这个就是他老头出车祸这个事儿，有没有讲四天了？少说得四天了吧？那每天都要讲。你说你们都不上海南去，他的老头是在海南出了交通事故，老婆孩子都不去。都远程操控，他最终能处理好吗？然后昨天你还问我说要找个律师，我说行，我说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要不行你们在海南当地找个律师，但这个律师必须从咱们哈尔滨这边呢要核证一下，是吧？替你家操心，我要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我说你跟马律师再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帮你在海南再找一个。现在你今天又整这水滴筹的事儿，咱就说你们都不在这个伤者身边，整的朋友也指望不上，你说他出车祸也不是小事儿啊，你要说他的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啥的，我要是批评你那是我的不对，说这个人他出车祸了，他出交通事故了，他现在正在住院呢，你呢说是要打针，你说要在哈尔滨把针打完了去，我说要不然你上海南看，海南那边的你医保异地备案一下，海南那边的也有医院，那你的海南三亚他不是说没医院的，然后有三亚中心医院，还有呢那个301呢，是不是还有什么三亚中医院，它有医院呢，你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另外咱们还有哈尔滨一些医院在那儿分院。当然了，您说您身体有问题我是能理解，但是他孩子的就请几天假能怎么样呢？你现在的态度就是孩子就万万不能请假，那我想问一下孩子啥时候能请假？就是这个工作把这个人他就买断了。我们跟单位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关系呢？你可以理解为租赁关系，各位听众朋友啊，一会儿广告回来咱们讲这个事儿。它不像以前，以前什么？以前是买断，啥意思呢？像那个奴隶和奴隶主，是不是？我把你给买断了，你一辈子就是我的了。那关系啥呢？那单位就得管这个人所有的吃喝拉撒住，你都得管我，对不对？因为你把我买断了呀。现在不是，现在你可以理解为是租赁关系，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啥呢？我每天租你八个小时。你八小时之内在单位你好好干活，八小时之外你下班了那是你自己的生活，你爱咋咋地，那我单位不管你了。那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单位在生活当中有那么重要吗？是很重要，但是绝对重要吗？它会重要到说比我这个经营家庭重要， 他会重要到父亲看病什么，比那个还重要。

0: 不至于吧，它是重要，但是没重要到这种程度。所以你们要转变想法，你在这边可以临时先看几天病，办办医保异地，办对，然后让你的孩子赶紧去，你俩这么一交接班，你老伴身边得有人呢，孩子去照顾个三天两天的，那单位啥单位这么不近人情世故啊，你爸出车祸了你请三天假我都得辞退你，那如果这单位这样不干也罢，那也不是啥好单位，是不是？就算是个私企的话，那老板也太不近人情了，父亲出车祸的不给假，反正难处你说是有的，有是有，但是难不过你老伴吧，嗯，我是这么认为的啊。然后你那边呢，交通总是认定书也整不出来，啥啥都整不明白，妈咱还不去人。一会儿继续听他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家庭工作的事儿可以继续来聊。另外小丁牛肉酱厂位电话可以补丁。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这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在订牛肉酱啊，咱们已经进货好几次了，而且呢大家在家里边呢，比如说两天吃一瓶啊，三天吃一瓶的家庭也很多的，就像咱们听众朋友留言一样，我记得昨天前天都有听众朋友在留言啊，包括今天也有听众朋友在说，比如说王林他也在留言，他说庆和你好，这牛肉酱呢整体非常好吃，是五香味的，它就像你介绍的不辣不齁咸，老少都能吃，三餐呢搭配着主食啊家常菜啊基本都能搭得上，实用性非常的强，口感呢自然醇厚，没有奇怪的添加剂的味道，而且呢非常的实用，吃完之后会再买的，比如说做点凉拌菜啥的啊，拌点豆皮啊拌点黄瓜呀、啊、都可以放上这个牛肉酱，或者做蘸酱菜，是既清爽又带着酱香，夏天没有胃口的吃这个酱特别的舒服，平时喝粥啊吃大米饭呐、啊、或者是抹馒头片啊都能用得上。我还听你介绍呢是做蒸菜可以用，我在家里边试着蒸的茄子放牛肉酱也很好吃，这个牛肉酱的用处多多，大家都可以订，包装也好，干净卫生。是的，就像听众朋友介绍的一样，所以你想要一款就是包装好的，而且呢品质高的，价格便宜的牛肉酱。

0: 如酱，就选择这款好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讲物业的事是吗？你好。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王女士，
1: 那个、
0: 您说。哎，你好。
1: 我有个事儿跟你求你讲。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吧，一开始就是那个收2.5的那个物业费，完了后来吧又来个物业，他一下这个整成那个什么封闭小区，收7.5，收7.5，完了我没交，他刚才给我来微信，说了我要不交吧，冻结我银行卡，又冻结我微信，冻结我这个那个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这玩意他整的对不对。
0: 你们小区有就老旧小区改造吗？
1: 没有，没改造。
0: 嗯，
1: 我家出门就大道。
0: 嗯，
1: 他没封闭，他就收我封闭的钱。
0: 要看评级的，要看物业评级的。现在2.5的物业费基本上哈尔滨是没有了。
1: 嗯
0: 嗯，有一些老小区，现在都已经提费了，但是它是根据咱们物业标准来收费的。哈尔滨的物业呢，一般情况下它分为4级物业收费。每一级它有相应的钱数。
1: 那要2级呢多少钱呢？
0: 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我得这个就得查了，稍等啊。二级就贵了，2级是1.2块，3级8毛，4级是6毛，就是你这个评级应该是评的还是比较低的。如果你往高评的话，那1级还有1.6的呢，甚至还有一些物业公司它有一些增值服务的话收到2块多的也有。所以目前上看，您就说那种想回归到多年前那种2.5的那种，目前非常非常难。基本上哈尔滨这边已经没有2.5一平的了，就
1: 是
0: 你可以定成2.5一平，但是没人来干的。就你小区基本上就没人接手。市面上想要再找2.5一平的这个物业，实在是找不到了。
1: 那什么，我就问问你，他冻结我东西对吗？
0: 他得是经过一定程序的，他不是直接冻结，就他没有权利去冻结。冻结您的话呢，是法律。咱们讲法律呢，就是如果您拖欠物业费的话，他是依法对你进行起诉。起诉的话呢，你会收到法院的传票。法院传票您呢，你会出庭。你出庭的过程当中，你会提及你的意见，你说他不合理。比如说他假借封闭，实际上不封闭，但他会出具他的诉讼请求，比如说他会出具物业对他的评级。你比如说这边呢，他有街道办也报备了，物业办也报备了，给他评级到4级物业了，人家给他收费呢是合理的。那么法院就根据你们双方的情况跟你进行调解，调解之后呢，可能就跟你说，哎呀，说大娘啊，你就补了吧，然后您再去补了之后对你没有什么影响。但你要是就是不补的话，那他可能会起诉之后，比如说判决了，法院判你应该交物业费，比如说你这么多年啊，咱随便举例子，你拖欠了5000块钱物业费，那么法院就会让你把这5000块钱交。你不交的情况之下，你拒不执行法院裁定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冻结你的微信和银行卡。那个过程就很遥远了，他不是说眼巴前这几天就能解决的，可能就得碰到明年后年大后年，碰了很多年他再去起诉你，然后才能够去冻结你的银行卡。前提条件还是你不执行法院判决才能冻结，就是物业公司它是没有能力直接冻结的，明白吗？但是现在哈尔滨区域呢，2.5一平的这个物业的确是太难找了，基本上很多老小区也没有2.5一平的了，因为这个价格吧，已经这个价格你定的太低，是没有物业来服务的。你看咱们也听到有物业气管吧，前两天你是不是听到了咱们节目当中说有那个物业气管小区？物业气管小区就是哪个物业都不干。
1: 那现在最低多少钱呢？
0: 最低刚才不跟你说吗？最低也是6毛多的。现在就是涨到那种，现在2.5这种很难。就哈尔滨最低的，一般也是6毛上下了。好不好？就是有难度，我只能说是有难度。但是你要说我就不交行不行？你也可以挺。你要说我先停两天，我等一等看，这个也行。因为咱们有，应该是有哈尔滨的指导文件，这个是关于咱们2003年调过一次吧，2023年调过一次。对，它会6毛多。您这个是多少？7毛多？刚才您说
1: 7.5。
0: 所以 还是

0: 是回归到两毛多，可能是不现实，对吧？可能是不现实的，你基本上不太可能了。就是你们现在不交，重新再来个物业，这个物业他也不可能两毛多去服务啊，他合不上成本啊，因为他简单的来说，他有人员啊什么的支出啊，
1: 那服务的也不好，那小区里那个树不种，种地，他服务的好就行，他服务的不好，
0: 的确是，就是说他服务没有达到你的心理预期。要是
1: 对
0: 服务
1: 呀，
0: 好的话呢，你就配合交费了，这个我也能
1: 那
0: 理解。
1: 不对呀，
0: 反正整体情况就这样。您要是说先不交，等一等，蹭一蹭也行，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真正起诉你呗。他真正起诉你再交，短期内他应该不会去起诉你。他只是给你发个短信，好不好？然后
1: 行，
0: 你
1: 谢谢
0: 要是真
1: 啊。
0: 的想核证的话呢，你可以跟你们街道办核证一下。你问一下街道办，你们这个物业有没有备案？然后有没有，就是相应的文件允许他调到七毛五，这个你们街道办才会有登记，或者是联系你们区物业办公室，区物业办公室也有登记，12345就能联系。你可以先核查
1: 行。
0: 他进驻的手续是否完备，如果他进驻手续人家已经都办齐了，街道办也报备了，物业办这边也批准了，他按照这一级别物业来收费，那基本上你就很难再去更改了啊。好，再见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拿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听，这位是答应昨天回访的听众朋友，吴先生，60岁，郑女士，郑女士您好。
2: 你好，
0: 您家
2: 老
0: 孩子11岁那个爱啃手指，这个昨天帮您联系了，医院回复您，今天回复呢说找医大2院儿科的张爱启教授。张呢，就是
2: 你好，
0: 弓长
2: 我
0: 张，
2: 想记一下。
0: 我跟您说，您记一下，医大2院的儿科，张爱启，张就是弓长张，爱呢就是爱国的爱，启呢是启明星的启，
2: 拿个笔啊。
0: 张爱启，
2: 2院。
0: 您得抓紧时间，我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
2: 哦，好，张爱启
0: 对，
2: 啊，
0: 启是启
2: 他
0: 明星
2: 是
0: 的
2: 儿
0: 启，
2: 科的，
0: 儿科的教授，好，再见。 好，下一位四线，四线也是答应回放。

0: 讲的啊。四线是应该是前天咱们联系的，张女士，张阿姨您好，
1: 你好，
0: 已经帮您联系2天了。您这个事儿
1: 啊，
0: 目前看没有什么好的医生推荐，因为啥呢？您单纯的说，半年的时间了，说脚背疼，就像开水烫了那么疼，然后后来发展到脚脖子疼，问了几个医生不好判断，首先呢就是第一个，问您的血糖怎么样，你有没有调过血糖，看看血糖高不高。另外一个呢，还得看一下咱们的下肢静脉，另外还得看骨头，也就是说，您光这么说的话，咱们很难去给你确定，咱们是看骨科呀，还是下肢血管啊，还是在测的血糖啊？你这几方面都有可能有你目前所说的症状。
1: 我血糖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0: 所以就担心嘛，就是最先担心的就是怕你是血糖的问题。
1: 那我要去找谁呢？
0: 就是这几个科我都可以告诉您一下，但是我的意思是，我就不能说像其他听众那样，可能就说一个，这个我就得告诉你好几个，但哪科能把您这个病确诊，这个我不敢保证，因为已经打听2天了嘛，是吧？如果是血糖方面呢，是一大二院调整血糖的内分泌专家向莹，
1: 向阳，我就上一到二找向阳就行了
0: 对，
1: 呗。
0: 草字向雨的向，草字头的莹。如果你
1: 啊。
0: 说我要看看是不是骨头啊，那就是一大二院。挂一下咱们骨科手足外科王冬燕，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王冬燕，啊，
1: 啊。
0: 如果你要是说我看看下肢血管堵没堵，那么就得上一大一挂一下血管外科韩志阳，就是
1: 他
0: 那，
1: 们都是哪天都上班吗？
0: 这个肯定不是每天都上班，所以你得就得把这几个医生全都记下去，那您就得逐步去调，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确定，您得自己去考虑，好不好？然后你要是说我能不能就是我找一个医生给我先看一看。那你就可以上一大二院挂老年科挂范英，
1: 欢迎，
0: 对，他就
1: 模
0: 是，
1: 范的范呗。
0: 范伟的范，老鹰的鹰，这得
1: 他，
0: 去，他是啥呢？他是整体帮你去判断一下，但
1: 我知
0: 是
1: 道他
0: 能
1: 天
0: 不
1: 天
0: 能，
1: 上班吗？
0: 丘疹时间这几位我都没有啊，您
1: 那
0: 就
1: 我怎
0: 按
1: 么
0: 照
1: 能
0: 我
1: 联
0: 说，
1: 系上他？
0: 直接上小程序挂号啊，这些医生都没有电话的，电话都不能告诉你的。直接上他们小程序上挂号啊，一大二院小程序挂号就行，或者一大一小程序挂号啊，行。
1: 那我就得找孩子给挂了，我不会整
0: 对，你就一点点
1: 啊。
0: 调吧，反正这几位专家都是常说的啊，再见了啊。所以您这个事儿咱们也回访了啊。另外，昨天有一听众朋友，您是那个脑垂体瘤，脑垂体瘤呢，咱们跟医院确定一下，建议您上一大一去，上一大二啊，脑垂体瘤建议您上一大二挂一下咱们知名的神经外科脑外科的大主任郭冕医生。看您的脑垂体瘤好不好？所以您如果是正在听广播，因为导播老师正在给你打电话，咱们这个阶段是把昨天和前天遗留的电话都要集中处理一下。如果您上一大二院看脑垂体瘤，你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冕啊，神经外科郭冕，这个和我医院又确认了一下，好吗？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讲说门铃坏了，我们请进他，这位三线，三先生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通了。
2: 喂，你好，是
0: 哎，
2: 我
0: 电话
2: 吗？
0: 接通了，您离身旁收音机要稍远一点，收音机调整一下。
2: 把收音机闭了。我说一个事儿，我这小区吧，这不老旧小区改造吗？我家的是，就是民小区，完了呢，这个我家四楼啊，四楼上呢，这有纱窗，都给换了，就我家这个没换，跟他反映，他说。跟社区反映，社区说的，完了得过些日子能整，到现在一个多月
0: 那您
2: 也
0: 就
2: 没整。
0: 把施工方啊或者社区电话给到我，帮您再加急一下。
2: 完了还有一个门的事儿，我家门吧，我还是残疾人，门一个来人我就得下不去，现在完了就那门铃坏了，门铃坏了呢，寻思让他们来给修一下门铃。
0: 你门铃是物业修啊？
2: 门铃，他应该是上面有专门讲的来的，完了或者说物业等着说今年换门，到现在也没
0: 对
2: 换。
0: 呀，你得是物业呀，物业去整门铃啊。这个是就得物业弄了，它是
2: 那上面
0: 两个部分。你老旧小区改造那个是老旧小区改造，物业是物业，它俩之间是两个地方。现在您要先确定的是，咱们先要联系哪个？因为他俩是不同的。门铃是物业弄，然后您的那个纱窗，如果说是社区这边答应了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给你弄，它就是不同的，不同地方。你现在要提供电话，我们先联系哪个？
2: 物业门铃，
0: 先联系门铃是不是？门铃最重要是吧？那你把物业电话给我呢，那咱们先联系门铃这个事儿。
2: 不能说吗？
0: 把物业电话提供一下呀。
2: 嗯，5869。
0: 嗯。
2: 5131。
0: 稍等啊，5869，然后呢？
2: 5131。哎，对。
0: 现在帮你打物业电话啊。
2: 加六五八六九五幺三幺。
0: 大伯老师打一下电话，嗯。现在正在帮您联系你们物业啊。
2: 好，谢谢。
0: 嗯。
3: 喂，你好。
0: 你好，物业吗？
3: 啊？
0: 是物业吗？
3: 对呀，你好。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一个居民啊，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求助。我听他讲啊，他行动不便，下不去楼。他说他们家这个单元的门铃坏好久了。您看看咱们物业这边对于门铃维修今年有什么计划呢？我让他自己说一下，我让他自己说一下是哪个楼，然后哪户啊？您稍等。大叔啊，
2: 42栋五单元，五单元402。
0: 42栋五单元的402。
3: 五单元。
0: 嗯，402。
3: 402。
0: 对。
2: 对，注意会。
3: 就是他家的自己的门铃不好使，还是说单元门铃不好使？
0: 您是单元门铃不好使，还是你家里边的不好使？知道吗？
2: 家里边。4楼1也不好使。
0: 他说是4楼1、402都不好使。
3: 嗯。
0: 你家是40几啊？你家不是402吗？
3: 这个门铃。402。
0: 嗯。
3: 你问问他是不是旧改以后给他加的，给他那啥的。
2: 没有，就改说换门也到现在也没换呢。
0: 他那个门还没换呢，他家这一单元没换。
3: 这个旧改没给他换呢。
0: 对，没换门。
3: 你那样吧，因为我也是新来的管理员。
0: 嗯。
3: 我把这个情况我记下来，等到我们站长回来了，我跟他汇报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
0: 那行。就是我知道您的意思，能理解。然后您跟站长说完之后呢，咱们最少应该是上。
3: 你是哪儿的？
0: 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3: 广播电视台，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叫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庆贺。嗯，
3: 电视台，这个就是你们的电话是不是？
0: 这个是我们电话，但是我们电话只有在直播的时候能打进来。我把这个居民电话告诉给你，您记一下他这个居民本人电话，然后最
3: 好
0: 咱们是派工作人员到他家去看一看那个门铃到底咋回事。
3: 你把那个他家的电话提供给。
0: 行，没问题。导播老师，你把咱们居民电话告诉物业管理员。嗯。您稍等啊，我把您的电话告诉管理员，然后直接联系你，到你家再看看到底啥原因啊。嗯，稍等啊。
2: 嗯，
0: 正在帮您登记。
2: 我能说？
0: 等会儿还没完事儿呢。嗯
2: 嗯，
0: 稍等啊，稍等啊。嗯，你好，管理员。
3: 你好。
0: 哎，
3: 他现在因为是这个门铃。这个因为都是啥，都是旧改给换的门，给安的门铃。
0: 是，那他咱就说他家这门不是没换吗？如果他家这门要是、
3: 啊、等等我再问问吧。
0: 对，
3: 问问啥情况，
0: 是不是推进一下，让
3: 他换旧改，为啥就没给他们这个单元换呢？咱就问问情况吧。
0: 嗯、
3: 啊、
0: 得了解一下嘛，是吧？
3: 嗯，
0: 好
3: 的，
0: 好
3: 的，好，
0: 再见。嗯，行，按照您的诉求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再把社区电话提供一下，我再跟社区说一说。
2: 社区没有电话。
0: 没有电话，这两天打听一下，打电话社区电话告诉我，好不好？
2: 行。
0: 嗯，然后咱们再跟社区说一下，因为你这边涉及到整体换门啥的，咱们跟社区再说一说。你看，有其他单元不都换了吗？现在你们单元没换呢。
2: 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再见啊！你这两天让你老伴去打听打听啊。
2: 好，
0: 再见。哎，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好吗？来吧，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家里边有听众朋友要去看郭冕医生的号，因为昨天有听众朋友问嘛，问那个脑垂体瘤，咱们就跟医院这边核证了一下啊，这个脑垂体瘤呢就是找郭冕医生去看，就是各种脑瘤的问题可以找他去看，因为他是神经外科大主任嘛。还有就是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偏瘫。偏瘫是啥呢？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这些都可以找郭冕医生，因为他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知名的教授、全国知名的 治疗偏瘫方面的专家，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回到医大二院是咱们神经外科的大主任。所以呢您有任何问题关于神经外科要做微创手术的，都可以到医大二院挂一下郭冕医生的号。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上边是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就写日字的日啊，上边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啊，上边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他这个叫郭冕啊，郭冕，郭冕医生啊，郭冕医生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知名的大主任啊，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星期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出诊。总结一下，偏瘫也就是像这个半身不遂、走道跨框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脑肿瘤，或者是三叉神经痛，还有就是面筋痉挛、面抽，这些都可以找他看啊。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郭冕医生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在电话线路上六先生等候。六先生，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0: 你好，您说。
4: 我想问一下，
0: 哎，
4: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眼科，有个叫张璐吧。
0: 张璐是医大一的眼科，张璐，对的。
4: 每周底。
0: 出诊信息得自己查。
4: 啊。还有一个腰间盘突出。
0: 腰间盘突出的话，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王新涛老师的号比较难挂，200块钱专家号，他那个号难挂，挂不上王新涛。
4: 王新旧的新。啊，新旧的新。
0: 挂不上他，你就挂徐公平，徐公平老师也非常好的，双人徐。
4: 啊，双人徐。
0: 公平，正义的公平。
4: 公平。
0: 徐公平，这个专家也非常好。
4: 好，谢谢。
0: 啊，好，再见。哎，下一位是跟孩子有矛盾，杨阿姨您好。
5: 你好，
0: 杨阿姨，您说，您讲。哎，
5: 静哥你好，我有一个房子问题问一下您。
0: 您说。
5: 就是我母亲今年96，她就原来吧有一套房子给我哥结婚了，把儿子结婚了，后来吧，另一套第二套房子是由我哥，不是我父亲跟我弟弟又去世了，就剩我妈自己。我哥吧又把这套房子要去了，说赡养我母亲，给我母亲保送终。我们姐俩一寻思叫老人快乐的度过晚年就行，我们没有异议，他家就搬去了。搬去之后吧，有一次他我哥说的那个妈走，说的为了报销那个报销费吧，你去盖个手印，我母亲不识字，完我母亲就盖个手印，结果这个手印就他家把那个房产和那个户口全都改成我哥的名了。这10多年以后吧，我哥又分个公务员小区的房子，他们全家4口人吧又到了公务员小区，就是18年他家搬去的。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哥去世4年了，在这4年当中，就是就是7月6号是第4次撵我母亲。他每次撵我母亲吧，我母亲都说行，他是一个公产房，你把房子吧改我名我就回去，我母亲是个5楼。结果现在我母亲96了，现在又往外撵我母亲，7月6号又来撵我母亲。现在这个房子和钱都在我小侄女手里边，我小侄女就不给他承诺把这个就是他�爸去世的遗产1/6给我妈，完那个把那个。
0: 首先我问一下，撵是谁撵啊？是你嫂子撵啊，还是谁？
5: 孙女，嫂子不吱声，嫂子说的房子都在孙女手，孙女撵。完了，他口头答应吧，说承诺了。我们一寻思，行啊，承诺承诺。就我妈出来以后，那5楼公产房换一个矮一点，给他雇个保姆，因为他挣3000来块钱，我也挣3000块钱，我妹妹挣2000来块钱。现在完了，他
0: 那你们为啥不把母亲接来呢？
5: 随我呀。
0: 您或者您妹妹，您二位。
5: 我妹妹家不行，我是住在姑娘家。我老头瘫痪好几年，前两天刚去世。
0: 明白。
5: 我现在就问一下，就是说的他承诺了给我母亲，但是他要证件，就是也不公证，什么手续都没有，完我们没给他。就从上周四到现在，我们打微信打电话他家都不接。我就问一下，我哥这个遗产有1/6是不是应当给我母亲？还有一个就是他，我哥去世了，我哥承诺 赡养我母亲，给我母亲养老送终。
0: 你哥哥去世的那个承诺就无效了啊，那完事儿了。
5: 啊，对，
0: 孙女是不、
5: 那个、
0: 孙女是不去赡养奶奶的啊。
5: 啊，那个房产，孙女不养奶奶。
0: 孙女不去赡养奶奶，
5: 那个、
0: 房产早就已经完事儿了。你们想打这个官司很难的。
5: 啊，公产就不给
0: 了，因为那
5: 是
0: 因为那是您父亲的承诺，不是是您哥哥的承诺啊，我说错了啊。是孩子、
5: 啊，
0: 是孩子父亲的承诺，是您哥哥。
5: 哦，
0: 明白。他承诺，他承诺，他承诺，而且他履行了，人家也没有食言。
5: 不是，他没履行。
0: 他咋没履行呢？他死了，他怎么履行啊？
5: 你要
0: 更正这个概念，他这个人去世了，他人已经去世了，能懂不？听懂了？
5: 那就是
0: 他人去世了。你要明晰这个概念，我为啥说现在你跟你妹妹是赡养人，你们要去养活老人的？
5: 哦哦哦，那我哥那个遗产是不是可以给？
0: 可以给啊，他又不打官司啊。
5: 哦。
0: 嗯。首先就你家里边事儿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是你哥哥在生前，咱们这么说吧，不以你哥哥为中心，以老人为中心，就是老人他当时跟三个子女，我现在听起来是三个子女，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形成了一个约定，就是我把我的财产都给我的儿子，两个女儿也同意了，这样儿子呢对于老人进行赡养，所以老人就在多年前把这些财产都给到自己的儿子了。那么谁成想呢，说这个儿子就死在了老人的前面，他先去世了，但是他在生前已经跟老人在一块生活了，所以他是兑现了自己的当时的诺言。那现在这个人去世了，去世之后你不能说让老人的下一代的再下一代，说老人的孙女继续替自己的父亲履行赡养义务，这不对的，这不是的。因为老人还有其他两个女儿，由另外两个女儿应该肩负起来对于老人的赡养义务，这个是一个法定的顺序，能理解这意思吧？而且那个财产呢，那个财产是你们当时也同意，是老人和自己儿子之间的约定。
5: 对，
0: 能明白吗？
5: 嗯，
0: 对呀、啊。
5: 嗯，
0: 所以说两个女儿是有法定的赡养义务的，这个是民法典当中的规定。民法典中就规定了成年子女对于父母是有赡养义务的，这个是无条件的，而且是在第一位置上的。所以儿子去世之后呢，是不能免除，就是儿子他不去世，就是你哥不去世，也没有办法免除你们两个人的赡养义务。明白，而且呢，孙辈的赡养义务呢，通常就是有自己的长辈在的时候是轮不到他们的，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你们这一代人全走了，那么才有可能。而且现在很明显看到，就是你跟你的妹妹，你们是有赡养能力的，因为你们都有退休金啊。
5: 嗯，
0: 老人有退休金的呀。
5: 嗯，
0: 是不是？
5: 那就是我哥，比如说我哥，
0: 而且当时那个赡养义务规定的是你哥的。这里边没有提到他的孩子，
5: 啊，没提到。
0: 对呀，
5: 嗯，
0: 能明白。而所以说，当时就算是有口头约定，哪怕是有协议，他的那个赡养也是指这个老人和自己儿子之间签了这么一个，哪怕是签书面上的了，那也是老人和自己儿子之间形成了一个赡养的一个约定。但是现在他儿子不去世了嘛，去世之后你不能说啊，因为你父亲曾经允诺过。然后你现在就也要去这么去做，让这个孙女继续去承担，再把这个承接下去，那是不对的。
5: 啊，我当时考虑到他父亲去世了，这房产如果他不赡养我母亲，这房产应当再归还给我母亲。
0: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再讲一遍，那是他和你哥哥之间的约定。
5: 啊，我明白了。
0: 而且你哥哥没有违约呀。
5: 嗯，
0: 对不对？
5: 是。
0: 他特定的就是说，这是一个附带人身属性的，我们可以约定为它是具有附带人身属性的这么一个协议，
5: 嗯，
0: 对吧？可以叫它叫人身依附性，人身依附性，那没办法，一方当事人死亡，这个合同的权利义务自动就终止了，
5: 嗯，
0: 对，它就不存在着什么往下继续承接的这个说法了，
5: 嗯，这明白明白。
0: 对吧？除非你们证明啥呢？除非证明你哥没有履行义务，他违约了，然后咱们把房子退还之类的。那实际证明你哥哥一直到他死那一年，他一直都跟你母亲在一块生活呀。
5: 嗯嗯嗯，
0: 对吧？你怎么去证明说他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啊？很难证明的。
5: 啊啊啊！
0: 嗯，
5: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
0: 就是财产，你
5: 他那遗财产是不是应当我母亲分一份？
0: 当然了，这个是我最开始就跟您说的，这个是是法律百分之百会支持的。
5: 哦，
0: 这是一定会支持的。
5: 哦哦，
0: 而且本来就是应该你们去把老人接出来。九十多岁的老人，你刚才讲你有难处，我是理解的。比如加上你老伴儿又瘫痪这么多年什么的，没有精力去照顾，那现在你就是眼瞅着你妈妈。

0: 遭罪吗？
1: 我是天天上他家去照顾他去。
0: 那可以，那你就尽到义务了呀。
1: 啊，我天天上他家照顾，完了给他那个啥。
0: 那他现在生活在哪儿？他是搬到自己的工厂房里住了，还是怎么的？还是
1: 没有？他要给搬到工厂房，工厂房五楼96楼上不去，我们也上不去，我跟我妹妹上不去，脚坏了，在床上下不来。我是腰椎骨折78了，我也上不去。我们说把那个房子给他换个低一点的，他不同意，孙女不同意。
0: 你工厂房也没有办法变更手续，变更手续，变更手续都很难的。现在房子本来就难卖，买工厂房子特别少的。
1: 他家会群里房子要卖，所以他要撵我妈出来。我妈
0: 正常情况下，你怎么还听不明白话呢？我真是，我气都不打一处来。你总纠结人家的房子，人家房子是人家的事儿，人家很正常的，人家想怎么处理，孙女就不管奶奶了，人就不管了，人家有理由的呀。你们当女儿都不管，你上我这来才说啥了呀？这不就核心逻辑吗？你在那讲五楼上不去还二楼上不去的，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们自己去商量去，跟我商量什么呀？这个核心的概念是什么？核心的概念是你们在跟一个根本就不想管奶奶的孙女去探讨这个老人的养老问题，人家能惯着菜吗？人家就他肯定他不管的，他跟他奶怎么一听起来就没啥感情，你能理解吧？那孙女吧，就再说他是孙女，他那人肯定也老大不小了。因为你们都70多了，他得40-50了都。
1: 49了，从小我妈把他带大的。
0: 那他也没感情啊，人有些人吧，他那个感情亲属关系就是比较淡薄的。
1: 对，
0: 所以就是
1: 你们说，
0: 嗯，你说
1: 工厂房放弃是吧？我
0: 就是因为当初吧，咱们是签了，就类似于咱们签了一个附带着，这个。遗赠抚养关系的这么一个协定，就是说白了，如果说有这个书面上的，它也只是指老人和儿子之间的约定，对吧？而且儿子履行了赡养义务，那你不能说因为现在儿子死了就要求把房子再还回去，因为当时把房子赠给儿子的时候说的是儿子给母亲养老，那现在呢，那不能因为说那儿子去世了然后孙女不养老，咱们就到法院起诉把房子要回去，这个难度特别大的，基本上是不会实现的，因为儿子已经履行承诺了呀。
1: 嗯，
0: 这里边不能再往下再顺延了呀。
1: 嗯，行，
0: 对不对？所以但是你们说这点，哎，
1: 是
0: 要
1: 遗产，
0: 对，要遗产是对的。
1: 嗯，那我们还得起诉吗？要遗产？
0: 这里边得看这些名啥的，是不是你哥哥的名儿？
1: 遗产是我哥的名，他那个就原来房子都改我哥的名了。
0: 只要是你哥哥名，你们就有主动权。
1: 啊，
0: 他为什么去要你妈妈的这些手续啥的？他其实就是想让
1: 改名。
0: 哎，对，
1: 他想偷着改名。
0: 嗯，偷着改，对，一个是对偷着改名之类的。
1: 我们当时没给他就不愿意了，没给不愿意了，完了就再不跟我们联系了。
0: 嗯，不跟你们联系，那你怎么看妈妈呀？
1: 我就是每天上那看我妈。
0: 那你不说不联系吗？不联系你怎么看他呀？我的问题是你不是他们还在一块生活吗？
1: 没有，他那个从7月6号把我妈自己扔在那儿。
0: 扔在哪儿了？
1: 就群里。
0: 啊，那就暂时住呗，扔那儿更好，更消。
1: 是不是自己不行？我得天天去看。
0: 是，那你就去看呗。
1: 行行，
0: 你就去看呗。
1: 啊，
0: 然后房子的事儿啥你都不用担心，那东西咱不用去主动去起诉他去。等他起诉咱们呗，
1: 不用找他们，赶紧解决呀，要不然你就把我妈那个他爸的那个遗产分给我妈，完了我
0: 他是不会给你妈妈分的。现在你妈妈有这个3000块钱，还有这个群里家园，群里什么公园这个小区这个住，他也不愁啊，你还能照顾他，你们着啥急啊？
1: 哎呀妈，我就现在我照顾不了了吗？没告诉你，我这一眩晕吧，这三高。
0: 你已经不是我阿姨，你听我说，虽然我这么说不太礼貌，但是我的确我是这个想法。你已经省事儿那么多年了。
1: 嗯，
0: 你哥哥在的时候已经省事儿那么多年了。
1: 他没省事儿， 庆贺，我跟你讲啊，从他家搬去，我妈就是是我妈的，就是联系电话都是我，看病住院都我自己在那办、
0: 哦。那你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1: 买去了，
0: 听明白了，嗯，
1: 出去都我领他，
0: 听明白了，
1: 就是我，
0: 嗯、
1: 就他跟他儿媳妇前些日子在那儿过的时候，
0: 嗯、
1: 他儿媳妇在那过的时候，完了我在那住院，
0: 嗯、
1: 他也得归。
0: 哦，那您做的还是您做的还是可以的，
1: 天天给他送药就是
0: 那。明白。那你就现在也得弄啊！你现在怎么又腰不行，整不了？
1: 我现在就是我家老头不是瘫痪吗？大小便我一周岁数大
0: 瘫痪，你不说他走了吗？你不说你老头走了吗？
1: 这才走，这不才走，我这才能去看我妈去吗？我这反腰骨折时间长，要不然我当时我都走不了。嗯，
0: 那您现在就得照顾他呀。你现在讲这些问题都很难实现的，就是你打了官司，那个东西也很难弄的，很难执行的。因为打官司是一天就打完了，你打这种遗产纠纷的官司，那时间周期很长的。再有一个，你们还得花钱找律师啊，你花钱找律师是一笔花费吧？完了还得有时间周期，就算你胜诉了，还得执行吧？这些房产变现都挺难的。然后就算是法院判了，说把房子判给谁了？判给那个。老人的孙女了，嗯，判给他了，然后让他就给你们货币补偿，那个钱也很难往出要的。
1: 嗯，
0: 你这一整可能就两三年的时间就出去了。再一个，再说你妈妈还能活几年呢？
1: 哎呀，很难要的，对。
0: 对呀、啊，你说你妈还能活几年？都九十多了都。但是我跟你讲一下，你们就趁诱着，对他来讲就更难办。为什么？你们现在做的就是就不出这个手续，就不出面。你妈妈如果再走了，就得找你们商量了。因为你还得从你妈妈那儿去把遗产继承过来，所以呢，
1: 我们要不办母女关系，什么玩意手续都不办。比如说我母亲要去世了，他家要办手续，是不是也得我跟我妹妹出面？
0: 对呀，就得找你们商量了，他就得倒求你们了呀，就得倒求你们，到时候你们就拿把了，你就不配合。
1: 我庆贺，你听我说，昨天去办母女关系，完了没办出来。我要不办母女关系，啥手续我都不办。是不是最后也得我们俩出面？
0: 他得审查呀，审查的话、
1: 啊就是、
0: 你母亲那边应该能审查到还有两个孩子。
1: 我家户口本，我家就原来的我家六口人的户口底账我都给找出来了。
0: 对呀、啊、所以你现在最好还是办就是监护人，你们最好就是你或者是你妹妹是你母亲的监护人，这个该办还是要办的。
1: 那办怎么办呢？就不知道了。
0: 一般就是联系一下法院，但是正常情况下，就算你不联系法院的话呢，你们的亲属关系的这个底案当中都体现你们是他的孩子呢，你们现在也是他的监护人。总之就是这个财产其实是应该你的，嗯，就是晚辈他那边他应该去着急的，就是你的侄女吧。你的侄女应该是他着急，而不是你们着急。
1: 他现在就撂下了，我们就也着急。
0: 撂下，我觉得是好事。你们是不应该着急的，你怎么就纠正不了你这个概念呢？你着急没有用。
1: 我这也老糊涂了。庆贺，我这么跟你说，那我妈现在就住在那儿，我去看那个啥，
0: 就是就可以了呀。对呀。
1: 完了，我们啥也不用吱声。
0: 对呀。
1: 我妈要上她单位去找去，我们不用不去。
0: 不去，为啥呢？因为你最终去找，你都得不到一套完整的房子，你不如就在这住啊。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行，
0: 我刚才说了、啊、因为你正常分，首先他那些东西什么婚内得到的怎么地的，有一半就是你嫂子的，完有一半、
1: 啊、
0: 有一半是你哥哥的，然后你自己都算好了、
1: 啊、
0: 再分成三份、
1: 啊、
0: 你妈妈只能得到六分之一、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是的、嗯、
0: 你说得六分之一，他那东西一作价给也拿不了多少钱，
1: 嗯，
0: 然后他再趁用着不给，
1: 不能给。
0: 是啊，那我的想法是、嗯、那咱莫不如我就在这住，你不出现是最好的、
1: 啊、
0: 你不出现我就不至于折腾，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在这住一天是不是，我想问你是不是合适一天？为什么？因为你妈妈六分之一是没有被剥夺的，
1: 嗯，
0: 完了还继续住着这个电梯房、
1: 啊、
0: 继续住着电梯房，还手握六分之一的遗产，你为啥非得去纠结那个五楼公产房的事儿啊、
1: 嗯、
0: 你都自己也说了也上不去，是不是？等哪一天、
1: 嗯、
0: 等他们憋不住了，因为我刚才跟你讲了，你家这个问题非常之复杂，他们也不希望、
1: 嗯、
0: 不希望在你母亲离开之后再处理，
1: 嗯，
0: 因为你母亲一旦离开了，户口底子上这还有俩姑娘呢， 到时候他就得求你们，求你这俩姑姑，求大姑二姑配合他办手续，是非常难办的。你们能配合他吗？
1: 你
0: 们能？你们也不带搭理他的呀。
1: 嗯，

0: 这样，比如说我领着我母亲到法院那儿，完了找一个律师办个监护人，完以后就能
1: 就不用找律师，你直接跟法院讲就行。但是像您母亲，因为她是还有两个孩子嘛，这个老人是有你还有妹妹，
0: 我妹妹，
1: 对，这个老人本身意识是清醒的，嗯，他只是说呢耳朵背一点，所以这个监护人呢设立不设立都可以，但是设立呢是更好，因为他年龄很大了嘛，未来再去打官司什么的更好一些。
0: 这样是不是将来他家卖房子，就是说不能随意卖，他得通过我们姐俩，是不是？
1: 嗯，老人在意识清醒的过程当中，最合适的就是主动规划，叫议定监护人，信任的人。对，这个是比较好弄的。
0: 那我上那个法院，到里区法院去问一下，是吧？怎么办个监护人？
1: 对，他这个好像能不能办，我还真不知道。但是老人如果要是意识不清醒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他意识清醒的话，可能更简单了吧？
0: 啊，我现在就想走去。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就约束他卖房子，他气死我了都。
1: 嗯，就是你不办这个监护人，你能约束他？
0: 啊，我就不办也能约束他，
1: 当然了，当然了，因为你那个户口底子上都体现出来了。
0: 啊，对对对，户口底我家六口人，我弟弟去世了，我哥去世，就剩我们姐俩了，我父亲去世了。
1: 所以说，目前这种情况下，只要老人他意识是清醒的，就没有问题。你们对，你们可以，跟这个公证处联系一下也行，或者是说呢，跟法院联系也可以。嗯。然后再就是呢，未来打官司的时候呢，你母亲委托你们签授权委托书也都可以。对，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咱们只是说有一个兜底吧，防止你母亲以后年龄越来越大了，意识不清醒了，到时候不好办。嗯，是这个意思。
0: 现在脑里边也胡说话。
1: 对，我就是主要担心是这个嘛，担心他年龄大了，他有时候胡说八道啥的。行。反正咱们总结一下你家这事儿吧。我再说一遍，复杂的是你，是你的侄女，她应该着急，着急人是她，而不是你们。越乱对你们越有利。涉及人越多对你们越有利。对不对？能理解我这个意思？你们反倒应该是不着急的，我就继续在这个电梯房享受，抻悠死你。对不对？我也不跟你生气。
0: 我们不犯法吧？住那儿。
1: 犯啥法呀？为啥犯法呀？
0: 因为我伺候我母亲，是吧？这有我母亲的法。
1: 对呀，你去护理他呀，是不是？到时候真的派出所来了，派出所他，我问问哪个派出所敢撵一个96岁的老人呢？
0: 派出所知道。
1: 你这房子都卖不出去。谁去买去啊？
0: 好。
1: 谁去买这房子？假设我去买房子，我看这里边还有个老太太呢，来了之后你就搅和。那你们别买这房子啊，我们这还遗产有争议呢，这老人没地方住啊，我们搬不走。我就问问，就这两句话一给，哪个买房子是该买这房子呀？
0: 上周四他说的要我母亲身份证，我姐俩的身份证号和我父亲的那个墓地证，这样扫描完了吧哈，我们没给他。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康安路198号，我问工作人员说的，他说的先登记，一个星期以后才能排到。我当时我就长了个心眼，我怕他骗我，因为他家已经都骗过3次了，这是第4次。
1: 然后我跟律师，我先跟律师把那个监护人是给你确定一下，在老人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咱们只能去公证处指定监护人啊。法院的那个情况呢，法院的指定监护人他一般是通常是有争议，就是大家有争议，或者是老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了，他是一个兜底的，法院是指定的，明白？所以说你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老人意识清醒想要办议定监护的话呢，你们是可以到公证处去弄的，就不用到法院去了，尊重老人意愿，指定你是他的监护人啊。
0: 那必须得带着我母亲。
1: 对，你和你母亲同时到公证处就能办了。
0: 到公证处，上那个道里区16道街那个就可以。
1: 对，可以，可以的。但是就算是，但是我跟你讲一下，刚才咱也说这个问题了。就是你不办关系也不大。就是你不办这个议定监护，不到公证区去，那么因为你们是老人的子女嘛，你们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也作为他的监护人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就算是你不办这个，也没啥大问题。

0: 那就先不办
1: 对，就
0: 啊
1: 是你。
0: 啊，因为啥？单位的登记什么名册了，还有那个派出所的抵账都有我们。
1: 对，就是说呢，因为你们对于老人，就这个层面上，像我们说这个配偶啊、父母啊、成年子女啊，他都是有法定监护权的，所以不办议定监护呢，在法律上天然咱们是老人监护人，这身份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再跟你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办公证处这更好呢？公证处这种呢，它是在处置老人财产呐、啊，或者有重大医疗决策呀。或者是需银行啊，比如说有一些机构需要我们议定监护人出现的时候，那咱们会有这样的正常的手续吗？是不是？
0: 啊，
1: 日常照
0: 那
1: 顾的话没问题，重大决策的话呢，还是办是更好的。这个
0: 这
1: 是
0: 个能
1: 律师
0: 给
1: 的回
0: 办
1: 复。
0: 吗？
1: 公证处是随意的，你花公证费，他干啥不给办呢？
0: 啊，完了，拿我妈身份证、我身份证、我妹妹身份证，
1: 对你用你俩选一
0: 用不
1: 个
0: 用
1: 吧，
0: 我妹妹去？用不用我妹妹
1: 你俩
0: 去？
1: 最好选一个。
0: 啊，我选我吧，她现在下不来，她
1: 对，
0: 那啥，我爸我妈没有文化，你都不知道。昨天调单位的那个档案，完了再跟派出所的，他们的名字都差字儿，同音不
1: 哎，
0: 同
1: 稍
0: 字
1: 等，你
0: 写
1: 稍
0: 的。
1: 等，广告回来之后，我再嘱咐你啊，稍等我一下，我
0: 好
1: 马上回
0: 好。
1: 来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想补丁山楂丸，山楂丸是有货的。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65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65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儿，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好，听众朋友，那咱们自己订就可以了。前段时间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因为他上了董宇辉老师《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所以这个山楂丸呢，全国销量都非常好。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一卖就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所以咱们现在好不容易哈尔滨到货了，而且包装升级了。但是升级的包装呢，也是保留了非遗标志的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是保留的啊，因为这个标志呢是得到审批的，是直接能够印到包装盒上的，所以包装盒上有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就不管它这个包装怎么改。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就是保真的象征，好不好？因为这个标志不是一般产品敢当乱用的，它只有通过审核才能印在包装盒上啊！大家要看这个啊！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还是这位阿姨。阿姨你好，
0: 好的，
1: 好了，那我跟正好呢，刚才送广告的时候呢，让咱们编辑跟律师也 核证了一下，咱们今天给你的这个指导意见都是没有问题的。首先第一个呢，咱们不用担心遗产的事儿，您的母亲呢六分之一的遗产，这个是确认的啊，就是不管是咱们起诉他还是他起诉咱们，都是有六分之一遗产的，所以你们就住在这个房子里边。从现实情况上来看呢，96岁的老人一般啊，别人也不敢把他撵走啊，尤其是哪怕是老人亲孙女，他也不能去打老人，因为你天天还去。他这房子也不好往外卖，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些遗产纠纷啊，他不办更名过户，这个房子也卖不掉，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如果这个房子是你哥哥的名儿，必须是你的侄女把这个房子办到自己身上才能卖出去，所以不论是从手续的角度上还是从实际的居住角度上，他这个房子都卖不出去，你们就继续在这住，着急的应该是他而不应该是咱们。住的过程当中呢，你母亲还有退休金，退休金就是他的生活费，辛苦您呢就得每天去照料他看望他啊，你就这个腰疼的事呢就得忍着点了。再有就是监护人的事儿，监护人事儿，因为你母亲呢现在意识还是清醒的，所以说呢法院这边就不能指定了。如果你们想指定监护人的话呢，可以到公证处花公证费办一个公证就可以了。整体情况就是这些，还有哪些是我和比如说我和律师没有想到的地方，有没有？
0: 没有了，谢谢你庆贺。这我心里就明白了，免得我们盲目的去告人家。
1: 对，你们不用去，就为啥？就我刚才讲了吗？你告他，结果是什么？其实你告他的话，从律师的角度上，律师能赚钱，其实我应该让你去找律师的，对不对？那你愿意告的话，你愿意花钱找律师，那就律师去赚钱呗。那为啥我说要等呢？是因为我比较担心的是，就算是你告100%赢了，你这个钱执行不回来，你钱执行不回来的话，那就没有意思了呀，你不白浪费那个精力吗？是
0: 不
1: 是？对呀，你浪费那精力干啥呀？反正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个房子它卖不掉。卖不掉咱就住呗，你住到你母亲走那一天，是不是这个矛盾就转移到你们身上了？你们是继续拿把的呀。
0: 对对对，我就这一点我放心了。对呀
1: 、他这个房子的手续他也走不掉啊。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房产交易是活人和活人之间的交易。能明白这意思？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侄女他必须把房子更名过户到他的身上，他能完成下一手交易的。他只要这一步他办不了，他就是办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很生气，他气急败坏的，因为他拿不到他奶奶的所有手续。这些手续你现在就搜集好之后放到你家。
0: 我们差一点给他。
1: 对，不给你就把这些手续都拿好之后，你也不要放在这个这公园小区这儿了，就放到你手里掐好就完事了。
0: 我都拿过来。
1: 对，掐好了，着急的是不是就永远是他呢？
0: 对。
1: 然后你们就可以谈了。你们现在谈呢，那公产房我们也不要了，这个遗产到时候呢，你奶也可以都不要，你就现在看你们出多少钱吧，作价，是不是？给多少钱给到你奶，现金给过来，然后咱们就配合你办手续，签协议，然后到时候找律师拟个协议，他作为货币补偿。假设我举例子，给老人30万，同意啊？为啥不同意啊？是不是？
0: 他就想口头。
1: 口头不行，书面上的，你把钱打过来之后，咱就配合你办手续啊。你奶就签放弃。
0: 庆贺，我问一下，他比如说用笔写的那个协议，我们签字
1: 也没问题，但是必须是附带着钱真正给过来，听明白了？你们现在就是那个五楼也别要了，我建议你们就要钱。给多少钱就完事儿了，这个事儿就解决了。拿钱去租房子呀。要那房子干啥呀？要那五楼的公产房也卖不出去，要它干啥呀？是不是？就作价多少钱，你要10万20万都合适啊，租房子去住呗。你现在
0: 他答应给15万，后来不给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理想的，15万他最终他肯定会给的。为什么？因为他不给他吃亏的，他不给他这些房子他全都整不走，未来跟你们打连累他就不会那么干的。
0: 行，
1: 他要给你15万，你想咱租个电梯房现在2000多一个月也租到了吧。两千多一年的话那就是2-3万的房租，你给你母亲租差不多，要是一个一室一厅那种可能更便宜，那你还能租好些年的。
0: 我有点工资。
1: 是，我就说呢，他给这个钱你们自己计算好了，假设15万20万你肯定是同意的，拿这钱去租房子。
0: 他最多15万，行，那我们也同意。
1: 15万我觉得是，咱俩要是说关起门来说，我觉得15万是可以的。
0: 他不给那他也不给。
1: 不给他就挺着，不给挺着好了啊，再见了。好，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六线是两口子的经济问题是吧？你好，王女士。
2: 你好，
1: 金
2: 老师。
1: 您说。
2: 啊，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年结婚已经是第18年了。
1: 嗯。
2: 然后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农忙结束吧，他都会出去打工。然后他每次打工回来，他都说老板没给钱，这类的托词。然后有一次他说没给钱，我就在他那个衣服兜里就发现了这个3000多块钱，那个是10多年前。
1: 嗯。
2: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
1: 撒谎呢？
2: 你撒谎呢？你拿回来就是拿回来，没拿就是没拿。你这个钱，嗯，反正你早晚不都得说吗？因为我知道他挣多少钱嘛。
1: 嗯。
2: 他说我，花钱没有节制。那意思他晚说两天，就那这个钱就少没两天。就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可能就是他的原生家庭吧，就是特别仔细的那种家庭。而我呢，就是从小就是娇惯长大的，但是我也不是那种很败家的女人。但是他就是刚结婚他就对我有这种想法的，反正是，然后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呢，后期打工反正每个月有时候也给我，但是我觉得他给的不是全部。现在就是到外，就是他有这个想法之后，我的心里吧，就是我自己有时候有钱我也不跟他说了，导致现在就是我有自己的有点私房钱。然后呢，我总想就是让他的对我的态度是有所转变，所以说我总说我没钱，然后有时候就管他要钱，导致十多年结婚这么多年之后，他就觉得我挣不来钱，每天跟他
1: 你的收入是什么呀？
2: 我的收入现在在外地是6000左右块钱，
1: 那很高了呀，不够花吗？
2: 但是我给他我的人设就是攒不住钱。
1: 是我问您的意思是你钱偷着攒私房钱了？
2: 对。
1: 哦，那不就是你不就有你的小九九吗？那他说的也没毛病啊，那你们夫妻过日子不就是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吗？那你这个钱能要出来吗？
2: 有时候能要出来，但是他在先这样的，所以我才分心眼儿的呀。
1: 那无所谓的，就无非是什么先有后，那就无所谓了。
2: 嗯，反正导致现在就是结婚18年了，就是他就觉得你就是比如说
1: 要孩子了吗？
2: 啊，孩子10多岁了。
1: 那无所谓的，那这么多年你还纠结想法，论迹不论心啊，你还纠结真心吗？
2: 不是纠结真心，现在我还是总想试探他的态度，比如说现在我就，
1: 所以啊，你在试探真心啊，不用试探真心啊，你把钱要来不就得了吗？
2: 但是现在要不来了，以前能要来现在要不来
1: 了。你换一种方式啊，温柔一点要啊，你非得那么去要啊。
2: 我换方式了也要不来。
1: 要不出来，
2: 就是我，
1: 这生活开销呢？你俩现在是异地吗？
2: 现在不是异地，就是
1: 不是异地，生活开销他负责吗？比如说
2: 大
1: 的东西他负责，那你6000块钱你不还是剩下了吗？
2: 对，是的，大的方向他负责，比如说孩子的学费、房租什么之类的，现在在外地吗？
1: 啊，那就行嘛，那这日子还想咋过呀？我觉得还可以。你要点买衣服钱，你就要小来小去的呗，出去吃饭让他付，你们三口人出去玩让
2: 他
1: 付钱。
2: 那些我倒不太计较，就比如说随礼网费，这一夏天比如说随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我就想让他出，完他就觉得那你也挣钱，那你不能啥都让我出，然后他就是总令就是这种，就是不想把钱都给我。
1: 你也是，那你还能一点钱不出啊？现在你就听起来这个日子已经过了18年了，这18年呢，就是咱们关起门来说你已经攒了不少钱了，这个钱他也不知道，这个钱呢都是你的，或者他知道他也不跟你去纠结这些事儿。然后呢你嘴上说你丈夫呢他跟你藏心眼啊之类的，然后尤其是刚结婚初期就那3000块钱的事儿，就在你心里种下了这个种子，你想以他为理由这个也行，但是在我这看这根本就不是理由。因为我为啥讲论迹不论心呢？其实这么多年你老公和你们两个人都在赚钱，收入都不低，但是你老公对这个家花的钱以及给你的钱绝对是比你要多的，你现在近乎一毛不拔。但是你老公呢，你看养孩子人家花钱，房租人家花钱，平时呢小来小去的钱人也都花。我就不相信你说你跟你老公逛商场，你看上一条裙子，咱就不说这裙子太贵，说这裙子300块钱，你老公不给你买，能不给你买吗？
2: 他没给我买过衣服。
1: 你就俩一起去逛街，你就要这个东西，你就张嘴要，他能不给你买吗？
2: 能。
1: 那不就得了吗？所以你就温柔点呗，老公我穿这个漂亮吗，怎么怎么地的，你就
2: 我说的是能不给买
1: 啊。你说他就不给你买？
2: 对，
1: 那就他还是心里边就觉得你在攒钱呗，那就
2: 他现在就是态度和他的以前挣钱还交点，现在是一分不交了。就
1: 不交的主要原因是跟你在一起过，人家也过得没有希望。我不是说替他说话，我是在说在这个过日过程当中你没有吃亏。
2: 明白，但是我现在想，
1: 你没有吃亏，你想拿下这个男人，你就换一种方式。我认为，

0: 说我以后应该怎么相处啊，就不是以就是告诉他，
1: 不是告诉他，就是你不是钱上的事儿，你就是在其他方向要拿捏他，温柔一点，让他觉得跟你在一块是开心的。现在我估计他跟你在一块不开心，没有什么。
0: 那你觉得我还瞒着他吗？比如说我现在挣6000块钱，我每个月我跟他
1: 钱上的事是不需要做改变了，我不希望你们再去改变什么了，因为现在就是如果维持现状，我们讲说维持现状一个最差是什么？你的钱他不要，他的钱你也要不出来，但是他能够往家庭共同生活上去开销，孩子的钱他是不带打奔的，因为孩子的钱是你们目前最大的支出，对不对？然后你们涉及到随礼的事儿，比如说你家亲戚的随礼，他肯定就不想出钱，他家亲戚随礼他肯定要出钱的呀，对不对？你假设涉及到你的娘家，
0: 两边随礼全是他，那意思都想要我出，因为他觉得他负责。
1: 你不出，他不写照没有吗？我想问一下，他家就比如说他姐家孩子升学院了要随礼，你不出钱，他还能干瞪眼啊？他俩人带两张嘴去啊？是不是？现在不就是
0: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非得去改变他了，是吧？
1: 改变不了了，因为你也改变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增加一点两性相处的一些彼此欣赏的润滑剂，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一个女人如果真的想拿捏这个男人还是挺简单的，你会知道他吃哪一套，对不对？是恩威并施啊，还是他喜欢温柔一点啊，还是他喜欢你管着他呀？这种东西要看你们接触过程当中你觉得他会怎么样，然后你要更要知道他出轨没出轨。如果他本质上他是没出轨的，你这边稍微使点手腕啥的，你就发现情感是增进的。我先要给你探讨的是情感增进，而不是钱上的事。你总共探讨钱，这个钱他必须建立在他心甘情愿，他之前跟你愿意拿钱的时候他对你就是有感情的。我这么讲，你
0: 我不会玩任何手腕都不会。
1: 那这个就得你琢磨他吃哪一套啊，对不对？比如我拿我自身举例子，我无论跟我的朋友相处还是跟家人相处，我是比较喜欢吃柔情这一套的。我不喜欢别人跟我，就是尤其是同事啊什么朋友啊或者是亲属的相处，我喜欢别人很生硬的去跟我相处。
0: 那
1: 我接受不了，明白这意思吗？
0: 嗯，
1: 但是如果他跟我相处过程当中吧，比如说是我错了，他是很委婉的然后给我保全的面子，那我可能我会觉得我更想去付出。我不知道我这么表达你能理解不？但如果很生硬的就跟我就直接硬刚起来，那我这态度就是那我也不怕。我再跟你讲，就是我怎么跟别人相处，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是希望有什么事儿呢，大家好说好商量，然后沟通的时候呢有效沟通，然后什么的沟通都是冷静一点的，然后温柔一点的去沟通。明白这意思，我不喜欢就啊，这吵来吵去的就。但有的人喜欢那种火爆的，就是我咱们干仗干完之后吧又好了。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的是两性相处上的东西，而不是钱上的东西。
0: 好的。
1: 你说是不是？你说如果你们的情感关系你会发现越来越增进了，所以我才给你讲，你是不是可以在一些逢年过节呀、或者什么你老公过生日的时候，你好好表现表现。过生日的话呢，你去给他做一桌子好吃的也好，还是说你给他准备一个小礼物也好，他是不是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那你会给他换季的时候比如说给他买鞋之类的吗？
0: 会呀、我平时做饭也给他有时候累了给他做换样。
1: 那这不就挺好的吗？我在说就这些都是挺好的。
0: 他觉得我养着你这做这点事儿是应该的。
1: 那我就从言语上去找一找，是不是？反正吧，总之我认为你这个日子呢，从我这看，如果老公不出轨的情况之下问题都不大，然后你在情感上拴住他，让他觉得跟你在一块是开心的，但是你也不是说完全的阿谀奉承。我在讲你要去讲他更吃哪一套，因为不同男人他肯定就一个猴一个拴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钱上的事呢往后置，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小来小去的东西去做改变。你比如说你学会让他去给你送一些礼物啊，你跟他讲说老公你要给我买一支口红我会更开心啊，怎么的之类的，让他有这种 就是作为男性的角度上，他去付出送你礼物也好啊，还是给你花钱也好啊，他能得到愉悦感。现在就他觉得不值得，他觉得我不能给你再花钱了，好不好？然后事实的呢，比如说咱们讲随礼这件事儿，如果这一年要随20次礼，那你也是有失有赏的，你甚至可以主动提出来说，老公这次我来吧，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咱也不能说20次有20次全让你老公随，然后你一次都不随，你这20次你可以挑个4次5次的你去随，你剩下只要大多数的钱都是他花就可以了呗，是不是？
0: 知道了。
1: 所以就是还是要讲究方法。整体看我认为你俩的相处呢问题不大，如果要真是有问题的话呢，可能从相处过程当中你的问题更多一点。
0: 嗯，
1: 但是无所谓，因为还没达到那种程度。你俩呢想要把钱放到一块儿，我说让你把6000块钱交给他，他去支配，你能同意吗？
0: 不能。
1: 那对呀，那你说我现在说让他把他赚的钱装到你的手里，他能同意吗？他也不能同意，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老公要趋近于跟你要 AA 制了，他的意思就是我花的钱他已经开始算计了，他之前是不算的，他现在开始算我给孩子花了多少钱，给家花了多少钱，但是你要是不花那不行，他得算，你也要懂量付出，你得花这些钱他才平衡。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一个男人开始跟你算计，那就是情感上是往下减的，你得让他把情感上增加上来，情感增加上来，钱上的也就会维持现状就不错了。
0: 好，知道了。
1: 好不好？然后抓住一些特殊的时机啊，他生病了呀，或者是什么一些重要的日子呀，或者是跟公婆相处啊，你给他爸爸可以买一些东西啊，是不是？总之方法肯定会很多的啊。
0: 好的。
1: 就把你的那些对他的事儿吧用在刀刃上，让他能够感知到你是在意他的，我觉得会有改变，好吗？好，再见了。
0: 谢谢。
1: 咋说呢？你说他不算计吗？他说是他老公算计，就是他吧，这种算计都是很精明的，而且这个精明吧，他不，咋说呢？不艺术，精明在表面上，就是这种精明让你的伴侣一看就是你在算计，是不是？他俩生活呢，他挣6000块钱，其实不低的，这6000块钱呢，他一分不想出，剩下的家庭的人情往份啊，孩子开销啊，家里边房租水电的，全他老公承担。那这你老公现在就是醒悟了，是不是？他就是觉得他不想那么去干了，所以你老公现在就逼你开始花钱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吧。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听众朋友电话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2: 大家去啊，马上去订这个酱啊。主要这个酱呢，它口感上呢，它是五香味的，所以它不是特别辣，它就压根就没有辣味儿啊，就是它做的过程当中就没加辣椒，所以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它不辣。再有就是呢，咸淡适中啊，咸淡适中。各位听众朋友，我刚才得到咱们厂家的信儿了，咱们这一批牛肉酱，这一批牛肉酱应该在5天之内就要售空了。所以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这一批牛肉酱卖的非常快啊，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到货不长时间，也是新的生产日期。应该再卖5天左右就售空了。这就是咱们听众朋友经常去评价咱们这款牛肉酱，吃的过程当中啊，口感好吃。我看一下刚才咱们听众朋友咋说的啊，发了留言了。咱们今天听众朋友说，这个牛肉酱在家里边用处很多，主要是呢这个牛肉酱包装也好，送货呢也很及时，而且呢送到家之后呢，咱们的吃法是非常多的。你看咱们听众朋友讲，在家里边做点什么炖菜呀、蒸菜呀、炒菜呀都能用得上，尤其是像这个季节，早上起来煮点挂面、鲜面条，不用再其他准备其他调料了，直接拌上两勺五香牛肉酱，翻拌均匀，一碗家常的拌面就做好了啊！就像这种炸酱面的口感，省事儿又好吃，面条就裹着这酱香，每一口非常入味的。尤其是像现在早上起来，孩子，他放假嘛，是不是起得也晚？所以说家长呢，给他准备点热馒头、花卷啥的，抹上牛肉酱，就热气腾腾的这个花卷啊、馒头啊，把那个酱香也能烘托出来。这里边还有大块的牛肉，就暄软的面食搭配酱香的牛肉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就是孩子不爱吃主食的，你给他整点酱啊，搭配点白米饭，瞬间就增香了不少，这肉呢嚼着也香，饱腹感也强。还有就是咱们平时炒点土豆丝啊、茄子、豆角这类家常菜，你放一小勺牛肉酱都可以增加口感的。再包括呢做点蘸酱菜呀、卷饼菜，咱们做点什么卷饼啊，家里边烙油饼啊，还是做那种什么金饼啊、春饼啊，都可以把这个牛肉酱当成卷饼酱，或者在家里边呢咱们做一些凉拌菜啥的用得上，或者做炖菜都能用得上。所以说这个牛肉酱呢，大家点评它是用处很多的。行，就说这么多了，应该还有倒计时5天的时间，牛肉酱也就售空了。那下批到货就不一定啥时候了，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的话，你趁着现在有货，还有5天的时间，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咱们接下来继续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血压问题啊，是三线，我看看应该是转线了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王阿姨，王阿姨你好。王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你好，
2: 你好，您说，
3: 你好，那个春和老师，那个我也原来我听了没当回事儿，现在我家孩子血压高，40岁，男孩，我寻思一大一、一大二，你都介绍我一个大夫呗，因为他
2: 血压高，咱们介绍的是一大二院的，
3: 一大二院的
2: 啊，一大二院心内科的，一大二院心内科，你挂一下李丽丽，
3: 嗯，李丽丽，
2: 丽木子李，
3: 丽丽，
2: 美丽的丽，李丽丽。
3: 啊，好的，
2: 好不好？
3: 那个一大一没有，是不是？
2: 一大一暂时没有登记啊。
3: 啊，那好，李丽丽哈，谢谢老师啊，
2: 好，
3: 谢谢听老师啊，好。
2: 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昨天咱们答应的，住在咱们霍兰区利民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4: 你好。
2: 你们社区书记、代书记电话更正了，是不是要到了？
4: 啊，对，昨天他给错了一个号
2: 啊。行，那咱今天打啊。好嘞，稍等啊，W老师打电话吧。
1: 帮您操作啊。
4: 哎，好嘞。
1: 稍等。稍等。
5: 请不要挂机。
1: 你们戴书记在通话当中。
4: 行。
1: 我先进下一个电话，然后你等我，先生等我，好不好？咱们五分钟以后再操作一下啊。刀老师，先把他转到你那儿，先等待吧。然后咱们一会儿再帮他操作。嗯，下一位，咱们请进六线。六线上是杨女士，杨阿姨您。

0: 好，
1: 秦科，你好，
0: 你好，
1: 又麻烦你了。
0: 您
1: 你给我推荐两个大夫，一个是消化科，
0: 消化科
1: 陈莹莹、
0: 啊，
1: 他是一大一是一大二的？
0: 一大一的。
1: 啊，那昨天我搞错了。
0: 啊，一大一的。
1: 还有一个是我睡眠睡不着觉，一宿宿睡不着觉。
0: 一大二睡眠科，朱延梅。
1: 朱元梅啊，
0: 延安的延，朱延梅，
1: 朱，
0: 延
1: 梅，
0: 对，
1: 睡眠科是吧？
0: 睡眠科，对，朱延梅啊。
1: 秦鹤，谢谢你啊，给我推荐这么多好东西
0: 啊，别客气。
1: 哎呀，
0: 啊、
1: 那牛肉酱我都空嘴吃啊，哎呀妈，
0: 是，但牛肉酱
1: 控制不住啊，
0: 牛肉酱马上断货了，谢谢你，阿姨，谢谢啊，谢谢您支持，
1: 哎、
0: 啊。好、
1: 太好了，谢谢杰哥、啊、
0: 好好，再见。对，大家反馈牛肉酱确实是非常不错，但是牛肉酱马上断货，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五天的时间，这一批就收空了。像阿姨说，这个牛肉酱它不咸，它能空嘴吃，就代表这个牛肉酱呢吃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是那种五香的非常香的那种感觉，搭配米饭啊、面条啊、馒头都可以的。场外电话啊，5879-1984，大家自己定，倒计时五天了，牛肉酱啊，倒计时五天，5879-1984，5879-1984。各位听众稍等一下，因为咱们一会儿要帮助前面这位女士，她讲家里边水质不好嘛，要联系一下他们的社区。咱们昨天帮她处理的第一次，昨天她有的邻居打了第二次电话，今天咱们又帮她再弄一次。稍等啊，咱们等到活动消息回来之后，咱们就操作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线上稍等啊，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我们再一次联系这位女士。女士你好，你好，女士，帮您再操作一下，联系一下你们带手机啊，现在打电话啊。大伯老师，我们今天第二次操作啊，稍等。希望今天能打通吧，再跟他再探讨一下啊。
2: 行，
0: 稍等啊。
3: 请不要挂机。
0: 还是在通话中。哎，就我今天想联系他，他那边一直在通话。那么再等3-5分钟，咱们再打一次。
2: 行，
0: 那您线上等我啊。
2: 我帮你先忙别的。
0: 行，听众朋友，导老师呢，他还是把他放到等待键上吧，让他先等吧。 那我们现在直播间电话。

0: 他能打通了，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想替他联系他们社区，这是啥事儿呢？可能昨天没有听到的听众朋友一头雾水啊。他是讲他家水质一般，然后我们就想深入的去探究一下为啥水质一般。后来给他们物业打电话，物业说呢，他们这个小区的水箱坏掉了，水箱坏掉之后呢，水就变成了当地的自来水公司的这种直接的直给，然后呢，这种直供的水呢就不经过他们小区的水箱了，所以就得两条腿在走道，一条腿呢是联系自来水公司，看看如何从出厂这方面看看提升水质，一方面呢是联系一下他们的社区，因为社区讲的正在牵头更换他们小区的这个水箱，所以昨天呢咱们是把第一步操作了，昨天呢联系了自来水公司，今天要操作第二步，跟他们社区沟通，看看这个水箱目前该以什么方式进行更换，这个钱能不能启动他们小区的公共维修基金。这个时候一会儿想跟社区去聊，社区呢昨天打电话咱没打明白，为啥？因为给那个号不对，就咱们跟物业要的那个号，物业给的时候错了一位，所以就始终没有打通。今天呢咱们打算联系一下咱们社区，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前情交代到这儿，一会儿呢有空的时候咱们操作。第二，咱们听众朋友如果现在想要去这个看刘天佑医生，我把他的出诊信息介绍一下。那刘天佑医生呢是医大一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他主要看的疾病呢就是结肠肿瘤和直肠肿瘤。如果您家的病患是有这个疾病，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可以到医大一看一下刘天佑教授。他呢是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多次担任大会的主持人呐、像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呐、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所以说他对于结直肠疾病是非常擅长的，因为他主攻方向就是这个。像您家的病患如果是非常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手术，你找他做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每年手术量很大，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也就是疑难的复杂手术能做，新型的手术方式也能做。结肠癌、直肠癌也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个手术就找医大一啊，找普外科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还有就是呢，像基本的一些疾病啊，像妇科像那个就是肛肠科的啊，肛肠科的这种便秘啊、痔疮啊，他看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咱们就可以挂啥呢？挂便秘科找他，就他两个科都出诊的，便秘科或者是普外科你都能找到他。像刚才介绍的痔疮、便秘、结肠肿瘤、直肠肿瘤都可以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天佑教授，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这个是咱们重点介绍的一位专家教授。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啊，是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在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出诊，找他看病都可以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都没有问题，好不好？见到刘教授或者咱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其他医生啊，你都可以提是我的听众，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没有问题啊。好，我们再一次连通这位女士，你好。最后帮您操作一次，今天打不通明天再打好吗？
1: 好的，
0: 没事。现在帮您操作，导播老师正在打电话啊，因为咱们还有其他听众朋友打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

0: 留言。你尝试
1: 还是没有接，那咱们就明天再给他打吧，行不行？今天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不接，但我不想做这个评判，但只是说他不接他电话，那咱们明天再打呗。
0: 那他能不能是把他号给拉黑了？
1: 那我并不清楚啊，我并不清楚他那边的情况啊，我只能是尽我所能，我是愿意去联系的。
0: 因为我小区有个群，然后把这号吧放到群里了，有可能他们知道这个号了。
1: 哦。
0: 那为啥打不进去呢？他这。
1: 反正那我也不能评价他呀，我是想打的呀，因为咱们打了这么多次了，是不是？我只能答应您明天再操作一次看看，好吗？
0: 行，
1: 嗯，好，再见，哎，好，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吧，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我们还有不到20分钟时间，所以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你们快速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好吗？另外到医大四院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咱们可以呢。

0: 挂一大四的王丽双老师，尤其是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得了万一白斑这个疾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容易病急乱投医，到处看没看好啊，花了不少钱，耽误了病情不说吧，有些是落下病根的，甚至诱发癌变的。所以说呢，女性的万一白斑，咱们尽量不要去一些不知名的，或者是那个找到那些小的不正规的机构去看，还是呢到专业的医院去看，是不是？咱们就有病呢，大大方方去看。您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火车站啊，哈站对面这个一大四，到这儿去挂王丽双教授的号，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教授，他专看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就是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啊，都是女性万一白斑相关的，而且呢水平很先进，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的是这种很好的医疗技术。这个是到一大四啊，火车站对面的一大四挂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丽双，挂王丽双教授，他出诊时间比较多，周一二三四五都出诊，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啊，挂妇科王丽双教授，他专门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的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看这个疾病呢，就直接到一大四挂号就行了，星期一二三四五都行，挂妇科王丽双教授看外阴白斑。看到王老师还是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说是亲和听众啊，他的名字是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一大四王丽双教授。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三线上来等候，三线上谭先生，谭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您说，谭先生，您讲。
1: 我在23年有个交通事故。
0: 嗯，
1: 当时交警判的是5责，然后去年法院判决完，保险已经赔付了。当时我买的保险是3折200万，然后今年呢，保险公司起诉我和那个对方，就是让我们，他说当时伤者有一个。治病的费用是9万多块钱，他说是什么理赔基金，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0: 什么理赔基金，你这个是什么理赔基金，你要说一下。
1: 他说的是公益什么理赔基金，我没记住全名。
0: 你最好要记住全名的，因为要问律师的。
1: 我现在查一下可以吗？
0: 那可以啊，当然没问题了。
1: 哎，好嘞。
0: 你看看他那个是因为什么理由起诉的，我跟律师说一下。您查需要多长时间？您查需要多长时间？那应该他在那边。您好，谭先生您好。谭先生啊，那我先让你等待了啊，导播老师把这个先转等待线吧。
1: 喂。
0: 我先请进五线程女士，程阿姨您好。
2: 哎。
0: 程阿姨您好，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头没了，就是他妈妈是农村的，他当过兵。那嘛，这有没有那个丧葬费？
0: 他有退休金吗？
2: 啊？
0: 有退休金吗？
2: 他没有退休金。
0: 没有退休金的话，没什么丧葬费啊。正常情况下呢，如果你有居民的那个养老金，他有一个1000块钱的丧葬补助，多地呢是500到1000，很多城市都是发1000，你只能是有这个，其他就没有啥丧葬费了。
2: 啊。
0: 嗯。
2: 就是那我就寻思我咨询一下，那现在他都没。哎呀，就是没那功夫吧，就大伙都说是他们就农村没有。
0: 本来就是没有的呀，本来就是没有的。你可以申领的话，也就是一个丧葬补助，丧葬补助的话就500到1000元，也就是这个钱了，其他没有了。再有一个呢，他都多年前都已经早就他那个当兵的事都已经结束了，他都多少年前当兵啊，他早就回来了呀。
2: 是，那是。我寻思那这个嘛，你说他那个就是那个。死亡证明也整没了，把那个身份证也都给他扔了，那还能取出来了吗？
0: 丧葬这个1000块钱或者500块钱是你当时去申请的？
2: 当时也就说没有，你看这团的人就
0: 说
2: 是
0: 没
2: 有，
0: 咱说嘛，没有是对的，也没有啥钱。如果有的话呢，他一般也是给有居民养老保险的人会给的。
2: 那是。那你反正我也知道，听说是他有那个退休金那个给。那我们这个，那你说那不灵，那不也就
0: 是、他是啥样的人呢？比如说这种，我让编辑去查了一下，像退伍军人，他分为比如说残疾军人，或者是享受特定抚恤金的三属就是什么烈士啊、因公牺牲啊之类的，还有就是特定优抚对象的军人，还有就是呢，比如说有一些参战退役军人，还有呢。

0: 像一些离休干部之类的，他们可能会有这个，联系一下退伍军人事务局就可以了。但是像普通的一些退役士兵，一般就不享受定期的抚恤补助，他一般就纳入地方的社保体系了，这个呢就没有啥钱了。所以说呢，退伍军人也分为很多种，有的可能的确会有，但是多数是没有的。嗯，想咨询这个政策的话，就得联系一下咱们当地的退伍军人事务局，或者是呢退伍军人服务站，跟他们进行联系，问他们有没有一些钱，他会看看咱们这个退伍的情况来决定有还是没有。
1: 那他这个嘛都没好几年了，那你说再往这边
0: 没好几年，你就得问，如果有的话去补手续，没有的话就不补了，好不好？行吧。
1: 那到我们这木兰县这块就能问了。
0: 木兰县有退伍军人事务局，问他就行。你问退伍老兵有没有，问问他。那他那些退伍手续啥的，你手里有吗？
1: 哎呀，把那些
0: 那个不也都没有了吗？
1: 那手续都整没了，那。哎呀，
0: 是吧？
1: 说没用了，没用了，那你说给把他那东西都给他扔了。
0: 嗯，是。反正
1: 到那个什么地方还能调出那个档案了吗？
0: 你这个我不敢确定，您这个事儿就得自己去想办法。是的。反正两个方向，我想跟你讲的就是，他想获得钱都比较难。你可以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去打听，都行的。
1: 对。
0: 嗯，就不用太当个事儿了，好吗？
1: 嗯，是。
0: 嗯，那行，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的电话啊，我们把谭先生这个电话重新请进来。谭先生你好，查到了是吧？
2: 哎，你好，我查到了。
0: 他起诉你的
2: 交通，
0: 起诉你的理由是什么？
2: 交通事故社会救援基金。
0: 嗯，他怎么说的？起诉理由，你就整体把这句都念一下。
2: 他就是反让原被让那个被告三方，那个三个被告承担这个费用，保险公司这个起诉书上这个。
0: 你说一下起诉的诉求，这个整体念一下，我听一下。嗯。
2: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垫付的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人民币93000多。
0: 社会救助基金，好的，没问题。稍等啊，我问一下律师。这是你的保险公司他的请求是不是？
2: 对对对，他的诉求。
0: 他整体你的整体是50%，他这个钱他都出了吗？你要先跟我说一下这个。
2: 这个他已经付款了，去年法院就已经判决了，他也已经收到钱了，也分保险公司已经付过了。
0: 就是你整体是花了多少钱啊？
2: 你说我整体花了多少钱？
0: 对啊，你整体什么医疗费啊什么一共花了多少钱？保险公司承担多少钱？你自己掏了多少钱？你跟我说一下这个事儿，
2: 我
0: 想听听这个。
2: 我一分没掏，全是保险公司在走。
0: 那肯定是不对的呀。你这里边的责任上，那你不可能说，咱们自己不出钱呢。
2: 我不理解，就是说我那个3200万的费用还没有。
0: 就这里边他肯定，他这里边肯定要看一下，责任事故的这个情况，这个也要看的，因为在交通事故当中呢，咱们是承担50%的责任，但是这里边肯定是有报的，有不报的，这里边肯定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起诉的部分就是保险公司这边咱们投保过程当中没有去承担的钱，应该是这个意思。这个跟责任划分是有关系，但不是绝对的。其实主要还是看咱们投保过程当中哪个能承担，哪个不能承担。稍等，我跟咱们律师去沟通一下啊。
2: 哎，
0: 你稍等我啊，我把这个发给咱们律师。您的情况是交通事故当中咱们承担50%的责任，对方承担50%的责任，是不是？然后咱们的保险公司呢，
2: 对对对，
0: 是前期把所有的钱都已经给咱们报了，都已经给垫了，然后呢，
2: 对，已经给付了。
0: 过后之后呢，他是过了2-3年，保险公司才去起诉的是这几方，他都起诉了，是要求咱们返还他垫付的叫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累计是90000多，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对对对，是这个情况，
0: 是吧？我发给律师，让律师呢去给咱们判断一下。看看到底合理不合理。
2: 好的。
0: 稍等啊。首先呢，咱们要确认这件事儿。刚才我把这个发给律师，律师讲就是我们提到的交通事故的

0: 社会救助基金呢，它垫付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救命钱，它不是保险的理赔款，它不是这种无偿的赠与。那返还的主体呢，是我们或者是他追究的多方。那么基金垫付之后呢，管理机构呢是有权向事故责任人去追偿的。那么既然双方各50%责任，那我们就是责任人之一啊。然后呢，我们所说的啊，就是保险公司所说的垫付的这个说法呢也不够准确。那么实际上呢，是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我们叫偿委托保险公司垫付的。那么现在起诉的是依法追偿，那这里边追偿的话，咱们可能要返还的就是根据责任事故比例来去返还。嗯，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一般是3年，所以呢它一般是在3年之内会起诉我们去返还。
1: 这个期限是允许的，
0: 对对对，
1: 他们是合法的。
0: 对，就是首先这个时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啊。
0: 对，就是说这个钱呢，这个钱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钱的意思呢，它并不是理赔款，说白了就是不是咱们和保险公司合同约定之内的理赔款，明白这意思了？嗯，
1: 那我这么说，我有点不理解，就是说我3200万不赔偿这部分吗？
0: 嗯，它跟您那个3200万它不是一回事儿，这么看起来
1: 不发生关系。
0: 嗯，对方是啥情况啊？这里面赔了啥钱呢？你得看呢。咱不说垫付的是所谓的救命钱吗？这个9万多用到了哪儿啊？这个交通事故当中有人去世或者说重伤吗？
1: 是这样的，交通事故是我直行超速20%，超过20%的应该是，限速70，我鉴定我是车速92，然后对方是摩托车上道没有减速，然后驾驶摩托车，
0: 这里边就是跟我讲伤者情况，
1: 摩托车驾驶员男的死了，
0: 你看这里边就应该有
1: 爱人。
0: 应该是
1: 在救治当中，
0: 应该是有死亡。
1: 对，
0: 我再跟咱们律师确认一下，看你的三者怎么样，那个三者要不要去赔这个？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因为摩托车驾驶员已经那个销户了，然后那个，所以现在保险公司起诉的是三个被告，就是我是第一被告，然后摩托车驾驶员第二被告，然后他爱人是第三被告。
0: 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这里边呢，相当于你们双方各要承担50%的责任。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就是从我这判断，和责任划分是有关系的，然后再和这个钱是有关系的。咱们就得确定，责任划分就得确定说这个钱我们去承担多少，然后呢就得确定这个钱首先咱们到底要不要去进行返还，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从律师给的初步的回复上来看，是可以返还的。但是你不又提到了一个三者的事吗？我就得再跟律师去确定，你还有一个200万的三者。明白，所以你就等我消息吧。但是今天恐怕律师要详细分析，然后他因为我都是转的文字给他，他可能还要回听一下咱俩的录音。然后咱明天吧，你明天想着点，如果我忘了给你打电话，你明天11点多给我打电话，行不行？因为今你11点多或12点多，
1: 12:20给你打可以吗？12:20
0: 可以，你能打进来就行。那点我也在直播，明天我肯定是直播的。
1: 好的，
0: 行。那我就今天先去跟律师去核对您说的这个事儿，然后咱们明天约定12:20去商量，好不好？
1: 行，那好嘞，麻烦您了。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要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来不及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有听众朋友说那牛肉酱啊，就是空口都能吃，一位阿姨说的，但是牛肉酱马上要断货了。大概还有不到5天的时间，想要订购厂外电话，咱们可以补一单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 那个后轴固膜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呢？

0: 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
1: 场外电话5879-1984，最后不到5天的时间，全面就截止了。所以还想加单牛肉酱呢，这款牛肉酱五香味的，口感不辣，而且呢它咸淡适中，不是齁咸的，空嘴吃都没有问题。搭配点什么米饭呢、面条啊，都是很百搭的。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想吃咱们这款牛肉酱啊，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多。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5: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6: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8: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9: 我
8: 的妈！
9: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7: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8: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0: 老弟。
11: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2: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3: 吃肉游玩聊一聊，
14: 社会新闻瞧一瞧，
13: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11: 东北一家人。
14: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13: 大家好，我是二哥小新。
15: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4: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15: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中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2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东南风12级。 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白天最高温度呢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2度，西南风12级。周日是小雨转中雨的天。

0: 气，白天最高温度呢3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3度，南风12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1: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2: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0: 嗯，咱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7月23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呢是联合推出了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的旅游季次票。那这是东北地区呢铁路首次以避暑纳凉为主题推出的15日有效期的旅游季次票的产品，为了旅客提供更加自由优惠便捷的夏日出行新选择。此次推出的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季次票覆盖了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南、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哈尔滨西、长春、长春西、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沈阳北、本溪、丹东、庄河、山海关、大连、大连北等主要城市以及桐城车站，串联起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清凉山水胜境，深度呢呈现白山黑水的生态凉意与关东的人文风情，助力旅客实现快进慢游、串珠成链的夏日旅程。产品呢以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组合销售模式，支持用户在发到站间呢自由的选择行程，可选择呢2到10段行程，每段行程的单次单向指定席别，仅选择2段行程的时候不可选择相同区间的往返。旅客购票之后可在12306网站、铁路12306 APP 或自动售卖机上提前预约与产品相对应的发到站及席别的列车席位，预约席位之后呢，乘车人呢持购买的产品的时候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进站检票乘车就可以了。当列车有剩余席位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刷有效的身份证原件货票来获得相应的乘车席位。产品呢适用哈尔滨局、沈阳局所有的 G、B、C 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个车次，不限定具体的车次。旅客这样的你可以灵活的安排行程。在票价方面呢，产品的定价不区分不同车次票价的差异，按所有车次同级别实际执行票价统算，并且呢实行相应的折扣优惠。产品购买后需要在30天内启用乘车，逾期未启用自动的全额退款，首次这个乘车之日起的15天都是有效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哎，就感觉像我们买那个月票似的，它这是半月票哈，
0: 连票玩的哈。
2: 对啊，但是它不是让你在同一个，比如说我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沈阳，沈阳再回哈尔滨买一趟的同一位置的往返不行，就是你可以多连几个地方，哈尔滨到沈阳，沈阳到大连，大连再回来。哎，我觉得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它还有那个一些这个优待政策，是不是有折扣？这还挺不错的，大家可以尝试着买一买，看看这么走是不是特别合适啊？
1: 嗯，出去玩一玩啊。
2: 哎，来有一个特别的提示，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2:30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哈尔滨市主城区、呼兰、宾县、阿城、双城、巴彦、延寿、木兰、通河、五常有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以及小冰雹，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最大阵风7到9级，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有意思的事儿哈。最近大家上巴洛克去玩了没有？不知道。近日在滨城交管部门在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周边呢，投用了一批新型的交通设施，就是智能发光隔离石球。首批共计6个石球的目前已经全部安装到位了，兼具科技感与实用性，为滨城景区再添一道安全便民的新风景。据了解呀，这批智能石球呢是对传统隔离设施的智慧化升级，外观保留天然石材的简洁质感， 感，能够与巴洛克建筑群的历史风貌和谐相融，不破坏街区整体的景观风貌，内部集成高效节能的 LED 灯光。

0: 光系统，在夜间或光线不足的环境下，可以发出均匀柔和的灯光，清晰标示道路边界，有效引导行人与车辆安全通行，显著降低车辆和行人碰撞隔离设施的风险，切实提升景区周边的交通安全系数。除了安全防护与警示功能之外呀，这个智能石球还承载着便民服务与宣传展示的作用。球体表面呢，配备了无线充电的区域，市民和游客只需要将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等电子设备放在上面，就可以享受免费应急充电服务，有效缓解这出行途中的这个电量焦虑。此外，这个石球呢还搭载了 LED 显示屏，后续可以用于滚动播放城市宣传片、旅游导览信息、安全交通提示以及公益宣传内容，成为展示城市形象、服务游客群众的新型窗口。最近这两天上中华八洛克去溜达的朋友们，不妨呢到这个石球呢去拍个照、打个卡，这也是我们城市的新网红了啊。
1: 嗯，然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现在呀买药不再跑断腿这事儿，咱来关注一下啊。说哈尔滨市呢这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了一码通的小程序，目前呢已经迭代升级了，那进一步呢扩充了服务功能，让市民的购药和用药咨询更加的方便。根据了解呢，哈尔滨市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一码通，自今年3月份上线以来呢，持续聚焦群众用药急、难筹判等问题，破解了群众啊寻药奔波、大医院便民门诊拥堵等难题，用数字化的手段呢打通了基层就医购药最后一公里，引导市民呢就近就医、就近取药，有效激活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潜力。那同时呢，也是推动了分级诊疗、走深走实，实现了大医院的减负和基层机构的增效，群众便利多方共赢。那这个所谓的一码通的上线初期啊，已经开通了药品的目录查询、信息公示以及呢确药登记等基础功能，那市民扫码呢就能够查看呢周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药品的清单，那常规配备药品呢是300种以上，避免群众的是盲目奔波寻药。那上线运行之后呢，哈尔滨市卫健委啊持续跟踪辖区居民的健康需求，深入基层调研走访，根据呢群众反馈的持续丰富平台服务的内涵，近期呢也是研发完成了功能的迭代升级，便民服务呢再添新的举措。首先一呢是新增药品名称的检索功能，二呢是上线了智能电话机器人，三呢是整合了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从单一的查询药品升级为查药、咨询、健康管理一站式的服务，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呢就连着千家万户的健康需求。升级之后的药品一码通呢，真正让群众呢是购药少跑腿，咨询有渠道，就医用药体验是持续攀升。那下一步呢，哈尔滨市卫健委呢将持续倾听群众的呼声，持续优化平台操作体验，不断呢拓展服务的场景，促进基层药品保障和家庭医生服务的深度融合，坚持数字赋能基层卫生，用心的去办好群众身边的健康实事，为建设健康的哈尔滨、幸福哈尔滨呢来去夯实根基。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一码通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0: 好，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的东北一家人的小剧场时间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媳妇儿，你别拉着我呀，你有事说事儿啊。
0: 那你看咱俩都出国旅游了，
3: 是
0: 咱不得，
3: 你有啥需求你就说就完了呗，你这咋老扣我肉呢？
0: 哥、给我
3: 不用撒娇、说事儿。
0: 你看看这个品牌是什么，就这俩括号，
3: 香巴佬、
0: 香奶奶
3: 啊，香奶奶。
0: 我跟你说老公
3: 啊，
0: 这个香奶奶在国内可火可火的了，
3: 我听过。
0: 嗯，
3: 江湖上有他的传闻。
0: 你给我买一件他家衣服呗。那都出国旅游了，咱咋的也得买点纪念品回去啊。听说啊，你这个还得便宜，合适啊。
3: 是吗？
0: 走，咱看看去，老公，
3: 看看
0: 去，看看去。
3: 看看，哎呀，来都来了，我还怕这个？
0: 哎，
3: 服务员，
0: 这个不错呀。
4: 你好，
3: 这个给我媳妇儿找一件试一下吧。
0: 哎，这个也不错，老公，
3: 这也试一下吧。
4: 朋友你好，
3: 啊，你好，你好。我们那个试一下这两件我媳妇儿看上的。
4: 听二位的口音是东北来的吗？
3: 啊，你要是中国人你就好好说话。
4: 哎呦，
1: 老乡啊，我东北的
3: 啊，这售货员都是东北的。
1: 哎呀妈呀，现在都服务国际，我跟你说，现在来了，那什么，怎么看啥呀，二位啊？
3: 这

0: 俺这衣服我媳妇想试试。
1: 是这一件是吧？女士，你穿多大码的？
2: 我穿二码也行，四码也可以。
1: 啊，咱们都是国际号，这有28的，有38、36的、40、42的，你挑一个，这个差不多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鞋似的。
1: 那个，这个35,咱确定
0: 试一下，多少钱？
1: 是不是35？
0: 啥玩意儿啊？
1: 人民币。
0: 衣服啊，就这一件短袖啊，35啊，
1: 品牌嘛。
0: 你等会儿啊，服务员，你先忙去。
3: 不是媳妇儿，
0: 你不说这比，你不说国内便宜多了吗？
2: 那国内得4-5万呢。
0: 啥玩意儿啊？就这一件短袖。
2: 不是，你没看上面这个镶嵌的这个钻石，人家这都是干华洛士奇的钻石啊。
0: 就啥奇不奇的？
2: 你没看看这个人家这个材质
0: 啊？
2: 你这个虽然袖子短一点啊，
0: 不是，
2: 但是我跟你说啊，人家这个材质，你就人家这个品牌，
0: 你啥品牌？35咱家买不起，咱穿不了。
2: 那个
0: 服务员啊，
2: 这个，不是，你看老公，你我穿这个多好看呐。
0: 那什么，
2: 不是，
0: 我们先
2: 等会儿
0: 再看，
2: 你等会儿我了解了解。
0: 你看
2: 不是这个一个件衣服，虽然35,它可以穿好多年。
0: 哎，你看看别的，
2: 那个，是这样，那个
0: 你看别的。
2: 服务员，
1: 那个，
2: 你这个衣服你告诉我，它这个需要干洗还是需要水洗啊？怎么样保养啊？
1: 咱这衣服从来都不能洗。
0: 啥意思？不能洗一次性的呀？
1: 咱是
2: 不能洗
1: 奢侈品的服装。
2: 那这个衣服是浅色的，脏了怎么办呢？
1: 来二位，咱我说一下啊，咱要是对于价格谈不拢的话，咱们就到别人家看看。
0: 不是，人问你咋洗呢？
1: 咱这就没法洗。
0: 那你没法洗，啥意思？就穿一次，要穿埋汰就扔了
1: 啊？对，咱们是奢侈品，先生，我再给你强调一下，奢侈品，
0: 那更不能买了，媳妇，那也太奢侈了。
1: 二位，您向旁边去。
2: 不是啊，那你，
1: 啊，
2: 那都是我喜欢他家的东西，那要不买衣服买个包行不行？这包行不行？咱来都来了，老公，你给我买一个呗，你给我买一个呗。
0: 行，你这包多少钱呢？
1: 28,000。
2: 这包行啊，这包合适啊。
0: 态度咋不那么积极了呢？
2: 哎，这个包咱们特别兴，咱那个链条包，老公，你给我买一个呗。
0: 你先别说话，媳妇，我知道。
1: 买不买啊？不买，
0: 不是，我说
1: 其他顾客看一下。
0: 小伙子，我这买不买？你这态度有点问题啊，你啥意思？
1: 没态度问题，啊。
0: 买。就买这个了，
1: 35,000都买不了，28,000还能买啊？买呀，啊，
0: 买，给我包起来，
4: 开单了，
0: 媳妇儿就买这包。
2: 哎呀，谢谢老公。
0: 怎么的呢？28,000、20,000几的，哈哈哈哈！瞧不起谁？
1: 媳妇儿，大嫂，您慢走。
2: 来了，琪琪哥。
0: 哎，妈呀，小丽，你前两天听说你跟你老公出国了吗？这家给俺们姐
1: 妹
0: 几个抢的
1: 呀。妈
0: 呀，
1: 这样晒的呀！哎呀妈呀，那这太阳挺厚是吧？这太阳。
0: 哎，你出国给没俺们姐妹带点什么礼物啊？
2: 礼物啊，这不是吗？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还有巧克力饼干，
1: 是还有行李箱的登记牌。
0: 哎呀妈呀，
1: 这家伙！
0: 我一看，
2: 哎呀，这个巧克力可贵了。
0: 小丽，你身前这个
2: 手工巧克力，
0: 你身前这个包咋的？新买的呀？
2: 对呀，香奶奶最新款。
0: 哎，
2: 我跟你说，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
1: 是
2: 怎么样？好看不？
1: 真是。
2: 一会儿咱仨逛街的时候啊，我跟你说，你俩就多夸夸我。哎呀，
1: 是
2: 这包真漂亮呀！
1: 啊，真夸！哎妈呀，这包，哎呀，你这衣服咋的
2: 了？是不是？哎呀，啥衣服咋的了？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我这个包？
1: 不是，你看
2: 特别羡慕我老公给我买了个28,000的包。
1: 哎呀妈，你让不让人说话呀？你那衣服上有合了？
2: 啥合了？
1: 你
0: 可不嘛？你
2: 看
0: 那小丽，
2: 我今天咋新穿的 T 恤？
1: 你自己看，
0: 掉染缸里了？
1: 咋的？看不着你就埋汰呀？这是啊，这是
0: 这假包啊！
1: 哎呀妈呀，背不住啊！掉色
2: 这怎么？
0: 这掉色，
1: 啊，
2: 这怎么有蓝色的东西呢？
1: 哎呀，给国外买的
2: 不是这个
1: 包的，
2: 这链条包
4: 给我们是28,000，
2: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4: 还让我们把你夸？
1: 哎呀妈呀，三再货你都不掉色，
0: 这家这白衣服染的呀？妈呀，可别说了。快点，平儿，走，咱俩点菜。
1: 哎妈呀，吃巧克力呢？
2: 不是，
1: 啊，国外的巧克力真甜呐，啊，这是啊。
2: 哎呀，我得找他去。你好。
1: 哎，你好，女士。
2: 那个，我这个是在国外买的，你们这个品牌的包，你给我看一下。你看看这个衣服，这现在这个链条掉颜色了，这个衣服都被他染了，你看这个怎么办呢？
1: 首先我先确定一下啊，这的确呢是咱们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然后这样吧，女士，您留下一个联系方式，然后呢，咱们这个包呢，我会寄送到北京咱们这个专柜店，啊，然后呢，大概是7个工作日给您一个处理方案，好吧？
2: 那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处理方案呢？
1: 啊，这个我们不清楚。
2: 你关键问题是，我要求你这个包检测一下。

0: 一下，那有我那个好朋友，我那姐们儿都说我这包是假的呢。
1: 嗯，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您留出一个我们的联系方式吧，好不好？
0: 你没，
1: 然后到时候七个工作日给您一个处理方案回复。
0: 那我这衣服怎么办呢？我这衣服你也得给我处理啊。
1: 这个衣服的损失呢，只能由您自己去自行承担了啊。这个呢，不包括我们这个包体当中啊。
0: 那不行，
1: 这个衣服
0: 那我要继续投诉
1: 的，
0: 我要继续投诉。
1: 好，我们也保留我们的意见。
2: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就跟我们演绎的是一样的。网友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自己呢购买的这个香奈儿的羊皮斜挎包出现了严重的链条掉色问题，夏天的出汗的时候，这个包链直接就将白色衣服呢染上了蓝色的痕迹。当事人表示啊，这只包呢是去年冬天在国外旅游的时候花2.8万元亲自购买的，平时只是日常使用，购买半年之后发现包的5金配件开始掉色，但当时觉得质量一般，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今年夏天在背的时候呢，郭女士就注意到了白色衣服上就开始出现了蓝色的痕迹，起初以为呢是蹭到了别的地方，后来呢越来越明显，才意识到是包的链条掉色导致的。不仅胸口位置留下了大片蓝色的痕迹，就连肩膀处也被染上了颜色。随后呢，这个郭女士将包送到了北京的香奈儿专柜，运营经理和销售专员呢表示要将包寄回上海总部进行维修评估，七个工作日内呢给出处理方案。但对于被染色的衣服，专柜方面呢无法送洗或者赔付，损失只能由顾客自行承担。对此呢，郭女士表示不认可。目前呢，她正在等待维修评估结果，若处理方案无法令其满意，将会继续维权啊。大家怎么看？可以留言互动。
0: 嗯，有后续结果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进行分享啊。最近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睡眠不是特别好，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食品。其实你说何为幸福啊？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其实就是幸福。
1: 真是那样
0: 啊，没有说太高的要求，其余的全都是身外之物，是不是？那如果说啊，你的睡眠真的会时不常的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呢也建议大家，为啥啊？说美梦一觉百病消啊，好好学一学怎么样让自己啊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保障。就是你就不是说你做好了一个梦，说你第二天病都没了，那不至于太夸张了。但是你要睡不好这一觉，是不是感觉啥病都来了，对不对？睡眠不好，身体尤其吃不消，短期的失眠造成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长期失眠呢，精神和心理都会有损害，焦虑、烦躁，血压忽高忽低，心率也不稳，内分泌和心血管也容易紊乱，后果非常严重。好多人都是就是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那心脏跳的都感觉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不光是头昏脑胀的，黑眼圈，皮肤不好，情绪不稳定。最关键一点，尤其中老年朋友，晚上是真有时间睡，想睡他也不玩手机，但是是真睡不着啊，咱们就得想点解决的办法，是不是？那曾经在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呢，向大家推荐过酸枣仁茯苓百合，这个呢是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之前呢，酸枣仁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团购过，但是呢一直断货，没有货，所以今天到了少部分的现货。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原来就买过，十瓶才179块钱，一瓶才合到17.9块，一瓶60片，早餐随餐吃2片，午餐或者晚上睡前随餐吃2片都是可以的啊，一瓶那么这个是60片，10瓶吃5个月的服用量，5个月的服用量才179块钱，花钱不多，它是真真正正的能够帮助你从内部来进行调理的，而不是说像你吃的那个助眠的呀、安眠的那些药，说吃完了昏昏沉沉的是睡过去了，第二天呢头也疼，还迷糊啊，有的还恶心，哪哪都不得劲儿，全身都又酸又软，后背又疼的。它不是那种药物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就像我们它是药食同源的。酸枣仁儿它也可以做在放到这个食物里做菜的时候去吃。咱们上中医院请中医给咱号脉，说我这个睡眠不好啊记忆力减退啊，或者我晚上这个睡眠质量不高啊，他是不是都给你加点酸枣仁，加点茯苓，加点百合呀？没错，哎，专门针对于失眠多梦啊、血虚心悸呀、健忘啊、眩晕呐、自汗盗汗呐、中老年人睡眠不好的、上班族压力非常大的， 都适合去吃一吃这款酸枣仁茯苓百合。它的好处是啥？太合适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200多年的历史，世界500强的企业，你到药店去买板蓝根，大多数给你拿的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吧，对不对？所以放心的去吃，跟我们合作了很多个品牌。

0: 品牌了。那么这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酸枣仁茯苓百合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的这个睡眠可以慢慢帮着去调整的，才179块钱十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之合适。更重要一点呢，它不是没有那种这个依赖性，不像你平时吃那个管睡觉的药，它可能啊你吃了2个月3个月才能就比平时多睡个半个小时40分钟1个小时，不像说你今天吃上那个睡眠的药今天晚上就能睡着了，第二天起来昏昏沉沉，不是那种，没有依赖性，它也没有啥副作用，非常的安全。所以想体验一下，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打通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这十瓶酸枣仁179块钱就可以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酸枣仁断货了好长时间，好多听众朋友想订都订不上，所以今天我们提醒大家可以呢赶紧相互的去转告一下吧。酸枣仁儿，这个我建议大家，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包括老爸爸老妈妈们，之前都买过那个酸枣仁饮、酸枣仁膏，对不对？喝着效果也不错，包括我妈原来也喝过酸枣仁膏。但是呢，如果说糖尿病患者血糖比较不正常的啊，糖代谢量异常的，不建议你喝酸枣仁膏，因为那个里边有蜂蜜啊，非常的甜。所以我妈那段时间睡眠调整的挺好，但血糖呢有点高了。而咱们的酸枣仁茯苓百合当中呢，没有蔗糖，没有蜂蜜，这个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喝，没有任何问题。179块钱十瓶，吃5个月的服用量，早餐随餐吃2粒，晚上睡前吃2粒就行了。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酸枣仁啊，断货很长时间，刚刚到货，所以想要预定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如果说不定上这一波的话，下波啥时候到货咱也不知道了啊，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因为睡不好觉真的太遭罪了，就谁睡不好觉谁知道啊，对不对？你那个晚上躺在床上，大脑皮层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昏昏沉沉，而且睡不好觉，心脏也难受啊，这个情绪也不好，非常暴躁易怒，是不是？所以平时上班族工作压力挺大的，睡不好觉，或者是中老年朋友，就是思虑过度，躺在床上他就是睡不着，那你试试这一款酸枣仁，帮助调整调整，非常的安全，没有依赖性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多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9块钱十瓶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 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

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5: 服务员，我们这边菜能不能给我们上了？这一天呢，这个花生米上这个
1: 费劲。催啥呀？瞅你俩点那俩
6: 小强
1: 菜吧，都
6: 必须你花钱。
5: 我花钱，你带你对象来，
6: 我没有
5: 花
6: 钱，我一分钱没有啊！
5: 哎呀妈，小丽，看你这男朋友，哎呀妈，这醋的呀！咱仨人吃饭，点俩菜，哎、
6: 不用讲究
5: 我花钱，
6: 咋的？那我有媳妇儿，我有对象，你有吗？
5: 那咱仨 AAA 呗。
6: 小丽，你现在虽然没有钱，你记着啊，等我长大的，我告诉你，等我娶你的时候，你就记住我一定是，那叫什么玩意儿呢？那叫豪车盛宴来接你，然后呢？
1: 还等你长大的。你就说吧，哎呦，
6: 我这大学刚毕业，我哪有钱呢？
1: 那我们室友，你知道吗？她男朋友给她送的生日礼物。
6: 你又说那话，又说那话。你室友，你有能你找你室友去？你找我，你为了钱呢？
1: 不是啊，
5: 你看他说出话就鸡歪了。你看这人，
1: 你那个什么，你听我说完呐。那你说我们室友之间不都有互相的攀比吗？那你说人家男朋友送了一大箱的生日礼物，你什么都没送，
6: 那你找我干啥？
1: 你面子也过不
6: 去啊！就为了要生日礼物是吗？
1: 人家那个又有手机，又有金镯子，又有啥的，你不给我买，哼！
5: 是我跟你说，小丽，
6: 你
5: 不如给
1: 你吃吧，我不想吃你们俩这便宜饭了。
6: 不吃你就走，
1: 走就走。
6: 兄弟，我跟你说啊，
5: 你跟我说，你得把钱也得
7: 付。服务员，再来两瓶酒。
5: 你来点，你兜里有那个钱吗？还呀，
6: 就是这女人这东西就是，
5: 物质，
6: 物质，太物质，
5: 不是女人物质，是你。
6: 你说我们谈恋爱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忠贞不渝的爱情。
5: 你哎呀，我的天啊！你
6: 室友今天都拉稀扯的，又买金镯，多大岁数买金镯？人说啥他信啥？
5: 不是，你得想咋挣钱留住他的心。你老说他有啥用啊？
6: 我不知道咋挣钱，你说咋挣钱，我跟你咋挣钱？
5: 我说咋挣钱，你能干呢？
6: 我告诉你，没有我不敢干的这事。
5: 那你不敢干，你胆儿大不大吧？
6: 胆儿大不大？
5: 你胆儿大，我就有招来试试。
6: 我这么告诉你，你上老家打听打听，我叫王大胆。那就是，不是说就是走夜路不怕，玻璃栈道都在不在话下。
5: 你玻璃栈道那算啥？
6: 那你说吧，干啥？
5: 我家地库有一些豪车，
6: 砸车砸车我可不干。
5: 有豪车，谁让你砸车了？
6: 那你
5: 那个豪车吧，有的时候我路过吧，我就发现他们那豪车后备箱啊，有的时候就放包啊，放酒啊，放烟啥的。
6: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偷他砸我整不了，
5: 你砸你整不了，他不砸呢，万一有没锁的呢？
6: 没上锁的，
5: 你再整点那信号屏蔽器干扰一下子，是不是车就锁不上了呀？
6: 你别说兄弟，那没上锁，我拿那属于不犯毛病。
5: 我跟你说，对呀、啊，你这玩意儿你就当是捡的呗。
6: 我跟你说，我
5: 捡的你不上交，你使劲媚他，谁能说啥呀？
6: 我被女人伤透了，干，今晚咱就干。
5: 你今晚啊？嗯、今晚你这喝这
6: 没
5: 这德行，你能干吗？
6: 马上我就亲酒，你看，今晚挣着钱，明天小丽对我就死心塌地。
5: 3点呗，
6: 3点。
5: 3点啊，
6: 搁你家地库呗，
5: 给我家地库 B 号口啊。
6: 蒙面不？
5: 蒙啥面？蒙面那没有，没那个事儿。我说地，我跟你说，我家那个地库有时候那监控，我都怀疑它是个摆设，它可能就是个玩具。
6: 就3点，在你家 A 口
5: 啊 ，B 口。
6: 叮叮叮！哎，兄弟，这这车都锁着呢。
5: 你往这头，这边是富人区，你快点。
6: 哎，这车没锁。
5: 你看有啥呗？后面。
6: 有9包烟，
5: 9包烟你来，
6: 哎，还有点钱，
5: 哎，我这也没锁呀，我这有台子，
6: 来，
5: 我这台子，来，哎，这好，快，哎，还有个包，哎
6: 妈，行了，够用了，够用，
5: 有钱呢，有钱，
6: 哎呀，发了，
5: 你小点声，
6: 呀，发
2: 家致富在今天。
7: 你哎，
2: 地库里面多如仙。
7: 你是不是耍酒？你是不是耍酒疯那个？
6: 啥酒疯？
7: 你小点声。
2: 没事儿，
7: 这地库都能听着回声了。
2: 凌晨三四点钟谁下来呀？谁知道咱俩干啥的？
7: 谁下不下来？哎，你咋还打上电话呢？
2: 这块有个反车镜、反倒车镜啊！你看我搁这摆 pose， 我给你打个电话啊！我给小丽打电话啊！咋的？
7: 哎呦我天，真的饿死呀你呢！
2: 没事儿，你就听我的吧。

0: 喂
1: 喂，
2: 睡觉了吧？
0: 小丽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三点还没睡呢，是跟我生气呢？
1: 你什么事儿？有事儿说。
0: 我跟你讲啊，明天呢，我带你去吃好吃的，还有你一直喜欢那包，明天给你买。
1: 真的假的呀？你想通了？
0: 不是想通了，有时候你见着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哥是隐形富豪。
1: 明天看你表现吧。
0: 明天上午十点。
2: 不是你那才多钱？
0: 在那个拉布拉西餐厅啊，等我。
2: 别吵，小点声。你这会儿，哎，
0: 我再给你们，
2: 这有监控。
0: 我再给你挑一段《Gangnam Style》。
2: 哎呀，这有监控，你快走吧。
0: 没事，没事，
2: 你快。哎呀，
0: 叮叮叮，小丽，
1: 今天怎么舍得大出血了？又给我点龙虾，又给我点大鲍鱼的。
0: 服务员，再来把那个牛排再来两份，要最贵的。
3: 好了，先生，
1: 也别来太多了，浪费。
0: 那个，
1: 那能不能吃完饭咱俩去逛街呀？你不答应给我买包吗？
0: 买呀。哎呀，
1: 那行。
0: 我告诉你，我只是想跟你说，你们室友跟你传达的思想是不对的，不证明我不给你买。
1: 行吧，看在你今天请我吃大餐的这个份上，我就原谅你了。
2: 来，你好，
0: 没关系的。
2: 你好，哎，咱们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啊。您
1: 什么事啊？
2: 王铁刚是吧？
0: 那是我呀，
2: 王铁刚，小名叫王大胆，对吧？
0: 没有，我胆小。
2: 咱们这边接到了群众举报啊，大概是今天早上三点左右的时候，你在北汽小区地下车库啊，
0: 是
2: 有这个车辆的疑似被盗，车内的香烟还有钱款已经被偷。
0: 我拿的，我错了，咋这么快就能找着我呢？
2: 而且还跟那个反光镜比了个耶，摆了个造型 pose。
1: 什么？我今天吃这个牛排、龙虾都是你偷的？
2: 来，跟我们走一趟，来。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说这个男子啊，拉车门得手之后呢，对着反光镜呢，那是自拍炫耀，嘚瑟不过三秒钟。民警说了，这必须啊，立马安排抓他啊。最近呢，根据呢浙江宁波慈溪市的公安局匡堰派出所接到群众的报警称，停放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辆疑似被盗，那车内的九包香烟丢失。那接到报警之后呢，这民警啊也是迅速赶往现场开展勘查工作。那通过呢调取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当天凌晨呢有两名男子啊在车库当中呢是来回游荡，东张西望，走走停停，逐车拉拽车门，几次尝试之后呢，发现一辆车呢未锁，两人便迅速钻到车内偷走了里面的东西。那最可惜的是呢，这其中的一名犯罪嫌疑人呢盗窃得手之后，在地下车库转角镜前呢是沾沾自喜，又整理发型，又是凹好 pose， 咧腿一笑，咔嚓一顿自拍。那民警呢通过分析快速的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循线追踪，精准布控，成功抓获两名嫌疑人，并且将追回的被盗物品呢返还给了车主。目前呢两名违法行为人呢已经被依法行政处罚啊。这家嘚瑟呢是不是啊，还摆个造型之类的啊，切不可有贪念。
0: 好的，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如果想要订这个牛肉酱的，要跟大家说一下，牛肉酱是最后的倒计时五天了，最后五天的时间了，想要订牛肉酱的，咱们就把这五天时间呢要珍惜住了，这五天把牛肉酱，把您这个最喜欢的这个牛肉酱订到家里面，好不好啊？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

0: 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仙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看。开一瓶咱这个东仙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5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最后的5天时间了啊，牛肉酱是最后的5天，去打这个电话去订就可以了。
2: 嗯，来，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说最近呢，广东的东莞交警长平大队的执勤民警在长平大道呢开展呢路面执勤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呢4岁的小女孩独自走在街头，那主动来到执勤点位啊，向民警来求助，说平时啊这个孩子父母呢常常教导他，遇到困难呢可以找警察帮忙，正是因为牢记住了这句安全的叮嘱，那独自外出的小女孩遇事不慌，勇敢的向民警叔叔呢来进行寻求帮助。那接到求助之后啊，这民警呢也是耐心的安抚孩子的情绪，仔细询问呢具体的情况。根据了解呢，小女孩啊清楚记得自家的住址，但是无法联系上父母。为了切实保障孩子的人身安全，民警呢决定护送小女孩安全回家。抵达住所之后啊，这现场呢并没有发现孩子的父母，民警呢是立刻查询家属信息，顺利联系上了孩子的家长。等到呢这个父母啊赶回之后呢，民警呢是认真核验了身份信息，确认无误，将小女孩呢是平安交还给了家属。那孩子的 家属啊对民警的暖心救助、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呢连连致谢。那民警呢也是再次叮嘱家长啊，说日常啊一定要加强孩子的看护，做好外出的监护陪伴，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平安成长，牢记安全知识，遇事沉着求助，为懂事的小朋友点赞啊。
3: 来说这么个事儿，说90后女子朱某啊在

0: 在公厕产子之后离开，第二天弃婴被发现并认定死亡，随后朱某被抓获。7月23号，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湖北仙桃市人民法院近日公开该案一审判决书，以朱某犯遗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缓期3年。据此呢，今年3月17号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啊，这个遗弃罪现在呢就已经这个定性了。那具体的一些相关情况，后续的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去进行分享。
1: 再来跟大家关注说，新疆赛里木湖景区的管理委员会7月24号是发布了关于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司机的情况通报。2026年的7月23号的17时许，赛里木湖景区的入口处发生了多名景区的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我们深感痛心，深感自责。在此呢，我们诚恳地向旅游车的司机进行道歉，向广大关心关注景区的游客、网友朋友们进行真诚的致歉。事件发生之后呢，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呢也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责成了景区管委会联合公安等部门连夜开展了核查。那现将初步的调查情况通报如下。第一呢，就是事情经过。当天下午呢，一名景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验的时候，与一名旅游车的司机发生了争执并互殴。随后呢，多名景区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殴打行为。接到报警之后，辖区民警呢迅速抵达了现场进行处置，快速隔离了双方人员，恢复了景区秩序。经过警方深入问询围观群众和涉事人员，仔细查看现场监控和网民发布的视频，现场有10名景区的工作人员，确认有7人参与了殴打行为，另有1人报警，2人进行劝阻。第二，人员处理。23号夜间呢，公安机关呢在调查基础之上，迅速对参与殴打行为的7名景区工作人员依法传唤，并采取了控制措施，正抓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后续将会根据案件的性质和被打司机的伤情鉴定结果，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同时呢，景区的管委会根据目前的核查结果，依据有关规定，对于上述7人呢予以辞退处理。亳州有关部门将会对负责直接的景区管理部门，特别是票务安检等相关负责人员、管理人员将会依规依纪问责追责。第三呢，就是全面整改了。这次事件呢也是性质恶劣，教训和这个深刻的道歉，充分的暴露出景区管理存在的严重问题。为此呢，我们也是深刻反思，以零容忍的态度全面排查、全面整顿。赛里木湖是广大游客的向往之地，我们将会深刻的吸取这次事件的教训，全力维护每一位游客、司乘人员的合法权益，营造安全舒心的旅游环境，绝不让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真诚的希望广大游客继续的关注赛里木湖景区，多提宝贵意见，让清澈的湖面和暖心的服务相伴同行。
0: 来，刚才想定这个酸枣仁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有空线了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酸枣仁，它的适用人群就是失眠多梦、血虚心悸、健忘、眩晕、体虚自汗、盗汗等等，特别适合的就是中老年朋友晚上睡不好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了，去上个厕所，上完厕所回来又精神了啊！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年轻人、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大的，也是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你就试一试。这样呢，一个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也没有依赖性的，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自己去用药啊。好多人说我吃那个褪黑素，有的褪黑素是食品级的可以，如果它是药物的话，咱们得遵医嘱，医生让您吃您再吃，否则你吃上了睡着了啊，第二天睡起来之后头昏脑胀，对不对？非常的难受不说，以后你不吃你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肯定是不行啊。所以咱们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呢，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依赖性，并且啊179块钱一组10瓶，合到一瓶才17.9块，17.9块一瓶，10瓶才179块钱，你说不到180块钱哪省不出来呀？它能吃5个月的服用量，5个月的时间，你先来调整调整，看看我们睡眠调整好了之后，我真真正正睡好一觉之后，第二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不对呀？所以想要订这个酸枣仁的啊，最后的3组2组的了，赶紧打电话跟咱们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这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心也难受，脑袋还这个不得劲儿啊，腰酸背疼，情绪还不好，血压也不稳。所以说咱们调整才是关键呐。87996984，试一试179块钱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酸枣仁啊，179。 十瓶，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十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嗯，咱这个酱呢，现在是最后的5天时间了，倒计时5天了啊，咱们想要定的就赶紧时间去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一起来说一说我们非常向往的地方了，也是大曾特别喜欢的一个景点，就是我当年的是结完婚之后第一个选择的就是去新疆旅游，所以你现在你要问我说去过这么多城市还想再去的一个地方，就最想去的一个地方，那一定就是新疆啊。那这一次叔叔阿姨您可是有福气了，因为这次呢我们984呢是组织大家呢一起跟随着我们的这个火车专列去游新疆。除了新疆呢，我跟大家讲啊，很多叔叔阿姨说新疆比较远，去一趟就想把这个南疆北疆都看到，除了新疆呢我再去一些这个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个甘肃啊，是不是宁夏呀、内蒙啊，这次咱是有福气了，专列的19天的行程盛大起航了，东南西北疆再加上这个全疆，加上甘肃，加上宁夏，加上内蒙，大型的空调专列旅游啊，8月27号出发，所以叔叔阿姨们现在就去抢名额，你别看这个说哎8月27号还有很长时间呢，咱这火车专列呀，对吧？上铺、下铺还有中铺或者软卧铺位是非常紧张的，你现在可以先加微信或者打电话都行啊，优先加微信去聊去咨询，15134651815，15134651815。为啥让大家加微信呢？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在等着我们984的线路呢，一听到这个984线路就先不用打听价格了，也不用打听行程了，先报上名，就是因为信赖咱们，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次我们的专列四大优势，轻松畅游。第一呢，就是你舒适的卧铺，哎，夜行日游省去了长途的奔波，你就跟着我们这个车，火车就跟着咱们，深度直达什么喀纳斯、伊犁啊，还有喀什啊，一车贯通，免去了30个小时的车程，就像我们当年呢是开车去的，从喀纳斯啊，你要开车到伊犁啊，或者开车到这个喀什啊，行程非常紧张，而且你还不一定能开到那儿，所以我们这趟火车呢是全程跟着咱们的，对于咱老年朋友呢是非常友好的，行程呢非常舒缓，领队全程守护。再就是行李无忧，因为你大件行李就不用搬搬扛扛了，其实这些细节是非常重要的，中老年朋友出去玩，你说你拿个行李，像我们年轻人背个包，再拿个这个行李箱，你再扛点什么直播设备、手机设备啊，你根本就拿不动，咱这个大件行李你就放到这个咱们这专列上，你就不用往下拿了，你背个小包里面放点水吃的就完全够了啊，行程你不用想了，这次19天呢能让你玩透它啊，什么吐鲁番、火焰山，哎，这个葡萄庄园呢，卡尔井啊，哎，哈密的，大家知道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魔鬼城、回王府、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西疆，还有帕米尔高原，那都是在这个朗诵的诗词当中出现的，是不是？白沙湖景区、南疆的独库公路，哎，还有什么这个喀什的格尔古城、香妃园，北疆的是喀纳斯景区，就是新疆啊，是 全疆非常美的地方咱都能去到，什么阿勒泰呀、伊犁呀、甘肃啊，什么鸣沙山、月牙泉的莫高窟啊、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的腾

0: 是必须要消费599元这个套餐的。但是我们电台呢和他合作，现在给大家争取的福利价格呢，首先就是你在8月10号之前报名，是你免去599元必交的费用，这是第一项。8月10号之前报名免去了。第二项，在上铺和中铺的过程当中选择的时候，再给你优惠价格，原价是5580，8月10号之前报名减600，4980块钱，玩19天。中铺减300是5980元，下铺原价6980元，所以你现在就选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我能爬上去你就赶紧选上铺，减600块钱呢，是不是还免5599，就给你省了1000多了啊。现在就是我们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最美的季节了啊，新疆在召唤我们，打151-3465-1815或者加微信151-3465-1815去咨询行程报名啊，151-3465-1815，151-3465-1815。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啊。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哈尔滨东南风二级中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西南风二级啊，明天看一下天气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那提醒我们的听众啊，这个刚才呢我们也关注了一下天气啊，关注了一下天气，应该说呢，这个大家也能看到哈，现在是不是很多地方啊，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云层也非常的厚啊，所以说呢，这一会儿这雨要下来的话，恐怕也得挺大，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啊，如果外出一定要带雨具，另外就是咱们尽量减少外出，叔叔阿姨们在家听听节目，是不是挺好啊？好了，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首先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咱们的节目呢，首先要步入的是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然后呢，在节目的后半段，今天星期五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依然会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棍，为大家在住的方面啊，在我们衣食住行这个住的方面提供帮助哈，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来提供帮助。提醒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呢来参与节目啊。先步入我们今天的录。

0: 了解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会继续给大家呢来说案讲法，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哈，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交流探讨要咨询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首先呢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第一期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唐某啊与刘某，也就是唐先生与刘女士呢，婚后育有唯一的一个孩子女儿啊小康。这个康先生哈，康先生和刘女士呢婚后育有唯一的孩子小康啊女儿。夫妻双方啊婚后呢还共同购买了一套商品房，登记在了这个康先生的名下。后来两个人协议离婚了。那在这个离婚协议书当中明确约定了，说这个房子啊要归在小孩的名下，也就是归女儿小康所有。但是呢，康某就考虑到说孩子未成年等原因吧，就一直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后来啊，这个康先生呢与秦某又再婚了啊，又生育了孩子，分别生育了两个孩子，就是康乙还有康丙。2025年的时候呢，这个康某就不幸因病去世了。大学毕业之后的小康啊，要求将这个房子呢就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继母秦某啊及其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康乙和康丙的却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房屋属于是康先生的遗产，作为法定继承人他们也应该享有份额，并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小康无奈之下就将继母妹妹以及自己的生母刘某一并诉到了法院。来看看法院的审理啊，然后大家在我们说完讲法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哪些问题想跟陆姐一起交流探讨要咨询的，就直接拨热线就行啊，87996984 87996984。法院经审理认为啊，刘某与康某签订的离婚协议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协议当中明确约定了将这个房子是归于小孩名下，实质上呢就是刘某与康先生共同向女儿小康做出的赠与承诺，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关系。自协议签订到康先生去世，没有证据显示这个赠与行为出现了法定的可撤销形式，因此呢赠与合同依然有效。康先生生前呢负有将房屋过户给小康的义务，康先生去世之后，这个房屋呢虽然是啊属于其遗产范围，但是他生前没有履行的赠与义务并不会因为去世而消灭。所以说呢，秦某康这个康乙还有康丙作为康某的法定继承人，在没有明确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依法呢应当继续履行康某生前未尽的义务，也就是说协助将这个房子过户给小康。

0: 也就是说呢，考虑到这个康乙和康丙还未成年哈，这个义务呢就由其监护人秦某代为履行了。那最终呢，法院是依法判决这个小康的生母刘某啊，继母秦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的5日内，协助小康将这个房屋变更到小康的名下。这个案子的核心呢，就在于赠与义务不因赠与人死亡而消灭。首先啊，离婚协议呢也是非常的严肃性的啊。夫妻离婚的时候，在协议中对于财产以及子女抚养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的意思的表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其中啊，将房屋赠与子女的条款呢，并非这个随意承诺，而是一种设定了法律义务的意思表示。继承人的义务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本案当中啊，这个康先生生前呢，已经将这个房屋赠与子女的承诺呢，转化为了一项合同义务。这项义务呢，属于其遗留的债务范畴，继承人只能啊，这个不能只继承权利而拒绝履行相应的义务。然后呢，这个案子判决有力地维护了离婚协议当中子女的合法权益，防止啊因一方父母离世、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导致对先前承诺的否定啊，充分体现了诚信信用原则和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啊。另外这个就是这个案件呢，要跟大家说，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提示。离婚协议当中啊，房子归孩子的约定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无论日后家庭关系如何变化，甚至一方父母不幸离世，只要赠与合效，这个合法有效啊，继承人都无权随意撤销，法律会坚定守护对孩子的承诺，让这一份离婚协议安排的有始有终。好了，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就是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在北京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也是夫妻两个人离婚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双方答应好了也承诺这个房子是给孩子的，也是当时可能因为孩子未成年呢，觉得考虑到挺多问题就没给过户，结果这个父亲啊，这个房子是父亲名，然后父亲呢就在这个孩子不知情啊，还有他离异的这个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父亲把这房子给卖了，卖了300多万嘛，我记得是不是给卖了？然后人家这个前妻和女儿发现以后就不干了，对吧？那肯定不干，人家说房子说好了是承诺的话，这个夫妻二人，人母亲放弃了这个房子，这房子要给女儿的啊。然后呢，这个前妻就是母亲和这个孩子，他们就把这个丈夫、这个前夫吧诉到了法院嘛。后来法院也判了啊，要求丈夫的话就是因为他卖给人家那个人呢，就是人家也叫做善意取得啊，人家不知情啊，人家是走的正规的这个房产的买卖手续，所以说这个房子再更回名来就不太可能了，所以说呢就判定让这个前夫，就这个父亲，让他把所有的卖房款啊必须要归还给女儿啊，因为这个卖房子，这个房子是女儿的啊，尽管没过户，但是咱们说到夫妻的这个离婚协议当中是可以女的，这个要执行。像这个案例也是啊，尽管说这个康先生在去世之前一直没给女儿过户，但是你后来的这个继母和继子女的话，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确实是离婚协议的时候就承诺了，这个就是要给到啊他的这个女儿的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继续为大家说完讲法，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这个方面各个方面衣食住行吧哈，咱们无论是你的这个房产啦、生活各方面呢、消费啊等等吧，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想要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最近呢，2026年啊，法院呢公布了一组关于遗嘱的数据，自己写的遗嘱，凡是有经这个纠纷经过法院的啊，就是自己家里面，比如老人去世或谁去世写这个遗嘱，然后呢有纠纷的肯定诉到法院，从法院的这儿了解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什么的，有一半以上的遗嘱被认定为无效了啊，就是说。就说白了，这个遗嘱不合格，自己这个，你是写的不对呀，还是说你是代书啊，什么打印这个不对的话，就是怎么说呢？由于种种原因吧，有一半以上就被判定是无效了啊。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己写的这个遗嘱就无效呢？律师呢认为说，根本原因就是把写遗嘱想得过于简单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自己写好，房子归谁，财产归谁，然后签上名字，写上日期就完事儿了。要是子女们没有纠纷，怎么办都好。但是如果一旦子女们之间有纠纷，到了法院，可是要用这个写遗嘱的标准来衡量这份遗嘱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有效。那么肯定还有很多人就不明白了啊，究竟怎么写遗嘱才能够真实的合法有效？今天陆姐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念叨念叨啊。然后因为这个也是给大家总说，但是好多朋友说到了，是关注点还是挺多，对吧？然后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各自的问题哈？大家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首先一点就是全程手写，立遗嘱本人呢要全程的亲笔书写。不能打印出来，最后签个名字，也不能有打印的有手写的，也不是不行哈。这个遗嘱里面的财产，比方说房子啊，要写完整，不能含糊其辞。我们的房子归啊这个小儿所有，这样肯定不行。你得是什么呢？你得房子的具体的位置、面积啊，房产证编号都要写清楚，越详细越好。啊，银行卡余额也要写明具体的金额，不能写得太笼统。第三个就是，比如说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遗嘱里面写的房子归某某啊，很可能就被判为无效了，对吧？因为自己写的遗嘱只能分配属于自己的财产，这个我们多次跟大家说，夫妻共同财产也只能分配属于自己的那50%，另外的一半写了也白写啊，你是没有支配权的。所以说，你像经常咱有听众朋友说了，说哎呀，我们是爷爷奶奶，想把这个房子留给小孙子哈，我写遗嘱啊，我说到你们两个人的话，一定要一起写。啊，一定要都写，或者你一个人写一个人的也行，一起写也行。如果你单写一个的话，那一半的话你怎么办？那一半的话，你就是仍然是要有其他的顺位继承人去继承的啊。再一个就是签名，必须要亲笔签名，要签和身份证上一样的名字，不能是小名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别名什么的，不能够盖章或者只按手印啊。要是遗嘱写了多页，每一页都要签上名。另外就是我们说到了最重要的一点，日期。日期要写全了，年月日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都有可能无效。你比方说，你就写个2026年7月，非常有可能被判无效啊。要是写了多页遗嘱和签名一样，每一页都要写上日期，只要满足这几条，这份遗嘱基本上就能够合法有效。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要是老人已经说无法手写了，就我们说到了，可能这个由于疾病或某种原因的手不太会用啊，或者老人不会写字儿，这个的话其实可以立遗嘱。重要就是过程复杂一点，你比方说可能找人代笔代书遗嘱，对不对？或者咱们到这个因为代书咱们得要见证人呢什么的哈。另外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到公证处去立遗嘱，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觉得我自己写不明白啊，又或者说是我怕我写的这个东西不标准，容易出错的话，咱们可以呢就是花一点费用到公证处去寻求公证员的帮助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好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生活当中有哪些问题，咱们可以继续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绝大多数的夫妻啊，都有这么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只要是结婚之后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房子啊、存款呐、理所应当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就能够对半分割啊。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是这个指定了咱们立遗嘱了，指定遗产继承人了除外哈。可是在北京的朝阳法院审结的一起离婚继承交叉纠纷当中，男方在夫妻分居期间啊，就是有这么一些变化。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法院的判决，这个法院的判决可能也会颠覆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固有的认知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情的真实经过。白先生和杨女士两个人呢，2015年登记结婚，婚后呢生育了一个女儿啊，居住在了北京的朝阳区。婚后多年啊，夫妻矛盾是持续加剧，两个人长期分居。2023年的时候，杨女士就第一次提起了离婚诉讼，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就在二人婚姻僵持阶段，白先生的父亲就因病离世了，留下了一套位于朝阳区国美第一城的一个商品房，属于是老人夫妻共同财产，白先生是法定的第一的顺序继承人之一。为了避免这套房子日后变成夫妻共同财产，离婚被妻子分走一半啊，白先生就瞒着杨女士独自和母亲前往公证处办理了书面的放弃继承权的公证，明确自愿放弃父亲房产的全部继承份额，整套房屋由白先生的母亲一个人全额继承。大家听明白了吧啊。然后时隔一年，双方感情彻底破裂，杨女士再次起诉离婚，同时提出了重要诉求。第一，认定丈夫私自放弃遗产的行为属于是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公证放弃行为无效。二，要求依法分割本该由白先生继承的涉案房屋一半产权。杨女士主张说，房子是婚内可继承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丈夫单方面放弃，严重侵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啊。然后我们看一看法院的最终结果判决。第一，准予双方离婚，依法分割二人名下已实际取得的夫妻共同存款、车辆等财产。第二条很重要，驳回了

0: 杨女士要求确认继承啊，这个确认放弃继承无效分割涉案房产的全部诉讼请求，就是被驳回了啊。就杨女士说要这个也要分她这个丈夫原先的这套房子，但是被法院驳回了啊。为什么会驳回？核心观点，继承权呢是属于带有人身属性的专属权利，白先生呢在遗产分割完毕之前有权自主决定接受或者是放弃继承，无需配偶杨女士签字同意，遗产呢尚未实际过户至白先生名下，仅属于是继承期待利益，并没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存在恶意转移婚内财产的情形。那民法典的第1124条就规定了，继承开始之后啊，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第32条，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日期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法典第658条的规定处理啊。双方这个夫妻一方已负有继承义务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对方放弃继承侵害共同权利为由主张放弃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呢是不予支持的啊。首先呢，在这儿呢，就法官跟大家提起了这个几个我们应该去注意到的误区。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婚内长辈去世了，子女必然分到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首先呢，真相分两层啊。第一，继承人办完继承手续，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了啊，婚内法定继承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那财产一直没进行分割，继承人人家书面提出来说我放弃了，我不拿到的话，那配偶的话他也是没有权利去这个拒绝的啊。所以说呢，跟大家要说一下，就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多多的注意，这个不是我们的想当然啊就应该去怎么样的啊。这个案例呢也比较典型，跟大家呢也分享了一下。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0: 来，再说说我们非常好的大美新疆的这么一个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啊。我们好久没给大家这个推空调旅游专列了啊，好多朋友都在等。这次呢是预计在8月27号出发的东西南北疆啊，新疆的一个全疆再加上甘肃、宁夏、内蒙古的大型空调旅游专列，19日游。好了，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呢安排的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叫做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你像我们还独家给大家重磅推出了啊，可以这个升级的一些这个路线，你像中国最美公路，而且是七座商务穿越啊，这个独库公路中南段，并且呢这个巴音布鲁克景区是不是啊等等。还有一点就是首先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是空调旅游专列。为什么叫空调旅游专列？就是咱们从出门的第一天到咱们第19天回来，整个的这一个铺位就是您的。比方说我选了一下铺，这下铺就是我的。从咱们啊开始出门到回来，这个旅游专列一路就跟着咱们的，对吧？啊，是为啥叫专列？跟着咱们的。然后您呢，咱们到这个城市当中啊，到景点啊，到酒店呢，咱们去住宿的时候，您的那个大件的行李，因为你想大家觉得说19天我得带不少东西哈，您大件行李不用拿下车，直接就放在那个您的铺上就行了，咱们背一个换洗衣服了，背个洗漱什么的，咱们轻松下车就可以了，对我们的老年人，对叔叔阿姨们特别友好啊。而且呢你想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咱们这个新疆特别大啊，你从这个地儿到那个地儿，可能如果你要是坐那个大巴车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一坐都得坐七八个小时。但是咱们如果说啊，咱们是坐咱们这空调旅游专列去的话，你像这个喀纳斯了、伊犁呀、喀什等等，咱们就一线贯通了啊，然后深度直达，给大家免去了30个小时的车程啊，而且咱们是有这个舒适卧铺的，对不对？夜行日游也省去了长途的奔波，是不是？这个空调旅游专列的话，咱们也很舒适，车厢也很干净，并且呢刚才陆姐也说到了啊，全程也不需要有这个大件行李，轻松游玩，而且呢行程很舒缓啊，在车上的时候咱们也不会感觉到这个 说没意思怎么样，一个是看看沿途风景，再一个好多的这个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同龄人在一起真的是特别的好啊，而且呢咱们的领队专门全程守护大家啊。好了啊，通宵旅游专列的一个叫做什么呢，特点给大家说过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很关心的这十九天我们都会玩到哪儿啊。首先东疆、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加凡卡尔井啊，你像这个到了哈密，像回王府了啊，大海盗魔鬼城、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新疆啊，这个西疆的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景区，喀拉库里湖，然后呢穆什塔格峰、南疆的库车，咱们说到了啊。库车的这个独库公路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然后呢库车大囊城啊，喀什的喀什噶尔古城、香妃园、北疆的阿勒泰了啊，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还有像这个五彩滩的和睦啊，伊犁的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对吧，甘肃啊，因为说到了咱们新疆这么多地方去过以后，咱不光这次游新疆，还给大家呢又包含了甘肃的敦煌啊、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沙洲夜市、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以及内蒙古的啊腾格里沙漠和通湖草原，咱们都领大家去到啊，都领大家去到。好了，说到了这个行程，然后还有特色餐，像黄河大鲤鱼啊啊，这个中卫烩杂面呢，额尔齐斯冷水鱼、新疆的羊肉串、大盘鸡啊、喀什鸽子汤面、新疆辣条子、驴肉黄面，全给大家包含在了咱们的团餐当中，并且还有独家赠送的维族小帽或者是这个丝巾啊，吐鲁番的这个庄园啊，葡萄庄园家访。跟大家说一下啊，八月中旬这个季节，吐鲁番的葡萄真的是熟了，大家可以听着歌，然后咱们去尝一尝这个葡萄啊。好了，再来说一下价格，19日游是我们电台专属的特价团队，全程没有啊，没有必消套餐，也没有强制性消费，没有套路消费，这个也是我们的电台品质一直给大家保证。并且跟您说一下，咱们还有一个优惠，在8月10号之前，如果您报名的话啊，咱们给到大家的什么呢，就是在原有的价格之上，咱们上铺减600元，中铺减300元。就打个比方吧，咱们说一下，你看原价的话，上铺是5580，减掉600元的话，那就是4980；中铺原价6280，减掉300元，就是5980啊。下铺是6980，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咱们8月10号之前报名，还有一个300到600不等的这么一个给大家减掉的这么一个优惠的政策，所以说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机会难得，大家想要说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155-0463-2785，155-0463-2785。提醒大家啊，建议大家呢给这个婉婷去加微信，加完微信以后，让他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和介绍，因为我们整个19天的行程吧，哪天到哪儿，吃住在哪儿，写的特别清楚明白，大家可以自己详细看。所以建议大家加微信。哎，有些朋友可能有各自的这个比较问题的比较多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咨询啊。好了，总之就是您抓紧时间。陆姐还是这句话，就是大家早点去报，早点咨询的话，铺位比较这个充裕的时候，好给大家选铺位，好不好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将会步入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啊，依然为大家安排了二手房评估的环节。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有哪些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的时间，陆姐将会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来提供帮助。提醒我们的听众，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再次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啊，拨热线，咱们20几分钟的时间在房产二手房方面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专业的服务啊，本周也就这一次，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
2: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0: 好了，和大家一起打造我们的理想生活家啊！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稍后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服务，为您来评估二手住房，为大家的出售和求购提供帮助。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0: 好的，我们先来跟张顾问打声招呼啊，张顾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一起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是四线金先生您好。
2: 啊，您好。
0: 请讲。
2: 哎，那个就是评估一下房产。
0: 您说。
2: 就是江北保利死于长滩，这是高层一体。建筑面积
1: 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58米。
1: 158几楼的？
2: 14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2: 顶楼是32。
1: 你是三室的吧？
2: 对。
1: 啥朝向？
2: 南北。
1: 南北哪年房子？
2: 2015年的。
1: 装修咋样？
2: 精装。
1: 精装还是进户装的吗？
2: 自己装的，对。
1: 90万。
2: 90万占仓啊。
0: 好，供您参考啊。于女士您好。
3: 您好，
0: 请讲。
3: 哎，我在要出售二手房，在南岗区华轩美景。
1: 多大的？
3: 建筑面积92米吧。
1: 几楼？
3: 18楼。
1: 啥朝向？
3: 南和西，西南，这怎么说呢？这南和西。
1: 你这房子你想卖多少钱？
3: 你是上次说85万呢？你们评估的？
1: 对。
3: 你们评估我挂过一次，你们评估说85万，那我就85万呗。
1: 我知道这房子当时评的85，你。最近打电话没有几天啊，
0: 给您挂上了，就是您等等一等吧，就是得有这个有意向的有人的话，我们才会跟您再联系，好不好？
3: 谢谢。
0: 好的，再会啊。李女士您好。啊，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啊，我想问一下通南阁领域的这个房子。
1: 通南阁领域多大米数的？
4: 119.64。
1: 两室还是三室？
4: 两室，南北的。
1: 两室的。
4: 商品的。
1: 几楼？
4: 12楼。
1: 12楼南北，建成是哪年的？领域
4: 应该
1: 早。
4: 应该是2017-2018的。
1: 装修咋样？
4: 精装。
1: 140。
4: 140是吧？
0: 好的，供您参考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接下来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再次提醒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栾女士你好。栾女士请讲。
5: 哎呀，我是道外长春街190号6楼3，80年的房子，米数是32.7。我是
1: 你是6楼还是3楼？
5: 6楼。
1: 6楼顶楼是几楼？
5: 6楼，就是6楼顶楼。
0: 6楼顶对吧？
1: 啥朝向？
5: 朝向南北，是1室半，1屋1厨。2屋1厨。
1: 1室半。你这房子现在卖10万块钱。
5: 6楼。
0: 知道了，10万块，10万块啊。
5: 哎。
0: 张女士你好。不是，是我看一下，这个是孙先生吧。
6: 哎你好。
0: 哎请讲。
6: 啊，中山路恒云花园1栋26层2号西向。
1: 多大米数？
6: 131。
1: 131米，26楼，你这顶楼是多少楼？
6: 29。
1: 29，单西向。
6: 对。
1: 你这是大两室吧？
6: 对。
1: 两室明厅，建成应该是99年，对吧？
6: 啊，差不多。
1: 有装修吗？
6: 有。
1: 有装修，73万。
6: 最终成交73是吗？
1: 对。
6: 啊，好的，谢谢。
0: 好，供您参考啊，我们再会。 孙先之后，张女士电话断掉了哈，来看一下六线金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请讲。
7: 我是华虹国际的房子。
1: 华虹国际，
7: 2号
1: 多大
7: 的？188。
1: 188，你是几楼？
7: 22楼，3室2卫。
1: 3室2卫，顶楼是多少楼？
7: 35。
1: 啥朝向？
7: 南北通透。
1: 南北通透，你这是住宅照吧？
7: 住宅，对，有房照。
1: 一几年的房子？
7: 17的。
1: 装修咋样？
7: 精那个原来属于精装了。
1: 175。
7: 175啊。
0: 嗯，供您参考啊。再见，杨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请讲。
8: 哎，我家的房子在金靖街59号，完6单元604的，完是楼中是个封顶的楼。喂，
0: 几楼？
8: 6楼封顶。
1: 多大米数？
8: 使用面积是56点多。
1: 建筑80。
8: 对。
1: 啥朝向？
8: 南北通透的，3户1厨。
1: 哪年房子？
8: 83年的吧。
1: 你是老式的3屋吧？
8: 对，现在装修了，在装修的。
1: 中装，现在的价格25万。
8: 啊，那行，好嘞，谢谢。
0: 好的，
8: 谢谢，
0: 供您参考啊。张先生您好。
9: 你好，
0: 请讲。
9: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9: 在南岸文兴街25号。
1: 文兴街是校区房吗？
9: 四大附小的房子。
1: 多大米数？
9: 42米，不到42米。
1: 这个是使用还是建筑？
9: 建筑。
1: 几楼？
9: 2室1厅，4楼。
1: 顶楼是几楼？
9: 顶楼4楼。
1: 啥朝向？
9: 东西的。
1: 八几的房子？
9: 80的。
1: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这房子评估了65，但是不太好卖。
9: 不太好卖哈。
0: 嗯。
9: 你挂一下，完了帮忙呗，反正卖呗，孩子毕业
1: 了
9: 已经。
0: 好的，再会啊，张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请讲。
10: 我是那个给我妹妹姑，她是大清宾馆的那个家属楼。
1: 在哪条街上？
0: 我们需要你的街路。
10: 我这说不清楚。
0: 那说不清，阿姨没法给您评。就是您问准了，因为不是您自己房子，您问准了，就是你要是记不住，你就拿笔和纸你记下来，然后再来电话啊。你说你大框给我形容在哪个什么地方，那我们咋给您评？你最起码你平房子得有个街路小区名啊，对吧？啊，白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海富山人员17的。
1: 多大米数？
11: 42.64，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是30.5。
1: 你这是公寓那楼吧？
11: 对。
0: 几楼？
1: 几楼？
11: 4楼。
0: 朝向装修？
11: 东向。装修的话就简装，装修现在不好。
1: 装修不好，22万。
11: 行。
0: 好，再见啊，崔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我想评。

0: 部大方里小区222栋楼，一楼的，东西向朝向，使用面积是31平方米的，多钱现在？
1: 一楼，东西。
0: 啊。
1: 哪年的？
0: 是动迁房，我是买的动迁的，是大方里动迁的什么楼？
1: 九几的？97年的吧？
0: 九
1: 你这房子装修了吗？
0: 我装这4年前装的，简装吧。普通装
1: 简装现在的价格13万。
0: 13万啊。
2: 嗯。
0: 啊，那是好的。
2: 供您参考。邓女士您好。邓女士请讲。邓女士，我们导播老师把邓女士电话切回去。
3: 你好。
2: 啊，您那阿姨把收音机关掉，别听收音机，直接说您房子在哪儿。
3: 你好你好。
2: 把收音机关掉好不好？
3: 啊，关掉了。
2: 好了您说吧，房子在哪儿？
3: 房子是那个在香坊区凯旋广场，
2: 嗯
3: ，B 栋，12楼1，顶层是32，
2: 面积，
3: 建筑面积是60多点，使用面积好像40米吧，
1: 一个屋还是俩屋？
3: 俩屋，一个小方厅，
1: 啥朝向？
3: 朝向西和北。
1: 你这是回迁房？
3: 对对对。
1: 15年的吧？
3: 16年的。
1: 有装修吗？
3: 有装修，就算是原先是中装，现在就算是简装。
1: 32万。
3: 哇，现在32万了。
2: 嗯，供您参考啊。宋先生您好。请讲，宋先生。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你好，老师。我问一下，这个海绕路啊，200那个两屋一厨，使用面积。
2: 海绕路哪儿或者什么小区？你得具体说一下呀。
4: 那个，就是279号，就是靠着那个，那个同大街转右转弯过来就是。
1: 海耀路跟通达街它俩是平行的，你这往那个
4: 那个公路大桥这
1: 边，海耀路
2: 靠公路大桥这边
4: 啊。对对对。
1: 多大米数？
4: 使用面积是45米。
1: 几楼？
4: 3楼，它有个
1: 啥朝向？
4: 两面我也不知道啥朝向，反正两面都那两个屋都对着那个海耀路。
1: 嗯，都对着海耀路。你是东向还是西向呢？啥时候进阳光你知不知道？
4: 上午下午也能进，下午3-4点钟那都能进来。
1: 那是北向？
4: 那好像是北向，我也不知道东南西北。
1: 你在那儿住吗？
4: 啊。
1: 哪年房子？
4: 好像是90年的，反正。
1: 你咋啥也不知道呢？
2: 你啥不知道？你说我们咋给您评？揭露说不清在哪儿，然后呢哪年房子不知道，说怎么给您评呢？
4: 那是好像89年的房子，89年的。
1: 89年的房子30万，
2: 供您参考啊。怎么说呢？我跟张过呢，我们都是想。就是尽量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服务，对吧？那大家想评估房子的话，不管你是说想知道自己房子现在什么价格，有些朋友更多的是想要出售的，想要说求购的。那咱们啊，想要一个真实的市场价格，那咱们自己不是就必须得把这个房子的一个情况，最起码的事儿，最起码的情况得我们说清楚啊。我们为大家负责任，大家对你自己那房子得负责任。你像有的朋友就是，陆姐，我的房子60来米。啊，我的房子这个60多米，我说你是61米是69米啊？就是你房子现在价格不管咱高低，一米得几千块钱的吧？那我得差多少啊？啊，还有一些朋友咱们就是地点说不清，年限不说不清，然后呢，就是你这个房子这个几个要项啊，咱们是哪个小区哪条街路，对吧？你是几楼啊？你是这个。还有的就你是不是顶层得说明白，然后你要有个准确的，最起码这个使用面积或者建筑面积咱得有一个准确的，对不对？你准确的一个面积、朝向、装修还有年限，年限其实也挺主要。为啥每次我们张光问大家年限？那你想8几的9几的2000年以后它的价格能一样吗？对吧？这个是为了大家负责，想要给大家更准确的一个评估。所以说咱们 想好了，把你这个房子自己真实的信息，就是你给家里面亲戚朋友评啊也没有问题，你把他真实的这个信息拿到以后咱们再打电话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大概还有个六七分钟能接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拨电话啊。张顾问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又有好几个听众，我想打断了，后来我想算了，不要说你家具体的门牌号，好多朋友都是上来就是我是哪个小区，我几号楼几单元几门是我家。那你说你咱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听众朋友在收音机前听节目，就是你把你自己家在哪儿都告诉给我们了，我认为不需要啊，这个是您的隐私，我想保护您的隐私，您别自己把隐私都往外说，您就只要说到你那个小区的名儿，你那个楼层就够用了，别把你家门牌号告诉我们，好不好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87996984，来接电话，常先生您好。
5: 你好，我想有一个松北融创锦园的房子，131米56，4楼3室，两厅。
1: 顶楼多少楼？
5: 楼是2号楼。
2: 顶楼是几楼？
5: 顶楼32层。
1: 南北的。
5: 南北。
2: 装修怎么样？
1: 建成是哪年的？
5: 建成是2020年。
1: 装修咋样？
5: 精装，大树装修。
1: 85万。
5: 85现在是啊，
2: 供您参考
5: 谢谢
2: 啊。这个是陆女士，您好。
6: 您好，
2: 请讲。
6: 我评估两套房，我先说一下住宅。它的地点是在南岗区法院街19号工大西侧门那儿。我这是一个8楼顶层，建筑面积132米，使用面积83米，南北通透的。94年建成。
1: 94的房子装修咋样？
6: 装修简装，
1: 最多30万。
6: 啊，好的。
2: 您说另一套？
6: 另一套是道外太古南18道街18号，是06年的门市房，71米。
1: 71是使用是建筑？
6: 使用。
1: 使用71。门市。你这是滨江凤凰城的房子
6: 啊？对，凤凰城的正规门市，
1: 一楼正规门市。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
1: 嗯，
6: 它那个前后都有门的。
1: 嗯，你这门市现在能租3万块钱吗？
6: 啊，那能租4万多。
1: 能租4万多，现在卖的话不超过85。
6: 啊，好的，谢谢。
2: 好，供您参考啊。李女士您好。
7: 哎，是我吗？
2: 是您，请讲。
7: 哎，我评估一套房子，西苑小区的，6楼不顶，然后是多层，临着护军街，
1: 你这是西苑对吧？
7: 对，西苑。
1: 我听成西苑了。
2: 嗯。
1: 使用面积多少米？
7: 使用面积是60多。31厅。
1: 60几。
7: 69。
1: 69米的6楼不顶，东西向吗？
7: 不是正东正西，比较偏向南北。
1: 建成是92年的。
7: 还89年。
1: 89年的装修简装。
7: 刚装好，新房，新装修。
1: 精装修，你这是那个辅华校对吧？
7: 不是，哎，对，是辅华校。
1: 对，西苑是辅华。
2: 嗯。
1: 你这房子吧，辅华校，但是6楼，现在卖的话，应该达不到60，最多也就60。
7: 但我看这个小区卖价都比这个高不少。
1: 嗯。
2: 他说小区有好多人卖价比这个高。
1: 现在不可能。
2: 嗯。有些人是要价高，他不是能卖出去的价，要价和市场价还有很大的差距。咱有个听众，原来有个房子，张顾问给他评30多万，他想卖60万呢，还明白了吧？哎，好的，
1: 这个、差距
2: 对
1: 很大，
2: 对啊、我们再会啊，
1: 特别便宜。
2: 对，韩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2: 请讲。
8: 哎、我有一个安果街、安和街那块的房子，
1: 多大的？
8: 这个使用面积是45米，建筑面积六十一多点好像。
1: 几楼？
8: 4楼。 它属于偏南北。

0: 每年房子。
1: 就是。
2: 呀，电话断掉了啊！你可以再打过来，这个韩先生，我们再来接个电话。李先生您好。
3: 喂。
2: 李先生，请讲。
3: 你好，我问一下子，我在我店上边楼上吧，在华埠街，在华埠街和上城大街交口有一套房子，那个我想买。
0: 华埠街。
3: 和上城大街交口。
0: 多大米数的？
3: 38.83。
0: 几楼？
3: 建筑面积二楼。
0: 建筑面积啊，那你使用面积就26米。
3: 也就那样吧。
0: 二楼啥朝向？
3: 朝南。
0: 哪年房子？
3: 84年的好像是。
0: 简装。
3: 没有装修了，他那个。
0: 24万。
3: 24万呢？
2: 好，供您参考啊。丛女士，你好。
4: 你好，老师。
2: 请讲。
4: 我是安布小区的，有一套鼓楼。
0: 我没听清啥小区。
2: 安布的，安布几期的？
4: 1期的。
0: 多大米数？
4: 使用面积是46米多点，46米一级好像是。
0: 几楼？
4: 5楼。
0: 啥朝向？
4: 它是这个大屋冲着油坊街，小屋就是冲着。
2: 就是南北还是东西什么的，您得说明白呀，我们没法给您猜呀。
4: 它不是南北通透的，就是它这个。
2: 那是东南呢，是西南呢？
4: 冲油坊街这边是啥？这面是阳面吧？这大屋和两。
2: 抓紧时间，张顾问，他不这个没有办法了，这朝向就这么地吧。咱们还有好几个电话呢。
0: 30万，
4: 还有一个老师。
2: 30万供您参考啊，我们来不及了，女士啊，还有好几个电话呢啊。这是韩先生吗？
5: 哎，你好
2: 啊，对，您刚才电话断了，您可以接着说。
5: 对，
0: 房子35万。
5: 喂。
2: 房子35万，刚才您电话断线了，张工给您说了35万。哎，
5: 那行
2: 好，
5: 好，谢谢啊，
2: 再会啊。最后一个电话，江先生您好。
6: 然后见我，
2: 请讲。
6: 立汇美罗湾37/11号楼5楼，建筑面积88.3，使用面积60多，08年建成，10年进户，评估一下，麻烦你。
0: 你这房子是多层吧？
6: 多层，南北朝向。
0: 45。
6: 谢谢。
2: 好的，再会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接电话了啊。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感谢张顾问给大家带来的专业的服务。然后呢，提醒我们的听众，咱们的这个大美新疆，再加上甘肃、宁夏，还有内蒙古的这个19日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啊，8月27号盛大这个出发。然后呢，这个行程也非常的好啊。这个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啊，特别适合我们叔叔阿姨们，有些叔叔阿姨不爱坐飞机，是不是就愿意坐火车看沿途风景呢？而且这次咱们东西南北疆全境啊，精华景点全包括，还加上了这个像咱们说这个敦煌啊沙坡头啊，这个内蒙古的草原都给大家安排在内了哈。然后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8月10号之前咱们如果报名的话，还会给大家从600到300不等有减免啊，有减免的政策。所以说呢，咱们5-6千块钱，6-7千块钱，咱们就能整个游下来这个大美新疆，再加上内蒙古、宁夏还有这个甘肃。好的，朋友说，哎呀，陆姐，这个价格这个6-7千、7-8千哈，但是大家想没想到，你自己去看看，如果你要是坐飞机，或者说你这个新疆啊，可能这个6-7天、7-8天的行程就得8-9千，就得7-8千。你去拿咱们这个行程去对比一下同类产品，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性价比高不高，价格是不是非常优惠，而且全程没有什么指定的什么套餐了、消费啊、购物这些啊。好了，依然是咱们984电台品质。大家说想要啊，这个抢占这个更好的铺位，想要早点选铺位，想要抢占咱们这个8月10号之前那个减免优惠名额，大家抓紧先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找主持人婉婷去联系，朝他要具体的行程，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好给您发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咱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的好评留言，而且咱们的牛肉酱呢应该还有4-5天的时间就要全面截止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订这批牛肉酱，也是刚刚到货不久的，甚至很新鲜的，但是呢牛肉酱卖得非常快，所以呢还有4-5天就全面结束了。因为这次的牛肉酱呢也是符合大家口味的，做的是5香味的，口感上不辣啊，就是一点辣味都没有的，是老人小孩都能吃的，而且呢咸淡把控的刚刚好的，不会齁咸的。你看咱们今天上午的时候接到一个阿姨的电话，她说呢基本上2天她就吃一瓶，空嘴都吃。为啥呢？因为她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牛肉，而且呢酱香呢完完全全的渗透到肉香里了，所以呢简单的白米饭呢咱们搭配上牛肉酱就增香不少。而且呢上班懒的时间做饭的时候呢，煮点挂面条啊、鲜面条啊，就不用搭配其他调料了，拌两勺牛肉酱一翻拌均匀，简单的这种炸酱面拌面就做好了，省事又好吃。什么热馒头、热花卷抹上牛肉酱啊，或者是家里边炒土豆丝的、茄子豆角这类家常菜呀、或者做炖菜呀，咱们都可以放点这种5香打底的牛肉酱，非常的好吃。而且做点什么蒸鸡蛋糕啊，做点什么饭包啊，或者在家里边做凉拌菜呀、蘸酱菜呀，都用得上的。而且呢主要是它咸淡适中，三餐都能吃，是这种啊不辣的，而且呢不是齁咸的，非常好的牛肉酱。最后的4-5天的时间就全面截止了，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订购价0451 5879-1984。今天节目开始呢，咱们听了几首歌，分别是水手啊，另外呢还有我心永恒、幸福快车，这几首歌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继续播的歌呢，也是大家点播的，一个是刘和刚版本的父亲，是一位听众朋友电话点播的歌，还有听众朋友微信点播的笑看风云、斯卡布罗骑士，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哦，刚才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熟悉啊。我们听到的是《伤心太平洋》，听众朋友李阳在说呢：“庆和你好，想点播一首刀郎演唱的歌《雨中飘荡的回忆》。最近哈尔滨老是下雨，而且分区域下，比如说呢，像道外下的时候呢，道里就不下，道里下的时候呢，哈西又不下。是的，好像现在此时此刻我这里是下雨了，雨还挺大。那我们接下来播这首歌吧，是《雨中飘荡的回忆》。下一首歌呢，是一仙点播的《君无愁》。那我们就听两首歌啊，一首歌先来听《雨中飘荡的回忆》，然后听《君无愁》。

刚才这首歌听到的是《七情六欲》，另外听众朋友，咱们的牛肉酱呢，还有最后的四五天的时间就全面截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牛肉酱，通过场外电话可以补一单。这牛肉酱大家非常喜欢，它是口感适中的，不是齁咸的，而且是五香味的，所以它做着牛肉酱的不辣，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去吃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

0: 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最后几天的时间，4-5天吧，牛肉酱就全面截止了。所以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套。这碗牛肉酱的五香的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呢，主要是口感没那么咸，咸淡适中的，是非常不错的。在家里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煮点锅铲面条一拌酱，做点蘸酱菜，是非常常用的。日常的炒菜炖菜也都用得上，调点火锅蘸料的时候也可以放点牛肉酱，做点蒸菜的时候也能用啊。总之呢，用处多多，家里边必备的一款五香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继续听歌，下一首歌《雨爱》。

0: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关注一下天气。此时此刻依然所在的位置是在消防区珠江路9号。咱们这儿啊暴雨瓢泼，不知道您在什么样的方位。那最近这几天啊暑热难耐，一下雨就更加潮了。我们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最高的温度28度，中雨。最低温度21度，降雨量达到了 90% 左右。但我感觉啊比这中雨的量还要大很多。

多，预计明天仍然有 90% 的降雨，到了周日有 60% 左右的降雨，而明天最高温30度，周六的最高温32度，放眼望去预计下一周仍然是阴雨连绵的，所以这个时候吧特别特别的潮。那往往咱们都会觉得湿气比较重，往往我们都会关注可能要健脾胃，都知道这个脾胃虚可能苦夏不乐于吃饭，湿气呢由于脾胃虚弱代谢不出去，所以很多人皮肤痒痒啊，身上黏搭搭的呀，啊，头脸比较油腻，头皮爱起疙瘩跟疹子，但其实这些不会影响生命的危险。但是如果咱们不注重三伏天的保养，您看今年的三伏比往年还要更长，今年是加长版的三伏，暑热邪气特别容易扰我们的心神，耗气伤筋，直接干扰我们的脑子，所以我们经常会烦躁，注意力涣散，健忘，头晕目眩，夜不能寐，甚至会中风的。您知道吗？中医讲暑气通于心呐，而心又主神明，脑子呢为元身之府，所以暑热邪气扰动心神，干扰我们的血管健康，所以耗损津液特别严重，就会导致淤血阻滞啊，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所以中老年听众在这个伏天一定要特别注重健康，尤其是血管的健康跟维护。天气热，而热这样一个概念，在中医讲，它并不是说只是说温度，或者我们身体的感知，冷了呀，热了呀，饿了呀，渴了，不是。中医认为这个热呀，属于火邪，邪气的邪，哎，着火的火，火邪，所以会扰动心神，脑子也淤堵，然后血管淤堵就会引起我们有一些杂质物质的一些潴留，比如说血管不通透，你堵到下肢，那不就是下肢血管的淤堵吗？会麻木啊，麻麻咧咧的呀，像蚂蚁爬，那你颈动脉有斑块，就是颈部血管淤堵，有一些杂质啊，血管壁不通透啊，粥样黏黏糊糊的那种啊，血管壁都糊死了快要，所以我们颈部如果有斑块，血管不通透，会觉得有点晕啊，因为脑子迷糊，爱忘事儿，所以在夏季更加要注重养我们的心，养我们的脑。所以有一些锻炼的方式比较好，补阳气护大脑，比如说您啊，手掌覆盖住耳朵，中指放在风池穴的位置，风池穴咱们可以到智能手机搜搜找一找，就是脖子那块啊，风池穴，食指轻轻的来敲击中指，然后呢感受敲击轻微的那种震荡感，这是一个锻炼的方式，让我们血液循环会好一些。再就是眼耳鸣骨法，帮助头脑更清醒，手掌啊，手掌心儿包住耳朵，随着依然的介绍，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做一做啊，咱感受感受，食指固定在后脑勺，轻轻抬掌心和掌根，然后再慢慢落下，感受动作带来的这个回音。那如果您整个夏季头晕脑胀的，迷迷糊糊的，本身叔叔阿姨们还是那种血脂、血压、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指标都不太好，有点高，哎，那么这些个健康的养生的动作一定要在这个夏季多做一做，有好处没负担。那除了这个锻炼的方式，再就是饮食了，一方面我们多吃五谷杂粮，另外一方面多吃海鱼，让我们血管变得更加通透一些。因为您知道无论再怎么锻炼，如果本身咱们血管里边已经堵了 80% 了，你再怎么锻炼也是没有用的。而日常饮食如果你不去关注健康的方式，那你不能临时抱佛脚，因为根据相关的一些国际方面的一些期刊的一些刊载啊，新闻的报道啊，某项结论的研究啊，都发现一件事儿：吃深海鱼真的很健康，全国包括全球太多吃深海鱼长寿的案例不胜枚举，咱们唠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也唠不完，关键是我们要从中学习到其中的智慧。为什么建议大家保持血管的通透性，预防心梗脑梗，包括我们说怕年龄大了之后吧糊涂，对吧，我们所谓的这句话不好听啊。

但是大家叔叔阿姨们想想是不是真事儿啊，就怕自己咋的呢，老糊涂老没事儿，对吧，那个衰老是正常现象，但有的老人家衰老了照样耳聪目明啊，心灵手巧啊，大步流星啊，看看从孙子呢，是不是老不怕，关键就是老糊涂咱害怕咱避免，所以我们要补大脑DHEPA、哎、这些东西，让血管更透痛，让大脑更聪明，所以无论是考学的孩子，如果咱们的从事的工作是脑力劳动者，比如说律师啊，会计啊，教师啊，咱们都应该多补 DHEPA。 中老年听众不管啥职业性质，不管我们的年龄，具体的年龄段，不管男女，我们都应该把 DHA EPA 脑黄金多补一补。而且根据相关机构发表的 Omega 3脂肪酸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的作用，与中国专家共识专业的这个期刊发表的文章当中指出，高纯度的直接食补的 DHEPA 为动脉硬化、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带来福音和获利，是实的灰的一些真实的医疗案例。具体的太专业的依然就不占用节目时间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一个理念呀，吃深海鱼真的太好太好了，深海鱼多补对于脑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对于心脏功能衰竭的中老年听众，我们可以多吃 Omega 3脂肪酸，降低心血管严重的情况，然后避免我们说非得去输液打针啊，通血管啊等等，我们日常多吃深海鱼就很好。所以呀，我们平时多做深海鱼，稍后呢依然也会跟您分享一些深海鱼的做法。您能想到的深海鱼有哪些呢？比如说比目鱼、沙丁鱼、鲸鱼，还包括三文鱼、海黄鱼，是不是？这都是深海鱼。多吃深海鱼，只要不炸，咱们稍微搁点油煎一煎，金黄酥脆，然后呢，我们整点葱花，整点葱油，我们蒸一蒸，也非常软嫩。我们熬粥，我们煲汤，是不是都能吃鱼？方式方法非常多，只要咱们善于发现并去深入生活实际去操作。再一个真的得坚持，您知道你最近天天吃天天吃，然后你吃了一个礼拜，你下个礼拜甚至下个月你都不吃了也不行，必须每周都吃两到三次的深海鱼，时间久了变成日积月累的好习惯，您才能真正有收获。别转台，我们一会儿分享更多的深海鱼的做法和方式。我们总结一下深海鱼有什么好处啊，补脑健脑，提高记性，提高记忆力，让咱们记忆性好一些，别出门呀这水龙头关没关，门锁没锁呀，对吧，就忘啊，忘带手机了，是不是，哎，这个忘带钥匙了，满兜子找找半天，哎，我们可以让我们记忆力好一些。再就是保护眼睛，大脑和视网膜当中啊有丰富的 DHA EPA 的含量，而深海鱼当中的 DHA EPA 相当丰富，另外可以调节血脂，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相对提高对人体有益的高密度的蛋白的含量，还能够促进脂肪的代谢，防止脂肪垃圾在血管壁沉淀。所以多吃深海鱼，让我们血管更通透吧，让我们更聪明啊，清理血液粘稠度啊，调节血脂啊，预防动脉硬化呀，舒缓压力。您如果有偏头疼的情况，哎，我们一定多吃深海鱼。这个呀，是通过让我们的这个炎症消退，通过减少血液粘度来促进脑部血管循环。哎，你循环好一些，偏头疼的情况就好多了。对不对，它能够减少发作的次数，来减轻每一次发作的时间段。哎，您可以尝试尝试，当然一两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日积月累长期坚持。您坚持三五个月，你体会体会呀，我最近这偏头疼好像不像原来发作那么久了吗，那么频次那么多了，然后每次时间段可能有点短了，这都跟吃深海鱼有密切关系。而且深海鱼 DHEPA 它对关节还特别好，消炎，减轻肿痛，舒缓关节炎的不适，减轻我们的僵硬麻木，闭阻不通。哎呀，所以你看多吃海鱼有多好啊，俗称脑黄金的 DHA 能够活化脑细胞，健康好视力。它也有别的名字叫22碳6烯酸和22碳5烯酸等等，总而言之就是多吃深海鱼改善血粘稠度，它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那具体怎么吃，马上跟大家一起来研究。

0: 研究，其实很多人呢挺爱吃鱼的，就是觉得麻烦。你想要高压锅压，然后呢我们这个或者是煎或者是蒸，它确确实实需要耗损一定的时间围着锅台转。如果您觉得天热出汗多不乐意做，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海鱼罐头，这也是个特别讨巧的方式。再者说咱们这款海鱼罐头它可不是普通的海鱼罐头，它是加拿大海鱼环境纯净污染，加拿大海鱼环境纯进口的原料，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口味有两种，一种是海黄鱼啊，一种是这个番茄口味的，属于酸酸甜甜的开胃消食的，另外一种是酱浸口味的，您就理解成酱香口味的就行，是属于比较鲜溜的，但是不齁，哎，不齁也不辣，没有辣口啊，两种口味可以选择。通知老朋友可以订购，新朋友了解一下咱们这款海黄鱼，加拿大的品种是海黄鱼。原来呀都不用海黄鱼，因为海黄鱼比较高端，都不用海黄鱼做鱼罐头，只不过全球热爱鱼罐头美食的这个人太多了，所以在上海进博会呀，哇，这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这两种口味签单率极其高。我们的团购负责专员玄平老师也是在上海进博会发现了这样一个优选好物，然后跟大家一起这个了解了解啊，我们这个优选好物的来龙去脉，给大家讲价呀。因为你知道啊，这是上海进博会参展品牌，它必须达到相关的国际方面的相关的资质和检疫合格才能够去参展。这里边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平时做饭用的糖啊、油啊、酱油啊、番茄酱啊、盐啊、味精等等，没有其他的增稠剂、防腐剂、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特别的纯粹、干净、卫生。每一罐400克的大克重，所以呀，它又高温高压焖炖的技术，鱼骨也酥了，所以咱吃的又补钙又补镁又补磷，又补 DHA EPA， 特别健康。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大克重，保质期24个月，放在阴凉干燥处就行。所以这一款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一个组合248，12罐，您可以选一组酱浸的，也可以选番茄口味的，哎，或者成年人不做选择，咱两种口味都要。尤其是订购过吃过的老朋友，对他爱不释手，非常喜欢。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我们分享健康美味的好味道。吃什么对于大脑、眼睛、血管、皮肤、骨骼都很好，毋庸置疑，就是海鱼，对吧？我们不知道您怎么吃海鱼呀？人老了之后，如果觉得腿劲都没有力气，血管有点堵啊，经络有点不通，走走道走多了累，咱们就可以多吃海鱼。比如说，依然给您推荐一个香煎三文鱼，哎，用油稍微煎一煎，然后可以撒点欧芹碎，撒点芝麻盐，直接就这么吃就行。哎，这样一吃呢，油又不多，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丰富我们的味蕾的享受，又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而且高的蛋白质含量，高的 Omega 3 DHA EPA 的含量，对血管的通透性也是很有好处的。87996984，刀鱼扒白菜呀，香煎海黄鱼呀，这都是非常丰富的做法跟方式。87996984，海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248一组12罐，咱没有涨价，仍然是248 12罐，每一罐是大克重的啊，400克的克重呢。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两组鱼罐头。
0: 王女士是买过鱼罐头吧？是不是？
2: 对，我原来买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很多老朋友吃完了、吃好了，都会回来再回购。87996984，中医大夫都会认可一个理论：吃肉不如吃鱼，而这个肉肯定就是鸡、鸭、牛、羊、猪这些东西，而鱼跟其他的肉是不一样的啊。黄金肉1斤顶7斤，帮助中老年人晚年过的血管更通透、更健康。这种黄金肉1斤顶7斤肉啊，俗话说吃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吃2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对不对？在民间的养生智慧当中，吃鱼历来是健康与长寿的代表。而我们现在了解了，深海鱼才会有丰富的 DHA 和 EPA。 现在订购248一组12罐，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3: 你好， 要两组，
0: 两组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3: 对
0: 啊，给您订上87996984。欢迎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4: 两个口味一样，要一组。
0: 好的，一样一种，是不是？明白了，也是订过的老朋友，87996984，87996984，给您推荐多吃点鲈鱼也是不错的。鲈鱼在中医经典《本草书经》当中被誉为补五脏、益筋骨、和肠胃的佳品。那你看看，如果骨骼不健、行动乏力的老人，多吃鲈鱼是比较有针对性的，既补肝肾，又不会像羊肉啊、牛肉啊那种东西比较上火。如果中老年听众是那种啊口苦啊、口这个干，然后呢这手脚心热，后背也发热，然后有的时候骨关节经络不通，有点淤堵，有点麻木，像小蚂蚁爬似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阴虚火旺、肝火过旺的体质跟情况，真不适合吃羊肉、牛肉。哎呀，猪肉都不太适合吃，会上火的。而你选择鲈鱼特别好，鲈鱼这个东西能够平肝肾，然后不上火，是属于平补的一个代表，对不对？鲈鱼能够加点这个杜仲炖汤，鲈鱼别忘了炖豆腐呀，搁点那个这个小油菜什么的。哎，绿叶菜膳食纤维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鲈鱼对于肝肾的滋补价值也能够吸收，是很好的一个支撑我们的关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菜。87996984，胡女士呀。胡女士掉线了，给胡女士订好鱼罐头了啊！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它的是以海黄鱼为主要原料了，而且它的海鱼环境干净卫生，亚强大深海的海鱼啊，深海的海鱼，加拿大海鱼环境特有的那个海黄鱼为原料，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的，所以这样的话也节省了一部分成本，咱买到的海黄鱼罐头又好吃又方便，又没有那么的昂贵。因为如果是连盒子罐儿都是纯进口的，那一罐得五六十了，是不是？那我们这个呢，这个方面就降低了一定的成本。再者说，其实更重要的啊，是合作品牌商家他认可我们节目的宣传平台，在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谁买谁合适，一小部分听众关注节目打进电话来能够享受团购价，248一组12罐，一组12罐，每一罐是大克重啊。我们逛商场超市你去看看瞧瞧，大部分鱼罐头都是150克呀、180克呀、大概250克呀，基本鱼罐头都是这样的克重的，而我们这是400克大克重，400克大克重，最早是10罐一组248，而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在正式团购之前反复协商，再给大家争取赠品，赠的跟买的一样。现在248，12罐，87996984。林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5: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第一次订吗，林女士？
5: 啊，之前吃过
0: 啊，怪不得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听众朋友们看看啊，刚刚好多订两组的，回头客这么多，大家抓紧报名，多吃点海鱼真的很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咱大脑神经细胞那确实有点凋落凋亡啊，正常现象。所以啊，您可能40-50岁还挺健硕的，但是到了60-70岁就会发现腿脚发软呐、记性也不好啊。耄耋之年的年龄，老爸爸老妈妈不光啊，反反复复在说他想表达的内容，但其实他说过了忘了，是不是？或者记什么事儿啊，怎么样也记不住，这都是大脑衰老的表现。但没关系呀，您现在把深海鱼捡起来吃，经常吃，一个礼拜吃3-4次更好。记忆力差的、反应迟钝的，往往都跟我们大脑衰老有关。所以，脑为髓海，肾主骨生髓，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补脑子，直接吃脑子需要的 DHEPA， 另外一方面也建议大家多补点肾脏。肾精不足，中医理论认为肾精不足就会这个引发我们大脑的衰老啊。因为肾我们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多吃点鲈鱼挺好的。另外呢，多吃金枪鱼、三文鱼这种深海鱼，富含 DHEPA 这类的鱼呀，生活在海底压力大、偏寒凉的环境当中，阳气内收，富含精微物质，最容易填补人体的肾精。肾精足了，髓海充盈， 髓是脊髓的髓，脑髓的髓啊，髓海充盈，自然咱思维就敏捷，脑子就好使一些。所以每周我们香煎三文鱼，我们吃点金枪鱼罐头，或者咱们吃点我们的海黄鱼罐头，都是深海鱼呀。有听众来问，海黄鱼是黄花鱼吗？其实我刚要跟大家来解答这样一个疑问，我来吃这个，我经常吃咱这鱼。

0: 鱼罐头可好吃了，有时候给孩子带饭什么的可方便了啊。而且我孩子就爱吃那种酸酸甜甜的番茄口味的，根据个人口味的需求不一样。你看刚刚有听众两种口味一样要一组，就是吃好了呗，什么口味都要。根据个人的喜好和我们听众订购的这个大概的比例吧，我感觉我自己感觉啊，愿意这个聚餐的，愿意喝点小酒的，一般大哥叔叔们乐意订这个鲜咸口味的啊。然后呢，另外像那个女士或者是有的给孙子孙女儿给小孩儿家里小孩来订的，一般都订这个番茄口味的。其实各有各的好，没有办法决定说哪个一定好吃哪个一定不好吃。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各花入各眼，所以我觉得没吃过的，咱们平时又想图点省事儿的，然后不愿意围着锅台转又挺热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一下子订两组，咱解解馋，毕竟合适划算又很健康。当然健康是在第一位的，品质有保证是在第一位的。87996984，赵先生啊，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1: 一样要一组。
0: 好的，一听也是吃过，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我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2: 来，给我来一个那个番茄的吧。
0: 好的，要番茄口味，给您盯上了。一听也是买过的朋友，87996984。我们这款味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罐头啊，肉质细滑，嫩头极了。那么特别烂乎，中老年听众您不怕牙口不好胃口不好没事儿，能够嚼得动，软软烂烂的，然后是属于大快朵颐的那种爽感。什么叫大快朵颐的爽感呀？因为一般好多鱼罐头我都对比过啊，一般鱼罐头吧，加什么豆的，加什么笋的，加什么配菜的，然后呢有的鱼罐头就是碎碎糟糟的，有的鱼罐头一小条鱼干干巴巴的都皮掉了那种啊，没有任何的营养价值了，干干巴巴不知道放冰柜里多少年然后生产的那种，真是不行，吃了等于白花钱，没有营养啊。而我们这款味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确确实实比较饱满，而且给大家是高温焖炖的这个工艺，它跟自己在家炖还不一样，高温高压焖炖的工艺，它鱼骨头都酥了，鱼骨头都酥了。那你想想，鱼骨头都酥了，是不是骨头当中的钙磷镁什么的都能被我们人体吸收啊，所以对中老年听众的骨骼来讲也是很好的呀，对不对？而海鱼有氧价值高，因为里边有丰富的蛋白质，更重要的还是 DHA EPA，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多吃我们类似这样的海皇鱼罐头。而这个有点像黄花鱼，就我们现在吃到的黄花鱼都比较小嘛，对吧，比较这个灵巧小巧玲珑的，我们这个海皇鱼罐头我感觉吃起来啊，它的那个肉里的纹路哈，包括它的整个的样态体型，我感觉比咱们这边的黄花鱼挺像，但是比咱们的黄花鱼要大很多的，大很多大很多。它给你炖熟了之后吧，给你切成了大块，所以我们用筷子一夹，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小块，是大块，整个一大块。哎，你把那个汤汁缩了缩了，就能够清晰的看到一半一半的那个肉的那个肌理纹路，一看就是好鱼肉，一吃香香糯糯滑滑的，真的很好吃。大家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来进行订购。味诺华品牌的鱼罐头真的是很好吃，美味健康又划算，248。您买到的可是原料纯进口的海皇鱼为主要原料的啊，87996984，248一组12罐，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啊，
5: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
6: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订购成功等电话，有人联系安排送货，满意咱留下。87996984，林女士要几组海皇鱼罐头呀？
7: 我订一组番茄的。
0: 好的，也是吃过买过，是不是？
7: 对，特别好。
0: 我给您订上，特别好哈，好吃极了。87996984，您看比市面上普通的鱼罐头克重大，然后没有配菜，又是纯进口的原料，辽宁丹东加工生产制造，对不对？中国制造，世界一流啊，对吧？那这款海皇鱼罐头克重大，400克，马口铁包装，真空抽离的方式，方便储存，只要咱别太阳晒，放在阴凉干燥处就行，不用放冰箱里。但是打开之后，如果咱一顿吃不了，可得放冰箱，因为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香料，特别特别的好吃，纯粹健康，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7: 我要一组要番茄味的。
0: 好的，阿姨，马阿姨定下来。

0: 长久好长久呢，无论是招待请儿，还出门聚餐聚会，还是给孩子带饭，又解馋又方便，主要真的很健康，而且高温焖炖的技术，鱼骨头都酥了。咱自己家，你想想啊，用高压锅压，那个鱼骨头刺儿都是硬的，然后高压锅如果没控制好，火候过了，它那个肉都软软塌塌的，没有多少那个肉，都吃的都不够吃，是不是？一家三四口人吃一尾鱼根本就不够，然后呢，就整点鱼汤泡点饭得了，都不解馋。我们这款鱼罐头你放心吃，整个罐头打开，汤汁啊、鱼骨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浪费的。就我儿子吃完那个番茄口味的，都能拿馒头把那个罐里边那个汤汁给刮一刮，你知道吧？都好吃。就那种程度，现在生活水平条件多好啊，我都这开玩笑，我说哎呀孩子呀，你就像没吃过鱼似的，就好吃成这种程度，咱可以试试87996984。如果您是属于腰脚酸软、关节不利，然后屈身不利，哈腰都哈不下去，平时呢也觉得脑子有点迷糊什么的，您用栗子山药炖鲈鱼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栗子山药炖鲈鱼啊，或者呢您可以平时吃我们海皇鱼罐头的时候，你也搭配点山药跟栗子，你把山药给蒸一下当成主食，然后呢栗子当成小零食，吃一口山药，来一口我们海皇鱼罐头，然后饭后再吃点小栗子啥的，哎，再喝点小茶水，是不是很健康的搭配方案？如果您自己买了鲈鱼啊，鲈鱼你可以收拾好了，然后把去皮的栗子准备十个八个的，栗子也是补肾的，铁棍山药可是健脾和胃的，我们戴着手套刮一刮，把那个铁棍山药刮一刮，然后呢冲冲水，切成段，很简单。鲈鱼姜香了，煎香了之后，加入栗子跟山药，加水40分钟左右，撒点枸杞子啊，撒点香菜呀、啊，哎就行了，就可简单了。稍微放点盐调调味儿啊。栗子是补肾壮腰的，山药健脾胃的，鲈鱼益筋骨又补脑，所以三者强强联合，对于骨质疏疏松松的，哎，我们松松垮垮的骨关节、腰脚有点发软的，脑子有点迷糊的，血管不通的，血脂指标各种高的，哎，你多吃点这个栗子、山药炖鲈鱼，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疗菜。营养餐87996984，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哎，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我们团购负责专员给您回话，安排直接送货到家。齐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2: 要一组。
0: 哎，好嘞，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齐先生等电话，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请王女士掉线了，131尾号是0723的王女士给您订好鱼罐头了，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这么好的鱼罐头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真的很香很下饭。当然了，我们说在这样一个代谢旺盛的阶段吧，咱们为了血管通透性的健康，咱少吃五花肉、大肘子、猪手这些东西，容易让我们血管堵呗，对不对？因为很多很多都是坏的胆固醇啊，是不是？只有鱼肉是里边是好的营养价值特别多的一种食材的选择， DHA、 EPA、 脑黄金，对不对？这对于血管、对眼睛、对大脑、对皮肤、对骨骼都很好，上哪儿找啊？我们直接食补多好，多过瘾，又好吃又美味又划算。248一组，12罐，一组可以选番茄口味的，另外一组可以选那个酱浸口味的，就是酱香口味的啊，都很好吃，真是各花入各眼，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钟爱。肖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两组。
0: 要两组，阿姨一样口味一组，是不是阿姨啊？
1: 哎，
0: 我给您订上了，谢谢肖阿姨信任喜欢，祝您健康。肖阿姨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人负责联系大家，很快就安排送货。新朋友可能不知道，无论现在我们上哪个平台网店上去买，哎，然后多则呢得10天左右，少则也得5-6天，而我们这个现在订，哎呀，明后天就给你送货了，特别快，让我们更赶快能够吃到嘴儿。海皇鱼罐头真的很好吃，然后这个肉如鱼骨都能酥软了，鱼骨都能吃，你不用说带着老花镜孩子挑刺儿了，老爸爸老妈妈也不用担心鱼刺卡喉了，因为他没有这个负担，越是把鱼骨都嚼不咽了，你才能吸收更丰沛的营养，对骨骼才好呢，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很方便。248一组，12罐，安排送货到家，最早是10罐，我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安排讲价嘛，实际争取了这个赠品，所以谁买谁合适。市面上哪有这么便宜的这样一个性价比，只有在咱们节目平台，因为这个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它也是看中了咱节目的宣传推广的力度，让很多听众和了解这个鱼罐头有多好，咱试试啊。248一组，一组酱浸，一组番茄，你可以选一样一组啊，我们都尝一尝。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1: 一组几盒啊？
0: 阿姨，一组12罐，然后每一罐啊是400克的克重，里边还没有配菜啊，全是肉，没有配菜。

0: 不是那个两组通通是那个496，要是几盒啊？两组
1: 一组12罐，两组就24罐呗，是不是？
0: 那定是吧？
1: 好
0: 了，好
1: 的，定两组，阿姨给你定好了，放心，您等电话。孙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2: 一组
1: 要甜。
2: 好的，
1: 好
2: 的，
1: 好的，咸口的定下来了啊！87996984，大家可得抓紧报名。魏奴华品牌的鱼罐头每次定都不够分，因为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它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要就多少就有多少，不是的啊！你想啊，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下档节目是别的节目内容了，那对吧？它没有订购的出口，没有导播老师能够接听订购鱼罐头的电话，所以限时就是在整档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节目。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无数无数的一些典型的案例跟例证，证明了多吃海鱼对于身体健康简直太好太好了。所以建议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多吃深海鱼。从现在开始，我们现在说阳气旺盛，代谢比较快，腠理开泄啊，但是我们也怕你这个血粘稠度高，因为你出汗太多，汗为心之液，我们血管然后就会粘稠度高上来，因为水是能够稀释血液的，你出了那么多的汗，有的这个情况就是你出汗太多，又不及时补水，太多汗液溜走了，哎，血粘稠度就层次就高上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怕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季节更应该多吃点深海鱼，好好保养一下。张女士你好，掉线了，给您订上87996984。很多中老年听众以为血管变老，血脂升高，偶尔觉得发慌，有点觉得欲堵迷糊，好像是年龄大了的正常现象，其实真的不是。很多老年人100岁耳聪目明，就是由于常年吃深海鱼，就是这样的。很多地中海饮食的那个这些人群也是这样的，年老不代表就血管堵，不是的。包括你像爱斯基摩人，没有几乎没有心脑血管问题，因为他就守着那个寒冷的海鱼，他就吃啊，是不是？对吧？血管的老化从来不是突发的，是日积月累一点点硬化、堵塞、发炎积累出来的。所以咱们一定要每天尽量多吃点深海鱼，日子久了血管会越来越健康啊，是不是？87996984，248一组12罐，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拨通87996984，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大克重，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3: 你好，阿姨。
1: 哎，你好。
3: 要一组咸味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叔叔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我要一组，要咸味的。
1: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詹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詹女士，好的，好
4: 的，
1: 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营养好都不用吐刺儿了。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5: 我要那个一样一组。
1: 好的，感谢孙先生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着接电话就好啊，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6: 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7: 要两组。
1: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一组是吃过买过体会过呀，听众朋友们赶上就合适，因为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黄鱼。您知道吗？这个加拿大的海黄鱼属于比较珍贵比较稀缺的，原来都没有办法用海黄鱼做罐头，那现在随着我们地球村嘛，就大伙消费者，无论是世界各地哪个国家地区的消费者，对于这个罐头的追求是与日俱增，爱好罐头。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我们都图方便简单，但必须兼顾卫生干净以及营养，所以海黄鱼被用到鱼罐头的生产当中了。这个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肉质紧实，因为你看那个环境比较寒冷，彻骨的寒冷啊，压强又比较大，所以肉质紧实，相当肥美。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
4: 要两组。
1: 好的，
4: 一样一组。
1: 好的，张阿姨，一样一组，给你订好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是的。
8: 哎，你好，阿姨。
1: 哎，
8: 我要一组罐头。
1: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我们的团购的相关送货负责人给您回话，再说要什么口味也可以。87996984，有请一下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9: 你好，要一组。
1: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江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5: 要一组，咸味
1: 的。哎，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0: 再给我来两组。
1: 哎呀，吃过是不是？
0: 哎，前两天买了，可好吃了，
1: 是不是？
0: 孩子也愿意吃，老人也愿意吃，
1: 嗯、
0: 两份都喜欢，
1: 是吧？
0: 剩几个了，分吧分吧，我先再来两、
1: 嗯，
0: 再来两组。
1: 哎呀，好多人跟您一样，我给您订上啊，
0: 哎、
1: 嗯，送货上门，
0: 哎、
1: 87996984，87996984，酱进口味是鲜咸味的，但是一点都不齁，它的这个搭配，你说不服不行，反正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它这个味道的一个搭配，油盐酱醋的配比，我自己做鱼根本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然后呢，它那个番茄味的又是开胃，比较爽口，老人孩子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你就像那个我儿子，就特别喜欢吃番茄口味的。
2: 不知道您爱哪一种，萝卜白菜各有所爱。87996984，江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呀？江女士听广播呢，是不是？139开头的尾号是9273的江女士，你好。
3: 哎，依然老师好，依然老师。
2: 你好，江阿姨，咱要哪个口味啊？还是两组都
3: 要？
2: 要咸味
3: 的。
2: 好的，江阿姨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哎，祝您健康。87996984，别忘了多吃海鱼。就算您呐，不选我们卫诺华的鱼罐头，也建议大家多吃海鱼，它真的对于血管很好很好。87996984，而选我们这款鱼罐头，一个是对于咱节目的信任，而且我们也不辱使命。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哎，相关的一些资质啊、合格证啊、生产批号啊，就方方面面都给大家严格的把关啊。那我们这个是澳洲纯进口原料，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制造，哎，这个星级厨师配的这个口，虽然都是厨房做饭用的普通的油盐酱醋什么的，反正我自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人家这个味儿无可替代，又好吃又美味儿。而咱们这个如果按照市场指导价的标准，进口原料的鱼罐头咋地也得三四十块钱吧，对不对？而我们这个248十二罐，如果是这个商场超市400克克重的，就得更贵了。一般普通的250克的、180克的、150克的，都得卖到三四十，进口原料的。而我们这个是大克重，400克克重，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配菜呀。87996984，打开罐，鲜香扑鼻，美味极了。他都给你分好那种大块了啊，分好那种大块了，你用筷子一夹，汤汁一缩了，能够看得清楚大块朵颐的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纹路跟肌理。它确实这个样子啊、构造啊，其实跟黄花鱼挺像，但是它可比黄花鱼大挺多的，是加拿大海域环境特有的海黄鱼品种。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3: 我要一组咸的呀。
2: 哎，好的，张阿姨订上来了啊，您等电话，我们有专门的负责人员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海黄鱼罐头用的可不是普通的鱼，是深海的海黄鱼，来自加拿大深海。这种鱼生活在特别纯净的海域，肉质格外的细嫩，富含优质的天然的欧米伽三，这东西可不是人造的啊，要吃就吃天然的，我们这是大自然给予的，对不对？海黄鱼本身鱼里边就有欧米伽三、DHA、EPA， 高温焖炖这个技术，然后把鱼骨都整酥软了啊。海黄鱼本身又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很丰富，所以它不只对血管好，对大脑、对皮肤、对眼睛、对骨骼都很好。87996984，鱼肉啊，在秘制的这个卤汁当中啊，浸得透透的，口感软软糯糯的，香气实实足足的，牙口不好、胃口不好的中老年听众，你放心。来吃没问题啊，特别的烂乎好咬的啊，不是那种梗啾啾的那种啊，咬不动，不是一咬啊就把假牙给粘下来了，不是那种啊，是挺烂乎的了。配点白粥啊，配点软软糯糯的馒头啊，你用馒头片夹里几块，然后呢这个像我儿子特别会吃啊，他用面包片夹几块那个番茄口味的，然后他特别爱吃番茄，所以还会挤点番茄酱。而我那天尝试了一个吃法，我呢抹了点豆腐乳在那个白白的大馒头上，然后我把那个就是酱进口味的那个鱼罐头放上去几块，然后一夹，哎呀真好吃，这不就是自己做的那个简易版的鱼肉夹馍。鱼肉夹馍真的很好吃啊，酱进口味是属于醇厚的香浓味道，卤汁入味鲜咸，但一点都不齁啊，一点都不齁，不是那种重口味的，不是那种东北菜什么极嫩消黏齁齁咸，不是那种啊，是比较这个清香的那种感觉。而番茄呢属于酸甜开胃的，温和清爽的，直发食欲的，一般食欲差的说我这没食欲啊，一到这个季节苦夏不乐意吃饭，这样的老爹爹老妈妈，哎，咱们儿女给孩子老爸老妈准备点这个番茄口味的啊，哎也行，两种口味咱都要，咱换换口味，独立罐装常温就能储存，只要阴凉。

0: 掉出就行，常温储存两年呢，是不是？所以老爸爸老妈妈在家不乐意做饭了，哎，打开一罐随时随地不就是个硬菜吗？对吧？谁能天天一个礼拜做三四次鱼啊？平时在家做饭招待请啦，过生日啦，纪念日啦，对吧？忙到做顿鱼挺麻烦的，洗鱼杀鱼，然后还得那个又煎又炸，又还得看着点炖什么的，高压锅整吧，有的时候过火了，鱼骨也吃不了，肉也没了飞了，整点鱼汤泡泡饭还不如不做呢，是不是？而我们这一款让大家吃个够，又解馋又方便，248一组12罐。赵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然后再说您要什么口味就可以。87996984，中老年听众现在开始一定要把我们的血管保证好，既然我们不是营养师，咱不知道一天咋吃，但是我明白一件事儿，什么东西不好，对不对？那如果鸡鸭鱼肉啊，这个各种肉类的选择，哎，有四条腿的、两条腿的、一尾鱼或者鱼说没有腿的，那你说你选啥？无论是中医、西医、大夫、养生专家的共识，就是我们多吃鱼呗，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健康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248一组12罐，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季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我要一组，要甜味的。
0: 好的，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凤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要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你等电话。如果说到海鱼的做法，那么龙利鱼其实也是挺好的，而且龙利鱼呀，对于厨房小白来讲比较简单，对吧？它这个龙利鱼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一整条一整条的，也没有刺儿，是不是？这样比较容易操作。我们可以把龙利鱼切块，一勺料酒，一勺生抽，一点点盐，适量的黑胡椒粉，一点点淀粉，抓吧抓吧，腌个十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选择用油煎一煎，或者是你啊给它喷一点油，晃一晃，哎呀，放盆里晃一晃，让它均匀的都抹到这个油，沾到这个油，然后我们可以进入烤箱来直接烤着吃，也是非常简单的。同时呢，我们也把那个胡萝卜切点块，这个西兰花切几朵，一起到烤箱里烤。最后啊，咱撒一点点这个烧烤料，就很方便，很简单。哎呀，这个龙利鱼呀，抹了点油之后再烤嘛，然后又不油腻，还是滋滋冒油，哎，外焦里嫩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而且烤完了之后，如果咱们不怕血糖高，你还可以勾个这个糖醋芡汁儿，变成酸甜口味的龙利鱼了。你说是不是？这厨房智慧也会在节目当中慢慢分享。87996984呀，刘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龙利鱼，给你订上我们的鱼罐头了。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呢，咱们选的是这个加拿大海环境独有的海黄鱼为主要原料，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如果它没有达标，比如说相关的资质啊、检疫合格证啊、品质啊各个方面没有达标，是不可能进入到上海进博会的啊，是国际水准的好的鱼罐头。87996984，87996984。平时也可以多吃点这个鳕鱼，鳕鱼 DHA EPA 也是相当相当丰富的，也可以煎到两面金黄，撒点胡椒粉，然后你可以煎几片蒜，一起变成蒜香的香煎鳕鱼，也分外的好吃。87996984，比如说清蒸鲈鱼呀，刀鱼跑白菜呀，银鱼炒蛋呢，就小银鱼儿啊，一条一条一尾一尾的小银鱼儿，白白的那种，这个银鱼儿也被叫做补脑神器，富含 DHA EPA， 也是对于小孩来讲啊，帮助小脑瓜的神经细胞的生长，提升我们学习记忆能力。然后呢，推荐您用银鱼儿炒蛋，哎，当那个滑滑嫩嫩的鸡蛋裹着那个小银鱼儿，撒点小葱花，哎呀，白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特别漂亮，营养又下饭，每周吃个两三次，这多好啊，是不是？这道菜同样适用于中老年听众，无论是小孩对大脑好，中老年人怕大脑衰老，是不是都用点这个深海鱼？确实很不错。提醒大家，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只剩最后20组了。导播老师提醒咱，最后20组需要的抓紧冲，87996984。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抓紧拨通87996984。
4: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 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为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马上结束订购了，只剩最后20组，抓紧拨通87996984啊！没有多长时间了啊，咱节目马上结束了，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所以要想订购鱼罐头的，抓紧报名。鲜咸口味的，就是那个酱浸口味，你理解成酱香的啊，浓郁极了啊，口味的是比较鲜溜的那种感觉。番茄口味呢，就是酸甜开胃的，清爽温和的，看个人的喜好，都是独立包装，马口铁包装，一拉环一拉就能吃，一秒钟享受美味。而且它包装硬纸壳上外面有那个就是三片枫叶叠加的标志，这一点认准。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知名品牌，国际知名品牌，进口原料辽宁丹东，中国下生产加工制造。87996984，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呢，大克重的，里边都是切好了的大块，真正让我们体会到大快朵颐有多香。更重要的是香好吃，它还对血管好，对眼睛好，对大脑好，对皮肤好，因为里边有 DHA EPA， 你说是不是？抓紧拨通87996984，入口绵糯好消化，两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下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2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2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5: 这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6: 我要2组。
0: 要2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0: 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87996984，两种口味可以选择，酱浸口味的，番茄口味的，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跟喜好。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8: 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9: 我要1组。
0: 1组好了，给您订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抓紧拨通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0: 1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有人回话安排送货，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两种口味可以选择，一组是酱浸口味，你也可以理解成酱香的，就比较鲜溜那种美味啊。然后再就是酸酸甜甜的，比较开胃，苦夏伯乐一吃饭的，出汗又多，津液亏虚的啊，关节也不爽利的，我们可以多用点鱼罐头补一补， DHA EPA 丰富，关键是原料也很好，加拿大进口的海鱼环境的海黄鱼为原料，更重要的是天热也不愿意做饭呢，随便打开一罐鱼罐头可是一道硬菜，咱不是说吃点什么干巴馒头咱就对付了，不是，它是一道硬菜，是不是？招待起都行是吧。87996984，范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6: 要1组。
0: 一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啊，我们这很快有人联系，这一两天两三天就安排送货。袁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11: 订1组咸口的。
0: 好的，咸口的记下来了。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啊，是血脂高吃鱼比较好吗？那当然了，它当然不是降压药啊。但是你想啊，你各种指标高，那我们肯定得控制饮食。越指标高，你不能吃肥甘厚腻、代谢不出去的一些肥油，比如说这个不好的胆固醇呐、包括过咸的钠呀，这都不行，这都有不这个让我们血管更加堵淤堵。对不对？所以我们各种指标高，我们一定要多吃类似于像深海鱼这种的鱼肉，包括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和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这些很多的医学这个专著刊登的文章当中都说了，一定多吃深海鱼，一定低钠盐，就一定要少盐。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酱浸口味的也不咸，哎，就是比较鲜溜的美味，就挺有滋味的，您放心来订购。87996984。另外呢，也建议大家多喝绿茶，喝绿茶也是降低高血压风险的，喝绿茶让这个风险低一点，然后咱平时多吃点深海鱼罐头，哎，挺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刘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6: 要1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刘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多吃深海鱼。在共识那部专著当中也说了，多食这个欧米伽3含量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鱼，对于我们各种指标有帮助，比如说对于那个 TG 这个指标高的听众朋友们了解 TG 是啥，就是甘油三酯的水准吗？对不对？多吃这样的鱼有助于我们血管的健康，而且建议大家每个礼拜吃 两到三次，所以你要是每个礼拜，你一个月你现在都吃不上两到三次吧，对吧？咱审视自己的生活，所以有了我们鱼罐头的话，轻轻松松的一个礼拜吃个两三次，叔叔阿姨们坚持一整年之后，你自己感知自己体会，哎，我们的身体状况有没有怎样的改变，我相信会有改变的，你说是不是？就像我们说，哎呀，各种指标高，有的叔叔阿姨吃什么他汀类的药啥的，常年吃药你能坚持，你经常常年一个礼拜坚持吃两三次鱼，不比吃药简单容易美味多了呀，对不对？咱们别本末倒置，所以咱们现在如果不用丁爸吃药的，我们就现在丁爸吃鱼，咱们就规避丁爸吃药的情况，这多幸福啊，是不是？张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呀？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你说说时间过得多快呀，哈，马上还剩五六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刘女士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5: 啊，我订一组鱼罐头。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还剩最后四个名额。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啊，只剩最后四组了。有需要魏诺华品牌鱼罐头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最后四个名额，咱们就不接进直播间了。现在你赶快拿起电话，现在有空线，现在有空线，现在往里打，指定能订上。抓紧拨通87996984。最后依然给您总结一下，咱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来自加拿大进口的。海域环境的进口原料，海黄鱼为主要原料，辽宁丹东中国加工生产制造，中国制造世界一流啊！它的工艺很好，然后高温高压焖炖的技术，鱼骨已经酥软，不用担心鱼刺卡喉，老人孩子吃丰富的 DHA EPA 脑花金，那么多有营养的东西吃在身体当中，一个礼拜建议大家吃两到三次，常年来吃，你试试自己身体的感知跟变化，这个比吃药强多了，对不对？很健康，还有营养价值，而且它也比你吃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什么鱼油啥的更纯粹，因为吃啥补啥，咱直接吃，也是老祖宗中医理论的传统老理，对吧？而且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深海鱼，多吃绿叶菜，然后呢低盐低糖低油脂这样一个饮食原则，平时多吃点糙米谷物杂粮，因为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啊 B 族啊什么的，都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多吃点坚果也不错，坚果当中有镁，不饱和脂肪酸，对血管也挺好的。牛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7: 要一组。
0: 好的，牛女士订好了。好的，
7: 咸味的
0: 定下来了，等电话啊，只剩最后两三个名额，不接进直播间，您自己往里打电话订，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幸福味道我们再会。

0: 我们的未来。
1: 缘分的红线交织缠绕，一边是你，一边是他。
2: 你是否还在茫茫人海中独自徘徊，孤单、寂寞、冷？
1: 你也曾信心满满，无奈不知道与谁相知相爱。
2: 花落东家，打造你的专属幸福，在电波中帮你寻爱。
1: 我们不炒 CP，
2: 致力于一见倾心，
1: 怦然心动。
2: 看看我们花落东家 CT 不 CT？
1: CT， 老 CT 了。
2: 来花落东家吧，为您拨开爱的面纱。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3: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3: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去沟通对接和交流。那如果说您是单身朋友，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保证一个绿色阳光的交友空间。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看看大家又有怎样的情感烦恼。魏东你好，我呢上周日的休息的时候啊，无聊就答应跟一个网友见面了，约呢是下午5:40左右见面。他呢这个男士呢比我大十几岁，开车就来了，让我上车，说在车上啊聊聊天就行，聊一聊他多成功，儿子儿媳妇多有成就感，又有多少套房子，然后说呢所有的钱呢儿子呢全拿了，他儿子呢就给他1000块钱一个月当零花，然后呢我就找了他之后呢一定会开心幸福的。差不多6点左右吧，说下车呢去吃点东西，坐一坐走一走，结果人家呢说在车上聊挺好的，我也没有什么，就跟他说下车了。卫东啊，你说我鼓足勇气，寻思在网上交了个男朋友，结果呢这老大哥可倒好，这给我整的都无语了。你说他是让我跟他在一起生活，一个月呢他儿子给他1000多块钱，我俩呢生活的挺幸福，幸福从何而来呢？那你不还有工资呢吗？他儿子拿1000多，再加你1000多，你俩2000多花呗。哎呀，满满的算计哈，内心当中呢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子，算盘珠子扑棱的锃亮。但如果说不合适的话呢，就直接理性的告诉对方吧。啊，其实呢两个人走到一块呢本来是不容易点事儿。如果说希望这个黄昏恋也好，或者说二婚夫妻能够把这爱情硕果呀打造的更加的璀璨，必须两个人都有一颗什么呢，愿意或者说甘于付出的心态，这样彼此之间才没有那种压力感，才觉得我们走到一起是正确的抉择。如果说呢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那这日子啊长不了，是不是？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呢全线的开通着啊，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伙伴们赶快拨打直播间热线吧。你是发布个人情况啊，还是进行沟通对接呀？记住了热线号码，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0451-8799-6984。那么在等待大家电话的过程当中啊，我正好把昨天呢咱们有几位新参加节目的朋友啊，第一次参加的，或者说与我觉得比较优质的男士女士啊，给大家呢推荐推荐哈，互动一下，交流交流。昨天我们有几位先生哈，个人条件还是不错的，来您关注一下。你比如说我们68岁的赵先生啊，赵先生呢好长时间没参加节目了。那么我们这位赵先生呢68岁，身高呢1.88米，体重呢180斤，工资收入4000左右。那么赵先生说了，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有过当兵的经历，身体素质挺好的，个头也高，年龄段呢68岁了，岁数也挺好啊，性格开朗，想找寻一个女士个子高一点的，是吧？哎，年龄段呢也是60多啊，1234左右，符合条件的可以关注他，尾号呢8038。另外还有一位这个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一个伯伯哈，80岁了，推荐一下这位伯伯。这位大爷啊，他呢是喜欢钓鱼，身体素质还不错，80岁了，身高呢1.7米，体重130斤。这两天呢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没去钓鱼，否则呀人家就是打个窝子就开始钓鱼了啊，20多斤沉的鱼都能钓上岸呢。你看有没有体力？80岁，身高1.7米，体重130斤，工资收入4000左右，家在这个江北这住吧，是不是啊？然后呢想找一位女士这儿，情况条件好的女士啊，那
年龄段呢就是74、56左右，哎，80以下都行，主要是身体素质好一些，俩人一块过日子。那么这位周伯伯80岁的周先生的尾号呢是0687，0687，他的尾号是0687。如果说觉得这个很适合我的择偶要求啊，阿姨这觉得很适合自己的话，记住对接尾号0687，0687。

另外我们昨天呢要说到这个中年老年朋友哈，还有一位呢王女士的弟弟，王女士的弟弟啊62岁了。那次王女士打电话来也说到了，她的弟弟62岁，身高1米72，体重呢130斤，工资收入啊9000左右，铁路退休的。那么要求女士呢年轻貌美一些，稍稍有点颜值控哈。女士呢62岁以下的，看起来状态挺年轻的啊。你看人家退休工资9000多呀，身高172，体重132斤。如果说呢您是一位女士，哎，58、9岁了，或者56、7岁了啊，62岁年纪也不大，您符合条件，哎，您可以对接一下。那这位退休工资9000左右的男士这儿，如果说想对接的话，记住尾号0286 0286 0286，符合条件的关注一下尾号啊，0286 0286。

0: 个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卫东那可根酥啊，我吃过，真好吃啊，朋友们，零蔗糖，而且呢特别有营养，那种呢葛根的香气和小麦芯粉的原香，哎呀，你一吃入口那滋味太享受了。所以说我这款葛根酥，家里人朋友们，你赶紧打电话预定上一组，每一块一个独立包装，还送大家纯着中享葛根粉啊，180块钱的，一点都不贵，而且咱这个卖这个东西品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这世界朋友们，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说过，分享过一个两个人相处的一个奥妙，就是任何一个人哈，或者说一段感情在您生活当中出现了，他让你呢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哎，情绪非常不稳定，一会儿呢如履薄冰，一会儿呢情绪烦躁，一会儿呢被爱的呵护的感觉飞到天际，然后呢一会儿呢又自己呢苦苦内耗。其实这样的人，如果说你们俩在一块儿的话，并不一定会长久。就大家都说哈，说两个人在一起应该天天的贼甜蜜啊，你爱我，我爱你，每天都跟初恋保持那种新鲜感，朋友们不现实。你就包括咱们就是说半路夫妻，大家走到一块儿的时候，日久天长了，要的也是那种舒适感。其实你发现没有，你生活当中的这些呢，两个人呢就是模范夫妻啊，或者说他俩日子过得挺好的，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那种，都是呢他们俩在一块儿特别舒服。你说不出来他哪儿好，他讲不出来你哪儿优秀，但是相处的时候，哎，就是不用有任何多的那种呢，彼此设防啊，然后呢互相的挑剔啊都没有，哎，就感觉很有趣儿，俩人在一起呢很舒服。这一点呢其实是真正的夫妻之间达到了一个理想的状态。朋友们，新鲜感呢，那刚到一块儿的时候都有。3天5天7天啊，那你过了一年半载之后呢，有的都过不了一年半载，挠一个月之后都原形毕露了。与其呢苦苦的算计，完了之后呢盲目的呢给自己呢去这个设置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你不如就找到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最有舒适感的。而我们现在呢相亲交友啊，接触过程当中大家要明白什么呢，就是呢你跟他的这个沟通啊交流啊，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判断一个人素质高不高的时候，你记住了哈，不要听那个满嘴胡说八道的那些吹牛的谎话，又他有多少钱了，然后呢他呢又以后又给你画大饼，能给你画多少了，不要听，没有意义。你说咱们有的女士吧，心眼贼实，人男士说完啥他信呢，信完了之后到时候不给他买之后，他自己心里边上火着急，就开始不断的反思，说我到底哪儿错了。你反思那干啥呀，他跟谁都这么说啊，是不是啊。一个真正有素质有涵养有修养的男士，他不会说把这个东西都挂在嘴上，他就默默的做就完事儿了，是不是朋友们。来，咱们现在接听各位电话哈。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五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喂卫东，我要征婚。
0: 你不前几天刚征完婚吗？咱们这个参加得间隔半个月啊。
1: 我再给我照顾一次，我努力挣。
0: 这个不是照顾不照顾的事儿，王大哥。你刚发布完之后呢？你刚发布完。
1: 小孩子了，不撒谎了。
0: 你刚发布完，你得有间隔。这跟你跟你撒谎不撒谎没有关系啊。你今天看着，今天是几号？24号吧。你等到8月10号再发布信息啊。来，下一位朋友，四线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2: 啊，魏东您好。
0: 哎，您请讲。
2: 我想对接那个0684，不是啊，
0: 0687吧。
2: 他是昨天有两个对接的了，我对接还行不行？
0: 可以的啊，两个对接，8个对接他也不一定能成点事儿，这种东西看缘分。0687就是我说那个80岁那个大爷，是不是啊？您多大岁数啊？
2: 我74了，谁知道他多高个啊？
0: 哎，你家是不是也江北的？
2: 啊，
0: 1.7米多呢，那大爷，1.7米。
2: 他1.7米多行。
0: 1.7米就1.7米吧，
2: 1.7米行。
0: 那个您是俩儿子还仨儿子来的郭姨啊？
2: 仨儿子。
0: 啊，对，我有印象，他好像也是江北的，会钓鱼，80岁了能钓鱼啥的，身体素质正经不错呢。你跟他唠一唠呗。
2: 行，那他姓啥呀？
0: 你叫姓周，姓周，周先生。来吧，我把号码给你，你记一下。给对接过去吧。
2: 谢谢。
0: 哎，三路线的听友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啊，请讲。
3: 我想对接0286。
0: 啊，0286，那天那个大姐她家这个弟弟哈，您多大岁数啊？
3: 我60。
0: 啊，行，你这岁数也不大。什么婚姻状况？
3: 丧偶的。
0: 身高多少？
3: 160。
0: 体重范围呢？
3: 128。
0: 嗯，那退休工资咋样？
3: 将近3000。
0: 婚姻状况是？
3: 丧偶。
0: 啊，几个子女啊？
3: 一个孩子。
0: 孩子这结婚了成家了吗？
3: 孩子不婚主义。
0: 男孩女孩啊？
3: 男孩，独立。
0: 现在他跟你在一块居住还是自己独立生活？
3: 就我们两个就在一起。
0: 啊，就你和孩子在一块生活哈。嗯，行，尊重孩子的想法，我觉得您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明的人。也不内耗，是吧？那我把那个0286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3: 哎，行，好的。
0: 来，0286给对接一下。你这个耐心等待，别挂电话。我们再有请五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
4: 魏东，晚上好。
0: 啊，晚上好。
4: 我想给儿子对接。
0: 啊，您家儿子多大了？
4: 儿子今年38岁。身高是1.80米。体重是145斤左右。
0: 干啥工作的？
4: 他是在国企的地铁
0: 啊。未婚的是不是？
4: 对，未婚。

0: 来，我这个给你这个记录一下，你好像好久都没给你儿子发布了吧？
1: 是。
0: 马女士的儿子38岁，未婚，身高1米8，体重140啊。
1: 对。
0: 体重还挺标准，什么文化程度啊？
1: 他是大学本科。
0: 本科学历，在地铁他是什么呢？维修轨道吗？还是说管理啊？
1: 不是，他属于安检。
0: 安检类型的，五险一金都有吗？
1: 他有五险。
0: 有五险，收入咋样？
1: 收入是4000+吧。
0: 4000+。自己有没有房子？
1: 有房子，有独立住房。
0: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1: 就这一个儿子。
0: 你们两口子都有退休金呢？
1: 都有退休金，而且有那他的在事业单位。
0: 行，马女士儿子这不挺好的吗？38岁，未婚男孩，本科学历啊，那个地铁安检工作，五险都有，4000+收入，尾号呢2906啊，2906，然后呢还有独立住房，有买不买代步车啥的？
1: 他因为他没考证
0: 啊，
1: 所以说现在准备考证以后就可以买。
0: 行，那你今天想对接6007呀？
1: 对，6007。
0: 陈女士家的姑娘，34岁，尾号6007。行，那我把号码给您啊，你记一下。
1: 好，谢谢。
0: 来，这个6007给他对接一下。那么刚刚跟我交流这位啊，是我们的马女士哈，她家儿子38岁了，身高来五路线，马女士给他对接过去。他家儿子38岁，身高1米8，体重呢140，收入4000+啊，地铁方面工作的，尾号呢2906。那看看有没有女孩，35、6、7的哈，身高这1米6左右以上的，来关注关注呗。小伙子身高身材挺好啊，性格脾气秉性也不错，尾号呢2906。下一位，我们有请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2: 魏东老师，周末好。
0: 哎，你好。
2: 添麻烦了。
0: 啊，您说。
2: 借你的节目平台给我儿子征婚。
0: 多大年龄了，这小伙子？
2: 86年生人，属虎的。
0: 40了，身高多少？
2: 1米86。
0: 体重呢？
2: 85公斤。
0: 做啥工作的？
2: 高校，省属高，公办高校老师，
0: 大学的哈，大学老师，
2: 没错。
0: 文化程度是什么呀？
2: 他是重点大学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现在做博士后。
0: 那现在在高校任教呗，是不是？
2: 没错。
0: 那您家儿子条件可挺好的，以前发布过吗？
2: 我在24年的时候，24年年底的时候，在你这个平台联系过
0: 啊。那当时有没有聊得挺好的，交流交流的呀？
2: 当时没有，后来他去外地做访问学者，去年年底也回来了。
0: 哦，那你看看孩子这各方面事业呀，科研工作各方面也确实忙啊，也没有闲暇时间来顾及自己的事儿啊，是不是？
2: 对。
0: 那我问一下，您家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啊，他这个找女朋友得多大岁数范围的合适呢？
2: 39周岁以下吧。
0: 39周岁以下的，文化程度本科以上行不行？
2: 本科以上，我能简单的说一说，谢谢您。
0: 那你说吧，你想把你儿子情况在这个零零总总的再细说一下，是不是？
2: 您的时这个平台的时间很宝贵，
0: 那您说吧。
2: 您啊，我儿子呢从外地回哈的时间不长，然后月收入是7000+，他比较喜欢阅读，健身，他的特点是身体健康，性格平和，情绪呢比较稳定。周围的人对他评价是聪明、善良、诚实，然后他自身呢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社交圈子呢比较干净，情感经历呢比较简单，看着呢是情商啊、智商都在线，五官呢比较端正。

0: 近视，戴250度的眼镜，长相呢一般，我们有房子，目前没有车，原生家庭，父母退休呢有双保，我们家庭氛围呢还可以，像魏东老师想找的女生呢是39周岁以下，未婚，性呢1米61以上吧，工以。他由于他科研方向呢跟公立医院的医生或者是公办大学理工科高中初中的理科老师呢就是语言沟通比较顺畅，找工作稳定的诚实开朗的五官端正长相一般就行，家庭没有什么负担。女生本人呢最主要的是有双向奔赴共同进步的意向，父母有双保，家庭负担的。谢谢魏东老师
1: 啊。那个就是对于女士这要求也是未婚女孩是不是，文化程度本科以上的。您家儿子的就是个人优点还有什么呀？
0: 个人优点就是我怎么说呢，就
1: 反正就是说沉稳型的哈，整个学术范儿气息比较浓郁的。那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尾号啊，这个吴女士呢，她家儿子这儿40岁未婚，身高186，体重170，尾号呢4837，有符合条件的大家关注关注4837啊。阿姨您这儿没有想对接的是不是？没有，因为你好久不听节目了。那行啊，再见了吴女士啊，再见。再见啊。信号不咋好就不多唠了。40岁未婚博士啊，朋友们你看看，反正工作挺忙的，搞科研搞学术搞研究，在大学还任教，身高186，体型是挺好的，170斤可不算胖啊，尾号4837。有没有觉得咱家姑娘挺优秀的哈，39岁以下的。那个其实呢吴女士说了很多呀，关键就是几点，一个是工作，一个是学历啊，长相这儿吧都没有啥苛刻要求，主要俩人能沟通聊得来就行，尾号呢4837啊。朋友们大家都问我说，魏东你那个黄旗啊真好啊，我已经收到货了。朋友们就是伏天暑天呢、昨天大暑过后之后，大家都觉得哎呀感觉湿漉漉的啊，想这个吃点喝点黄旗，咱们这个可是地道的内蒙古黄旗，您关注关注啊。
2: 你说咱们这么清凉的天儿，但是有些人呢还是觉得夜间呢爱出虚汗，完了之后呢胃口差，上个厕所吧大便溏稀，肚子虚胀，是不是？还有些人呢什么呢，就是感觉呢四肢呢发软，胸闷，气还短，饭后呢犯困，懒得说话，一动就累，一整一身汗。还有一些朋友是啥呢，水肿啊，大家有没有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肿得跟那个小灯泡似的，下肢呢坐久了之后站起来浮肿，然后呢小便少。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有那个小腹坠胀啊，腹泻呀，对不对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再加上什么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心脏各方面也不舒服啊，想好好养生的话，我告诉您，您吃点啥呢，黄芪。通过上周我们开始呢给大家呢选定黄芪，预定呢咱家粉丝听友特别特别多，因为呢俗话说了，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呀、被誉为是补气的神奇食材啊，它的药性呢温和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吃。市面当中的黄芪大家有的时候不敢买，一个是啥呢，有的时候价格贼高，另外买完之后呢就担心说哎，这资质报告手续全不全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咱们这个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就是资质手续非常全，而且是有机的。有机黄芪大家记住了，这首先核心的标准是啥呢，它要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不放什么化肥呀、农药啊、催熟剂呀都不能放。咱们这个呢每一批产品都附有完整的有机溯源码，每一罐一个码，每一罐一个码。但是呢这个黄芪吧，尤其是有机黄芪市场指导价还是挺贵的，这一罐啊得68到78，你别看是2两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日常晾晒晒干了的。而且这个黄芪你看一下它的纹络，朋友们上面中间有那个菊花纹， 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黄芪的颜色呢是微微黄左右啊。为啥叫黄芪呢？是有点微微黄。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白不呲拉的，它肯定呢是啥呢？漂了和用硫磺熏了，那个咱不敢喝啊。而且咱们这款黄芪朋友们，尤其是啥呢，想养气血的，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再加上呢就是那个大家呢动不动就肿了啊，那个就是大腿肚子这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就爱没啥水肿的，您呢把这个黄芪呢泡点水喝啊。朋友们，酒类的萎靡不振的，你可以拿这个黄芪泡点水喝，每次呢三片到五片之间放到那个开水当中泡它10分钟，然后呢一直喝一直喝，直到喝不出来那个黄芪的回甘的味道了，哎，你可以呢那啥了，就是把这个黄芪呢给它扔掉了。咱们这个呢是济安堂的内蒙古黄芪，有机认证，而且呢道地原料，没有硫熏工艺啊，营养饱满。咱们这是把这安全呢放到高位了，知道吗朋友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你说一罐咱就说60块钱的话，这五罐呢就300了。我们今天五罐给您多少呢？169块钱，不用300块钱，169块钱大家就能够订上。每罐呢100克2两净含量，一罐能喝一个月，五罐呢能喝半年，169块钱。大家觉得贵不贵？一丁点都不贵，是不是？那么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打造一个更高级的福利。169块钱，我们今天凡是预定的给您8罐啊，每罐呢100克，今天给大家8罐。各位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有机黄芪那品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款黄芪呀，你就喝吧，道地的内蒙古黄芪。而且呢我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黄芪呢健康，没有添加啊，而且产地是内蒙古，有机认证嘛，哎，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齐全。你看咱们那个侧切面，那个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上有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片片饱满无空心，这个咱们这个黄芪，而且有机认证，从种植到成品全程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咱们这个真是啊古法精致的工艺，三挑三选，人工剔除重铸的，还有那个断碎的杂质的，咱片儿片儿，哎，都给你整的规规矩矩的。每次三片到五片就行啊。预定电话大家记好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个黄芪呢可以什么呢？泡汤。而另外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煮粥，哎，黄芪呢可以泡水，可以炖肉，可以泡酒，也可以磨成粉来用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16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8罐，每罐呢2两的净含量，能吃8-9个月吧，哎，一个月一罐都吃不了，8-9个月左右，那太能保证了。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1: 就是黄芪哈，咱们这个黄芪有一个非常好的点，什么呢？消水利肿啊，就是那个消肿啊，利水啊，排水啊，各方面特别好啊。来，我们再那个下一个朋友，有请的是3433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魏东。
1: 哎，您说。
3: 我想对接0286。
1: 啊，您给姑娘对接是不是？
3: 对，我给孩子对接。
1: 嗯，您家孩子多大年龄啊？
3: 72年的，54是55。
1: 行，反正岁数也还属于这个中年人阶段。那您家姑娘现在也退休了吧？
3: 啊，退休了。
1: 身高体重咋样？
3: 身高1.65米，体重能有也就115斤，也就那样吧。
1: 行，这个体重也挺标准的。她是离异的吗？
3: 她是离异的。
1: 几个孩子？
3: 就一个姑娘在北京。
1: 嗯，一个姑娘在北京。
3: 已经工作了，在中石化
1: 啊，在中石化工作，然后呢，他这也没有啥后顾之忧，孩子这也稳稳当当了。他是在哈尔滨自己独居呀、啊？
3: 对，独居。
1: 嗯，
3: 在阳光印象这边，群力这边。
1: 那人条件也挺好。那我把那0286不是，啊是0286给您，您跟他唠一唠，看看合不合适哈。
3: 哎，好的，
1: 来， 0286给对接一下。嗯，别客气。

0: 105斤，
1: 退休工资呢？
0: 3000。
1: 嗯，如果说是眼睛各方面，就是有白内障各方面啥的，你能接受吗？如果说有的男士，
0: 哎呀，白内障那挺严重啊。
1: 那不严重啊，
0: 重
1: 人昨天我们有一个阿姨说，那她也做过那种手术啥的，嗯。那你是岁数大了，也不能说嘎嘎心的，跟那个还原出厂模式似的，那肯定是各方面问题得有点儿。你问一问吧，看看马先生身体情况咋样啊？来，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嗯，来，
0: 谢谢
1: 马先生给对接一下。嗯嗯，
0: 好的。
1: 四路线的听友王先生，你好。
2: 你好，那个先生你好。
1: 嗯，
2: 我想对接一下那个叫576。
1: 给谁对接呀？
2: 给我对接，本人对接。
1: 您多大岁数啊？
3: 62。
1: 啊，1576，我看看啊。
3: 沈阳的，沈阳的。
1: 1576，你这号码记得不准呢，没有这个人啊。啊，这儿呢，李女士有一个沈阳的。
3: 对。对。
1: 哎呀，这可是2-3个月之前的事儿了。
3: 是吧？
1: 58岁，身高155，体重120。
3: 嗯，
1: 您现在在哪里居住生活呀？
3: 我现在在辽宁沈阳。
1: 啊，你也在辽宁沈阳啊？
3: 对对对。
1: 啊。他58，您是62呗？
3: 对。
1: 嗯，身高体重咋样？
3: 身高1.7米，体重是75公斤。
1: 嗯，你在沈阳哪个区域？
3: 铁西区。
1: 啊，什么婚姻状况？
3: 离异的。
1: 几个孩子？
3: 一个孩子也在北京。
1: 啊，您退休金能开多少啊？
3: 退休金4500块钱。
1: 嗯，身体素质各方面还行，挺好的。
3: 哎，都可以，都可以。
1: 嗯。然后呢，那个，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3: 个人爱好摄影啊，徒步啊。
1: 啊，你以前在我节目里边也发布过个人情况，
3: 对，
1: 是不是？
3: 发布过，发布效果不太好。
1: 不是效果不太好，是那个对接啥的比较缓慢。嗯，
3: 是我条件不太好，可能。
1: 你条件，你条件咋不好？退休工资不4000多的吗？
3: 4500。
1: 那还少啊。行，
3: 有2套住房，有2套住房。
1: 那我把那个李大姐号码给你，1576。
3: 啊，
1: 她呢是什么呢？丧偶的，155，个头不是说很高啊。哎，
3: 对。
1: 然后退休工资2700左右，身体健康。来吧，把这个1576给她对接一下。嗯。对不起。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钟女士啊，你好。
4: 我吴东啊，我就来，人家想我们个小。
1: 啊，你家孙女多高个儿啊？
4: 他呀，
1: 你家孙女
4: 1.6米，
1: 1.6米，个儿不算矮呀，
4: 1.6米，
1: 还行啊。
4: 嗯
1: 嗯，那个小伙子多高个儿啊？
4: 那个呀，
1: 嗯，
4: 那个1.78米呢。
1: 啊，那他可能想找1.65米、6.62米以上的，嗯。
4: 那我就不知道，我就想没问，想我个小，完了我就对接这个。
1: 对接谁呀？
4: 对接刚才那个。
1: 吴女士家儿子啊，
4: 48、48、37，
1: 那这都40了，你家姑娘才三，你家那个孙女才31，差9岁能行吗？
4: 我问他来着，我问我说40往下的行不行？他说行。
1: 40岁的行啊？
4: 对。
1: 哎呀！
4: 啊，我问他了。
1: 啊，那31、40可差9岁啊。
4: 差呗。
1: 那行。
4: 要依着我这个头，要依着我头。那个电话号我不知道，我的刚才那什么，
1: 我可以给你4837的号码，我一会儿让导播给你。嗯，
4: 啊，那好了，
1: 嗯，
4: 谢谢谢谢。
1: 那来把4837给这个阿姨对接过去吧。嗯，别挂电话啊。哎呀，这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个钟女士家孙女也挺好的，1.6米的身高，31岁，未婚女孩，人好像也是研究生学历的吧，工资收入4-5千。说是在农科院上班啊，尾号呢3581，小姑娘多好啊，工作稳稳当当的，纯事业单位工作，是不是？3581，3581，嗯，31岁，身高1.6米，体态匀称，不胖不瘦的，嗯，来，咱再有请下一个朋友，5线的宋先生，你好。
5: 你好，魏峰老师。
1: 嗯，上一阶段对接那个感觉唠的咋样？
5: 嗯。那个就是说话不行，不好。
1: 说话不行啊。
5: 嗯
1: 嗯，
5: 唠不到一起去
1: 啊。61岁的宋先生，身高178，体重160，退休工资2700，自己呢第二职业做从事保安行业，生活挺充实的，没有子女啊，自己独居生活在。

0: 到外区，它的尾号呢66266626。那个还有啥对自己补充的吗？
1: 就找一个真心能和我相识到老就行。
0: 你咋感觉你说话像不得劲儿、不方便似的呢？咋的
1: 我刚
0: 呢？
1: 睡醒觉，我半导体坏了，
0: 喂，
1: 双极
0: 我就感
1: 坏
0: 觉
1: 了。
0: 好像是说话呢，雾气昭昭的、迷迷糊糊的那种感觉，不清灵。
1: 对对对，我刚睡醒觉，我现在没有半导体，魏老师，你帮我寻查寻查这样式的。
0: 所以说我们宋先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跟他关注关注吧，哈，6626，没有对接的，你今天哈，
1: 半导体不好使，坏了。
0: 你啥年月了，还用这个收音机呀？就是那个在手机上，你有微信是不是？跟微信一样类型的一个 APP 叫蜻蜓，在那个手机上蜻蜓软件上一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就能听到，拿手机直接就听了，都不用啥收音机。行，这个高科技这都不算啥高科技，但是你呢不太了解这方面领域呀。那好嘞，我
1: 对，
0: 们宋先生再见啊。
1: 好嘞，
0: 哎，再见，宋先生尾号呢6626，看看大家呢那个有没有合适于他的，身高行啊178呀，体重160啊。那咱们长相这不知道咱们各位姐姐们啥胃口啥口味呀？尾号呢6626。接下来我们有请四线的李女士吧。您好，李女士。
2: 魏东老师，你好，
0: 哎，
2: 谢谢你。
0: 您说。
2: 我给我那个外甥女儿征婚。
0: 外甥女
2: 她
0: 多
2: 那
0: 大年龄
2: 个
0: 了？
2: 38，身高1.73米，体重116，体制内的工作，离异。
0: 体制内工作，事业单位呀，还是说企业呀？
2: 就是医院的。
0: 医院上班的，离异有小孩吗？
2: 有个小姑娘6岁，
0: 孩子是他这儿抚养照顾，
2: 那个在他奶奶，
0: 就是说在那个前夫那边抚养照顾是吗？
2: 对，
0: 还是说在他奶奶这儿，他这个女孩的奶奶照顾啊？
2: 就是那啥，他奶奶就是照顾呗，礼拜六礼拜天过来，
0: 也就是说前夫那照顾，你家这个外甥女儿是拿抚养费，对吗？
2: 不拿，因为我家外甥女不是过错方。刚离婚，
0: 刚离婚，不超过
2: 离
0: 一个
2: 婚就
0: 月呢，
2: 上月，没有，有2个多月了，
0: 还。那这玩意儿都不稳当，我跟你说，没
2: 没
0: 准哪
2: 啥
0: 天
2: 不
0: 就
2: 稳
0: 复
2: 的
0: 合
2: 呗，
0: 了。
2: 复合不了，他是过错方，我就不说了，不点名了，你
0: 那
2: 也
0: 想
2: 明白，他就
0: 找
2: 是
0: 多大岁数的？
2: 找一个小2岁的，大2、3岁都行。
0: 大2岁的都
2: 小
0: 行
2: 两，
0: 啊，
2: 哎，大2、3岁的，小2岁都无所谓了，是不是？都是看眼缘呗。
0: 男士的这个身高、体重、收入情况有啥要求？
2: 身高得1.75米以上，也找体制内的呗。
0: 身高1.75米以上的最好也是
2: 对。
0: 体重。你外甥女儿长相咋样啊？
2: 长得挺好，像模特似的，
0: 那么我们李女士的尾号呢？5321，有合适的想对接的，记住了5321哈。那好嘞，再见，李女士。
2: 谢谢你啊，好嘞。
0: 三路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卫东你好，那个我想对接一位先生，就不发表
0: 我知道，就是如我所说的哈，就是那个你们都问细致的，比如说身体情况咋样啊，之前都了解通透一些哦。
3: 一定的，那是肯定的，
0: 这位
3: 谢谢
0: 先
3: 您
0: 生
3: 的
0: 的
3: 嘱
0: 号，
3: 托
0: 我也
3: 嘱
0: 那
3: 咐。
0: 啥了，我也不公布了，我直接让导播把号码给你来，直接把这个号
3: 好，
0: 码给他，小孟老师把我发的
3: 好
0: 号码
3: 的，
0: 给这位女士对接过去。我们再有请五线的靳女士，你好。
4: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4: 我想给我儿子对接一个，
0: 对接谁？
4: 3581，
0: 3581。我看一下哦，3581啊，这我刚才说那个钟女士，来吧，
4: 对，就是，
0: 您家儿子多大年龄了？
4: 37周岁，
0: 是那个辅警那个吗？
4: 对对对，
0: 哈哈，那我还这听声音还印象还挺深刻的。
4: 你的记忆力挺好，
0: 37岁未婚，身高是1.7米几？
4: 1.74至1.75米之间，
0: 那我就记1.75米。

0: 体重多少？
1: 体重140多斤。
0: 嗯，然后呢，自己有住房啥的吗？
1: 我们家现在有一个，如果他要是婚
0: 那就是有房，
1: 要是处对象时候不要，还可以买。
0: 有
1: 房。我们家现在在群力公园小区有房子。
0: 行，
1: 嗯，
0: 小伙子那个文化程度，
1: 文化程度本科
0: 啊，文化程度本科。
1: 嗯，
0: 长相啥风格的？
1: 长相挺可爱的，
0: 挺可爱的呀。
1: 嗯。
0: 挺阳光男孩是不是、啊、
1: 对，嗯嗯。
0: 那我们这位呢，靳大姐家的儿子，大家关注一下，尾号呢3288啊，小伙子年轻帅气的，你看个头还身材都标准，辅警工作也是通过这个自己努力考上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身高身材都行，这个五险一金都有吧他们
1: 啊？有有，
0: 嗯，五险一金都有啊，收入稳定，然后呢这个住房也有，尾号3288。女孩的我听您的意思就是说3045的3123的都行，比她年龄小的、
1: 啊、
0: 有结婚生子意愿的、
1: 啊、对对对
0: 哈、哎
1: 啊、对，
0: 长相着清新可爱漂亮一些的、哎、啊，性格好的，
1: 长相一般就行，
0: 尾号呢3288、嗯、3288啊。那我把那个钟女士的号码给您，那个是女孩的外女孩的姥姥，嗯，钟女士是女孩的姥姥，就我说那个在农科院上班那个啊，
1: 嗯 嗯,
0: 嗯，
1: 好，谢谢，
0: 来吧，把那个3581给他对接过去。不是不曾你。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申女士，你好，申女士。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啊，您说。
2: 啊，我想先给我自己征一下婚。
0: 可以。
2: 哎。
0: 嗯。
2: 我今年57岁，企业退休，有退休金、
0: 啊、
2: 医保、
0: 嗯、
2: 啊，住房。
0: 57岁有退休金，退休金开多少啊？
2: 嗯，2000。
0: 2000左右。身高体重多少？
2: 嗯，身高1.73米，体重148。
0: 嗯，这身高身材挺好的。您是离异的、有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已经成家了。
0: 男孩吗？
2: 女孩。
0: 啊、哦，女儿也成家了。嗯，
2: 对。
0: 您现在是自己独居呗？
2: 对的。
0: 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
2: 嗯
0: 嗯，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2: 平时就喜欢唱唱歌。
0: 嗯，家住在哪个区域呢？
2: 我家目前在江北。
0: 啊、哦，也是那个高层啊，还多层啊？
2: 高层。
0: 嗯，您想找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2: 嗯，大5-6岁就可以。
0: 57岁呀、啊，那就是62-63岁以下的、嗯、哈，都行，
2: 啊、对
0: 嗯
2: 嗯，
0: 然后呢，工资收入这一块呢，
2: 只要真心过日子，有退休金，有生活保障，哎，有住房就可以。
0: 3000-4000以上的男士，退休的，
2: 嗯，可以可以，
0: 4000左右或4000以上的都可以。
2: 行行，
0: 嗯
2: 嗯，
0: 那我们申女士的尾号呢，7399。啊，如果说大家合适的话，想关注的话，了解一下7399啊、
2: 哦，
0: 嗯，
2: 魏东老师，
0: 嗯，
2: 我还想对接一下昨天的那个8038
0: 啊，昨天您听到了是吧？可以的呀，
2: 啊，
0: 但是8038比你年龄大一些哈，他68了，你57啊，大11岁。
2: 行、
0: 啊，大家唠一唠吧，
2: 聊一
0: 看看万一彼此很投机呢？
2: 啊、
0: 他个高哈，听着说话唠嗑、
2: 啊，
0: 嗯
2: 啊，谢谢你魏东老师、啊，
0: 别客气，8038给他对接过去吧，嗯。那么刚才交流的申女士，申大姐57岁了，身高挺高的哈，1.73米，体重范围这儿呢也比较匀称吧，140斤左右，然后离异的，也退休了，退休金2000左右啊，想找一个男士呢，63-4岁以下的啊，申女士这儿个人情况，有个孩子，孩子这也结婚了哈、啊，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个丛先生，一二三四五，丛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文东。
0: 哎，
1: 我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啊，说吧，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
1: 啊，我呢，离婚20多年了。
0: 嗯。
1: 啊，没有父母，父母都过世了啊。
0: 嗯、
1: 孩子呢，跟有没有一样。
0: 嗯。
1: 你怎么说，这孩子总不照我面。

0: 我上岗的人房子给人闲人都不要，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嗯，
0: 啊，很孤单，很寂寞，
1: 嗯，
0: 因为怎么说，我呢，啊，我现在属于内推，我的老板每个月给我8000块钱的这个生活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的养老金够用，
1: 嗯，挺好的，
0: 退休金够用，
1: 啊。
0: 是吧？我想找一个乖巧粘人，啊，听话的，啊，另一半陪着我每天去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去，享受二人世界的美好生活。
1: 嗯。
0: 但是说他必须得跟我一样，没有老人，没有孩子。如果说他的条件比我好，他一月能赚2万块钱，是吧？能养着我，我会送他的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是吧？我说的很实在，
1: 嗯，
0: 对吧？我讨厌捞女，
1: 嗯，
0: 是吧？我的生活条件还算行，我认为我还算行，我也能一天24小时的陪着她去吃喝玩乐去，而且花我的钱，是吧？如果女方能有我这种啊能力，啊，供着我去天天吃喝玩乐，衣食无忧的啊，我能把她伺候的明明白白的。
1: 行，我就是通过你的话，我理解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呢，俩人在一起呀、啊，既然呢你是负责那个搂钱的耙子啊，然后呢就是金钱的事不用女方发愁，然后呢啥事儿啥的呀，他只要是服从你安排，像你说的是乖巧听话懂事儿，按照你的步骤去规划就可以了，陪你一起享受生活，对不对？哎，
0: 对、啊，
1: 如果说他呢是女强人个性
0: 的
1: 话呢，你就那个直接的按照他的安排啊，按照他的部署呢去服从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规划。我是觉得吧，俩人在一块儿啊，幸福甜美的小日子啊，咋安排咋做，只要俩人幸福就中。这个你们可以躺在家里边门关上自己唠，咋商量咋开心咋来。来，我们关注一下宠先生哈、啊，58岁了，对不对啊？身高多少？
0: 我身高1.72，体重130。
1: 嗯，
0: 现在怎么说？被那个捞女气的我半身不遂、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能自理了
1: 啊、
0: 嗯，是吧？
1: 嗯，
0: 我能快乐去玩去，
1: 嗯，
0: 是吧？我也能爬山，我也能游泳，
1: 那不挺好的吗？爬山、游泳，这都是属于半极限运动啊，一般人做不到啊！啊，
0: 对呀、
1: 啊，嗯，挺好。
0: 那么也就是说，
1: 嗯，
0: 是吧？我想要的，
1: 嗯。
0: 是吧？我不找比我大的、
1: 嗯，
0: 如果他比我大，他能给我不一样的生活也行啊。我说的很实在，对不对？
1: 嗯，对的。嗯，好，我们关注一下丛先生哈。你看我们节目哈，就尊重每一个人的爱情观呐。丛先生尾号呢3441，3441啊。好，再见了，我们丛先生啊。
0: 好嘞。
1: 哎，再见。嗯，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王先生，三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请讲。
2: 我想给我自己发布一下信息。
1: 啊，好的，介绍一下各个情况吧。
2: 我是90年出生，今年36岁。
1: 嗯。
2: 然后身高是1.73米，
1: 嗯，
2: 然后体重是145左右。嗯，
1: 身材挺标准的。
2: 是在金关公园，然后在宾县上班。
1: 嗯。
2: 嗯。然后。
1: 哎，周五了，你是不是得回哈尔滨，得回家了，开车呀？
2: 啊，对，我现在正好在
1: 那个路上什么的，这宾县到哈尔滨路上雨下挺大的，你那有没有低洼路段啥的呀？水啥的？
2: 我走的是高速
1: 啊，高速那还行啊，高速只要是不封道，就说明非常安全啊。
2: 啊，对，
1: 嗯，
2: 对。
1: 那你是每周五回家能在家待几天呢？
2: 待个周末
1: 啊，周一早上再去上班。嗯，
2: 对，
1: 也行，挺好的。你说说，就是开车啊，在路上，尤其是这个时节，看到两边车窗外一片绿色，车里边在播放着喜欢听的音乐，这也是一个快乐的这个下班休闲好生活啊，是不是？今天在那个5点下班，拎着包回家上车那一刻，整个心情很燃，很开心，是不是？
2: 对，就是每周特别期待。
1: 嗯，忙碌一周了呀，终于可以那个让思想放空一下了，回家吃吃家里做的饭菜可口，哪怕静静的躺上一天，挺舒心的。王先生36岁了，单身未婚哈，文化程度是本科吧？
2: 对，本科。
1: 嗯，工资收入7000-8000以上的，是不是？8000左右。
2: 8000左右。
1: 嗯，他的尾号呢2321，平时个人的业余时光、个人的习惯啥的爱好。

0: 好都有什么呀？
1: 我平时打打羽毛球，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是看看书之类的。
0: 啊，那你这打羽毛球也只能集中在周六日了，是吧？
1: 我在宾县是天天都打。
0: 啊，在宾县这也有馆啥的，
1: 对，而且同事也比较愿意打。
0: 那还行啊，打羽毛球这个身体协同作用发展。他的尾号我再说一下哈，2321。那再说一下这个择偶要求和条件吧，我们听听。
1: 我想找的另一半，对方年龄上上下两三岁都可以。然后这个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孝顺父母，其他就没啥了吧。
0: 36是八几年的？
1: 我是90的。
0: 哎呀，90年的。那就是你能接受到最大的年龄是多少呢？比你大三岁，大三岁是87年的，哈。
1: 对，可以。
0: 87年以下的都行，单身未婚的，也跟你一样啊。这个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类型的，或者说比他小的，小个这个3-4岁也行，31、23的也可以。年龄这呢没有敲的那么说的严丝合缝，主要是大家能够聊得来，哈。王先生尾号呢？2321，2321，有合适的朋友关注一下。你有想对接的吗？你也对接农科院那个？
1: 我想对接一下5321。
0: 5321，我看看是谁呀？5321啊，还真不是那年龄小的。5321，5321是离异的。有孩子，姑娘6岁了。
1: 我知道。
0: 那就。直接就是当一个那个父亲的角色，你这能行啊？
1: 因为我不太想要孩子。
0: 啊，那这个还真是挺超越我想象的。那行，那我把号码给你。那个多大了？哎，5321。5321。啊，38岁，离异的，身高挺高的，工资收入5000左右。
1: 他是公务员。
0: 说是医院上班的吗？反正你这也看啊，我们这也就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核实啥情况。他这个说是外甥女儿，我估计也是朋友家孩子，那个具体情况你这个自己问吧。啊，来5321给对接一下。
1: 那如果要是医院的，我能
0: 咋的？45路线听友陈女士，你好。
2: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2: 啊，辛苦了，辛苦了。
0: 刚才好像还有人对接您家孩子呢。
2: 那个我也听见了。
0: 没打电话啊？
2: 好像他也打了。姑娘还没下班，但我觉得可能他说他那个条件好像姑娘不一定能相中。
0: 是吗？啊，那你我看看您家姑娘是多大年龄啊？34岁。
2: 啊，是的。
0: 身高多少啊？
2: 身高1.6米。
0: 体重呢？
2: 体重118左右斤儿吧，就那样事儿。
0: 干啥工作的？您家孩子？
2: 他是 IT 工作。
0: 在哪儿啊？
2: 软件测试工程师。
0: 在哪儿啊？哈尔滨吗？
2: 哈尔滨，他原来在哈工大跟前的，现在挪到江北去了。
0: 是在也不也是民营企业上班吗？
2: 他属于私企。
0: 啊，对，私企啊。身高1.6米。
2: 是的。
0: 体重是118。
2: 对。
0: 收入咋样？
2: 收入9000，有5险1金。
0: 啊，5险1金。他是什么的？本科是啥呀？哈工大毕业的。
2: 本科学历，他是农大毕业的，211学校。
0: 反正收入还挺高的，5险1金。您家就这一个孩子。
2: 长得也挺清秀的。两个女儿，这是姐姐。
0: 啊，那你还有个小女儿呢。俩孩子都没结婚的吧？
2: 也是本科毕业。
0: 那您这个姑娘，您家姑娘这想找男孩，想找啥条件的呀？
2: 哎呀，找啥条件？
0: 那刚才那个公务员不行吗？收入8000左右那个公务员不行吗，王先生？
2: 是，我也听了，也挺好的，但是他在宾县上班，你说在宾县，他在这边上班，那将来得两地上火啊。宾县。 这个工作是不好找，他这个工作是各个大的城市有这种工作。是我听着这个也挺好，也想找一个有稳定点的。要是能，那你对接一下，哎呀，咋说呢？问一问，但是工作有点他不太好整，是不是啊？他在宾县上吧。嗯，
0: 咱先不聊那个，
2: 挺好，
0: 就是您家女儿这想找一个，最好是在本市工作的，然后年龄呢相仿的，上下别差太多的，身高高一点，然后呢收入这儿呢也高一点的，是不是
2: 啊？收入跟他差不多，或者稍微比他少点，有稳定工作也行，比如说铁路的呀，或者是电力的呀，就是公务员之类的呀，或者
0: 文化程度这没啥太多的固定模式要求。
2: 文化程度咱也得大专以上吧，要不怕沟通费劲
0: 啊。那我们这个
2: 是不是
0: 陈女士，不对，是陈女士，陈女士这尾号呢？6007，您今天想对接的是曲大姐家儿子6638那个，是不是？
2: 他好像他们也是远嫁，好像也是远嫁开发吧。反正他们能聊到一起去。
0: 行，年龄段也相仿，身高身材也挺标准的。那我把这6638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好不好？来吧。
2: 好。
0: 6638给他对接过去。6638。
2: 谢谢。就让
0: 你。五路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
3: 哎，你好，我对接一下8038，瑞东老师。
0: 啊，刚才有人要对接你呢，就是你那个医院那个外甥女吧？
3: 啊，是我听着了。
0: 那你那个到时候跟她唠一唠吧。8038，你不记得吗？你俩见过面啊？
3: 没见过。
0: 你不是说我们那次那个线下活动，你不是被穿着红衣服去那个吗？不是你吗？对吧？
3: 是啊。
0: 对呀，他就是那次咱那次活动，他买了那个两包红海参，个子贼高的那个大爷吗？不就他吗？
3: 我记不得了，我问
0: 了你忘了？你忘了？
3: 我忘了。
0: 你俩见过面？咱那次活动的时候你去了，他也去了。他就是那个
3: 那我觉得没啥，
0: 个子挺高的那个大。哎，我看看，我们几次活动好像就那一次吧，举行两次嘛，好像
3: 你们
0: 两
3: 次，
0: 两次，那可能是啊，他是第一次去的，那行，你没见过，
3: 我是第二次去的，
0: 你是第二次去的，好，那我把8038给你啊，
3: 谢谢你，
0: 没准你俩真挺合适的呢，来8038给对接过去，
3: 咱们合适的我告诉你一声啊，
0: 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您就从我这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了一下子，你就听到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3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 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三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啊八角啊香叶呀、啊、是不是、啊、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包呢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没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啊、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0139，400-390-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儿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嗯，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呢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呢，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0139，400-390-0139。亲爱的朋友们，就同样是鱼罐头，各种口味的千差万别。咱这是龙河湾的，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呢24罐，固形物也含量也充足，你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买完之后鱼罐头吧就担心这固形物低啊，咱这个能达到78%-85%之间，所以这个固形物含量特别充足啊，价格也实惠，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咱零客诉，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就大家的满意度相当之高。199块钱24罐，搁里到家里边常温保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冷冻啥的啊。400-390-0139，哎，喝个粥啊，煮个面呢、啊、都行，可好吃可好吃了。我没说那大爷上姑娘家了，让他姑娘在抖音上找我，给我发私信， 完了之后呢，我昨天刚帮人订上，给邮到他姑娘家去了，说到他姑娘家吃啥都不香，就馋这鱼罐头。他姑娘说那没事，我给你联系卫东。完了我跟他姑娘告诉我们厂家电话，给他订上一束，昨天跟我说已经邮寄到家了。他姑娘也说真好吃，今天打电话他又订一组，说再来一组吧。啊，朋友们，龙河湾的鱼罐头，卫东这是独一份儿。

0: 人那谁都没有，就我这有啊。来，我们直播间想相亲交友找寻另外一半的朋友，记住了热线号码0451-8799-6984，现在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你好。
1: 哎，魏登老师好。
0: 哎，
1: 我想对接一个冯先生。
0: 你发不发布信息？不发布吗？
1: 啊，不用发布，就对接一个这个
0: 啊，对接就行哈。
1: 啊，
0: 7801是赵先生。
1: 啊，对。
0: 63岁，您多大岁数？65。
1: 对，但是我那时候当兵，就是提前多报岁数了，就是。
0: 那倒没事儿，我跟你说，哪怕你68，但是你62的都不如你漂亮，你照样有优势。啊，你这玩意儿到岁数了，咱说见面了，谁没啥事把身份证挂在胸口当牌啊？你都是看颜值看长相。哎，没事儿啊，有信心。身高多少你这儿？
1: 164。
0: 啊，个头行。体重范围呢？
1: 130吧。
0: 可以的。那你那个退休收入咋样？
1: 3000。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几个孩子？
1: 就一个女儿。
0: 自己居住在哪个区域呢？
1: 我搁道里区群力。
0: 也是住高层啊。
1: 啊，高层。
0: 那我把这个7801赵先生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 啊。来，
1: 谢谢你啊，魏
0: 东老师。别客气，7801给对接过去吧。下面有请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2: 魏东老师好。
0: 哎，您好，请讲。
2: 我对接一下7391-7399。
0: 7399。我们冯先生对接7399申女士啊。申女士个高，1.70米，刚才说哈。
2: 对。
0: 1.73米，完了之后呢体重145左右。
2: 对。
0: 他这个退休工资2000多，但是好像年龄段57，您是62还61？
2: 62。
0: 啊，行啊，你也大高个啊，你1.78米吧。
2: 我1.78米，对。
0: 完，你说你工资收入能达到6000左右的吧？
2: 啊，6000加。
0: 那你看你收入还高，行，那你跟那个唠一唠吧，看看合不合适啊？
2: 好，
0: 来，申女士给对接一下。刚才交流的冯先生啊，1.78米，62岁，退休工资也6000左右呢。他的尾号是多少呢？7786，7786啊。三路线的高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您说。
3: 我想对接那个刚才打电话的男孩，1990的吧？
0: 是宾县那个吧？是不是？
3: 对。
0: 他是我看看啊，那个2321，36岁，未婚，身高173，体重145，尾号2321。你知道吗？这个可是我的老听友了，总参加节目。但是这个老弟儿，就有时候对接的对象，他一脚沟里一脚沟外的，我有时候也迷糊。你咱讲话，按照他的条件真挺好啊，36岁，公务员，收入7000-8000。完之后，有的时候呢，39的他也能可以对接。完离异的带孩子，他也可以对接。我有的时候就寻思，这他这个标准怎么挺宽呢？您家孩子啥情况？也是离异的吗？
3: 是。
0: 行，39岁，离异的，有孩儿吗？
3: 有一个小女孩也。
0: 我刚才问的，我说有孩子，他说没事儿，反正我不要了。那你不要了，那也不是说自己生的，别人生的和自己生的，咱讲话能一样吗？那肯定是不同的呀。咱过来人，成熟思维角度讲，你说对不对？
3: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他那个那说别人孩子爱屋及乌的，那当成自己的孩子，那我真得给他点个大大的赞，送他38朵那个小红花，这人可真是太行了。但是咱实话实说吧，一般来说哈，就是作为那个离异的有孩子的妈妈找寻另外一半了，都会很谨而慎之的说带着姑娘去嫁人，要不然交给姥姥，要不然交给爷爷奶奶，是不是？因为啥呢？也都不希望有这个孩子做牵绊的影响两人的夫妻感情。您是您家这个姑娘孩子是在你这儿照顾还是在对方？
3: 在我这儿。
0: 啊，你这是当姥姥的就基本上照顾外孙女，是不是啊？
3: 是。
0: 您家姑娘多高个儿？
3: 1.65米。
0: 啊，个儿挺高，干啥工作的？
3: 她是给私企打工的。
0: 啊，行，1.65米，体重范围咋样？
3: 一百不到一百二。
0: 啊，还挺标准，长相挺漂亮的。
3: 嗯、怎么说呢？
0: 啊，长得也挺好。
3: 两个反正长得白。
0: 收入咋样？
3: 稳的。
0: 嗯。
3: 收入若去掉
0: 五险，
3: 去掉三千多块钱。
0: 那也行。那你这个保险别断了、
3: 嗯、
0: 这时间还不快呀，慢慢的女性朋友们退休还早，到这到晚年这不有个退休金吗，跟着吗，管多少的呢啊，
3: 是
0: 你年轻的时候你挣再高薪，这玩意儿年轻人手爪大，花扯吧扯吧，钱没攒下，完老了还没保障。嗯，那我把那个2321给您对接一下，您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符合您家姑娘的择偶标准啊、哦、
3: 行, 行，
0: 来给对接过去吧，这2321啊。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路线的甄先生。你好，甄先生。
4: 哎，你好。
0: 哎，甄先生呢是参加过节目吗？以前也参加过。
4: 以前参加过，就是也啊。
0: 今天呢不发布，主要是对接是吗？
4: 发布一下也可以。
0: 那就发布发布，唠一唠。您多大岁数吗？
4: 我今年60。
0: 啊，60岁了。你是那个66年的吗？
4: 啊，对。
0: 哦，身高多少啊？
4: 175。
0: 体重范围？
4: 170。
0: 呀，身高体重各方面看着臃肿，胖不胖啊？还行，
4: 看着不胖，
0: 挺结实的哈。嗯，离异的婚姻状况。那你60岁退休了？
4: 退休了。
0: 啊，退休工资咋样啊？
4: 3500。
0: 家住在哪个区域？
4: 道外区。
0: 几个孩子？
4: 一个孩子。
0: 男孩女孩啊？
4: 女孩结婚了。
0: 哦，那您就是现在自己独居了呗，属于。
4: 对。
0: 平时个人爱好啥的，爱锻炼呢？
4: 打乒乓球。
0: 哦，还有吗？
4: 还有就是
0: 自由活动了，
4: 活动
0: 溜达的溜达，走一走了。嗯，
4: 对。
0: 那个做饭的、收拾屋子、料理家务方面都可以吗？
4: 这都没问题。
0: 啊、嗯，甄先生年龄不大啊。他呢在道外区生活、住房条件咋样？
4: 自己有3套房。
0: 啊，那房子还挺多的。那其余的空着房子给姑娘一套啊，前妻一套啊？
4: 没有，全我们全各自各
0: 都是您的。你就说你自己呢，直接管理的就是3套，自己住一套，那2套租出去了还是空着呢？
4: 租出去了，都租了、
0: 哦、行，这不挺好的吗，还有点租金收入呢。那么甄先生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4: 在50到62之间吧。
0: 啊，那也就是说那个50啊，到你跟你比你大一岁的都行，是不是？
4: 大一岁两岁都可以，对。
0: 甄先生尾号呢9562，9562。对于女士的这个退休收入啥的有要求吗？
4: 那没要求，主要啥呢？就是开朗活泼一点就可以。
0: 啊，开朗活泼一些的吧。那么甄先生尾号呢9562，9562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呢能关注到的、了解到的，哎，大家呢了解了解我们甄先生的个人情况，9562，9562。今天想对接，对接谁呀？
4: 4597。
0: 4597，田女士，53岁，身高155，体重105斤。退休工资这交的可能是比较早一些，没那么高，1400左右。行，53，你是60，这年龄差也不算大，那您跟他唠一唠吧，好吧？
4: 行，好，给你添麻烦了。
0: 别客气，来，田女士给对接过去。下面有请的是周女士啊，你好，周女士。
5: 魏总，晚上好。那个，我给我朋友对接一个0687。
0: 0687，我看一眼啊，0687，昨天那个80岁的周大爷啊，他家是不是住在江北的啊？
5: 是。
0: 啊，您那朋友多大岁数？
5: 74。
0: 啊，行。有退休金吗？
5: 有3000加。
0: 也是自己独居有住房啊？
5: 啊，对，在道里住。
0: 啊。那我那个你要不发布，我就把号码给你了。
5: 啊，好，谢谢。
0: 0687给对接一下。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林女士，您好。
6: 喂。
0: 哎。
6: 那啥，
0: 嗯，
6: 我想给我儿子对接一个
0: 尾号是，
6: 啊，尾号是4324。
0: 哦，4324。李女士家的李先生家的姑娘，小学老师。您儿子多大岁数啊？
6: 39。
0: 啊，未婚是不是？
6: 啊，
0: 39岁未婚，身高多少？
6: 啊，1.78米。
0: 嗯，干什么工作的？
6: 就我以前发布过，就是焊工那个。
0: 啊，电焊工呗。
6: 嗯。
0: 有房子吗？
6: 有啊。
0: 体重多少？
6: 啊，120多斤吧。
0: 那么瘦啊。啊，住房在哪儿啊？
6: 啊，在县城。
0: 县城是哪儿呢？县城。
6: 啊，木兰。
0: 那你对接那是哈尔滨的，能行吗？
6: 我要行，哈尔滨买房子吧。
0: 啊，那你儿子是那个，就是说能那个，就是做焊工，完之后呢，外卖也会送，啥挣钱抓钱那个，是那个小伙吗？
6: 不是不是，就焊工
0: 啊，专门做焊工的，收入咋样啊？
6: 啊，6000-7000块钱吧。
0: 啊，6000以上。那他现在是在目前在哪儿工作呀？
6: 他在哈市啊。
0: 啊，那住哪儿啊？
6: 他搁厂子住呢，现在。
0: 厂子在哪儿？周边吗？
6: 哎，他那厂子啥地方？我啥名我也不知道啊。
0: 啊，行。
6: 这焊工厂。
0: 嗯，厂里居住。那我们这位林女士尾号呢？8581。李先生的姑娘啊，小学老师，身高165，体重呢102。那他焊工这儿，我猜文化程度应该不会特别高吧？
6: 你就高就是哪嘛？
0: 高中毕业。
6: 嗯。
0: 嗯，那反正这一个是本科，一个是高中。那你看看。
6: 啊，你说那小学老师是本科啊？
0: 那小学老师他咋可能是高中啊？高中也当不了小学老师啊。
6: 我寻，你怎么？我寻我问问。
0: 啊，那你问呗，我把4324给您，但他俩这个文化差距比较大一点，别的倒没啥。
6: 嗯。
0: 那你接号码啊？啊，
6: 那记下吧。
0: 嗯，
6: 那我能不能换个号码呢？
0: 可以，那换吧。换谁？
6: 换那有36167的吗？
0: 6667。
6: 我还怕记不准。
0: 有，刘女士的姑娘，43岁未婚，身高168，体重120。
6: 她是干啥的了？
0: 不知道，忘了，我们这没记。嗯。
6: 多大岁数？
0: 43。
6: 那你还是替这个老师看看吧。
0: 那就4324给你啊。
6: 嗯。
0: 4324给他对接一下吧。嗯。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面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
7: 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信儿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就是尤其是咱们那个眼睛的干呢色呀红血丝密布的，然后长期用眼药水的，甚至大家呢看东西有的时候模糊不清的那些朋友，黄斑区已经产生病变了，医生告诉你说补充叶黄素的朋友，您就吃咱这个199块钱10瓶。咱们这个呢福利政策呀即将就要结束了啊。哎，大家问我说这一段时间咋一直没团购羊奶粉呢，断货完了，还有呢价格呢咱打不下来，你说多少朋友他家里边都说没有了，我一直就是断货，啥时候有福利的时候啊咱再给大家团啊。哎，大家记住了，康度叶黄素想预定的朋友拨打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真的好。而且呢咱在那个广审批件啊，小蓝帽啊，包括是液态的呀，包括里边的这个含量充足度啊，哎，包括这个整个标注啊，在瓶上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过下个月吧咱就没有这福利了呗。这几个想对接呀，四线孙女士你好。
8: 你好。
7: 那对接谁？
8: 我想对接9562。
7: 9562。
8: 啊。
7: 9562甄先生。
8: 对。
7: 那你问问他吧。看看你俩是否合适啊。
8: 行。
7: 来吧，把甄先生给他对接过去。五路线的听友申女士你好。
9: 哎，你好魏东老师。
7: 你
9: 想对接一个8038呀。
0: 啊，8038哈，8038，您多大年龄？
9: 59周。

0: 五岁。
1: 那你跟刚才那申女士不是一个人吗？
0: 不是啊，我刚打进来哈。
1: 刚才也有一个申女士啊，不一样，她尾号是7399，8038赵先生，68岁，是这个吧？身高188的那个。
0: 对。
1: 嗯，那你跟他交流交流吧，我把号码给你啊。
0: 哎，好嘞，谢
1: 好
0: 谢你
1: 嘞，
0: 啊。
1: 别客气，来给对接过去。嗯。朋友们，直播间热线我不再接听了啊。哎，那个想参加节目啊。这记住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的17:30到19:00准时的和您相约啊，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哈，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咱们康度的叶黄素啊，哎，还有咱们的鱼罐头啊，对不对？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嗯，那如果说呢想这个吃点咱们的黄芪，尤其是咱这个内蒙古的黄芪，哎呀，朋友们，这个黄芪呀，大家呢炖个汤啊，煮个粥啊，或者直接拿这个黄芪放点枸杞，放点大枣泡水喝呀，补气呀，效果可好可好呢。哎，想订咱们这些东西，只有一个预订电话，就是卫东的场外热线400-39-0139，400-39-0139，打这个电话呢来进行预订吧啊。400-39-0139。我为啥说黄芪是好东西呢？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给大家带来那个黄芪霜？你就想黄芪抹脸都那么好，对于皮肤的滋润呢、代谢都那么好。你就想这个黄芪，真正的黄芪，咱们这带着这个纹络的真正的那个有机黄芪，你喝它对于身体调整的是不是就更好？是吧？哎，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

0: 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过好每一天，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您如果脂肪肝，如果血脂高，如果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指标。但是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咱们还馋，所以呀，关键要会搭配。您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收获。人民日报推荐了一个推送，在众多大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重要的一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人民日报刊文，仅用全谷物代替主食，如果我们持续6周，就能明显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就是换一换主食就能抗炎。也就是说，把我们吃的过于精细的米呀、面呀这些东西换成全谷物。那么全谷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麦、荞麦、玉米、糙米、燕麦片、高粱等等。在这一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64岁，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精致的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进行了更换主食的这个试验，亲自体验啊，6周之后，科研人员得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全谷物的抗炎水平特别的好。如果我们改了全谷物的一个抗炎的饮食效果，比蔬菜水果都更胜一筹。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助于控制血糖，有助于控制血脂，帮助减重。你像脂肪肝、内脏脂肪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多高人群，你要是换成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将特别有收获。那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个倡导的方向跟理念来研究怎么吃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健康成年人每一天摄入谷物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占到150克左右。而如果您是多高人群，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要控制血脂血压、控制体重的，就更应该把全谷物类的饮食占到比重比较大。接下来就了解一种特别好的杂粮——荞麦。五谷为养，荞麦这个东西被誉为消炎的粮食。你知道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大胆的猜一猜，4000年的栽培历史了。荞麦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它是大米的10倍以上。膳食纤维呀，代表着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代表着我们代谢旺盛而健康，代谢的快，吸收营养吸收的好。而荞麦这个东西还不升糖，而且这里边有益生元，荞麦可以当成益生元来用。益生元，也许你会问了，益生元怎么跟益生菌听起来那么像呢？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也就是说肠胃不好的、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多吃点荞麦，它能帮你养你胃肠当中的有益菌，越养有益菌越平稳，越养有益菌越多，荞麦吃的多，自然就喂养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了，还能够平衡血糖，控制血压。

0: 特别抗氧化、消炎止咳、祛痰。那怎么搭配呢？我们准备糙米和荞麦这两样，我们都泡好了。糙米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糙米和荞麦二者搭配一起泡三四个小时。你放点大米，但是呢最好少放点啊，这个比重一定是粗粮多细粮少，一起焖大米饭。然后呢你也可以拌上点海苔碎呀、芝麻粒儿啊、花生碎呀，哎，变成海苔糙米荞麦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替代主食了。咱们就现在开始做6周的试验，咱们把精细的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全都换成荞麦，咱可以试一试。另外呀，还可以熬粥，比如说如果您脂肪肝，您就放点胚芽米，然后呢放点荞麦，再放点铁棍的山药，一起熬粥来喝。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粗粮的一些分享，不同的粗粮跟不同的健康的坚果啊食材的搭配呀，会焕发新的生命价值。千万别转台，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粗粮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荞麦面冷热拌，肠胃通了浑身暖。这是啊，传承了千百年的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俚语俗科，民间谚语就是这么夸荞麦的。还有呢，好多句呢，三高不用慌，常吃荞麦凉，这个体现了它在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方面，民间的老百姓的生活的经验的一个认知。还有呢可多了，净肠草肠胃饱，积食消，直接点名了，荞麦也被叫做净肠草，也就是说它能够下气宽肠。如果您肠胃蠕动不好，便秘，上厕所费劲，或者是全身又黑又用的黑疙瘩，对吧，你就可以多吃点荞麦。荞麦呀，归脾胃经、大肠经，主要在消化道方面给我们添砖加瓦。而中医理论分析，健脾消积，下气宽肠，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因为现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明白了啊，那叫膳食纤维呀，但是老祖宗就知道它对肠胃好，促排便，消积食。包括小一点的小孩，如果积食生内热，您都可以荞麦直接熬粥，就直接熬水，荞麦水，荞麦热水冲泡给小孩喝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啊，它富含贝塔葡聚糖，是平稳的血糖的一个好帮手，辅助降血糖呢。而且荞麦蛋白水解物能够抑制葡萄糖的一个酶的活性，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喝、来吃、来用，所以它能够代替主食，血糖就贼平稳。另外里边还有芦丁，芦丁这种成分又叫做维生素 P， 增强毛细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有助预防动脉硬化呢。所以你要失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也多用点荞麦，还能抗氧化、抗衰老，因为里边有胡皮素、有芦丁，好多营养成分，补充营养就选它了。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是抗氧化的，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还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只不过平时我们荞麦焖大米饭呢、做荞麦面条啊，咱一般来讲啊，荞麦面条都上外边买，外边买名字很好听，荞麦面条粗粮的，仔细一看添加荞麦真的很少很少。市场上也有很多像杂粮饼啊、粗粮面啊，其实你仔细看看那个配比的比例也特别特别的少，还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糖啊、麦芽糊精啊、淀粉啊，好多东西。所以你上外边买荞麦的制品的话，可得擦亮眼睛，一定看好配料表。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啊又有荞麦，又有山药，又有茯苓。山药这个东西可是健脾和胃的，补肾的 啊，温阳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定霸上厕所的，消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山药。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啊，还安神助眠。所以你要学会搭配，就可以把很多的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我们也做六周的调理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打今天开始，或者啊，您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杂粮饼开始。这个杂粮饼、杂粮酥，这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的美食搭配方案，特别能够代替我们一部分主食，咱就越来越健康了。品牌就是河北玉涛食品，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全国有这个认证资质的药食同源产品认证，这不是虚的，是实的灰的，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我也到商场超市逛过，带这个资质认证的寥寥无几，我曾经逛一大超市根本就没找着过。药食同源这个印在包装皮儿上，吃着特别放心，养着特别放心。那你看吃进身体当中的，一定要精心选择品牌好的，质量认证过关的，两款口味一个组合，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无蔗糖的添加，而且里边是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啊，是带有小麦胚芽的。这种石磨的工艺是12道石磨低温研磨，麦香醇厚浓郁，特别特别的纯粹，这才能真正保留全谷物的谷物香以及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然后里边特别添加了腰果，特别添加了开心果，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果仁的来源，所以这样一搭配相得益彰。我们得到的营养补给既有山药健脾和胃了，助消化了，茯苓特别温和，调节每一个睡眠，还祛湿呢啊！然后三者强强联合，真的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控控糖啊，护护胃肠啊，加深我们肠道的蠕动啊。然后比平时吃的那些杂七杂八添加剂、白面粉、甜味剂过多的饼干强太多了。它的全名叫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一箱子3斤重，而且里面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每一袋每一袋上面也都清清楚楚印着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印证的一个标志，以及它的配料，还包括它的粗粮的一个配比，完全彻底达到了50%以上。你说吃这样的杂粮酥是不是又香又酥又脆，很有营养价值？哎，对，新朋友不了解哈，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呐、你掉头发呀，你手脚凉啊，你肾气不固定吧上厕所啊，你这个手脚冰凉阳气不好的然后总这个累的疲劳的，都用点黑豆多好啊，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这里边是以黑豆、石磨小麦全麦，当然包括小麦胚芽了。你知道平时我们单独去买小麦胚芽一袋一袋的都70-80，这个一斤都特别贵哈，而我们这里边是全麦，真正的全麦是经过12道石磨的这个低温的石磨啊，麦香特别浓郁的，我们包含了有小麦胚芽，还包括山药、茯苓粉、腰果、开心果，这两款买一箱3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来讲啊，这么高端的带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我们这一斤这个玉涛品牌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啊，特别知名的，就是周边很多省市啊，这个省份啊，好多商超也都有，这不推荐给咱哈尔滨的听众吗？所以底价给到大家2箱子，总共重量1箱3斤，2箱6斤啊，2箱啊，一个是无糖荞麦全麦酥，一个是黑豆无糖全麦酥，一共6斤，178，市场指导价得500-500呢，现在您来订购178。向往健康饮食的，你也可以跟着人民日报推送的那篇文章去做试验，坚持6周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咱看看咱的各种指标到底咋样。而我们这个恰巧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1箱3斤，2箱6斤，到手一共6斤啊，178，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项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特别的香，脆香酥。那我也正在吃，这几天我都把这个当成晚餐的代餐了，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很香。然后呢，它没有特别的让你一开口就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糖。因为我看我们平时吃香的、辣的、酸的啊，尤其是舌尖那个部分是第一下能够享受到那个味蕾的刺激的，对不对？它刚刚入口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过盐、过糖、过油这些东西。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咱们节目的推荐，相信我们的眼光，相信团购负责人为大家负责的这个服务精神，你也可以相信我的口味啊。第一口刚入口没有什么经验的，但是一定要细嚼慢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真正五谷杂粮粗粮的香醇，那可比细粮香多了。八七

0: 87996984，87996984，相中了的听众赶快出手。李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依然。
0: 哎，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嗯，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品牌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的大品牌了啊，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不是随便说的啊，它是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你想想，在河北相关的省份和地区特别受欢迎，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爱不释手，天天都吃啊。咱们这一款杂粮酥，你放心来订购。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3: 啊，对，它多少盒？
0: 两盒，一盒3斤，加起来6斤，市场指导价得4500。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推荐给哈尔滨的听众吗？就哈尔滨地区，黑龙江这边，只有咱们节目平台才有，别的地方没有。178啊，底价给到大家，特别合适啊。
3: 好的，好的，非常便宜。
0: 啊，对，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给你订上了啊。杂粮饼、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酥脆香，而且更重要是全谷物类的，50%以上，特别的健康。然后额外添加的是坚果碎，比如说有腰果碎呀、开心果啊，这都是特别健康的一个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山药对胃肠特别好，消化功能差的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的，然后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胖肿的，身体总痒痒的，别忘了用点茯苓。而日常饮食，你说山药虽好，咱天天刮山药啊、蒸山药啊，很麻烦，特别难坚持得住。更重要的是，我们搭配这个明显的一个组合方案，你平时天天自己买食材来搭配，挺难能够坚持住的。而咱们这个杂粮饼干当中就包含了全面的一个营养的，你看有荞麦，这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包括小麦胚芽，还特意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一想想都特别的酥香脆，越嚼越香。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和茯苓粉、腰果、开心果碎，特别的酥香脆，而且特别的健康，吃进肚里的，我们维护健康真的是很需要这款杂粮饼干。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箱子3斤，两箱子6斤。你看平时啊，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吃饭不及时，你还容易低血糖，对吧？你有的时候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哎，当我们觉得要晕了啊，又这个要吃饭赶不上吃饭点儿，然后特别饿要马上低血糖了，哎，你来一块垫垫肚子啊。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是脂肪内脏含量高或者是指标高，咱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撤了，咱们晚餐就吃2块4块，因为它一小包里边有2片，特别的酥脆啊。这一小包里边这2片，就连这个2片杂粮饼干当中顶上都会印着药食同源，因为这是普通的其他的小饼干杂七杂八的那些添加剂的小饼干印不了的东西，我们饼干当中都印上了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然后这一小袋里边有2片，你可以2小袋吃4片，哎，喝点奶呀，喝点杂粮粥啊，吃点绿叶蔬菜呀，是不是挺好的？各种营养也都在这里边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杂粮酥啊？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杂粮酥订上了，送货上门。魏先生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啊，
7: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
8: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
9: 那个、杂粮酥。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0: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宋阿姨，送货上门。
10: 哎、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现在有2条线路空余了啊！崇尚健康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指标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您现在啊，确实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精细的那个面食有所替代的，咱们就选这一款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糖杂。

0: 能食品20多年这个老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资质，那你看看寥寥无几啊。咱们这么想，您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呢逛了很多商场超市，有哪些个真正有这个资质认证的呀，给你卡上这戳的呀，真的很少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这一款药食同源资质杠杠的，特别资质过硬的，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咱们吃的每一口都特别的实在。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2: 对，
0: 订上了啊。
2: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啊。你看这里边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荞麦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荞麦面条，是不是也比那个大白面条要健康多了？但是也得看配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粗粮饼干，写的名字可漂亮了，包装可漂亮了。我一看那配料，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只有 8%， 那你说那叫全麦荞麦，它也没有多少真正实的乎的营养价值，粗粮的营养在里边啊。而我们，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的这个杂粮酥啊，50%以上都是杂粮的成分，其他的就是什么坚果碎呀，包括茯苓跟山药啊。你说多健康，多纯粹！中医讲这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养，非常适合长期来用。如果平时咱们戴着手套子刮山药皮啊，上锅蒸也好啊，或者怼碎了山药泥呀、啊，或者熬粥啊，特别麻烦。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礼拜？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换成我们的全麦无糖的荞麦酥，或者是我们来吃这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就是很好的替代？翟女士你好，
2: 我丁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3: 丁一组，
0: 好的。两餐之间饿了，哎，咱也不能大鱼大肉的搂啊，是不是？晚饭没法吃了，哎，咱来一两块的小饼干，喝点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下午茶时间？包括晚餐，如果想减重的，咱们今天晚餐就吃半个苹果，4块我们的粗粮的这个饼干，不也是很好的一种营养搭配？而且高饱腹感，慢升糖，您吃这个血糖特别特别的平稳。比如说你造一碗大米饭，那血糖层就飙高了，吃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改变。所以你想想，慢升糖、控糖、控脂，很好的一个来源跟选择，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这款杂粮酥可香可好吃了啊！因为一想就配料那么干净、那么健康，而且这个资质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一个好企业啊，20多年快30年一个大品牌了。玉涛食品，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人人都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这个12道10末低温研磨的工艺技术，这是工匠精神啊，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麦香特别的纯粹浓郁。所以我说我们这款杂粮饼干，由于没有高糖、没有高盐、没有什么配料、没有香精，所以吃到的第一口没有惊艳的，因为它没有刺激味蕾的那些调配料、添加剂，它没有啊。刚刚入口，你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干吗？但是你嚼特别的酥香脆，第二口、第三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刘女士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你根本就吃不出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这个东西啊，不像别的饼干一口就特别的甜，然后越嚼越嚼就是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就是粗粮本味的味道，返璞归真啦，粗粮本味的味道，而且对胃肠好啊，对湿气重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因为里边有山药和茯苓，对脾胃好，脾主运化，你像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外邪你得靠脾的运化能力给代谢出去，所以脾胃好，又吃了这么多五谷杂粮的这个粗粮营养成分，人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会焕发新生，趋于新生了，就搞像给我们身体大换血了似的。因为我们这个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的一个来源，特别有营养价值。魏女士你好，
3: 另一组。
0: 你泡点奶，泡点羊奶粉，泡点豆浆，泡米糊，泡粥，对吧？酸溜溜的时候往上反酸的，往上打嗝的，哎，你也吃点一两块压一压，哎，非常非常的健康，零糖的配方，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不管年龄段，咱有点超重的，指标高的，但怕长胖的，咱们完全用它可以代餐，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也都吃类似这样的粗粮饼干来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两箱一共6斤，包装特别漂亮。那你想，这么高端漂亮的包装礼盒装，很好看，特别硬的那种。

0: 纸壳子包装，你用拳头砸都砸不眼砸不瘪的那种啊，可漂亮了。哎，是长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我们无糖荞麦全麦酥，这个酥心饼干啊，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而且它给你标注的一个营养配比特别的健康跟详细得当。比如说啊，它给你标注了每100克当中有膳食纤维 4.3 克，每100克当中有蛋白质 24.8 克，然后杂粮的含量达到了 50%。啊，然后我们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酥是墨绿色的底色的盒子，然后大箱子啊，里边有3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啊，3斤重。那你看，打开这一小包一小包，里边是2片的饼干，这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儿啊，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以红色的底儿为底色的包装礼盒，上面印的也是非常清楚，膳食纤维的含量啊，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例呀、杂粮的含量比例呀，然后有那个就是绿色的心儿、白色的圈的那个药食同源的资质认证，这个戳可不是普通的食品能够得到的，这是一种比较高端的一个资质认证了。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这一款无糖全麦荞麦酥，还有包括无糖黑豆这个全麦酥，这是我们的这个心头好，你就订购它，坚持吃一个阶段，非常有营养，非常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5: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5: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5: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5: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8: 我们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是大米的10倍以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它来做糕点，然后平时用它跟糙米来蒸大米饭，里边和点坚果什么的，也特别特别的健康。如果您脂肪含量标准比较高，告诉大家您就这么吃：荞麦、南瓜熬粥。荞麦米、南瓜各50克，荞麦提前泡4个小时左右，加一点点大米。如果您睡不好觉、心烦啊，咱加点莲子，莲子也是镇静安神的，让我们情绪平和的。所以您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脂肪含量又高啊，你就用燕麦、荞麦搭配南瓜来熬粥。荞麦这个东西对于胆固醇特别友好，你想你要是胆固醇高然后怕血管堵，你平时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咱们就换成荞麦。荞麦米比较硬，然后平时自己在家做得泡4-5个小时哈，但是有了咱们的荞麦全麦酥，哎，就省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荞麦全麦，而且带小麦胚芽啊，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茯苓、山药，每天都能吃到开心果和这个腰果碎，特别的健康。你想这是完美搭配，免去了我们自己来做饭啊蒸煮的这个麻烦。气血不足手脚凉的，荞麦搭配红枣蒸大米饭，然后你平时还可以用荞麦直接就煮水来喝，对吧？那对于我们控制血脂、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是特别友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累、疲劳倦怠、脾胃功能也弱，来一碗荞麦小米粥，调养脾胃，唤醒我们的生命动力。荞麦有五谷之王的美誉，小米儿啊是养胃的佳品，二者煮成粥，金黄的小米儿与浅褐色的荞麦颗粒相互配合，粥体稠绵顺滑，古香扑鼻，入口清新回甘，不腻不燥，然后让脾胃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荞麦也特别的有营养价值。小米啊是入脾胃经的，健脾和胃， 滋阴安神，开胃宽中，下气消积呀。然后呢，荞麦这种东西富含芦丁的成分，芦丁其实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对于我们餐后血糖上升啊，哎，血脂的一个平稳啊，都有好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哎，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小米当中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而荞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对肠道的蠕动还特别特别的好。荞麦米和小米搭配，搭配少许的红枣枸杞来煮水喝，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8799-6984，李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哎，你好。
9: 金玉
8: 总。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8: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8: 好，一组给您订上。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非常漂亮啊，一个是墨绿色的底色的这个包装礼盒很大，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三斤重啊。你想，听众朋友们，它是饼干，是非常酥脆的，足足三斤重，是不是量很足很大了？另外一箱子是红色礼盒为包装底色的，是黑豆全麦荞麦酥，非常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送人自用两箱也。到手两箱，一共六斤，178元。到手两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8: 哎，给您定上一组
10: 啊，行，
8: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12: 哎，是，
8: 哎，定上。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0: 给我定上了吗？
8: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定一组。
8: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

0: 粮俗，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关键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老厉害了。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专门为咱们的984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的年轻人来设计的啊，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酥脆香，然后里边有小颗粒坚果碎，特别的好吃，嘎嘣脆香。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来一个。
0: 哎，好的，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一组。李女士要几组啊？
1: 嗯，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很多很多都把那个小麦胚芽单滴了出来，单独销售了，而我们这个是带小麦胚芽的，吃的很全，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舌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营养成分都互补。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元。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2: 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营养成分更丰富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尖，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得给大家好好把关。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3: 我问一下子，这个杂粮，我问一下子，杂粮酥都牙口不好的呢，那个颗粒能不能咬动啊？
0: 能咬动，它研磨的比较精细了。你就比如说腰果啊、坚果啊，都是比较细碎的那种颗粒，不是大颗粒的。就是为啥叫杂粮酥呢？因为很酥、很脆、很容易咬得动。
3: 它这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0: 它肯定是烤的呀，烘烤的呀，不能油炸。
3: 好的，还行，那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吧，可好吃了。吃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啊什么的，怕胖的呀，脂肪肝的呀什么的，真的很好的。

0: 您试试吧，
1: 定一组吧，
0: 定一组啊，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三斤一箱，分量足，能吃好久。你想它淡不楞，一片一片，特别的轻，因为是杂粮酥。对不对？杂粮酥它不是粥啊，不是大白米饭呐、啊，它是酥啊，所以单不楞一片挺轻的。但这一箱子可是三斤啊，可见分量有多足啊！平时饿了垫吧垫吧，哎，然后平时我们来个下午茶。如果我们吃含糖的东西，可真是负担太重了啊！包括高三、初四的孩子也是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愿意吃零食，什么薯片啊，口香糖啊，各种糕点啊，这是挺伤身体的。因为小孩如果吃这样的零食，负担过重，容易影响生长发育、早熟什么的，吃了太多的添加剂了啊！因为好多市面上那些小食品啊，小零食包装倒很精美，但确确实实添加剂太多了。咱别拿身体当过滤器，无论是老人孩子，哎，咱们给小孩孙子孙女人买点这个健康的零食来吃一吃，是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小孩如果觉得它不甜，因为小孩都吃惯了那种甜的零食了，而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甜啊，你可以让小孩蘸点酸奶啥的，抹点蜂蜜什么的，哎，是不是？抹点花生酱啊，哎，把这个花生酱夹在那个饼干当中一吃，小孩就乐意吃了。而中老年听众怕糖的，咱们就不这么搭配，咱们就可以泡奶呀、啊、泡米糊啊、泡粥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好？不一样的人群吃有不一样的搭配方案，但不管怎么吃，咱们都把健康的粗粮吃进身体当中了。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呀、啊、这四十多年头一回看见这么健康的饼干。原来吃的饼干都带各种那个添加剂的啊，什么增稠剂啊、麦芽糊精啊，然后呢这个山梨糖醇呢、包括很多那个就是糖分，真的有的白砂糖在里边，那些饼干啊真的是负担太重了。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卫生健康的饼干类的东西，它虽然是饼干，但是特别健康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2: 你好，想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平时我们都用点杂粮，都用点五谷杂粮的东西，粗粮的东西，比如说黑豆。哎，你看我们这款杂粮酥当中有黑豆有山药哈，那一款是叫做黑豆全麦杂粮酥，是不是？黑豆无糖的黑豆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平时多用点黑豆，你都可以用黑豆和山药核桃仁来熬粥喝。这款粥啊，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肾精不顾的、顶把上厕所的，然后包括手脚凉的、掉头发的啊，哎，都可以补补这个黑豆山药粥。因为黑豆嘛是对我们的肾脏好，山药是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一起熬粥。黑豆大概50克，山药呢多一些，核桃仁就是点缀和补肾的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黑豆提前泡，山药去掉皮切成块，把材料放入锅里边，加水大概煮个1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最后最后啊，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加点核桃仁啊，啊加点枸杞子啊，或者加点大枣啊，也都是可以的。平时多用粗粮熬粥煲汤，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费火费功夫，哎，有了我们的杂粮酥，不费火不费功夫了，是不是？87996984，而且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啊，礼尚往来，礼盒装很漂亮的啊，一大盒子一大盒子，你想它是杂粮酥，单不能一包里边有两片，而每一片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东西。您担心血糖高，怕长胖，脂肪含量高，怕血管堵塞，那我们平时多吃点粗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款杂粮酥当中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嚼着吃很香很香的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轻松嚼着吃没有任何问题。单不楞一片可轻了，但是整个一箱子3斤重啊，加起来2箱子6斤重啊，特别大的箱子呢啊。咱们电台媒体平台独有的，咱东北地区就咱们984这个平台当中有，别的地方买不着，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报名。2箱子一共6斤178，平时可能得这个400-500块钱，因为这个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相当出名了，它平时单不楞有1斤包装礼盒的那种啊，有1斤都得60-70，那你看3斤1箱子就得2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是2箱子178，给大家出厂底价。杂粮酥这个品牌的厂家是河北玉涛食品，那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淘动祖国各地特别好的好吃的健康的饮食搭配方案，药食同源资质认证，87996984，178两箱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平时咱都知道吃粗粮好，你也可以用山药搭配糙米蒸大米饭吃，只不过处理山药稍微有点这个麻烦。你看如果咱血糖高，建议每一天都摄入山药150克左右，如果咱上厕所费劲。

0: 近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粗纤维的东西，那你看看平时咱能坚持得住吗？很难坚持得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杂粮酥满足我们坚持不住的这样一个缺口，对吧？咱们就不这个不缺了，咱能坚持得住，天天来一两包，没事就嚼一两包酥酥脆脆的脆香酥。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来河北知名的一个芋头品牌，将近30年的一个大企业了啊，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这个资质相当过硬。平时外边包装瓶上写的杂粮酥啊、杂粮饼干啊，其实没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你一看配料表特别的杂七杂的东西，什么都有，而我们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我们的荞麦含量达到了50%以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你好，对脾胃挺好的，你给我定一组吧。
0: 定一组吧。
1: 空腹吃可以啊？
0: 可以的，没问题，空腹吃没问题，可以的啊。
1: 啊，那好，你给我来一组吧。
0: 祝您健康。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订购成功，87996984。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真的很好吃，特别的酥脆，而且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香精、色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非常纯粹而又健康。正常啊，一箱三斤得200块钱左右，那两箱加起来就得4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抓紧报名吧。87996984，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的很好吃，大家信得过咱们节目，也信得过怡然的品味啊！我给大家尝了，真的是可酥脆，可酥脆，可好吃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啊，你好，怡然老师，要一组。
0: 哎、好的，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0: 盯上了啊。
4: 定一组。
0: 翟女士你好，
5: 我定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6: 你好，我订两组吧。
0: 87996984，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好了，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张先生你好，
6: 我来一组试试。
0: 好的，试试吧。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给我来一组。
0: 有请张先生你好。
6: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郭先生啊，你好，要几组啊？
7: 哎，那个胃不好吃它是不是就行？我
0: 特别特别的对，
7: 要一组吧。
0: 好的，订一组，郭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刘先生要几组啊？
6: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等电话。赵女士电话接通了。
8: 哎
0: 你好。
8: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
8: 对，
0: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杨女士你好。
9: 哎，
0: 订上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
9: 好嘞，
0: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李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张先生你好。
6: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占线就多带线拨通几遍，87996984。哎呀，还剩10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抢线。我们给大家寻找到哈全球美食，祖国各地的好吃的。你看这个在河北以及附近的省份省市特别特别受欢迎，它的一斤的礼盒装都得卖到50-60，60-70。三斤那就得200块钱左右，而如果是两盒加起来6斤，那就是400-500块钱了。而我们底价给到大家178，礼盒装可漂亮了。这个无糖的全麦荞麦的这个啊，是墨绿色的盒子为底，然后上面印的各种那个标志文字，包括药食同源的认证。另外一款是黑豆全麦酥，那个啊是红色的底色包装礼盒的，可漂亮了。我们有请。

0: 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 你好，遗言呢？
0: 哎，
1: 他那个血糖高一点，能不能吃啊？
0: 当然能吃了，他没有蔗糖啊，阿姨，你吃这个，你放心，
1: 啊、
0: 典型的血糖高的人的一个美食选择。
1: 啊，他就是无糖的，是不是？
0: 无蔗糖，您放心，我婆婆就血糖高嘛，她一直在吃这个，
1: 啊、
0: 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啊，
0: 反而吃这个饱腹感强，
1: 啊、
0: 省得咱就总饿，总惦记吃。她这个，反正我觉得控制脂肪啥的挺有帮助的，因为她饱腹感强
1: 啊，
0: 啊，你又不缺营养啊，膳食纤维又多呀，咱就不馋，就不惦记吃这个吃那个了，就很好。
1: 行，那挺好，我也订一组吧。
0: 啊，好的。啊，王阿姨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哎，再见。大家看看它的配料，因为它一大箱子里边三斤重嘛，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好多好多包，就是那种啊银色的那种，算是类似于铝箔包装的那种包装皮儿。然后包装皮撕开，这个包装皮边上那个边缘都是小锯齿啊，一撕就折，一撕就撕开了。然后里边是轻轻的脆香酥的这种口感的这个饼干，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因为不是。普通的饼干，别的普通的饼干不可能印这个字儿，因为没有相关的部门颁发的这个标志，它不能印。但我们这个可以印，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比如说，黎南丹伯楞说是这个杂粮荞麦的这一款啊，无糖的全麦的荞麦的。全麦酥这个呢配料特别干净，你看它的荞麦粉的含量达到了 50% 以上，这个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石磨小麦全麦粉啊，配料达到了 20% 以上，剩下的就是山药啊、茯苓啊、腰果啊、开心果啊，是不是很健康？只要咱们对荞麦你别过敏，人人都能吃，特别的健康，无蔗糖，87996984。你想，平时咱们其实都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咱都知道荞麦是好东西，只不过硬啊。你自个儿在家熬粥啊，蒸大米饭呢，你是不是得泡4-5个小时啊？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所以吃我们这个杂粮酥饼干，特别特别的方便健康。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石磨的小麦全麦粉，而且保留小麦胚芽了。现在的大白米，都是研磨的太精细了，好多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比如说 B 族啊、膳食纤维啊、芦丁啊、黄酮类的物质全都磨没了。因为当时我们说倒退到几十年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粗粮毕竟有的人说开玩笑啊，你要是那个荞麦没泡到时候啥的，不拉嗓。饼子吗？那时候条件有限，天天大饼子什么的。那个时候咱们国人就确确实实追求吃细粮，那是高品质，过得好的一个代表。现在呢不一样了，咱都富贵问题，富贵病太多了，是不是四高五高的？咱们应该回归到最初的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就是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了。我们的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就在电波的这一头，而且咱们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啊，没有别的平台能够买得到，我们这个是独一份，是984的平台的独一份，想尝试的听众别错过。或者你指标高，然后你也控制指标控制的不太好，你就选这个药食同源认证，非常让人放心，养身体的东西咱们别糊弄，是不是？咱们就选真正品质高的，因为你想市面上也有，但是它的粗粮含量特别少。比如说我也逛商场超市，我前一个阶段我就是上超市特别去找药食同源认证的，我没找着，特别大一大超市我没找着，然后也有那种包装漂亮的显示这个有荞麦饼干，但是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剩下全是什么香精啊、香料啊、啊那这个增稠剂啊什么的，你说那个东西买了它有益健康吗？没有用的。而我们这个荞麦的这个荞麦含量达到 50% 以上，你说放不放心？特别放心。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别着急，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啊，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加起来6斤2箱，178。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再会。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诸葛亮带病巡营，坐在四轮车上，迎着那阵阵。

难怪诸葛亮难过呀，搁谁心里也不好受。为什么？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他可是花费了一番苦心呐。诸葛亮六出祁山，这次能够兵扎五丈原呢，可以说是总结了几次兵出祁山的这个经验，吸取了好多教训，所以才把人马扎在这儿。这个人马扎在五丈原，那对曹魏对司马懿这个威胁很大。这五丈原前后是七华里呀，到处都是蜀汉的兵营，好不容易选择这么一个地方，诸葛丞相费了不少的心血，他才把中军保障扎在五丈原的正中间，就是最窄的那个地段那儿，还在那儿修了一座城，叫霍洛城啊。哎，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到五丈原去看呢，还能找到这霍洛城的遗址呢。诸葛丞相人马驻扎五丈原，把司马懿吓了个不亦乐乎啊。司马懿不是对他手下的将相说过吗？说是如果诸葛亮把人马扎到武归，那对咱可就危险了。他要把兵马扎在五丈原，那就是我主陛下洪福七天呐，我们就能打胜仗了。实际司马懿说这番话，他是口不对心呐，他就怕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真要扎到武归去，他倒放心了。他知道诸葛亮要把大寨下在五丈原这儿，那对他威胁很大。那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司马懿之所以这么说，也不过就是为了安定军心而已吧。所以今天诸葛亮站在五丈原头这块思前想后，自己呀、啊、想起来这六出祁山，尤其是这次自己决心已下，跟陛下刘禅当面讲的，如果我扫不平诸葛亮，伐不了曹魏，我再也不回成都了，这简直是决心已下。同时呢，自从兵进五丈原之后，这地方地势很好啊，尤其又在这这么一屯田，这一种地，司马懿更紧张了。诸葛亮就想在这儿啊跟司马懿耗了，打一年也好三年也好，非打败了司马懿不可。可是现在身体不行了，力不从心了，病成这样，这真是出师未捷啊，早病也罢晚病也好，怎么单单在这个时候病？同时这次病与往次不同，诸葛亮心里清楚的知道这次是一病不起呀，所以方才他长叹一声，说再也不能临阵讨贼了。怎么一难过呀又昏过去了。杨仪和姜维这么一瞧，哎呀，快把丞相推回中军帐吧，怎么丞相的身体太弱了，这地方风这么冲，好人也吃不消啊，在这已经站了这么半天了，这怎么能行啊。哎，这些文武众将把诸葛丞相护送回中军帐，把诸葛亮扶在床上。哎呦，这次啊昏过去这时间比哪次都长，好大半天诸葛亮才渐渐苏醒过来。唉，杨仪和姜维含着泪看着诸葛丞相，心里说早知道这样，还是劝说丞相不寻营的为好。这一寻营呢，看来丞相这个病势是更加沉重了。诸葛亮用目示意瞅了瞅杨仪，杨仪就明白了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讲。杨仪赶忙走上前往下这么一俯身，听丞相有什么吩咐。

哥俩有气无力，断断续续的，几乎是说一句话喘一口气呀。他告诉杨仪，说是马岱、王林、廖化、张毅和张仪这一干武将，都是忠亮死节之士啊，全是好样的。他们久经战阵，多负勤劳，堪可委用。我死之后，凡事就依旧法而行，你们要缓缓退兵，不可急躁。李阳已深通谋略，不必过多的嘱咐了。姜维智勇足备，我看他可以断后。呵，一番话说的杨仪和姜维这眼泪又止不住了，怎么回事？感动的呀。诸葛亮作为全军一位主帅，在自己堪堪不行的时候临终了，他心里头还在惦记着他手下的这些战将，而且你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从心里往外爱护他这些员战将啊，虽然自己不行啊，还要托付于自己相信的人，让他们呀要好好的爱护这些员战将，委用这些员战将啊，这怎么能使人不感动啊？自古难找这样的主帅呀，自己不行了，还惦记着他的部将。搁别人恐怕早就忘了，诸葛亮可不是。不但提出来让杨仪要注入这些战将，记住他们的功劳，同时呢就连撤兵怎么一个撤法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怎能不感人肺腑啊。杨仪、姜维泣不成声啊。诸葛亮又缓了一口气，吩咐童儿去文房四宝来。诸葛亮丞相要在病榻亲笔给刘禅写下一份仪表。哎，这份表写的是非常吃力呀，怎么拿笔都拿不动啊？诸葛亮书法还相当好呢，字写的特别好。今天呢不行了，怎么眼睛都花了，手里头直着的笔一个劲儿直哆嗦。但是就是这样，还是一字一句恭恭敬敬的写下了这么一份表。在表中写道：夫人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于中。陈亮复姓于桌，遭时艰难，分服英杰，专掌均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其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不仁恩于宇下，提拔有隐，以尽贤良，秉持奸邪，以后风俗。陈家有丧800只，天时无情，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系养于官，不别致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赴陛下也。诸葛亮丞相不愧是被人称为古今第一贤相。
自己病得这样，已经奄奄一息了，写下这份遗表，还在劝谏皇帝刘禅，让他清心寡欲，约束自己，爱护黎民百姓啊。还是劝刘禅要亲近贤臣，远小人。同时诸葛亮也把自己的情况向皇帝刘禅说了说，说我在成都这儿啊，有800棵桑树，薄田15顷啊，我子弟的衣食都够了，那微臣在外边做事啊，我并不需要什么，只是随身的衣食，就是我吃的我穿的也都是国家供给我的，我在外边不曾做任何营生来增加自己一丝一毫的收入，就是臣死的时候我也不让家里头有多余的东西，布帛呀，就是绸缎也好，布匹也好，钱财也好，什么也没有。真是那样，就连诸葛的夫人黄月英啊，都没有几身替换的衣服。那么大的一位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外边没有一点多余的财物。诸葛亮在表中说，只有这样我才不辜负陛下您，也就是说没有辜负先主刘备刘玄德的三顾之情托孤之重。诸葛亮一生是清白节俭呐。丞相把表写完交给了杨仪，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发丧，你们要一营一营的缓缓退出五丈原。我们退兵，司马懿必然前来追赶，你可以不成阵势反骨回旗，等他来了的时候你就拔计而行。杨仪连连点头答应。诸葛丞相又不说话，杨仪知道丞相的气脉不够用，说上这么三言五语的他就得缓一口气，说目下的钟点啊过了有5-6分钟。诸葛丞相把眼睛睁开，杨仪根本没动地方，还在这儿站着等候丞相还有什么吩咐。诸葛亮又告诉杨仪，我死之后不要将我尸体运回成都，就近将我葬于汉中定军山下，坟墓不要墙垣砖石，能放下一口棺木足矣，就让我穿着这随身的衣服吧，棺椁之中不要放任何随葬器物，你们切勿忘却。说完了，诸葛亮把眼睛闭上又昏过去了。杨仪听了最后这几句话真是心如刀绞，滚油煎肠似的一般，他连连着呼喊，丞相丞相，半晌没有回音。这些的帐中的文武众将可都慌，

从丞相病逝家住以来，多次昏过去了，可是过一会儿还能缓过来。这次任凭你怎么喊怎么叫，丞相也没有搭声。是不是丞相去了？可把众将急坏了。正在这慌乱之际，忽听营门那儿一阵大乱。啊！姜维举目这么一看，他以为又是司马懿派兵来骚扰来了呢。这个司马懿可太可恨了，姜维要亲自领兵杀出辕门，他要和司马懿拼了。现在是什么时候？这不等于火上浇油一样？姜维用手一摁了一下佩剑，刚要动怒，他举目仔细一看呢，哦，不是曹魏来劫营，也不是来干扰，那么乱什么呢？赶着李福翻回来了。李福回来，由于他自己这个惊慌样子，惹得呀辕门好多军校啊是一片慌乱。李福从成都来，他是奉刘禅之命到这会儿来给丞相问安。当时诸葛亮不跟他说了一番话吗？这李福呢打马扬鞭离开五丈原，他想返回成都。他走到半路上想起一件大事来，临来的时候自己曾经提醒过皇帝刘禅呢，是自己想到的呀，说是一旦丞相有个山高水远离开人世，那么谁能继丞相之位？这事儿是最大的大事，他要回成都，刘禅非问这事儿不可呀。李福啊，由于当时一看诸葛丞相病势那么重，他就没好意思开口。李福啊，和文武众将想的一样，都巴不得盼着丞相啊早日康复，病能好，千万别出意外呀。李福怎么好开口问呢？说您要不行了之后，您看谁当这丞相？怎么能问不出口呢？后来有别的事儿一岔呀，李福也就忘了。现在他走到半路上想起来，可把他紧张坏了。他打马扬鞭跑回来了，跑到辕门这儿再紧张，因为这是在两军阵前，你也得下马说一声。李福顾不得了，反正这是我们自己的大营，他催马就进来了，所以辕门乱了。过来好些军校把李福给截住。李福一着急呀，他打算甩蹬离鞍翻身下马，实际呀他是从马上就掉下来了，帽子都摔掉了。李福也顾不得了，爬起来就往中军帐跑。跑进大帐，站这儿这么一看，丞相已经不省人事了。李福啊是放声大哭啊，唉，我误了顾家的大事了，可把李福给悔恨坏了。他悔恨自己呀，万不该回来晚了一步，丞相已经去了，我什么话也问不出来了，我李福可怎么回朝交旨啊？就在这时啊，只见丞相诸葛亮慢慢把眼睛睁开了。啊，哎呀，丞相！李福俩手一扶床头，单腿跪在地上。诸葛亮看了看床前站着的文武，又瞅了一眼李福，哦，我
以知公复来之意呀、啊。你为什么回来？我知道，你忘了问我的后事了。谁能继丞相之位？这一点也是丞相最不放心的事情。这个话要是说不出来，没有人讲他的话转达给刘禅，那么诸葛亮也不会闭上眼睛。李福这么一听，啊，是是是，丞相，我奉天子之命，是要请问丞相，您百年之后谁可任其大事？哦，诸葛亮缓了口气，我死之后可任大事者，蒋公偃其也。最合适的人选了，就是蒋琬呐。李福点头啊，请问丞相，那公偃之后还有谁可继之？绯文伟可继之。哦，绯衣之后谁当继者？还有谁能继费文伟的呢？李福说完了这句话，看诸葛亮丞相把眼睛闭上，再也不搭声了。李福这么一瞧，丞相，丞相，丞相啊！随着李福的喊声，帐中文武一起喊叫，都拥到床前。姜维分开众人，抢步来到床头，他俯下身去，伸出左手，他的手还没有到丞相诸葛亮的口边，只见姜维这手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就抖起来了。怎么了？原来汉丞相诸葛亮已经停止了呼吸。姜维痛叫一声，丞相已经归天。哇，当时帐中文武是放声大哭啊。后人有诗叹孔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汉丞相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秋八月23日死于五丈原军营之中，就是公元234年。诸葛丞相享年54岁。当时帐里边的文武一个个哭得泪人相似，顿足捶胸，以头触地。姜维一看，列公不要再哭了，莫忘丞相遗嘱。丞相临终有言呐、啊，在他归天之后要密不发丧，我们如此悲痛，传到各个营寨之中，哪还了得？是啊，众将一听，这才强忍住了悲声。姜维将军说的对，这些位文臣武将，这要一哭起来，
有中军帐船

0: 出去，传到各个营寨，那三军将校还不得哭死几百人呢？这消息不是一下子就让曹魏营中的司马懿知道了吗？所以大家都强忍住悲哀，不敢再哭了。李福走到姜维跟前，伯乐将军，我要立刻赶回成都与陛下报丧，得告诉皇帝。姜维点了点头。李福掩面出大帐，因为他想挡住脸上的泪痕，怕让辕门小校看见，飞身上马，扬鞭直扑成都。李福走了，姜维当即传令，调遣500名心腹将校，先把这个大帐保护起来，包围起来。这时候一点风声也不能走漏。五丈原蜀汉营中最紧张的，那就得说是姜维了。因为丞相临终之前把千斤重担交给他了，姜维之所以紧张，如果这时要走漏出去一点消息，司马懿肯定就得杀过渭河呀，那我们蜀汉军营就有全军。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听众朋友看六线了六线上刁女士，刁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嗯，您说。
3: 我想哎，我们这条路
2: 他告诉给你，然后您可以跟中兴燃气去核证。
3: 哦。
2: 如果他说是没问题的，就是没问题的。他这会有登记，他会登记你们这个片区是不是进行燃气改造。
3: 哦。
2: 就能核证了，咱们跟官方可以核证一下。
3: 啊，行。
2: 稍等啊，我给你查一下。
3: 那好。
2: 他的电话呢是96377。
3: 啊，96377。
2: 对，96377，你打这个电话就能证实是真是假了。
3: 啊，
2: 嗯，好不好？
3: 好，谢谢啊。96377。
2: 对，96377啊，好，再见。哎，
3: 嗯，
2: 下一位五线是郑女士，郑阿姨你好。
4: 你好，秦河老师。
2: 你好，
4: 我吧咨询点事儿。
2: 嗯，
4: 就是我老伴在那个海口人民医院住院呢，今天吧突然间给我来个电话，完了说有这么一个他是搞低血稠的人，然后管我要微信，然后又怎么怎么地的。后来我不懂，我也没敢，我说微信先不能给你，我说完了再说吧，我说完了再说，我就把电话撂了。他这个低血稠，他说他给我们整低血稠，我稍微明白一点，低血稠就是你困难完了之后在医院，完了他们给你筹钱，完了怎么地啥的，可能我理解就这么个意思。但是你像我们这属于这种车祸这种形式，如果说他要是真是用这个用那个方式整来低血稠，那我们这个将来以后就赔付我们这些是不是都要受到一定的影响啊，或者是还有什么说法吗？
2: 首先呢，你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它不叫低血稠，人叫水滴稠。嗯，
4: 也对，是
2: 首先这个名称叫水滴稠。再有一个水滴稠呢，它现在是有人说帮着你弄，但是正常情况下呢，你可以自己去弄。你自己如果需要水滴筹的话呢，可以在水滴筹的官方小程序上去递交一些资料就可以了，逐项填写就行了。比如说呢，要填写你和病者之间的关系，要筹款的金额，包括呢你这个筹款的标题呀、正文呢都写清楚，要上传医疗单据、住院照片。他这个最低也是6毛多的。
4: 嗯，
2: 现在就是涨到那种现在2.5毛这种很难，就哈尔滨最低的一般也是6毛上下了。
4: 嗯，
2: 好不好？就是
4: 那好的，
2: 嗯，有难度，我只能说是有难度。但是你要说我就不交行不行，你也可以挺，你要说我先挺2天，我等一等看，这个也行。

0: 因为咱们有，应该是有哈尔滨的指导文件，这个是关于咱们好像2003年调过一次吧，啊，2023年啊，好像2023年调过一次，对，它会6毛多。您这个是多少？7毛多？刚才您说，
1: 7.5，
0: 所以还是回归到2毛多，可能是不现实，对吧？可能是不现实的，你基本上不太可能了。就是你们现在不交，重新再来个物业，这个物业他也不可能2毛多去服务啊，他合不上成本啊，因为他简单的来说，他有人员啊什么的支出啊，
1: 那服务的也不好，那小区里那个树不种，种地。他服务的好就行，他服务的不好，
0: 的确是，就是说他服务没有达到你的心理预期，要是
1: 对
0: 服务
1: 呀，
0: 好的话呢，你就配合交费了，这个我也能
1: 那
0: 理解。
1: 不对呀，
0: 反正整体情况就这样。你要是说先不交，等一等，腾一腾也行，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真正起诉你呗。他真正起诉你再交，短期内他应该不会去起诉你。他只是给你发个短信，好不好？然
1: 哎，
0: 后
1: 行，
0: 你
1: 谢谢
0: 要是真
1: 啊，
0: 的想核证的话呢，你可以跟你们街道办核证一下。你问一下街道办，你们这个物业有没有备案，然后有没有，就是相应的文件允许他调到7.5毛，这个你们街道办才会有登记。或者是联系你们区物业办公室，区物业办公室有登记，12345就能联系。你可以先核查
1: 行，
0: 他进驻的手续是否完备。如果他进驻手续人家已经都办齐了，街道办也报备了，物业办这边也批准了，他按照这一级别物业来收费，那基本上你就很难再去更改了。好，再见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拿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讲说门铃坏了，我们请进他。这位三先生，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电话接通了。
2: 喂，你好，
0: 哎，
2: 是
0: 电
2: 我
0: 话接通了，您离什么收音机要稍远一点，收音机调整一下，
2: 把收音机闭了，我说的是，我这小区在哪？这不老旧小区改造吗？回家了。

0: 是绵阳小区，完了呢，这个5家4楼，吃个饭呢又纱窗，都给换了，就5家这个没换。跟他反映，他说，跟社区反映，反社区说的，完了得过去之后能整。那现在1个月也
1: 那您就把施工方案或者社区电话给到我，帮您再加急一下。
0: 啊，完了还有一个门的事儿，我家门吧，我还是残疾人，门因为来人我就得下不去，现在。完了那门铃坏了，门铃坏了呢，寻思让他们来给修下门铃。
1: 你门铃是物业修啊？
0: 门铃，他一块是专门整的来的，完了或者说物业，等他说今年换门，到现在没换。
1: 对呀、啊，你得是物业呀，物业去整门铃啊，这个事儿就得物业弄了。它是两个部分，你老旧小区改造那个是老旧小区改造，物业是物业，它俩之间是两个地方。现在您要先确定的是，咱们先要联系哪个，因为它俩是不同的，门铃是物业弄，然后您的那个纱窗如果说是社区这边答应了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给你弄，它就是不同的，不同地方你现在要提供电话，我们先联系哪个？
0: 物业门铃。
1: 先联系门铃是不是？门铃最重要是吧？那你把物业电话给我，那咱们先联系门铃这个事儿。
0: 不能说。
1: 把物业电话提供一下呀。
0: 嗯，5869。
1: 嗯。
0: 5131。
1: 稍等啊。5869，然后呢？
0: 5131。哎。对。
1: 现在帮你打物业电话啊。
0: 5869-5131。
1: 我老师打一下电话。嗯。现在正在帮您联系你们物业啊。
0: 好，谢谢。
1: 嗯。
2: 喂，你好。
1: 你好，物业吗？
2: 啊？
1: 是物业吗？
2: 对呀、啊，你好。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一个居民啊，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求助。我听他讲啊，他行动不便，下不去楼。他说他们家这个单元的门铃坏好久了。您看看咱们物业这边对于门铃维修今年有什么计划呢？我让他自己说一下，我让他自己说一下是哪个楼，然后哪户啊？您稍等。大叔啊，
0: 42栋5单元，5单元402，
1: 42栋5单元的402，
2: 5单元，
1: 嗯，402，
2: 402，
1: 对。
0: 对，也会。
2: 是他家的自己的门铃不好使，还是说单元门铃不好使？
1: 您是单元门铃不好使，还是你家里边的不好使？知道吗？
0: 家里边。
1: 嗯。
0: 4楼1也不好使。
1: 他说是4楼1、402都不好使。
2: 嗯。
1: 你家是40几啊？你家不是402吗？
2: 这个门铃。
1: 嗯。
2: 你问问他是不是旧改以后给他加的，给他那啥的。
0: 没有，不敢说换门，也到现在也没换呢。
1: 他那个门还没换呢，他家这一单元没换。
2: 这个旧改没给他换呢？
1: 对，没换门。
2: 你那样吧，因为我也是新来的管理员。
1: 嗯。
2: 我把这个情况我记下来，等到我们站长回来了，我跟他汇报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好吗？
1: 那行。
2: 我现在不能回
1: 答。就是我知道您的意思，能理解。然后您跟站长说完之后呢，咱们最少应该是上。
2: 是哪儿的？
1: 我
2: 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2: 广播电视台，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叫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庆贺，嗯。
2: 电视台，这个就是你们的电话，是不是？
1: 这个是我们电话，但是我们电话只有在直播的时候能打进来。我把这个居民电话告诉给你，您记一下他这个居民本人电话，然后最
2: 好
1: 咱们是派工作人员到他家去看一看那个门铃到底咋回事。
2: 你把那个他家的电话提供给。
1: 行，没问题。导播老师，你把咱们居民电话告诉物业管理员，嗯。您稍等啊，我把您的电话告诉管理员，然后直接联系你，到你家再看看到底是啥原因啊。嗯，稍等啊，
0: 嗯，
1: 正在帮您登记。
0: 我能说？
1: 等会儿还没完事儿呢。嗯
0: 嗯，
1: 稍等啊，稍等啊。嗯，你好，管理员。
2: 你好。
1: 哎，
2: 他现在因为是这个门铃。这个，因为都是啥，都是旧改，给换的门，给安的门铃。
1: 是，那他咱就说他家这门不是没换吗？如果他家这门要是……
2: 等等，我 再问问吧，
1: 对，
2: 啥情况，
1: 是不是推进一下，让
2: 他换旧改，为啥就没给他们这个单元换呢？咱就问问情况吧。
1: 嗯，得了解一下嘛，是吧？嗯，
2: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0: 行，按照您的诉求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再把社区电话提供一下，我再跟社区说一说。
1: 社区没有电话。
0: 没有电话，这两天打听一下，打电话社区电话告诉我，好不好？
1: 行。
0: 嗯，然后咱们再跟社区说一下，因为你这边涉及到整体换门啥的，咱们跟社区再说一说。你看，有其他单元不都换了吗？现在你们单元没换呢。哦，嗯，
1: 谢谢。
0: 好，再见啊！你这两天让你老伴去打听打听啊。好，再见。哎，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好吗？来吧，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家里边有听众朋友要去看郭冕医生的号。因为昨天有听众朋友问嘛，问那个脑垂体瘤，咱们就跟医院这边核证了一下啊，这个脑垂体瘤呢就是找郭冕医生去看，就是各种脑瘤的问题可以找他去看，因为他是神经外科大主任嘛。还有就是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偏瘫。偏瘫是啥呢？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框框，这些都可以找郭冕医生，因为他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知名的教授、全国知名的治疗偏瘫方面的专家。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回到医大二院，是咱们神经外科的大主任。所以呢，您有任何问题，关于神经外科要做微创手术的，都可以到医大二院。挂一下郭冕医生的号，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上边是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就写日字的日啊，上边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冕啊，上边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冕，他这个叫郭冕啊，郭冕医生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知名的大主任啊，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星期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出诊。总结一下，偏瘫也就是像这个半身不遂、走到框框、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脑肿瘤，或者是三叉神经痛，还有就是面肌痉挛、面抽，这些都可以找他看啊。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郭冕医生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

0: 989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3扎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3扎丸，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是跟孩子有矛盾，杨阿姨你好。
1: 你好，
0: 杨阿姨，您说，您讲，哎，
1: 嗯，哥，你好，我有一个房子问题问一下您。
0: 嗯，您说，
1: 就是我母亲今年96，她就原来吧有一套房子给我哥结婚了，
0: 嗯，
1: 把我儿子结婚了，后来吧，另一套第二套房子是由我哥，不是我父亲跟我弟弟又去世了，就剩我妈自己，我哥吧又把这套房子要去了，说赡养我母亲，给我母亲。
0: 嗯，
1: 好送终。
0: 嗯，
1: 我们姐俩一寻思叫老人快乐的度过晚年就行，我们没有异议，他家就搬去了。搬去之后吧，有一次他我哥说的那个妈走，说的为了报销那个报销费吧，你去盖个手印，我母亲不识字，完我母亲就盖个手印，结果这个手印就他家把那个房产和那个户口全都改成我哥的名了。这十多年以后吧，我哥又分个公务员小区的房子，他们全家四口人吧又到了公务员小区，就是2018年他家搬去的。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哥去世4年了，在这4年当中，就是7月6号是第4次撵我母亲，他每次撵我母亲吧，我母亲都说行，他是一个公产房，你把房子吧改我名我就回去，我母亲是个5楼。结果现在我母亲96了，现在又往外撵我母亲，7月6号又人撵我母亲，现在这个房子和钱都在我小侄女手里边，我小侄女就不给他承诺把这个就是他爸去世的遗产1/6给我妈，完那个把那个。
0: 首先我问一下，撵是谁撵啊？是你嫂子撵啊，还是
1: 孙女？孙女，嫂子不吱声，嫂子说的房子都在孙女手，孙女撵。完了，他口头答应吧，说承诺了。我们一寻思，行啊。承诺承诺，就是我妈出来以后那5楼公产房换一个矮一点，给她雇个保姆，因为她挣3000来块钱，我也挣3000块钱，我妹妹挣2000来块钱。现在完了，她
0: 那你们为啥不把母亲接来呢？
1: 随我呀。
0: 嗯，您或者您妹妹，您二位。
1: 我妹妹家不行，我是住在姑娘家。我老头瘫痪好几年，前两天刚去世。
0: 嗯，明白。
1: 我现在就问一下。就是说的他承诺了给我母亲，但是他要证件，就是也不公证，什么手续都没有，完我们没给他，就从上周四到现在我们打微信打电话他家都不接。我就问一下，我哥这个遗产有1/6是不是应当给我母亲？还有一个就是他我哥去世了，我哥承诺赡养我母亲，给我母亲养老送终。
0: 你哥哥去世的那个承诺就无效了啊！那完事儿了。
1: 啊，对，
0: 孙女是不、
1: 那个、
0: 孙女是不去赡养奶奶的啊。
1: 啊，那个房产，孙女不养奶奶。
0: 孙女不去赡养奶奶，那个、房产早就已经完事儿了。你们想打这个官司很难的。
1: 啊，共产就不给
0: 了。
1: 因为那是
0: 您父亲的承诺，不是是您哥哥的承诺啊！我说错了啊，是孩子、
1: 啊、
0: 是孩子父亲的承诺，是您哥哥。
1: 啊，
0: 明白。他承诺，他承诺，他承诺，而且他履行了，人家也没有食言。
1: 不是，他没履行。
0: 他咋没履行呢？他死了，他怎么履行啊？你要更正这个概念，他这个人去世了，他人已经去世了，能懂不？听懂了？
1: 那就是
0: 他人去世了。你要明晰这个概念。我为啥说现在你跟你妹妹是赡养人，你们要去养活老人的？
1: 啊啊啊！那我哥那个遗产是不是可以给？
0: 可以给啊，他又不打官司啊。
1: 啊。
0: 嗯。首先说，你家里边事儿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是你哥哥在生前，咱们这么说吧，不以你哥哥为中心，以老人为中心，就是老人，他当时跟3个子女，我现在听起来是3个子女，1个儿子2个女儿，形成了一个约定，就是我把我的财产都给我的儿子，2个女儿也同意了。这样儿子呢对于老人进行赡养，所以老人就在多年前把这些财产都给到自己的儿子了。那么谁成想呢，说这个儿子就死在了老人的前面，他先去世了，但是他在生前已经跟老人在一块生活了，所以他是兑现了自己的当时的诺言。那现在这个人去世了， 去世之后

0: 你不能说让老人的下一代的再下一代，说老人的孙女继续替自己的父亲履行赡养义务，这不对的，这不是的。因为老人还有其他两个女儿，有另外两个女儿应该肩负起来对于老人的赡养义务，这个是一个法定的顺序，能理解这意思吧？而且那个财产呢，那个财产是你们当时也同意，是老人和自己儿子之间的约定，
1: 对，
0: 能明白吗？对呀、
1: 嗯、
0: 所以说两个女儿是有法定的赡养义务的，这个是民法典当中的规定，民法典中就规定了成年子女对于父母是有赡养义务的，这个是无条件的，而且是在第一位置上的。所以儿子去世之后呢，是不能免除，就是儿子他不去世，就是你哥不去世，也没有办法免除你们两个人的赡养义务，明白？而且呢，孙辈的赡养义务呢，通常就是有自己的长辈在的时候是轮不到他们的，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你们这一代人全走了，那么才有可能。而且现在很明显看到，就是你跟你的妹妹，你们是有赡养能力的，因为你们都有退休金啊。
1: 嗯，
0: 老人有退休金的呀。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就是我哥，比如说我哥，
0: 而且当时那个赡养义务规定的是你哥的，这里边没有提到他的孩子。
1: 啊，没提到。
0: 对呀、
1: 啊，嗯，
0: 能明白。而所以说，当时就算是有口头约定、
1: 啊，
0: 哪怕是有协议，他的那个赡养也是指这个老人和自己儿子之间签了这么一个，哪怕是签书面上的了，那也是老人和自己儿子之间形成了一个赡养的一个约定。但是现在他儿子不去世了嘛？
1: 嗯，
0: 去了之后你不能说啊，因为你父亲曾经允诺过，然后你现在就也要去这么去做，让这个孙女继续去承担，再把这个承接下去，那是不对的。
1: 啊，我当时考虑到他父亲去世了，这房产如果他不赡养我母亲，这房产应当再归还给我母亲。
0: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再讲一遍，那是他和你哥哥之间的约定。
1: 我明白。
0: 而且你哥哥没有违约呀。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他特定的就是说，这是一个附带人身属性的，我们可以约定为他是具有附带人身属性的这么一个协议。
1: 嗯。
0: 对吧？可以叫他叫人身依附性。人身依附性，那没办法，一方当事人死亡，这个合同的权利义务自动就终止了。
1: 嗯。
0: 对，他就不存在着什么往下继续承接的这个说法了。
1: 嗯，这明白，明白。
0: 对吧？除非你们证明啥呢？除非证明你哥没有履行义务，他违约了，然后咱们把房子退还之类的。那实际证明你哥哥一直到他死那一年，他一直都跟你母亲在一块生活呀。
1: 嗯嗯嗯。
0: 对吧？你怎么去证明说他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啊？很难证明的。
1: 啊啊。
0: 嗯。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
0: 就是财产，
1: 那遗产是不是应当我母亲分一份？
0: 当然了，这个是我最开始就跟您说的，这个是法律100%会支持的。这是一定会支持的。而且本来就是应该你们去把老人接出来，90多岁的老人，你刚才讲你有难处我是理解的，比如假如你老伴瘫痪这么多年什么的，你没有精力去照顾，那现在你就是眼瞅着你妈妈遭罪吗？
1: 我是天天上他家去照顾他去。
0: 那可以啊，那你就尽到义务了呀。
1: 啊，我天天上他家照顾，完了给他那个啥。
0: 那他现在生活在哪儿？他是搬到自己的工厂房里住了还是怎么的？还是
1: 没有，他要给搬到工厂房，工厂房5楼，96了上不去，我们也上不去，我妹妹也上不去，脚坏了，在床上下不来，我是腰椎骨折78了，我也上不去。我们说把那个房子给他换个低一点的，他不同意，孙女不同意。
0: 你工厂房也没有办法变更
1: 那样吧，
0: 变更手续啊，变更手续都很难的。现在房子本来就难卖，买工厂房特别少的。
1: 他家和群里房子要卖，所以他要撵我妈出来。我妈
0: 正常情况，你怎么还听不明白话呢？我真是，我要气都不打一处来。你总纠结人家的房子，人家房子是人家的事儿，人家很正常的，人家想怎么处理，孙女就不管奶奶了，人就不管了，人家有理由的呀。你们当女儿都不管，你上我这来才说啥了呀？这不就核心逻辑吗？你在那讲5楼上不去，还2楼上不去的，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们自己去商量去，跟我商量什么呀？这个核心的概念是什么？核心的概念是你们在跟一个根本就不想管奶奶的孙女去探讨这个老的养老问题，人家能惯着他吗？人家就他肯定他不管的，他跟他奶怎么一听起来就没啥感情，你能理解吧？那孙女

0: 儿吧，就再说他是孙女，他那人肯定也老大不小了，因为你们都七十多了，他得四五十了都。
1: 他四十九了，从小我妈带他带大的。
0: 那他也没感情啊，人有些人吧，他那个感情亲属关系就是比较淡薄的。
1: 对，
0: 所以就是
1: 你们
0: 说，你说。
1: 公产房放弃。是吧，我
0: 就是因为当初吧，咱们是签了，就是类似于咱们签了一个附带着这个遗赠抚养关系的这么一个协定，就是说白了如果说有这个书面上的，它也只是指老人和儿子之间的约定，对吧，而且儿子履行了赡养义务，那你不能说因为现在儿子死了就要求把房子再还回去，因为当时把房子赠给儿子的时候说的是儿子给母亲养老，那现在呢，那不能因为说那儿子去世了然后孙女不养老，咱们就到法院起诉把房子要回去，这个难度特别大的，基本上是不会实现的，因为儿子已经履行承诺了呀，这里边不能再往下再顺延了呀，
1: 行，
0: 对不对，所以但是你们说这点，哎，要遗产，对，要遗产是对的，
1: 那我们还得起诉吗，要遗产，
0: 这里边得看这些名儿啥的是不是你哥哥的名儿。
1: 遗产是我哥的名，他那个就原来房子都改我哥的名了。
0: 只要是你哥哥名，你们就有主动权。
1: 啊，
0: 他为什么去要你妈妈的这些手续啥的？他其实就是想让
1: 改名。
0: 哎，对。
1: 他想偷着改名。
0: 偷着改
1: 名，
0: 对，一个是对偷着改名。
1: 我们当时没给他就不愿意了。没给不愿意了，完了就再不跟我们联系了。
0: 不跟你们联系，那你怎么看妈妈呀？
1: 我就是每天上那看我妈。
0: 那你不说不联系吗？不联系你怎么看她呀？我的问题是你不是他们还在一块生活吗？
1: 没有，他那个从七月六号把我妈自己扔在那儿。
0: 扔在哪儿了？
1: 就群里。
0: 啊，那就暂时住呗，扔那是更好。更消
1: 是不是自己不行，我得天天去看呗，
0: 是，那你就去看呗，
1: 不行的，行，
0: 你就去看呗，然后房子的事儿啥你都不用担心，那东西咱不用去主动去起诉他去，等他起诉咱们呗，
1: 不用找他们，赶紧解决呀，要不然你就把我妈那个他爸的那个遗产分给我妈，完了我
0: 他是不会给你妈妈分的，现在你妈妈有这个3000块钱，还有一个群力家园群力什么公园这个小区这个住，她也不愁啊，你还能照顾她，你们着啥急啊，
1: 哎呀妈，我就现在我照顾不了了吗，没告诉你我这一眩晕吧，这三高一眩晕，我
0: 你已经不是我阿姨，你听我说，虽然我这么说不太礼貌，但是我的确我是这个想法，你已经省事那么多年了，你哥哥在的时候已经省事那么多年了，
1: 他没省事儿。幸亏我跟你讲啊，从他家搬去，我妈就是送我妈的，就是联系电话都是我，看病住院都我自己在
0: 那
1: 办、
0: 那你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1: 买裤子上街
0: 溜，
1: 出去都我领他，就是我，就他跟他儿媳妇前些日子在那儿过的时候，他儿媳妇在那过的时候，完了我在那住院，他也得过。
0: 那您做的还是可以的，
1: 天天给他送药，就这么。
0: 明白。那你就现在就得弄啊！你现在怎么又腰不行，整不了？
1: 我现在就是我家老头不是瘫痪吗？大小便我一周岁数大。
0: 瘫痪，你
1: 不
0: 说他走了吗？你不说你老头走了吗？
1: 这才走，这不才走，我这才能去看我妈去吗？我这反腰骨折时间长，要不然我当时我都走不了。
0: 那您现在就得照顾他呀，你现在讲这些问题都很难实现的，就是你打了官司那个东西也很难弄的，很难执行的，因为打官司是一天就打完了，你打这种遗产纠纷的官司那时间周期很长的，再有一个你们还得花钱找律师啊，你花钱找律师是一笔花费吧，完了还得有时间周期，就算你胜诉了还得执行吧，这些房产变现都挺难的，然后就算是法院判了说把房子判给谁了，判给那个老人的孙女了，判给他了，然后让他就给你们货币补偿，那个钱也很难往出要的，你这一整可能就两三年的时间就出去了，再一个再说你妈妈还能活几年呢，
1: 哎呀很难要的，对
0: 对呀、你说你妈还能活几年呢，90多了都，但是我跟你讲一下、你们就趁诱着对他来讲就更难办，为什么、你们现在做的就是就不出这个手续就不出面， 你妈妈如果再走了就得找你们商量了，因为你还得从你妈妈那儿去把遗产继承过来。所以呢，
1: 我们要不办母女关系什么手续都不办，比如说我母亲要去世了，他家要办手续，是不是也得我跟我妹妹出面？
0: 对呀，就得找你们商量了，他就得到求你们了呀，就得到求你们，到时候你们就拿把了，你就不配合。
1: 我幸贺你听我说，昨天去办母女关系完了没办出来，我要不办母女关系啥手续我都不办，是不是最后也得我们俩出面？
0: 他得审查呀，审查的话、
1: 啊就是、
0: 你母亲那边应该能审查到还有两个孩子。
1: 我家户口本，我家就原来的我家六口人的户口底账我都给找出来了。
0: 对呀、啊、所以你现在最好还是办就是监护人，你们最好就是你或者是你妹妹是你母亲的监护人，这个该办还是要办的。
1: 那办怎么办呢就不知道了。
0: 一般就是联系一下法院，但是正常情况下就算你不联系法院的话呢，你们的亲属关系的这个底案当中都体现你们是他的孩子了，你们现在也是他的监护人。总之就是这个财产其实是应该你的就是晚辈他那边他应该去着急的，就是你的侄女吧，你的侄女应该是他着急而不是你们着急。
1: 他现在就撂下了，我们也着急。
0: 撂下我觉得是好事，你们是不应该着急的，你怎么就纠正不了你这个概念呢？你着急没有用。
1: 我这也老糊涂了，幸亏我这么跟你说，那我妈现在就住在那儿，我去看弄啥
0: 就是就可以了呀。对呀，
1: 完了我们啥也不用吱声。
0: 对呀，
1: 我妈要上她单位去找去，我们不用不去。
0: 不去为啥呢？因为你最终去找你都得不到一套完整的房子，你不如就在这住啊。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行，
0: 我刚才说了，因为你正常分，首先他那些东西什么婚内得到的怎么地的，有一半就是你嫂子的，完有一半是你哥哥的，然后你自己都算好了，再分成三份，你妈妈只能得到六分之一，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你说得六分之一，他那东西一作价，给也拿不了多少钱，然后他再趁用着不给。
1: 不能给。
0: 是啊，那我的想法是，那咱莫不如我就在这住，你不出现是最好的，你不出现我就不至于折腾，对不对？你在这住一天是不是？我想问你是不是合适一天？为什么？因为你妈妈六分之一是没有被剥夺的，完了还继续住着这个电梯房，继续住着电梯房，还手握六分之一的遗产。你为啥非得去纠结那个五楼工厂房的事儿啊？你都自己也说了也上不去，是不是？等哪一天？等他们憋不住了。因为我刚才跟你讲了，你家这个问题非常之复杂，他们也不希望在你母亲离开之后再处理。因为你母亲一旦离开了，户口底子上这还有俩姑娘呢。到时候他就来求你们，求你这俩姑姑，求大姑二姑配合他办手续。是非常难办的，你们能配合他吗？你们能
1: 说去，
0: 你们也不带搭理他的呀。
1: 庆贺，你说的，我们两个监护人最后能体现出来，我们应当现在办什么手续？
0: 就是法院这边能够有一个监护人的指定你或者你妹妹是你妈妈的法定监护人。这样的话，未来的话，你打官司什么比较好打？因为我刚才听你讲说你母亲呢不太识字，再有不太清楚你母亲意识清不清醒。
1: 我母亲清醒就是耳朵背。
0: 老人在意识清醒的过程当中最合适的就是主动规划，叫议定监护人，信任的人。对。这个是比较好弄的。
1: 我现在就想走去，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就约束他卖房子，他气死我了都。
0: 就是你不办这个监护人你能约束他。
1: 我就不办也能约束他。
0: 当然了。因为你那个户口底子上都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户口底我家六口人，我弟弟去世了，我哥去世，就剩我们姐俩了，我父亲去世了。
0: 所以说目前这种情况下只要老人他意识是清醒的就没有问题。你们可以跟这个公证处联系一下也行，咱们只是说有一个兜底吧，防止你母亲以后年龄越来越大了意识不清醒了到时候不好办。是这个意思。
1: 现在脑里边也胡说话。
0: 对，我就是主要担心是这个嘛，担心他年龄大了他有时候胡说八道啥的。 行，
1: 嗯，
0: 反正咱们总结一下你家这事儿吧，我再说一遍，复杂的是你、
1: 嗯、
0: 是你的侄女，她应该着急，着急人是她，而不是你们。
1: 嗯，
0: 越乱对你们越有利。
1: 嗯，
0: 设计人越多对你们越有利。
1: 嗯，
0: 对不对？能理解我这个意思？你们反倒应该是不着急的，我就继续在这个电梯房享受，抻悠死你。
1: 嗯，嗯，
0: 对不对？我也不跟你生气。
1: 我们不犯法吧？住那儿？
0: 犯啥法呀？为啥犯法呀？
1: 因为我伺候我母亲，是吧？这有我母亲的法。
0: 对呀，你去护理她呀，
1: 嗯、
0: 是不是？到时候真的派出所来了，
1: 嗯、
0: 派出所他，我问问哪个派出所敢撵一个96岁的老人呢？
1: 派出所知道。
0: 你这房子都卖不出去。
1: 嗯。
0: 谁去买去啊？
1: 好。
0: 谁去买这房子？假设我去买房子，我看这里边还有个老太太呢，来了之后你就搅和。那、啊、你们别买这房子啊，我们这还遗产有争议呢，这老人没地方住啊，你我们搬不走。我就问问，就这两句话一给，哪个买房子敢买这房子呀？
1: 上周四他说的要我母亲身份证，我姐俩的身份证号和我父亲的那个墓地证，这样扫描完了吧哈，我们没给他。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康安路198号，我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的，他说的先登记，一个星期以后才能排到。我当时我就长了个心眼，我怕他骗我，因为他家已经都骗过3次了，这是第4次。
0: 嗯，然后我先跟律师把那个监护人是给你确定一下，在老人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咱们只能去公证处指定监护人啊、法院的那个情况呢，法院的指定监护人他一般是通常是有争议，就是大家有争议，或者是老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了，他是一个兜底的，法院是指定的，明白？所以说你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老人意识清醒，想要办意定监护的话呢，你们是可以到公证处去弄的，就不用到法院去了，尊重老人意愿，指定你是他的监护人啊。
1: 那自己带着我母亲，
0: 对，你和你母亲同时到公证处就能办了。嗯，
1: 到公证处，上那个道里区16道街那个就可以。
0: 对，可以，可以的。嗯，但是就算是，但是我跟你讲一下，刚才咱也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就是你不办关系也不大
1: 啊，
0: 就是你不办这个意定监护，不到公证区去，那么因为你们是老人的子女嘛，啊，你们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也作为他的监护人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就算是你不办这个，也没啥大问题。
1: 啊，行，那就先不办。
0: 对，就是
1: 啊，因为啥单位的登记什么名册了，还有那个派出所的笔账都有我们。
0: 对，就是说呢。因为你们对于老人就这个层面上，像我们说这个配偶啊、父母啊、成年子女啊，他都是有法定监护权的，所以不办意定监护呢，在法律上天然咱们是老人监护人，这身份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再跟你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办公证处这更好呢？公证处这种呢，他是在处置老人财产啊，或者有重大医疗决策呀，或者是需银行啊，比如说有一些机构需要我们意定监护人出现的时候，那咱们会有这样的正常的手续吗？是不是？日常照顾的话没问题，重大决策的话呢，还是办事更好的。这个是律师的回复。公证处是随意的，你花公证费他干啥不给办呢？
1: 啊，完了拿我妈身份证、我身份证、我妹妹身份证。
0: 嗯，对你用你俩选一个。
1: 用不用我妹妹去？用不用我妹妹去？
0: 你俩最好选一个。嗯。
1: 啊，我选我吧，他现在下不来，怕你。那咱我爸我妈没有文化，你都不知道。昨天调单位的那个档案，完了再跟派出所的，他们的名字都差字儿。
0: 嗯，
1: 同音不同字。
0: 稍等，你稍等，广告回来之后，我再嘱咐嘱咐你啊。稍等我一下，马上回来啊。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想补订山楂丸，山楂丸是有货的。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65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65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啊、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 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

0: 三晒，做出的六神丹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一样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咱们自己订就可以了。前段时间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因为他上了董宇辉老师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所以这个山楂丸呢全国销量都非常好。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一卖就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所以咱们现在好不容易哈尔滨到货了，而且包装升级了。但是升级的包装呢也是保留了非遗标志的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是保留的啊，因为这个标志呢是得到审批的，是直接能够印到包装盒上的，所以包装盒上有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就不管它这个包装怎么改，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就是保真的象征，好不好？因为这个标志不是一般产品敢当乱用的，它只有通过审核才能印在包装盒上啊！大家要看这个啊！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还是这位阿姨。阿姨你好。好了，那我跟正好呢，刚才送光的时候呢，让咱们编辑跟律师也核证了一下，咱们今天给你的这个指导意见都是没有问题的。首先第一个呢，咱们不用担心遗产的事儿，您的母亲呢1/6的遗产，这个是确认的啊，就是不管是咱们起诉他还是他起诉咱们，都是有1/6遗产的，所以你们就住在这个房子里边。从现实情况上来看呢，96岁的老人一般啊，别人也不敢把他撵走啊，尤其是哪怕是老人亲孙女，他也不能去打老人，因为你天天还去，他这房子也不好往外卖，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些遗产纠纷啊，他不办更名过户，这个房子也卖不掉，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如果这个房子是你哥哥的名儿，必须是你的侄女把这个房子搬到自己身上才能卖出去，所以不论是从手续的角度上还是从实际的居住角度上，他这个房子都卖不出去，你们就继续在这住，着急的应该是他而不应该是咱们。住的过程当中呢，你母亲还有退休金，退休金就是他的生活费，辛苦您呢就得每天去照料他看望他啊，你就这个腰疼的事呢就得忍着点了。再有就是监护人的事儿，监护人事儿，因为你母亲呢现在意识还是清醒的，所以说呢法院这边就不能指定了。如果你们想指定监护人的话呢，可以到公证处花公证费办一个公证就可以了。整体情况就是这些，还有哪些是我和比如说我和律师没有想到的地方，有没有？嗯，
1: 没有了，谢谢你庆贺。
0: 嗯，
1: 这我心里就明白了，免得我们盲目的去告人家。
0: 对，你们不用去，为啥？就我刚才讲了吗？你告他。结果是什么？其实你告他的话，从律师的角度上，律师能赚钱，其实我应该让你去找律师的，对不对？那你愿意告的话，你愿意花钱找律师，那就律师去赚钱呗。那为啥我说要等呢？是因为我比较担心的是，就算是你告100%赢了，你这个钱执行不过来，你钱执行不过来的话，那就没有意思了呀，你不白浪费那个精力吗？是
1: 不
0: 是？对呀，你浪费那精力干啥呀？反正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个房子它卖不掉。
2: 嗯，
0: 卖不掉咱就住呗，你住到你母亲走那一天，是不是这个矛盾就转移到你们身上了？你们是继续拿把的呀？
1: 啊，对对对，我就这一点我放心了。对
0: 啊，所以啊，他这个房子他手续他也走不掉啊。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房产交易是活人和活人之间的交易。
1: 嗯，
0: 能明白这意思？也就是说，你的 这个侄女，她必须把房子更名过户到她的身上，她能完成下一手交易的。她只要这一步她办不了，她就是办不了。这就是为什么她现在很生气，她气急败坏的，因为她拿不到她奶奶的所有手续。这些手续你现在就搜集好之后放到你家。
1: 嗯，我们差一点给他。
0: 对，不给你就把这些手续都拿好之后，你也不要放在这个，就公园小区这儿了，就放到你手里，掐好就完事儿了。
1: 嗯，我再拿过来。
0: 对，掐好了，着急的是不是就永远是他呢？
1: 嗯，对。
0: 然后你们就可以谈了，
1: 嗯、
0: 你们现在谈呢，那公产房我们也不要了，你就这个遗产到时候呢，你奶也可以都不要，你就现在看你们出多少钱吧，作价，
1: 嗯、
0: 是不是？给多少钱给到你奶现金给过来，然后咱们就配合你办手续。签协议，签协议，协议，然后找到时候找律师拟个协议，他作为货币补偿。假设我举例子，给老人30万，同意啊？为啥不同意啊？是不是？
1: 就想口头，他就想口头。
0: 口头不行，书面上的，你把钱打过来，打过来之后，咱就配合你办手续啊。你奶要签放弃。
1: 庆贺，我问一下，他比如说用笔写的那个协议，我们签字。
0: 签字也没问题，但是必须是附带着钱真正给过来，听明白了？你们现在就是那个五楼也别要了，我建议你们就要钱。
1: 嗯，
0: 给多少钱就完事儿了，这个事儿就解决了。拿钱去租房子呀。
1: 嗯。
0: 要那房子干啥呀？要那五楼的公产房也卖不出去，要它干啥呀？是不是？就作价多少钱？你要10万20万都合适啊。租房子去住呗。你现在
1: 他答应给15万，后来不给了。
0: 对，我觉得这就是最理想的。15万他最终他肯定会给的，为什么？因为他不给他吃亏的，他不给他这些房子他全都整不走，未来跟你们打连累他就不会那么干的。
1: 嗯，行。
0: 他要给你15万，你想咱租个电梯房，电梯房现在2000多一个月也租到了吧？
1: 嗯，
0: 两千多一年的话，那就是2-3万的房租，你跟你母亲租的差不多。要是一个一室一厅那种，可能更便宜，那你还能租好些年的。
1: 我有点工资。
0: 是，我就说呢，他给这个钱你们自己计算好了，假设15万20万，你肯定是同意的，拿这钱去租房子。
1: 他最多15万，行，那我们也同意。
0: 15万，我觉得是，咱俩要是说关起门来说，我觉得15万是可以的。
1: 嗯，他不给，那他也不给。
0: 不给他就挺着，
1: 不
0: 给挺着就不给挺着，好了啊，再见了，好，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六线是两口子的经济问题是吧？你好，王女士。
2: 你好，金光老师。
0: 您说。
2: 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年结婚已经是第18年了。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农忙结束吧，他都会出去打工，然后他每次打工回来，他都说老板没给钱这类的托词。然后有一次他说没给钱，我就在他那个衣服兜里就发现了这个3000多块钱，那都是10多年前。
0: 嗯，
2: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
0: 撒谎呢？
2: 你撒谎呢，你拿回来就是拿回来，没拿就是没拿，你这个钱反正你早晚不都得说吗？因为我知道他挣多少钱嘛。
0: 嗯，
2: 他说我花钱没有节制，那意思他晚说两天就那这个钱就少没两天。其实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可能就是他的原生家庭吧，就是特别仔细的那种家庭，而我呢就是从小就是娇惯长大的，但是我也不是那种很败家的女人，但是他就是刚结婚他就对我有这种想法的，反正是，然后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呢，后期打工反正每个月有时候也给我，但是我觉得他给的不是全部，现在就是到外，就是他有这个想法之后，我的心里吧，就是我自己有时候有钱我也不跟他说了，导致现在就是我有自己的有点私房钱，然后呢我总想就是让他的对我的态度是有所转变，所以说我总说我没钱，然后有时候就管他要钱，导致10多年结婚这么多年之后，他就觉得我挣不来钱，每天跟他说
0: 你的收入是什么呀？
2: 我的收入现在在外地是6000左右块钱。
0: 那很高了呀，不够花吗？
2: 但是我给他我的人设就是攒不住钱。
0: 是，我问您的意思是你钱偷着攒私房钱了？
2: 对。
0: 哦，那不就是你不就有你的小九九吗？那他说的也没毛病啊，那你们夫妻过日子不就是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吗？那你这钱能要出来吗？
2: 有时候能要出来，但是他是他在先这样的，所以我才分心眼的呀。
0: 那无所谓的，就无非是什么先有后，那就无所谓了。
2: 嗯，反正导致现在就是结婚18年了，就是他就觉得 你就是比如说
3: 要孩子了吗？
2: 啊，孩子十多岁了。
3: 那无所谓的，那这么多年你还纠结想法，论迹不论心啊，你还纠结真心吗？
2: 不是纠结真心，现在我还是总想试探他的态度，比如说现在我就，
3: 所以你在试探真心啊，不用试探真心啊，你把钱要了不就得了吗？
2: 但是现在要不来了，以前能要了，现在要不来了。
3: 那换一种方式啊，温柔一点要啊，你非得那么去要啊？
2: 我换方式了也要不来，
3: 要不出来。
2: 就是我，
3: 就生活开销呢？你俩现在是异地吗？
2: 现在不是异地，就是
3: 不是异地，生活开销他负责吗？比如说大的东西他负责，那你6000块钱你不还是剩下了吗？
2: 对，是的，大的方向他负责，比如说孩子的学费、房租什么之类的，现在在外地吗？
3: 啊，那就行了，那这日子还想咋过呀？我觉得还可以。你要想买衣服钱，
2: 嗯、
3: 就你就要小来小去的呗，出去吃饭让他付。你们三口人出去玩让他付钱，
2: 那些我倒不太计较，就比如说随礼网费，这一夏天比如说随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我就想让他出，完他就觉得那你也挣钱，那你不能啥都让我出，然后他就是总令就是这种，就是不想把钱都给我。
3: 你也是，那你还能一点钱不出啊？现在你就听起来这个日子已经过了18年了，这18年呢就是咱们关起门来说你已经攒了不少钱了，这个钱他也不知道，这个钱呢都是你的，或者他知道他也不跟你去纠结这些事儿。然后呢你嘴上说你丈夫呢他跟你藏心眼啊之类的，然后尤其是刚结婚初期就那3000块钱的事儿，就在你心里种下了这个种子，你想以他为理由这个也行，但在我这看根本就不是理由。因为我为啥讲论迹不论心呢？其实这么多年你老公和你们两个人都在赚钱，收入都不低，但是你老公对这个家花的钱以及给你的钱绝对是比你要多的，你现在近乎一毛不拔，但是你老公呢，你看养孩子人家花钱，房租人家花钱，平时呢小来小去的钱人也都花。我就不相信你说你跟你老公逛商场，你看到条裙子，咱就不说这裙子太贵，说这裙子300块钱，你老公不给你买，能不给你买吗？
2: 他买衣没给我买过衣服。
3: 你就俩一起去逛街，一起去逛街，你就要这个东西，你就张嘴要，他能不给你买吗？
2: 能。
3: 那不就得了吗？所以你就温柔点呗，老公我穿这个漂亮吗？怎么怎么地的，你就
2: 我说的是能不给买。
3: 啊，你说他就不给你买。
2: 对，
3: 那就他还是心里边就觉得你在攒钱呗，那就
2: 他现在就是态度和他的以前挣钱还交点，现在是一分不交了。
3: 这不交的主要原因是跟你在一起过，人家也过得没有希望。我不是说替他说话，我是在说在这个过日过程当中你没有吃亏。
2: 明白，但是我现在想，
3: 你没有吃亏，你想拿下这个男人，你就换一种方式。我认为，
2: 那你说我以后应该怎么相处啊？就不是也就是告诉他。
3: 不是告诉他，就是你不是钱上的事儿，你就是在其他方向上拿捏他，温柔一点，让他觉得跟你在一块是开心的。现在我估计他跟你在一块不开心，没有什么。
2: 那你觉得我还瞒着他吗？比如说我现在挣6000块钱，我每个月我跟他
3: 钱上的事是不需要就改变了，我不希望你们再去改变什么了，因为现在就是如果维持现状，我们讲说维持现状一个最差是什么？你的钱他不要。他的钱你也要不出来，但是他能够往家庭共同生活上去开销，孩子的钱他是不带打奔的，因为孩子的钱是你们目前最大的支出，
2: 嗯，
3: 对不对？然后你们涉及到随礼的事儿，比如说你家亲戚的随礼，他肯定就不想出钱，他家亲戚随礼，他肯定要出钱的呀，对不对？你假设涉及到你的娘
2: 家，两边随礼全是他，那意思都想要我出，因为他觉得他负责，
3: 你不出他不写照没有吗？我想问一下，他家就比如说他姐家孩子升学院了要随礼，你不出钱，他还能干瞪眼啊？他俩带两张嘴去啊？是不是？现在不就是
2: 没有必要非得去改变他了，是吧？
3: 改变不了了，因为你也改变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增加一点两性相处的一些彼此欣赏的润滑剂。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一个女人如果真的想拿捏这个男人还是挺简单的，你会知道他吃哪一套，对不对？是恩威并施啊，还是他喜欢温柔一点啊，还是他喜欢你管着他呀？这种东西要看你们接触过程当中你觉得他会怎么样，然后你要更要知道他出轨没出轨。如果他本质上他是没出轨的，你这边稍微使点手腕啥的，你就发现情感是增进的。我先要给你探讨是情感增进，而不是钱上的事。你总共探讨钱，这个钱它必须建立在他心甘情愿， 他之前给你愿意拿钱的时候，他对你就是有感情的。我这么讲，你
2: 我不会手腕，任何手腕都不会。
3: 那这个就得你琢磨他吃哪一套啊，对不对？比如我拿我自身举例子，我无论跟我的朋友相处还是跟家人相处，我是比较喜欢吃柔情这一套的。我不喜欢别人跟我，就是尤其是同事啊、什么朋友啊，或者是亲属的相处，我喜欢别人很生硬的去跟我相处。
2: 嗯，
3: 那我接受不了，明白这意思吗？
2: 嗯。
3: 但是如果他跟我相处过程当中吧，比如说是我错了，他是很委婉的，然后给我保全了面子，那我可能我会觉得我更想去付出。嗯，我不知道我这么表达你能理解不？但如果很生硬的就跟我就直接硬刚起来，那我的态度就是那我也不怕。我再跟你讲，就是我怎么跟别人相处，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是希望有什么事儿呢，大家好说好商量，然后沟通的时候呢有效沟通，然后什么的沟通都是冷静一点的，然后温柔一点的去沟通，明白这意思？我不喜欢就啊就吵来吵去的，就但有的人喜欢那种火爆的，就是我咱们干仗干完之后吧又好了。你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的是两性相处上的东西，而不是钱上的东西。
2: 好的，
3: 你说是不是？你说如果你们的情感关系你会发现越来越增进了，所以我才给你讲，你是不是可以在一些逢年过节啊，或者什么你老公过生日的时候，你好好表现表现。过生日的话呢，你去给他做一桌子好吃的也好，还是说你给他准备一个小礼物也好，他是不是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那你会给他换季的时候比如说给他买鞋之类的吗？
2: 对呀，我平时做饭也给他有时候累了给他做换样。
3: 那这不就挺好的吗？我在说就这些做事挺好的。
2: 他觉得我养着你，你这做这点事儿是应该的。
3: 嗯，那我就从言语上去找一找，是不是？反正吧，总之我认为你这个日子呢，从我这看，如果老公不出轨的情况之下，问题都不大。然后你在情感上拴住他，让他觉得跟你在一块是开心的，但是你也不是说完全的阿谀奉承。我在讲你要去讲他更吃哪一套，因为不同男人他肯定就一个猴一个拴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钱上的事呢往后置，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小来小去的东西去做改变。你比如说你学会让他去给你送一些礼物啊，你跟他讲说老公你要给我买一支口红我会更开心啊，怎么的之类的，让他有这种就是作为男性的角度上他去付出送你礼物也好啊，还是给你花钱也好啊，他能得到愉悦感。现在就他觉得不值得，他觉得我不能给你再花钱了，好不好？然后适时的呢，比如说咱们讲随礼这件事儿，如果这一年要随20次礼，那你也是有时有赏的，你甚至可以主动提出来说老公这次我来吧，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咱也不能说20次有20次全让你老公随，然后你一次都不随，你这20次你可以挑个4次5次的你去随，你剩下只要大多数的钱都是他花就可以了呗，是不是？
2: 知道了。
3: 所以就是还是要讲究方法，整体看我认为你俩的相处呢问题不大，如果要真是有问题的话呢，可能从相处过程当中你的问题更多一点，但是无所谓，因为还没达到那种程度。你俩呢想要把钱放到一块儿，我说让你把6000块钱交给他去支配，你能同意吗？
2: 不能。
3: 那对呀，那你说我现在说让他把他赚的钱交到你的手里，他能同意吗？他也不能同意，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老公要趋近于跟你要 AA 制了，他的意思就是我花的钱他已经开始算计了，他之前是不算的，他现在开始算，我给孩子花了多少钱，给家花了多少钱，但是你要是不花那不行，他得算，你也要懂量付出，你得花这些钱他才平衡。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一个男人开始跟你算计，那就是情感上是往下减的，你得让他把情感上增加上来，情感增加上来，钱上的也就会维持现状就不错了。
2: 好，知道了，
3: 好不好？然后抓住一些特殊的时机啊，他生病了呀，或者是什么一些重要的日子呀，或者是跟公婆相处啊，你给他爸爸可以买一些东西啊，是不是？总之方法肯定会很多的啊。
2: 好的，
3: 就把你的那些对他的事儿吧用在刀刃上，让他能够感知到你是在意他的，我觉得会有改变，好吗？好，再见了。
2: 谢谢。
3: 哎， 咋说呢？你说她不算计吗？她说是她老公算计，其实她吧，这种算计都是很精明的，而且这个精明吧，她不，咋说呢？不艺术，精明在表面上，就这种精明让你的伴侣一看就是你在算计，是不是？他俩生活呢，挣6000块钱，其实不低的。这6000块钱的，他一分不想出，剩下的家庭的人情往份啊，孩子开销啊，家里边房租水电的，全他老公承担。那这你老公现在就是醒悟了，是不是？他就是觉得他不想那么去干了，所以你老公现在就逼你开始花钱了。嗯，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吧。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听众朋友电话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大家去啊，去马上去订这个酱啊！主要这个酱呢，它口感上呢，它是五香味的，所以它不是特别辣，它就压根就没有辣味儿啊、就是它做的过程当中就没加辣椒，所以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它不辣。再有就是呢，咸淡适中啊、咸淡适中。各位听众朋友，我刚才得到咱们厂家的信儿了，咱们这一批牛肉酱，这一批牛肉酱应该在5天之内就要售空了。所以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这一批牛肉酱卖得非常快啊，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到货不长时间，也是新的生产日期，应该再卖5天左右就售空了。这就是咱们听众朋友经常去评价咱们这款牛肉酱，吃的过程当中啊，口感好吃。我看一下刚才咱们听众朋友咋说的啊，发了留言了。咱们今天听众朋友说这个牛肉酱在家里边用处很多，主要是呢这个牛肉酱包装也好，送货呢也很及时，而且呢送到家之后呢，咱们的吃法是非常多的。你看咱们听众朋友讲，在家里边做点什么炖菜呀、蒸菜呀、炒菜呀，都能用得上。尤其是像这个季节，早上起来煮点挂面、鲜面条，不用再其他准备其他调料了，直接 拌上两勺五香牛肉酱，翻拌均匀，一碗家常的拌面就做好了啊，就像这种炸酱面的口感，省事又好吃，面条就裹着这酱香，每一口非常入味的。尤其是像现在早上起来，孩子他是放假嘛，是不是起得也晚，所以说家长呢给他准备点热馒头花卷啥的，抹上牛肉酱，就热气腾腾的这个

0: 花卷啊、馒头啊，把那个酱香也能烘托出来。这里边还有大块的牛肉，就是暄软的面食搭配酱香的牛肉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就是孩子不爱吃主食的，你给他整点酱啊，搭配点白米饭，瞬间就增香了不少。这肉呢嚼着也香，饱腹感也强。还有就是咱们平时炒点土豆丝啊、茄子、豆角这类家常菜，你放一小勺牛肉酱都可以增加口感的。再包括呢做点蘸酱菜呀、卷饼菜，咱们做点什么卷饼啊，家里边烙油饼啊，还是做那种什么金饼啊、春饼啊，都可以把这个牛肉酱当成卷饼酱，或者在家里边呢咱们做一些凉拌菜啥的用得上，或者做炖菜都能用上。所以说这个牛肉酱呢，大家点评它是用处很多的。行，就说这么多了，应该还有倒计时五天的时间，牛肉酱也就售空了。那下批到货就不一定啥时候了，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的话，你趁着现在有货，还有五天的时间，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好，咱们接下来继续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血压问题啊，是三线，我看看应该是转线了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五线，五线听众朋友，王阿姨，王阿姨你好。王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嗯，
1: 那个秋秋老师，那个我原来我听了就没当回事儿，现在我家孩子血压高，40岁，男孩，我寻思一大一、一大二，你都介绍我一个大夫呗，因为他
0: 血压高，咱介绍的是一大二院的，
1: 一大
0: 二院的啊，一大二院心内科的，一大二院心内科，你挂一下李丽丽。
1: 嗯，李丽丽，
0: 丽木子李，
1: 丽丽，
0: 美丽的丽，李丽丽。
1: 啊，好的，
0: 好不好？
1: 那个一大一没有，是不是？
0: 一大一暂时没有登记啊、哦，嗯。
1: 啊，那好，李丽哈，谢谢老师啊，
0: 好，
1: 谢谢老师啊，
0: 嗯、
1: 好。
0: 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昨天咱们答应的，住在咱们霍兰区利民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们社区书记、代书记电话更正了，是不是要到了？
2: 啊，对，昨天他给错了个号。
0: 啊，行，那咱今天打啊，好嘞，稍等啊，W 老师打电话吧，嗯，帮您操作啊。
2: 哎，好嘞。
0: 稍等。
3: 请不要挂机。
0: 你们戴书记在通话当中。
2: 行。
0: 我先进下一个电话，然后你等我，先让等我，好不好？咱们五分钟以后再操作一下啊。W 老师先把他转到你那儿，先等待吧，然后咱们一会儿再帮他操作，嗯。下一位咱们请进六线，六线上是杨女士，杨阿姨你好。
4: 秦科你好。
0: 嗯，你好。
4: 又麻烦你了。
0: 嗯，
4: 你
0: 说。
4: 你给我推荐两个大夫、
0: 嗯、
4: 一个是消化科，一个是陈阳颖、
0: 嗯、
4: 他是一大一是一大二的。
0: 一大一的。
4: 啊，那昨天我搞错了。
0: 啊，一大一的。
4: 哎，一个是我睡眠睡不着觉，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0: 一大二睡眠科，朱延梅。
4: 朱延梅啊。
0: 延安的延，朱延梅。
4: 朱。
0: 嗯。
4: 延梅。
0: 对。
4: 睡眠科是吧？
0: 睡眠科对，朱延梅啊。
4: 秦鹤、嗯，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4: 推荐这么多好东西
0: 啊！别客气。
4: 哎呀，
0: 啊、
4: 那牛肉酱我都空嘴吃啊！哎呀妈。
0: 是，但牛肉酱
4: 控制不住啊！
0: 牛肉酱马上断货了，谢谢你阿姨，谢谢啊，谢谢您支持。
4: 哎呀，
0: 嗯、啊，好、啊，
4: 太好了，谢谢杰哥啊！
0: 好，再见。对大家反馈，牛肉酱确实非常不错，但是牛肉酱马上断货，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五天的时间，这一批就售空了。像阿姨说，这个牛肉酱它不咸，它能空嘴吃，就代表这个牛肉酱呢，吃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是那种五香的、非常香的那种感觉，搭配米饭、面条啊、馒头都可以的。场外电话啊，5879-1984，大家自己定，倒计时五天了，牛肉酱啊，倒计时五天，5879-1984，5879-1984。各位听众稍等一下，因为咱们一会儿要帮助。前面这位女士她讲家里边水质不好嘛，要联系一下他们的社区，咱们昨天帮她处理的第一次，昨天她要的邻居打了第二次电话，今天咱们又帮她再弄一次，稍等啊，咱们等到活动消息回来之后咱们就操作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线上稍等啊，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边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 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
5: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6: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7: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听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这可能每天到这个时间呢，好多人都快这个要考虑一下，说我们这一日三餐都吃点什么，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比较有营养啊！啊，有些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的时候犯愁，说，哎呀，这一天呢就不知道做什么饭，尤其是家庭主妇，对不对？每天需要做饭呢，老得在想着吃点什么菜呀，今天做点什么菜呀。那就希望大家呢每天晚上都来听一听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获取更多的这个美味菜肴的烹饪方法，让色香味的一道美味佳肴带给我们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方面更多的帮助。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补充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一些美味菜肴。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缺的这些营养，那你就得及时的去补充。

不是单纯的为了让你满足你胃部的一些消化功能，你往胃里边去填食物，而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比如说蛋白质，那蛋白质大家都知道了，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啊，是不是啊？整个人体最需要的量最大的营养物质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的缺乏会容易啊得很多的疾病，不是说蛋白质缺乏了就是单纯的一个免疫力低下、亚健康状态、身体没有劲儿啊容易疲劳。不是仅仅的这些，蛋白质缺乏了之后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是初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疾病就都产生了。所以说千万不能说的我们蛋白质缺乏了我也不去管去，不是说的蛋白质缺乏了我皮肤没有光泽了，头发爱掉了，牙齿也容易松动了，然后免疫力低下的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这个不舒服啊，然后蛋白质缺乏了之后呢也导致我整个免疫防线不行啊，稍微喝点生水呀，吃点不干净的是隔夜的剩饭剩菜呀，就开始上吐下泻呀，或者是出现了整个身体比如说遇到了一点病毒啊，有点风吹草动了，我就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儿了啊，因为一个发烧感冒就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疾病啊，千万别忽视了自己身体的那道免疫力防线，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呢，蛋白质的补充也非常之重要。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吃到的这个鸡鸭鱼肉鱼虾蛋奶里边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之高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这道红油口水鸡，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啊。准备一到两个鸡腿，那个鸡腿要是小鸡腿就准备两三个，如果是大的那个手枪腿啊，一个就够了，对不对？哎，再准备一点家里边平时日常经常用的那些调料。我觉得这个口水鸡啊，可能在很多的地方啊，这大家都知道，说明池巴蜀三千里，味儿压江南十二州，就有这样一个美称。口水鸡呢虽然是一道凉菜啊，但是佐料非常丰富，集麻辣鲜香爽嫩于一身。因为口水鸡这名字呀，初听感觉有点不雅，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一副口水流涎啊，流口水那种感觉。之所以叫口水鸡，还因为有很多的花椒，吃了啊会感觉这个让你鲜香麻到流口水的那种感觉。而且啊，这个口水鸡现在这个季节吃，因为鸡肉是属于白肉，对不对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脂肪含量、胆固醇含量却非常之低啊，所以说呢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现在这个季节不怎么爱吃饭的蛋白质又有点缺乏的人群去学习一下。愿意准备一整个那个手枪大鸡腿的也行，或者是说啊，那个小三黄鸡准备一整只也行。我建议大家，咱就使那个鸡腿去做口水鸡，使鸡腿去做呢，没有乱七八糟扔的东西，非常的简单，去买一个大一点那个手枪腿大白鸡腿，非常非常的方便。把这个鸡呢皮呀、先给它扒掉了。口水鸡不建议大家用那个皮，如果说啊咱愿意吃点那个肥一点的鸡皮，你就给它留下，但是血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的，建议大家呢把那个皮给它去掉了。然后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啊，葱姜料酒冷水下锅，把这个鸡腿呢先给它冷水下锅啊，不是过个水焯，要给它煮个十分钟左右，煮个十分钟左右，煮完了之后呢撇去浮沫，然后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这样的话呢这个肉质就非常的细嫩，既能够锁住水分啊，这个鸡肉呢还一点都不柴。煮好之后呢，咱们有两种做法啊，一种就是直接把上面连皮儿，那皮儿不扒的啊，直接连皮儿给它这个脱骨，给它切成手指那么粗的条，一条一条的，把骨头脱下来之后，这个鸡肉连皮儿带肉切成手指条，一条一条的，然后呢给它码到盘子里边，四周呢放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青菜，我建议大家放的是黄瓜丝儿，哎，把黄瓜削皮儿，切点黄瓜丝儿，黄瓜丝儿呢可以码到这个鸡的这个盘子下边，也可以呢放到一圈也挺好看的啊，或者是说你要是去皮了的话，我就建议大家把这鸡呢给它撕成，用手撕成丝儿。尤其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按照我那个方法，把这个鸡呢煮它十分钟，

再焖它10分钟，就非常的嫩了。给它切成这个切成条也行啊，带皮切成条，不带皮就给它手撕成丝儿。然后啊把这个做一个调料，这个调料啊，口水鸡的调料是比较重要的哈。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别的都知道，就是但是这个调料不知道怎么样去调啊。这个调料呢，建议大家碗里准备点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哎，再倒一点点的那个鸡精，哎，或者是牛肉粉都可以。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再倒入少许的鸡粉、鸡精或者是那个牛肉粉，然后啊，在上面呢再撒一点点什么，就是那个辣椒粉啊。如果能吃辣的就多撒点，不能吃辣的就少撒点啊。可以放一丢丢的这个盐提一提味儿。如果说你生抽、蚝油放的比较多的话，就不用了啊。然后最后在底锅里放一点点的油啊，底锅油烧热了、冒烟了，八成热的时候，直接把油浇到辣椒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白芝麻，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的白芝麻，然后用这个汁儿浇到咱们刚才撕好的鸡丝儿、黄瓜丝儿上边，或者是切好的那个黄瓜条上边啊。煮这个鸡肉的时候呢，切记不要盖锅盖啊，让这个腥味呢给它散发出来，对不对？哎，然后倒到那个辣椒面啊什么往上浇油的时候呢，给它反复搅拌一下，让那个整个那个料啊都给它搅拌均匀了，最后上面再撒点香菜啊，拌上去那就完事儿了。就这样一道口水鸡啊，这样一道口水鸡，你可以给它做成辣口的，也可以给它做成酸甜口的，特别有营养，非常好吃。最关键现在这个季节吃特别下饭，还补充蛋白质。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在流行性感冒盛行的这个期间，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咱们的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我要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直在喝这个蛋白质粉的，家里快喝没的，你可以抓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预订。新听众朋友，你来了解一下这段时间啊，你别看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也不少，感冒发烧的特别多，而且因为病毒所导致上吐下泻这些症状的人也非常之多。而这个上吐下泻不是单纯的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拉肚子不是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单纯的这一点，而是让病毒游走你的全身了。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要记住，对不对？咱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个之前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过，好多听众朋友都抢到过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哎，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咱们大家买到的很多蛋白质粉是啥？是大豆蛋白质粉啊，我就不说了，某四个字的品牌，某两个字的品牌，那蛋白粉350克一桶的卖300多，500克一桶的卖500多，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6赠3。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
1198块钱九桶。现在啊，今天节目里边只有30组的名额，多一组都没有。1198除以九，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

0: 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啊，这个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2: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哎，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九桶，多合适啊！
4: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对，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 是九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六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六赠三，九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7: 你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7: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9: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9: 是。
0: 哎，
9: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杨阿姨。
9: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您好。
9: 啊，当然保期多长时间呢？
0: 三年呢，保质期是三年的啊。哎，
9: 是啊，
0: 嗯
9: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王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9: 哎，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
9: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蛋白质粉每次团购都非常之火啊，尤其是现在，好好养一养我们体内的阳气，好好补充补充营养，赶紧打电话订啊。1198是九大桶啊，九大桶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
11: 我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2: 哎、
0: 是不是？
12: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
0: 啊、
12: 把那牌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0: 哎呦，
12: 原先你们断货了，
0: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
12: 我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
13: 我要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
14: 之前我妈妈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啊，
14: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
0: 啊，
14: 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3桶。
0: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14: 对呀。
0: 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
14: 啊、
0: 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14: 确实品质不错。
0: 嗯，
14: 那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14: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对对对，好嘞，
14: 好，哎，
0: 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贾女士，您好。
15: 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5: 好
0: 嘞，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6: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7: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18: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8: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9: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9: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
19: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20: 喂，
18: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8: 哎、
0: 啊，保持手机畅通、
18: 哎、
0: 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1: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2: 你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22: 啊，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我不说了吗？全网去对比啊，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大豆蛋白质粉喝着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老人小孩都不愿意喝，对不对呀？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这个地段那个养殖的那个奶牛的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特别的高端，不说了吗？你平时可能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到七克的乳清蛋白呀，是不是？所以这个蛋白质粉现在啊，就蛋白质缺乏的，刚才我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的时候说的那些啊，这个症状，咱们对号入座，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打电话订吧，今天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23: 喂，你好。
0: 哎，
23: 然后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的都是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六线的郭先生您好。
24: 那个，我问一下，那一桶是多重啊，姑娘？
0: 450克。
24: 450克一桶，那够多少钱一桶啊，姑娘？
0: 合133块钱呗。
24: 那行，我那我要一组吧，姑娘。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郭叔叔，您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收到货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2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25: 对对，订一组是多少钱？
0: 一组是1198，九桶啊，每桶都是450克的。
25: 哎，
0: 好
25: 嘞，
0: 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26: 哎，你也好，我问一下呀、啊，
0: 您说，
26: 我刚打开，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嗯，
26: 它对那个身体，哪项机能都有那个很好的营养吗？
0: 对，它是，
26: 太明白，
0: 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啊，就人体它就缺不了蛋白质，
26: 啊、
0: 而且蛋白质缺乏了，
26: 啊、
0: 我刚才呢还针对于我之前询问过的南方医科大学医院的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刘凤琴副主任医生给大家介绍了很全面，蛋白质缺乏，嗯、你首先皮肤肌肉都会有改变，抵抗力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症状。但一会儿吧，你注意听广播，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哦。就是不能缺，你蛋白质啊，人体这个蛋白质缺乏了，你就得补，因为缺乏了就会导致一些病症。不跟您多聊了，阿姨，电话太热了啊、哦。哎，好，人体这个蛋白质肯定是不能缺的。你面对着各种疾病啊啊，一旦蛋白质缺乏了，你的免疫力就差了，对不对？小孩挑食、偏食、厌食，对不对？身体瘦小，面色发黄，头发稀疏，容易过敏。哎，还有成年人特别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差的中老年朋友，那蛋白 白质缺乏了，的症状就更多了。蛋白质缺乏不但是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疾病的产生，蛋白质缺乏还是你现在你看干干巴巴啊，天干物燥的时候皮肤瘙痒，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那皮肤痒的挠的都一道一道血淋子了，对不对？最重要一点，其实蛋白质缺乏呀，就会让你感觉到你身体特别的疲劳，非常的累，而且呢免疫力极度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蛋白质缺乏还会引起骨质疏松，你知道吗？蛋白质缺乏最开始的症状不明显，等到缺乏严重了，已经形成疾病体质了，才想起来去补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缺乏呢，外观的改变就是导致你抵抗力下降啊，营养不良啊，消化不良啊，骨质疏松啊，对不对？而且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也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它有利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和形态。外观你都什么皮肤肌肉，就需要蛋白质去维持你正常的功能。如果机体缺乏蛋白质，可能会导致皮肤肌肉的异常，出现外观的改变，皮肤弹性下降，肢体无力，身材消瘦。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没有劲儿，腿呀、就感觉抬起来上楼那个腿都费劲，胳膊拿点啥，说原来呀扛20斤大米上楼都没啥问题，现在拎5斤大米都感觉累够呛，对不对？哎，这就是你肌肉也没有劲儿了，皮肤啊都不紧实了，这些都会带给你全身无力的感觉，蛋白质缺乏。另外抵抗力下降那就不用我说了，因为蛋白质是参与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啊，你机体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合成肯定不足，可能就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吹着点风就着凉啊，鼻塞，呼吸困难，流鼻涕等等一些感冒的症状，甚至有人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啊，气管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啊，这个肺心病，哮喘啊，有很多因为感冒导致心脏类疾病的嘛，所以感冒都是防不胜防的，是不是？咱们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2: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把这几个电话接完，大家等得太久了啊！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抱歉啊，您久等了。
3: 那没事没事
0: 啊，要
3: 订蛋白质粉。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这段时间一定坚持喝啊！
3: 哎，好，
0: 认真喝。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麻烦问一下的海兰，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0: 11岁。
5: 嗯，
0: 可以呀、没问题呀、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十一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喝个一勺两勺就行啊。
5: 我的媳妇就掉头发，是不是喝的也行？
0: 可以，那没问题呀、
5: 他头掉很、可厉害了，他那个头就头顶上都快那掉都拔了，一看就露头、露头皮了。
0: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喝一喝吧，没有任何问题。几岁？
5: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那个，他就挺胖的，可以喝吗？
0: 蛋白质粉，尤其是这种乳清蛋白质粉，它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脂肪，它也不发胖啊，可以。糖尿病患者都，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能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5: 那行，你来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啊，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给您报上名，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 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说说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喝点羊肉汤那是大补啊，阳气啊，人体是靠整个阳气帮你支撑着。如果你阳气比较弱啊，如果说啊你整个的这个阳气不能得以生发，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遭罪。就是年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一些免疫力低下呀，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到医院一查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对不对？那种亚健康状态。那中老年朋友呢，就会形成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这不多说了啊。养好了你的阳气，你身体阳气特别旺盛了，对不对？那风寒湿邪就很难侵袭到你的体内，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欢迎那个六线的哦，谢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2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0451-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想听蛋白质粉的，您就可以直接跟海兰来报名。这一批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啊，家里边有蛋白质粉的，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认真喝啊，要认真的去喝。你别今天想起来喝两顿，明天想不起来不喝了，对不对？那可不行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认真喝啊，虽然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这款蛋白质粉它是零添加的。为啥我说小孩都能喝呢？对不对？几岁的小孩，上学的小孩都可以补充蛋白质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你看看，你就跟你平时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跟你平时买那个添加了乱七八糟的蛋白质粉呢完全不一样。不是上网查吗？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对比完就知道了。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蛋白质粉，你上某宝某东上去看他们多少钱一桶，跟咱们对比价格你就知道了，你占到便宜了。在我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海兰订的这个非常合适，然后你在某宝某东的那个链接下边，你看看大家喝完这个蛋白质粉的反馈是啥。哎，大家喝完之后哪儿舒服了，哪儿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下面啊大家自己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0: 来，准备好笔和纸，学习一下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好多人都说了吃羊肉上不上火呀，其实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有很多包括《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养羊的那个方式跟方法，就有什么山药啊羊肉啊一类的，不是让你天天喝，你天天喝这种汤，它我们体内这个过多的油脂摄入也不好，对不对呀？但是偶尔时不常的要喝一喝，为啥呢？因为羊肉和淮山药啊都具有温养健脾的作用，体虚胃寒的，就身体比较虚弱的，现在这个季节要先把你的阳气给它养起来，对不对呀？风寒湿邪才不容易侵袭你的身体。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为什么要大家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到大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特别暖和的屋子里走到户外，尤其咱东北哈尔滨啊，外边零下20几度的时候贼冷，对不对？那你在屋里，这个屋里的温度已经20多度 度，零上20多度了，屋里特别暖和，非常热乎。那你出去到外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整个身体都是暖洋洋的，你到外边就比较抗冻，不会那么怕冷。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个屋子它就冷，屋里刚刚能够达到20度，你在屋里待着啊就挺凉，就感觉挺冷。这个时候你再到户外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到外边就打透了，一点都不抗冻。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呀？所以你的身体是暖的，阳气比较旺盛，你就比较抗冻，不是特别的畏寒畏凉。这个畏就是怕的那个啊，不是胃肠的畏。如果你的身体啊整个阳气不足，等到你现在不知道养阳，你就会发现末梢循环不好的，那手脚冰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特别容易出现末梢循环不好导致的啊这个肢端坏疽的，那手和脚出现冻伤了、冻疮了，特别不容易好。最开始的时候就简简单单的破点皮儿，后来都容易溃烂了，对不对？所以糖尿病患者有肢端坏疽的人群特别有这个感受。还是那句话，养阳，来学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概准备个500克一斤左右的羊肉就行了啊。淮山药准小点根的就一根，大点根的就半根就行了。再准备5颗大红枣，一小捏十来个粒的枸杞子啊就可以了。如果咱家里边有那个当归啊，就是平时上中药店去买过那个当归，你就买点当归啊。如果没有的话，咱就不用放当归也行。但是姜啊，这个生姜一定得有，姜片咱们要一大块啊，给它切成姜片一大块啊。买回来的羊肉啊，最好是羊腿肉啊，因为羊排肉会比较肥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低油脂饮食的人群不太愿意吃，是不是啊？所以买一点羊腿肉啊就可以。冷水下锅，放你那个姜片别全搁里啊，搁个1/3左右的姜片，料酒，冷水下锅，放上姜片和料酒，给它煮开了之后啊，撇去上面的浮沫，然后呢把这羊肉捞出来，再用热的水啊，这个不用开水也行，但是一定不能用凉水，用热水把它稍微的冲洗一下，然后清洗干净了，把上面那个浮的那个血沫子呀都给它清洗干净，去一下腥，放到旁边控水备用。然后啊，淮山药给它戴上手套，削好了皮，切成厚片，然后再放到冷水里给它泡上啊。第一，泡一泡粘液，第二呢，避免它氧化发黑。大红枣呢，给它去核，哎，切成几个长条，放到旁边备用。底锅烧油，把这个油啊稍微7成热左右的时候，有点冒烟的时候，把姜片放到里边，这回多放点，把剩下的1/3的姜片都放到里边，姜片给它爆香了，不要糊巴了，稍微有一点黄。焦香的时候呢，放入羊肉给它翻炒一下，再撒点料酒去烹一下。料酒撒完了之后啊，盖上锅盖，小火焖一下，让这个料酒的味道充分的渗入到这个羊肉里边。这个时候羊肉就一点都不膻了。平时不愿意喝羊汤的，觉得羊肉有点膻，不愿意吃的，你试一下我这个方法，又嫩又好吃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啊。烹完了之后啊，扒了几个个，咱就往锅里倒一些开水。往锅里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热水，85度以上的水，千万不要放凉水，要不然那羊肉啊它就一下子遇冷水就缩紧了，这个肉呢就特别的梗，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咬不动了。让这个羊肉非常细嫩的关键就是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开水啊，开水添汤没过羊肉就行。然后呢加红枣，加枸杞，有当归的放2片当归，没有当归的咱就不用放了啊。放到咱家汤锅里炖上个1/2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之后啊，小火慢炖，给这羊肉炖个1/2小时左右的时候，把咱刚才啊泡在水里的那个山药厚片啊给它捞出来，放到锅里再煮个15分钟左右，再煮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一定要是小火煮，保证它开锅就行了啊。15分钟左右，这个是淮山药呢也就特别的软烂出锅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撒一点点小香菜末，不愿意吃香菜的撒一点小葱末，绿色的小葱末就可以了。这道羊肉汤啊，养好我们的阳气非常重要。这道淮山药羊肉汤，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不光是帮助我们去养好身体的阳气啊，羊肉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山药不仅仅是健脾益肺啊，还能够养护我们的整个身体，并且它也是含有蛋白质的。所以蛋白质缺乏了啊，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蛋 代偿性的表现，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呀，有点风吹草动，就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感觉上吐下泻的。这一上吐下泻不要紧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一个拉肚子就导致了什么呀，心脏不舒服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甚至有人因为拉肚子导致心衰进医院了。所以啊，就是拉肚子胃肠功能调整的不好的，你不要单纯的认为我觉得拉了肚子挺好的话能排一排毒，你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营养不吸收的过程啊，对不对？你吃的营养一点都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了。我们身体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帮助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维持正常平衡状态的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拉肚也好，出汗也好，或者是你整个补充到身体的这个蛋白质根本它就不足，就非常的匮乏，身体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任何疾病的产生，等到这个疾病产生了，那真的就来不及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淡饮食，对不对？但是你的饮食可真够清淡的了。清淡饮食，尤其平时经常吃素的素食的人群，尤其是平时有糖尿病的一直控制饮食的人群，最容易缺乏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呀，啊，有很多人不做大生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你自己身体上等到出现啊，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啊，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齿也松动，皮肤也不好。等到这些蛋白质缺乏的症状体现在你的身体上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缺乏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补充。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呢，我告诉大家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七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九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字的那个品牌，四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1198块钱一组，九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 就是六桶啊，对不对？599块钱三桶，是不是1198就是六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九大桶，买六赠三，合着一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两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三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体内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被代谢掉了，流失了，所以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建议大家去补给一下，因为谁都不想缺乏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是不是？1198九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

0: 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豆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顿晚一顿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封先生您好。
2: 你好，那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
2: 好，
0: 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3: 那个马问一下，我是那个5桶那个还是9桶那个？
0: 9桶，1198是9桶、
3: 啊，
0: 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那个颗数。
3: 好多次
0: 了啊，那
3: 你这次是5还是9？
0: 这回合适，1198是9桶啊，9桶的。
3: 那你帮我订一组、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4: 嗯，我要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7: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7: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9: 嗯、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9: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海兰。
0: 哎，
10: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10: 哎，谢谢，
0: 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
11: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12: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3: 哦，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3: 哎，
0: 好，再见。三线的高先生，手机尾号是92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14: 你好，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保质期。
0: 保质期是3年36个月。
14: 那个糖尿病人能不能喝？
0: 可以喝。 啊，哎，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是对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
14: 那我定一组，
0: 就是里边会含有，可以，我给您报上名了。我跟您解释一下情况啊，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就是所有的奶粉里边啊，包括蛋白质粉里边都含有低聚果糖。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澳洲它牛吃的这个草里边，包括一些胡萝卜这些东西，就像咱平时吃那胡萝卜里边也有低聚果

0: 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乳粉里边就有低聚果糖，所以提取出来的乳清也有低聚果糖，但是不会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跟着升高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好，再见。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198六大桶450克的，不像你平时你看那个网上也有耐力士品牌，因为它也有小桶的300克的，那个是100多块钱，咱们是450克的，合到133一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该补充蛋白质的，如果你家里原来就买过咱们蛋白质粉啊，原来就买过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就在网上花200多块钱一桶买过耐力士的，那你就别留着了，赶紧喝，这段时间赶紧喝啊、哦！一天喝一杯也行，一天喝两杯也行啊。哦，欢迎五线的乔女士，您好。
3: 啊，我想订一桶的蛋白粉呢。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啊、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哦。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4: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于阿姨。
4: 哎，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
0: 嗯，等着接电话哦。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37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52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蛋白质缺乏真的对人体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怎么办呢？既然蛋白质这么重要，咱们就不能让它缺呀。六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手机尾号3255，我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哈。
5: 啊，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呢，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记住了，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推荐什么产品，工作人员给您预定送的就是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跟我节目里边说的一模一样的，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啊、哦！你上网去查一查它是什么价格，你再看一下下边的评论，大家买完了喝完了之后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您回过头在我们节目里边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预定，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因为就剩最后两组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今天一共30组，28组都已经预定出去了，最后两组的乳清蛋白质粉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送到家您马上就喝上，抓紧打电话吧。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牛奶、羊奶、牛肉、羊肉、猪肉、红肉类的，还有就是禽类，像鸡、鸭、鹅，常用的禽类食物也富含营养丰富的蛋白质，还有就是蛋类，鸡蛋、鸭蛋、鹌鹑蛋都含蛋白质，再有就是海鲜类，鱼、虾、蟹也都是富含蛋白质的，还有呢就是大豆类，包括黄豆、青豆、黑豆以及各种豆制品也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有呢就是干果类，像芝麻、瓜子、核桃、杏仁、花生等等，还有第八种就是藜麦和螺旋藻也都是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因为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物质，每天的饮食一定要均衡，一定要富含蛋白质，一日三餐每一顿都得有蛋白质，哪顿饭你吃的东西里边不含蛋白质的话，就把咱蛋白质粉给它喝上，对不对？非常简单呢。那蔬菜里边像萝卜、胡萝卜、山药，对不对？茄子、柿子、辣椒、黄瓜、冬瓜，还有呢就是黄豆、青豆、大葱、小葱、蒜苗，哎，包括菠菜、芹菜、生菜、韭菜，这个素菜里边呢，虽然量不是很大，但是也都是含有蛋白质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做一做，多吃一吃啊。好吧，最后一组的蛋白质了，我们大家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能打进来您就赶紧订上，如果打不进来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就等着下一批什么时候到货了啊。只有一组，只有最后一组了，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你先把它订上，然后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都可以帮助你详细的来进行解答。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023-23-112，
1: 1198九大桶啊，最后一组现在赶紧打，还有一组的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阮英和唐铁牛离开了连云庵，回到了公馆，见到了花云平。阮英说：“六哥呀，我嫂子陈清秋对你可是一心一意，你呀应该诚心诚意的回心转意，把我嫂子给接回来。”周景龙也再三解劝。花云平说：“那好吧，我为了国家正在用将之急，我考虑到国家的利益，不管陈清秋他怎么对我，我也把他请回来。

0: 他说他的冤枉特别大，非您谁也管不了。这好吧，把他叫进来。
1: 是。
0: 不大会儿的功夫，门军领来一个年轻的姑娘。这个人呢，身上穿着一身洗了多少水呀、都落了色的一身蓝布的裤褂，下边蹬着一双青绣鞋，头上呢蒙着一块蓝地儿白花一个头巾，在他腋下夹这个小行李卷，低着头就进了宫厅了。
2: 这是我们状元。
3: 状元大人在上，我给您叩头了，就跪到那儿了。
0: 周景龙说，你不到州官府官县官去告，来到我的公馆前来告状，但不知你告什么人，有什么冤枉，我问你姓字名谁呀？
3: 状元，我的冤枉非您谁也管不了，您问我姓什么呢？我
0: 这个我字还没等说完，啪，冲着周景龙抬手就是一袖剑。这功夫花云平正挨着周景龙，一仗他很有经验，云平发现下边是个刺客，用身子一挡，周景龙状元不好，说了声不好，这个袖箭也打出来了，没打到周景龙的身上，给花云平打到了右肩头。哎呦，云平哎呦一嗓子，扑通就倒到那儿了。旁边小八爷的弟兄一看，这是一个女相马，别让他跑了，说话别让他跑了啊。再看这丫头，由打下边蹬的一下子就站起来，这个小铺盖卷啪这么一抖，由打里头拿出一口柳叶单刀，纵身行就往门口这跑，把门口堵住喽，说把门口堵住喽，这丫头啪啪啪一抬手，又打出几支袖箭，一纵身就纵出了宫厅的门口。这个人又打伤有两三个，全倒在地下了，这丫头就出去了。刚一出门口，正好碰见唐铁牛
4: 啊，盖娇娘。
0: 一看正是高山上盖世英的女儿盖娇娘啊，别人可都没见过，就唐铁牛认识啊。矬子把铁棒槌拿出来，好丫头啊，我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没在宫厅里头，我出去去解手去了，你跑着行刺来，你招棒槌。唐铁牛摆棒槌就奔着盖娇娘砸来了，盖娇娘跟唐铁牛就在当院打起来了。这功夫有打宫厅里头这一帮人就全出来了，阮英、金棍、雨迟霄、孔生再加徐文彪就把这丫头围住了。丫头你赶快扶绑，这丫头柳眉倒立，杏眼圆睁，摆开柳叶单刀，是杀前挡后，是杀左顾右，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他打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丫头知道这么多人，我是寡不敌众啊。这丫头打着打着，伸手照兜囊，一伸手把迷魂手帕就掏出来了，啪往前边一抖。这帮人都知道，早有预料，知道丫头身上有迷魂手帕，他手这么一抬，大伙吓得往两旁一闪，他一纵身蹭就上了房了，紧跟着唐铁牛扔蹦也蹦上去了。小丫头骗子，哪跑，把性命给我留下，不然呢你是跑不了的。唐铁牛追盖娇娘出去够两三层房，唐铁牛再往前追，再看这丫头往兜囊一伸手，唐矬子就知道坏了，又想使迷魂手帕。这迷魂手帕要是一抖了，我是非趴下不可。唐矬子马上把身子转过来，回过

0: 神来就趴到房上，认为我自己身子扭过来，我闻不上，我就趴不下。搓的这一转身，哪知道这丫头拿的不是迷魂手帕，由身上拿出来的是个走线飞抓。这个飞抓呀，就像人手似的，有五个钢钩，他肉扔出来了，想把唐铁牛抓住啊，拽到房下就把他摔死了。抓着飞抓一出来，矬子正好一转身，他认为要是迷魂手帕呢，砰，正好飞抓抓到矬子的后腰眼子上头，把裤腰给抓住了。
1: 哎，什么玩意儿？
0: 唐铁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他给抓住了。这姑娘手上有套腕，
1: 你给我趴下。
0: 盖娇娘就拽唐铁牛啊，唐矬子他又粗长得又沉，再说俩手扶着房檐，
1: 我不过去，你过来。
0: 两个人一使劲呢，刺啦，把矬子的裤腰给拽下来，把裤子给扯掉一大块。
1: 哎呀，我丫头怎么那么损，怎么扒裤子呢？
0: 姑娘一看，我的妈呀，这个矬小子。姑娘走了，唐矬子再一看呢，这丫头没影了。等下边这哥几个再上来，再想抓他，这往哪儿抓去？唐铁牛就蹦下来了，捂着屁股，
1: 你们先进那个屋啊，我得换裤子去。
0: 唐铁牛啊，到旁边屋里头把裤子换好了，才回到了宫厅。这时候吧，把花云平啊已经抬到东厢房去了。云平现在是面色发黄，嘴唇发青，中的是毒药锈剑，弟兄们一个个是束手无策。唉，六哥又挨了打了。尉迟骁孔生一看，这怎么办呢？
2: 阮英说，三哥，你上连云庵呐报丧去吧，
0: 见我六嫂，你跟他说明白，能来就来，不来呢就算罢了，这个信儿务必得给他带到。三哥你快点去吧。
2: 哎，那我这就去。反正这么说吧，两个人又没什么感情，这人眼看要死了也不一定能来呀，那我就去一趟吧。
0: 唐铁牛啊连窜带蹦就来到了连云庵。一进庙门呐，唐矬子就哭了。
2: 弟妹呀，我来报丧来了，弟妹。
0: 唐矬子由打前院就直接奔后院来了。陈清秋听见好像是三哥的哭声，赶紧把门帘一撩，三哥，
2: 弟妹呀，我来给你报丧来了。
0: 说着话，唐铁牛就进来了。陈金秋一看唐铁牛这个样子，心就没有底儿了。三哥，出了什么事了？
2: 弟妹呀，你不知道，盖娇娘化了妆啊，到了公馆去行刺，结果打状元没打到啊，把花云平给打伤了。这一毒药锈剑呢，云平啊就死了。
0: 这句话刚说完呢，陈清秋摘两摘晃两晃，扑通就坐到地下了。
2: 三哥，你说什么？云平死了？三哥，云平他真死了吗？啊，不过呀还有西湖之气，不点儿不点儿的了，眼看就咽气了。
0: 三哥，你说的是真的吗？
2: 弟妹呀，我这当大伯子的怎么能撒谎呢？弟妹，我给你报丧啊，主要给你送个信儿。不管怎么说吧，你们俩不好过一场吗？弟妹，你不是爱我的老六吗？你要是心里头呢还有他，你就去看一看。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感情呢，你不

去也行，只能你不去，不能我不来。我是来送个信儿，弟妹呀，我还得赶紧回去看看呢，给他入殓。哦，陈清秋听到这儿啊，柳眉倒立，杏眼圆睁。盖娇娘啊，盖娇娘，你好狠毒啊，你真能下毒手啊。好吧，三哥，你头前带路，我跟你下山给云平报仇。弟妹，那么说你就不出家了？嗨，我出什么家？云平死了啊，我就跟他去了。我活着花家人，死了花家鬼，我也不能再憋门改嫁了。三哥，你等我收拾收拾。陈清秋把云巾摘了去，毫裳也脱了，换上自己原来上山的那身衣服，一身白绸子裤褂，下边登上香绿皮的小靴子，背背单刀，肋下挂着镖囊，头上是白绢帕罩头，把应用的东西全带到身上的，跟着唐铁牛来到前院，来到老师傅的禅堂，扑通就给师傅跪下了。师傅啊，我要走了。大概您不知道来了两三次这几个人是谁吧？这位是我三哥，他是大宋营之中四品都御，叫唐铁牛。那个小个不大，瘦小枯干的，是南路招桃使，姓阮，叫阮英，那是我的兄弟。我丈夫也是宋朝的将军，叫花云平。他被歹徒贼人给打死了，我要给他报仇。师父，我要下山了，我给您磕头。我这一出家，我又还俗了，对神佛这算耍笑，神佛要怪罪我的。师父，我现在不顾一切，我要下山给他报仇雪恨。弥陀佛，善哉善哉，孩子，你早就应该去啊！神佛怪罪有我呢，我可以多念几遍经给你祷告祷告。孩儿啊，你就快点起身吧，多谢恩师。陈清秋给老师傅敬修磕了三个头，跟着唐铁牛离开了连云庵，就来到了公馆。唐铁牛到了大门这儿，一告诉门军快禀报状元，周景龙带着弟兄们一起就迎接出了殿门。陈清秋一看状元亲自迎接，眼里含着泪。陈清秋说，状元，您大驾迎接我，我是担待不起，状元，我给您万福。嫂嫂不比过谦，赶快请到里面。陈清秋跟着周景龙他们就进了殿门了。陈小姐说，云平在哪儿？我先去看看他。阮英说，就在东厢房，走吧。大伙围着陈小姐众星捧月似的就来到了东厢房，一看云平在床上躺着，身上盖一个褥单，这是热天呢。陈清秋一看花云平躺在床上那儿，面色焦黄，嘴唇像电叶那么青啊。花将军，花云平啊，跟死差不多少，蒙一张纸就能哭了，这个气儿啊是真短了，咕哒咕哒。你别说，我兄弟这气脉还挺长，弟妹呀，等着你呢。三哥，您先不要说话，他那个伤在哪儿？这不是吗，在右肩头这个袖箭呢，谁也不敢起，怕起翻了毒啊，死得更快。阮英说，是我们都不懂啊。好吧，姑娘赶快的洗了洗手，沏了点盐水，来到花云平的跟前，一伸手把这只袖箭崩就给起下来了，然后姑娘

还要把伤口洗干净，用小刀子刮骨疗毒，最后把药面给上上，给花云平包扎完毕。陈清秋一看云平这个伤太重，因为时间比较长了，一看云平在那儿躺着还是一动不动，陈清秋说，状元，云平这个伤是比较重，我还得再看一看，我给他呢得用点药，观察观察，到明天再说。那好了，阮英说，嫂嫂，把药拿出来，我们给他灌药，您呢到旁边去歇一会儿去。陈清秋摇了一摇头，弟兄们，你们去歇着去吧，我要亲自守着他，我看他这个伤势还有没有什么恶化，他这伤是很重的。阮英说，嫂子，您太累了，要不然我们替替您，一会儿您再来。不，我一定要守着他。周景龙一看，好吧，那么咱们大家先出去，叫陈小姐静静的在这儿休息休息。大家全出去了，姑娘慢慢的拿过一个羹匙，拿出一丸药来，把这个药丸给碾开喽，水晾凉喽。花云平这牙关咬的还很紧呢，慢慢用筷子把牙关给撬开，一点一点的把药给他灌下去。姑娘就坐在他的身旁，现在已经都有一更多天了，姑娘到这连饭都没吃，谁来叫姑娘走，小姐也不离开这儿。我也不吃，我也不喝，我一定守着她，我看她怎么样。大家伙都很受感动啊。天哪，过了半夜了，眼看就要亮天了，花云平这气儿啊才匀乎过来，呼哒呼哒，像正常人喘气儿了，姑娘这个心才算放下。唉，她总算有救了，可吓死我了。天刚蒙蒙亮，弟兄们就全来了，陈清秋在那儿还直打瞌睡，不敢睡着了啊。嫂子，您该歇一会儿去了，我哥哥，我们看眼色都变过来了，可能是好了吧。陈清秋脸上有了笑容，他可能是活了，没事儿了。花哥哥，花哥哥，阮英在旁边喊他。花云平啊，就像睡醒了似的，哎呀，一睁眼，哟，阮心弟，一看状元也在这儿站着呢。哎呦，状元，我这是怎么了？陈清秋啊，赶忙站起来，状元兄弟，阮先帝，弟兄们，我要告辞了。花云平也愣了，怎么陈清秋也站到这儿呢？阮说，嫂子，您上哪儿去呀？嫂子，您累坏了，快请到旁边屋，您休息休息，喝点水吧，这一天水米都没沾唇了。姑娘这眼圈红了，这个眼泪没敢掉下来，怕大伙看见，转身就出去了。唐矬子就跟出去了，弟妹呀，上这屋歇会儿，喝点水，你就是要走得待会儿带走啊。云平就坐起来了，阮英跟周景龙把前后的经过跟他讲说一遍。云平这阵儿啊也受了感动了，人非草木，是言能无情啊。这阮英说，花哥哥，小姐待你好几次救命之恩呐、啊，没有小姐你死了几个子儿了，这小姐肯定生我的气了。花哥哥，你赶快到旁边屋给我嫂子赔礼去吧。周景龙说，六哥呀，你快去吧。花云平啊，赶忙下了床，来到旁边屋里头，
陈清秋在那儿坐着正掉眼泪呢。

有人把饭给端来了，给姑娘沏了一壶茶，姑娘也没喝水也没吃饭，弟兄们跟着也就全进来了。嫂嫂有的叫弟妹别难过了，吃点东西吧。花云平也进来了。陈小姐，我对不住你，你待我的救命之恩，我今生今世我也忘不了。小姐，你不要生我的气。姑娘连头也没回，抽抽搭搭还在那哭着呢。周景龙冲着弟兄们使了个眼色，都出去。都明白了。唐矬子第一个先明白，咱们上外头溜达溜达去吧。这帮人全出去了，就把花云平自己留到屋了。陈小姐，你还生我的气吗？青秋，我知道你是一个三从四德的好女子，我对你过去估计错了，小姐，你就不能谅解我吗？我这给你赔礼了。花云平这边见礼，姑娘把脸扭到那边去。云平等过来再一见礼，姑娘把脸又扭到那边去了，就是哭。小姐，你真不出气吗？你要再生气的话，小姐，我花云平就给你跪下了。云平扑通就给姑娘跪那儿了。花云平这一跪呀，陈青秋是放声痛哭，也跪下了，赶忙把花云平就搀起来了。花将军呐，你烧死我了，我怎么能叫你给我下跪呢？小姐，你要生气我还给你跪着。窗户外头人早就堆满了，尤其唐铁牛这样的，窗户眼捅得挺大，早就看清楚了。行了，和好了，这叫花云平一跪解千愁，夫妻和睦了。周景龙说前边摆好酒宴庆贺他夫妻和睦，把陈小姐请到宫厅了。周景龙说给我嫂夫人是迎风胆沉，今天大家要好好痛快痛快喝上几杯。嫂嫂，借此机会给你们夫妻就拜堂称亲吧。姑娘摇了摇头，状元，先不要给我们成亲，应该说子之有果不止有家，果要亡了家在哪里？我打算帮着你们平灭了苍群山，找回珍珠关，抓住香马，我夫妻成亲也不迟。大伙一身大拇哥，这姑娘真够一个女中的英雄。阮英说，嫂子，关键盖娇娘这小丫头的迷魂手帕，非您大概谁也破不了。陈青秋说，弟兄们呐，盖娇娘是我的亲师弟，我们俩是一个师父教的。周景龙说，你们的师父是哪一位？青秋说呀，我们的师父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深一安道全。阮英说，你怎么不早说呢？闹半天您是梁山老前辈的弟子徒弟呀。姑娘说，我现在说还晚吗？大伙儿一想，这丫头真有心眼儿啊，始终没告诉我们呢，这是自己人呢。闹半天盖娇娘，你们俩是师兄弟呀。对，我不想多吃了，我也不饿，天也亮了，我打算立刻够奔苍君山，我要去卧底，因为我们俩是师兄弟，我见着盖娇娘她一定很欢迎我。我要在山上把电龙电不云老人家的消息打听清楚，和五哥师长卿究竟怎么样了，再有珍珠关放到什么地方，一气我打听清楚，我们别断了联系，我马上就走。花云平啊，上前把陈青秋就抓住了。小姐，不能去。

0: 山上危险，你要去的话可不能轻举妄动，得考虑周密了。万一他们要知道你的底细，一到那儿你就活不了了。这时候花云平啊，可舍不得了。花将军，不要替我担心，没有事儿，我有把握。哎，我问你们一句，我二哥陈鹏在山上没有？大伙说我们不认识，谁是陈鹏啊？雷霆说我认识，他没在。好多天我也没看见陈鹏。那好，我哥哥不在正合适，我立刻就上山。花将军，你放心吧，不能出事。就即使出了事，就我这口刀和我这身本事，就是我死了，我也能杀他们几个，那就不必要了吧，小姐。咱们还是再合计合计。不，花将军，我一定要去，时间不能耽误。好，我走了。周景龙大家一看，陈清秋这姑娘还有胆子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好，嫂嫂，你可要多加小心。陈小姐收拾停当之后就离开了宫厅，花云平就跟出来。小姐，我送你一程好不好？好吧。小两口离开了公馆，直奔苍君山。花将军，回去吧。小姐，我再送你一程吧。离到苍君山呢，还有二里来地了，都送出十好几里地来了。花将军，送客千里总有一别吧，你回去吧，不要再送我了。小姐，上山上你可千万注意，这帮贼都是一帮歹徒，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出来，就你这个容颜。哦，花将军，不要替我担心，我活着花家人，死了花家鬼，我绝没有三心二意。姑娘说着话，由打后背抽出单刀，把自己的青丝发割下一绺来。花将军，你把我的青丝带到身上，你我就是结发的夫妻，你放心的回去吧。云平说，小姐清秋，你可千万要保重啊。花将军，我走了，等成功之后，你我夫妻好拜堂成亲。花将军，回头见。陈清秋来到苍君山，楼兵一禀报盖世英，盖世英一听陈清秋来了，这个孩子他怎么这功夫来了呢？韩亮啊，大哥，到山下看看，要如果没有什么，就把他领上来。是，大哥。三寨主韩亮出了寨门，过了飞云桥，就来到陈清秋的跟前。这小子都是采花淫贼呀，他一看，哎呦，这姑娘长得可真出奇呀。听说陈鹏有个妹妹叫陈清秋，可没见着过，这生就真是坑果坑成的绝代佳人啊。你是陈小姐陈清秋吗？正是陈清秋，听说有个外号叫月里嫦娥。是我。我二哥在这儿吗？韩亮说呀，二哥陈鹏啊，现在没在山上，出去办事儿去了，过两天就回来。小姐，这是在哪儿来呀？
1: 我呀，在家来。
0: 那好，上山吧。
1: 用不用把兵器都摘了去呀？
0: 嗨，自己人的嘛，走走走走走吧。姑娘跟着他就来到了聚义厅。大寨主，陈小姐来了。韩良一挑门帘，姑娘就进来了。当中坐着金翅大鹏盖世英，姑娘紧走几步，
1: 叔叔，我给您万福了。
2: 哦，清秋啊，少礼少礼，旁边请坐。
1: 谢过叔叔。
0: 这帮当贼的不转眼睛的都看陈小姐。
1: 哎呦哎呀，陈鹏有个好妹妹呀，这丫头真出奇呀，个头模样，哎呀，
0: 这帮小子全看傻了。孩子，你这是由哪儿来呀？
1: 盖世英这一问话，
0: 陈清秋眼圈一红，
1: 叔叔，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二哥没在山上吗？
0: 他过两天就回来。
1: 叔叔啊，我大哥死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家呀
0: 被他们宋军给封了门了，
1: 我来找我二哥来了，我没有家了，我是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这些日子我就在外头漂流了。我一看上午有栖身之所，下午有追扎之地，我没有办法，我才来到藏君山来找叔叔，您给我一席之地，把我收下吧。
0: 孩子，别哭别哭，叔叔我把你留下这倒没有什么，孩子，我把话得说清楚，你要在山上这丑话得说头前儿。宋军现在跟藏军山是双方对垒，万一他们要把高山给攻破，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孩子，你正在年轻，我怕把你给连累了。孩子，没有别的出路了吗？
1: 叔叔，您要收留下我，我就在山上，您要是不收留我，那我自豪一死了。
0: 孩子，你别难过，不是叔叔不收留你，我刚才把话说清楚了，你要考虑这利害的关系。
1: 陈清秋说，叔叔，宋军来了，既然双方对垒，我一定给我大哥报仇，要跟他们决一死战。
0: 那好了，楼军呐，到后边把你小姐盖娇娘请来。不大会儿的功夫啊，盖娇娘来到了聚义厅，一进门啊，
2: 师兄你可来了，把我想坏了，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总不来呢？今天哪阵金风银风把你刮来了？师兄，
0: 盖娇娘啊是个快言快语的姑娘，上前就把陈清秋就给搂住了。师弟呀还那么顽皮，陈清秋心里可恨透了盖娇娘了，你真够狠的，你差点把我们那口子给打死啊。表面上还面带着笑容，
2: 师弟呀，好，今后啊咱们姊妹在山上就有了伴儿了。
1: 可不是怎么的，师兄啊你别走了，在楼上住着，咱们姊妹两个在一块儿，再切磋切磋武艺呀。
2: 那好吧，叔叔我们到后边去了。
0: 好，到后边去吧。
1: 陈清秋跟着盖娇娘到了绣楼。
2: 师兄啊，你今年十九了吧？
1: 我比你大一岁，你十八了吧？
2: 嗯，师兄你有婆家没有啊？
1: 嗨，哪有婆家呀，你呢？
2: 嗨，这帮当贼的我一个看不上，他们没有证人，我呀这辈子不想找了。
1: 陈清秋啊就乐了。
2: 好吧，妹妹呀，咱们俩就在绣楼上说话唠嗑的，我呀也觉着踏实了。哎，师兄啊，明天是我爹的生日，寿诞之日，师兄啊明天呢给我爹去拜寿，你还记得咱师父教给咱们俩那趟梅花剑吗？
1: 师弟呀，我要是捡吧捡吧，还能够想起来，
2: 那好，咱俩。

0: 点一点，把这个招数再练一练，明天呢给他们露一手，给他们助助酒兴，叫他们呢看看咱们姊妹两个是女中的魁元，好吧。第二天早晨，姊妹两个下了楼，就来到聚义厅，前边好热闹啊。当中摆着个寿星老，前边摆了很多的寿桃寿酒，还有不少的水果。金翅大鹏在当中坐着，旁边这一帮香马都准备给大寨主来拜寿。挨着寿星老旁边啊，还有一张蔡京的画像。陈清秋就留了心了，叔叔，我们也来给您拜寿，您旁边那张画像是谁呀？
1: 啊，昨天太师爷蔡京送来1000两白银，还有他的一张画像。太师爷是为了向我的生日表示祝贺，1000两白银把他自己的一张画像画来呢，就表示他亲自来到我这儿来了。
0: 哦，看起来太师跟您还真够意思呢。照这么说，我想给太师爷这个画像上配副对联怎么样，叔叔？
1: 孩子，那好啊。
0: 师兄，我给你研墨。这帮当贼的想，哎呦，听说这丫头武术不错呀，还会写字，还要写个对联儿。盖娇娘研墨，裁好了红纸条，陈清秋啊就先写了一个横批，图画禽兽。哎，当贼的当时就乱了，怎么回事？这不骂人吗？怎么图画禽兽？但是谁也没敢言语，姑娘无动于衷。陈小姐讲笔告宝，就先写了一个上联，图工之象，画工之影，禽中之凤，兽中之麟。飞禽当中最珍贵的是凤凰，走兽当中什么也赶不上麒麟尊贵呀。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好像把蔡京给抬起来了。陈小姐这叫骂人不吐胡啊，当贼的可没看出来，姑娘恨透了蔡京了。小子，我骂你几句吧，但是别人都没注意，把这个对联都给贴上了。当贼的纷纷过来给盖世英来拜寿。祝盖世英寿比南山松不老，福比东海长流水，都捡过年的话说吧，都过来给磕头。这个给20两黄金，那个给一个小金如意，这个给个玉石猴，那个给个夜明珠。俩姑娘过来也给他爹和他叔叔磕了寿头。这时候聚义厅把酒席也都摆上了，这帮当贼的是画拳行令，吵吵把火是杯盘乱响啊。八匹马呀怎么那么好啊，666啊，这就画起来了。盖娇娘站起来，爹，光喝酒也没什么意思，我跟我姐姐呀练趟剑，跟我老师学的，这趟剑呢叫梅花剑，姐姐来给他们露两手。妹妹别那么说，咱们也撂了多年了，恐怕也练不好，叔叔我们丢丑了。
1: 好好好，来呀，练练练练练练。
0: 这帮党贼得说，来练练练练，咱们开开眼。俩姑娘两把宝剑就像两个大蝴蝶似的翩翩起舞。就在聚义厅当中，姊妹就练了这一趟梅花剑。

0: 宝剑这一摆开呀，光看宝剑都看不见人了，这宝剑把人都围绕起来了，两个人像小燕儿一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当贼的有的看傻了，有的看呆了，有的俩眼发直，有的往下直流哈喇子。好好好，喝彩之声是接连不断。啪，姊妹两个站住，多少脸蛋上出了点汗，就像那个花骨朵啊沾了点露水，那真是含苞待放。这帮当贼的一个个看着陈清秋啊，真是垂涎三尺，都看傻这姑娘，不单长得美貌还大方，但这姑娘很严肃，这叫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姑娘站住了，擦了擦汗，叔叔丢丑了，众位你们见笑了，姐姐干什么那么客气，我们练的就是不错。
1: 孩儿啊，你们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快坐下。
0: 陈清秋跟盖娇娘入了席就坐下了，席金哥这功夫端着一杯酒就过来了。陈小姐能赏脸吗？陪我干这一杯。您是哪一位？我叫席金哥，人送外号钻云燕子，进皇宫到过九龙珍珠湾。小姐能陪我干一杯吗？西意是我不会喝酒。哎，小姐，你哪怕这个酒杯沾沾嘴唇也表示一下，难道能驳我这个面子吗？那好，我谢谢了。
1: 哎，陈小姐能干我一杯吗？小霸王张勇也过来了，这小子长得是猪嘴獠牙的。小姐能干西金哥的就不能干我的吗？
0: 哦，陈清秋说您是哪一位？
1: 我呀，苏州群英馆的五之凤第二之凤人头凤小霸王叫张勇。小姐能赏脸吗？
0: 哎呀，我不会喝酒。西金哥这脸就沉下来，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算了，人家姑娘不会喝酒，你少来这套，那怎么喝你的？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盖世英说，哎，女孩子不能多喝酒，你们快入席，今天呢多吃多喝，要喝好吃好，入席入席入席入席。
0: 西金哥站到当中，众位，今天是我大哥的寿诞之日，我打算祝祝酒兴。大哥把九龙珍珠湾拿出来，大概我们山上这帮人有的看见过，有的没见着过，把珍珠湾拿出来，大伙开开眼，今天也高兴高兴。大哥怎么样？
1: 盖世英说，我也高兴了。好，把珍珠观拿来，大伙儿都看一看。娇娘啊，到后边把珍珠观取来。
0: 是爹爹。师兄走，跟我去取去。盖世英刚想拦着，又一转念，自个儿的孩子用不着多疑，就没拦着。陈清秋跟着盖娇娘就出了聚义厅。陈清秋一想，我多么想看见珍珠观呐！现在状元府的弟兄们都在公馆那着急呢。陈清秋一想，我看他放到哪儿了。跟着盖娇娘到中山寨，有一个大歪脖树，这个树大概多年了，树身有一篓多粗。挨着树旁边有一口井，师兄咱们下去吧，这个井叫八卦井。点了一根蜡，盖娇娘在头前，陈清秋跟着他顺着梯子道就下去了。里头啊两个人啊得挨着能走过来，道特别窄，高矮呢有一人多高，要高个的还得低着头。姐儿两个就进来，顺着道简直往前走。陈清秋特别留心，
1: 一看两边呢还有岔，但是他们呢没拐弯，简直往前下去。前面有个大铁门，盖娇娘用手照定上边一摁，这个铁门呢咯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咣当，铁门开开了，盖娇娘就进去了，陈清秋也跟着。一看这屋里头啊有一个铁箱子，用现在的话说，这个屋啊不过九平米。这铁箱子上边有三个菊花钉，陈清秋用手一摁当间，这个菊花钉嘎噔，箱盖开了，里头拿出这个帽盒来。姐姐走吧，这就是九龙珍珠观。陈清秋看到眼里是记在心中。姐儿两个出来，来到聚义厅，西金哥把这帽子就接过来。众位看看，这是皇上戴的帽子，上头全是珍珠，这是无价之宝。帽盒打开，把帽子取出来。这帮乡马，你过来看看，我过来看看，你戴戴，我戴戴。陈清秋呢，有打屋里头站起来，师弟呀，你们在这儿玩吧。我觉着头有点疼，我先回楼上歇一会儿，一会儿我再回来。师兄快回来啊。哎，陈清秋离开了聚义厅，来到后花园的绣楼。姑娘一想，盖娇娘总跟着我，我没有空啊，我刚才正好倒在井里头，我还有深刻的印象，我把它画下。陈清秋来到了楼上，蒋墨烟浓铺下纸就画了一张图，非常详细，底下还写了几句话，得把墨水晾干了，抖了这张纸刚叠起来。陈小姐在楼上吗？把陈清秋吓着一跳啊。啊，谁呀？啪啪啪，赶紧把这张图叠好了，揣到身上，一推楼门。
0: 哦，西寨主啊，是我。小姐，我可以到楼上去吗？
2: 我们女孩家待的绣楼，您来到这儿恐怕不方便，有什么话楼下说吧。
1: 噔噔噔噔，陈清秋就下来了。
2: 西义士有什么话您说吧。
1: 陈小姐，你见练得真好啊，
2: 我真是赞不绝口，你能不能教教我呀？
1: 西金哥长得也漂亮，也二十上下岁。
2: 陈清秋说，西寨主，我那剑法练得太一般了，不值得你一学呀。
1: 哎，你别一口一个西义士、西寨主，我跟你哥哥磕头，你管我叫哥哥吧。
2: 不不不，我哪敢高攀呢，您是进皇宫到珍珠关的英雄。西寨主，没有事儿，咱们到前边去吧。
1: 小姐，你保守吗？你教我两趟。陈小姐，能不能教教我呀？你怎么随便退了席了？我还得敬你酒呢。张勇也来了，还端着酒杯也进来了。西金哥啪啪脸就掉下来，出去！你干什么来了？
2: 姓西的，你干什么来了？
1: 我要跟小姐学两趟剑。
2: 我也要学剑。
1: 姓西的，你许来就不许我来吗？
2: 哎呀，
1: 姓张的，这个地界任何人不许来。嘿嘿，你许来就许我来。
2: 二位，你们不要争吵。正这功夫盖娇娘进来了。干什么？你们都出去，
1: 我姐姐初来乍到的，你们得尊敬一点，男女授受不亲。干什么？你们知道不知道家里外头？
2: 这时候西金哥脸有点红了，
1: 娇娘，你说话可不能太伤人喽。
2: 怎么叫伤人呢？我们这个院谁也不许来。
1: 这时候张勇就接过来了，西京哥走吧，被人把我们撵出去了。西京哥说，娇娘啊，这里头没有你的事儿，我跟小姐陈清秋想学两趟剑。那么张勇呢？张勇说，我也想学剑呢。那么你们两个人都想学，我姐姐先教谁呀？这么好不好，你们俩比划比划，谁要把谁胜了，我姐姐就先教谁。对，姓西的，咱俩比划比划，我要把你打败了就先教我。好吧，过来。张勇喝的脚底有点没根了。好，姓西的，他上前啪就打了个鹰面掌。西京哥啊，很轻而易举的往旁边一闪身，用右手一抓他手腕子，左手一托他的嘎鸡窝，来个顺手牵羊，扑通就撂那儿了，夸叽，张勇就趴下了，扑棱，张勇起来就急了，哎呀，姓西的，你真下毒手啊！说话探背膀就亮大片刀，他这亮刀，西京哥也亮刀。盖娇娘说，怎么着，要出人命啊，爹呀，快来。楼兵就看见了，两个人亮家伙事儿了。盖世英有打前边知道了，就来到了花园，住手，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这是干什么呢？咱们要自残孤肉吗？为什么？大哥，我们要跟陈小姐学趟剑。对了，别说了，我要再说别的，对你们都不好看。我山上有令，包括每一个楼兵，任何人不许到花园里头来。别看我们是陆里，我们人格要正，你们明白吗？都出去。孩子，叔叔，你们上楼吧，要吃的话一会儿叫丫鬟端来几个菜，你们姊妹俩就在楼上吃吧。
2: 叔叔，我们已经吃好了，不想到前边去了，
1: 走走走走走走走。盖世英没法再说别的了，西京哥这个气呀，姓张的，我跟你没完。张勇啊，也心里有合计，姓西的，早晚我要出这口气，自个儿就要干了。到前面去了，坐到了聚义厅，继续喝吧。盖世英就不能再提这一段了，反正再三重申，我姑娘那个花园谁也不许去，没有我的命令，谁要是私自到花园里去，我把狗腿给你们砸折。这帮当贼的心里都明白，别看盖世英是绿林英雄，但这人特别正，对于女儿是爱如珍宝。刚喝酒，报债主小少爷殿西兰来了。
0: 我来了，西兄，我听说你过生意，我给你办寿来了。
1: 西兰呐，来来来，挨着我这儿坐。
0: 西兄，我给你磕个头吧。
1: 蹦，跪下磕了个头，起来了。不用磕了，西兰，坐到这儿，坐到这儿。
0: 我还有点寿礼呢，给你把寿礼拿出来。
1: 小孩一伸手啊，照定后边腰眼子上，腾把个小绳拽下来，提了出个小王八来，还直蹬的呢。
0: 西兄，我给你送个寿礼。
1: 当贼的哇全乐了，怎么送寿礼还送这玩意儿的？盖世英说，师弟呀，这什么寿礼呀？
0: 这寿礼有讲究啊，千年王八万年龟呀，知道吗？
1: 盖世英还不敢说不好，行啊，好，
0: 我给你挂去吧。
1: 旁边有钉子，把小王八就挂呢，还蹬哒蹬哒直蹬的。你说盖世英这个气，算了算了，师弟呀、啊，你不会喝酒，多吃点啊。
0: 那当然了，我得多吃点。西兄，我爹呢？
1: 我没说五天给你送回去吗？

0: 那好吧，我去一点。西兄啊，我今天来上香，我娘叫我来的。管你要点钱。盖世英说：“好吧，来呀，给孩子拿50两银子来。”小孩啊，这是说瞎话，恐怕引起盖世英的怀疑，他是在公馆来的。盖世英给他拿50两银子，他揣身上，在这多吃点啊。哎，我也吃的差不多了，你们吃你们的吧。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尽了沼泽地。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尽了找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划进了沼泽地。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哪吒大战张桂芳，这真是初生的牛犊不

这小伙子就爱斗，一听打仗眼之毛都乐开了花。你看他这个高兴的劲儿啊，嗷嗷直叫，一蹦多高。在豹皮囊取出大仙砖，口里面念念有词，说了一声起。真是一种仙术。本来这块打仙砖非常小，在兜揣着就像一年级小学生使的那橡皮那么大个，但是见风就长啊，无丢一下就一尺见方，后来下也有一扎，你想得多大分量，以上至下扔，奔张桂芳就拍来了。张桂芳一看，我的妈，紧躲慢闪也没躲开呀、这一打仙砖正拍到他右肩膀子上，啪，哎呀，扑通栽落于马下。哪吒情火坚强，要结果张桂芳的性命，但张桂芳手下的偏副将也不白给，骑撒战马乱斗交魂，冲上20几个，把哪吒就困在当中，利用这机会把主将救回去了。张桂芳算捡了一条狗命，他跟风林呢差不多少，大夫给他一看都晃脑袋了，粉碎性骨折治不了。张桂芳啊可受了罪喽，呲牙咧嘴是唉声叹气，卧床不起。再说哪吒一看张桂芳跑了，把他气得直扑了脑袋，把这一肚子气就撒向这20几个偏副将，收了打仙砖，舞动火尖枪，你听吧，照照照，噗啊噗啊啊噗噗噗，一口气就挑死6员战将，愚者是落荒逃走。姜子牙一看哪吒打了胜仗，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摇三摇晃了三晃，冲！西岐的兵马齐撒战马乱斗交环，冲啊冲啊，别让他们跑了，一鼓作气杀败张桂芳的人马，把他撵到70里地之外。姜子牙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这胜仗打得漂亮，光那胜利品得的堆积如山呐、没主的战马、骡子、大轿驴、车辆、粮台、寄养、军需、刀枪、锣鼓、帐房，那真可以说是车拉船载，胜利回到枫京。这回人们才认识了哪吒，马上这话和态度就变了。呦呦，三公子你真了不起呀，真神人也，三公子你能耐太大了。哪吒就爱听这奉承的话，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姜子牙给哪吒立下首功一件，让哪吒下去休息。可是在欢庆之余，姜子牙是紧锁眉头啊，坐在他身边的黄飞虎不解其意，丞相打了胜仗了，您为什么还这样啊？看您愁容满面若有所思，难道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不成吗？哎，王爷你是清楚的，纣王手下冰山将海，张桂芳、风林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张桂芳兵败当然是好事，我想

0: 王马爷，我打算出趟门，军令暂且归你执掌，你率领人马保护封京。
1: 啊，您怎么要走啊？
0: 您上哪儿去？此事绝对保密，你知我知，不要叫旁人知道了。我打算上一趟昆仑山，面见我老师元始天尊，前去问计。
1: 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我哪能多耽搁呢？多则三天，少则一日，我就能回来。
1: 好吧，
0: 黄飞虎执掌了兵权，这件事绝对保密，谁也不知道。姜子牙回到住处，吩咐童子紧闭大门二门，闭门谢客，有人问就说身体不爽，正在休息。实之不然，他沐浴更衣，焚香再拜，趁着没人的时候抓了把土，借着土遁赶奔昆仑山。这个遁呢分五种：金木水火土。金遁、水遁、火遁、土遁都有。不管什么遁法吧，哪怕多远的路程，顷刻之间便到。他借着土遁，眨眼间来在昆仑山玉虚宫前，轻轻飘落在尘埃。他脚刚沾地，就见古洞外站着白鹤童子，笑脸相迎。师叔，一向可好吗？小侄恭候多时了。
1: 哎呀，
0: 白鹤童子赶紧往里通禀，就说我要求见天尊。
2: 不必了，老祖宗有法旨，让我在此恭候多时了，什么时候来了就让我把您领进去，随我来。
0: 啊，姜子牙一听元始天尊知道了，他进了古洞，来到碧云床前，姜子牙倒身下拜，不孝的弟子叩拜老恩师。元始天尊还了得起吗？道教之祖啊，三教圣人之首啊，尤其今年是他执年，掌管神仙界的大权。老天尊往下看了看，子牙平身免礼。
1: 是。
0: 姜子牙站起来，低头垂手，规规矩矩站在床旁。子牙，此番来到昆仑山玉虚宫，莫非有什么事求我不成吗？
1: 正是，老师圣明，弟子我
0: 别说了，别说了，
1: 我都知道了。
0: 子牙呀，你不来，我也想派人去找你，有件大事要交付你去办。
1: 哦，老师吩咐。
0: 取来。白鹤童子转身奔后洞，时间不大，拖出了个黑漆的托盘，在托盘上有一卷东西，用黄绫子套着，封得非常严实。再往上看，上面贴着五道符，用着印。白鹤童子往前一递，元始天尊接过来了。子牙，你看我手托何物？
1: 弟子不知。
0: 这乃是至关重要的封神榜啊。子牙呀，你可知神仙1500年犯下杀戒，普天下的神仙也有不守清规者。

0: 圣神也有，散仙也有，是长短不齐，因此急需整顿呐。我和太上老君、通天教主一共研究了100日，已经把斩将封神的名单开列在封神榜上，凡是榜上有名者都犯下杀身之祸呀，遭劫在树，在树的难逃，榜上有名者是非死不可。本来我应该下山主持斩将封神，但是玉虚宫的事情太多，我难以分身，左思右想才把千斤重担交给你，你可以代替我斩将封神。
1: 哎呀，姜子牙一听跪下了，老师圣明，弟子有何德能敢接此重任，恐怕我
0: 不必多说了，非你不可。接封神榜，你看这师徒可了不得，老天尊一句话，姜子牙就不敢反驳呀，规规矩矩把封神榜接过来往怀中一抱。子牙你起来听我说，这封神榜是至关重要，普天下的神仙也好，还有许多人也好，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命运，都想看看榜上有没有他们的名字，为此你要很好的保护封神榜，千万别落到旁人之手，切记榜在你性命在，要丢失了封神榜，慢说是你，就是为师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呐、啊，你懂吗？弟子明白，我一定好生看守。这就对了。另外再告诉你，你呢可以看封神榜，做到心里头有数，榜上都是谁你要背熟了，但是不行让第二个人知道，懂吗？法不传六耳，倘若声张出去多有不便，为师绝不饶你，弟子守口如瓶，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更不能让旁人知道。很好，就这样吧，你可以回西岐了。姜子牙一听，我的事儿还没办呢，又多出这么一件大事儿来，赶紧往上施礼，师父，弟子尚有一事相求。我们西岐连年征战呐、啊，我福保明珠武王倾心尽力，怎奈兵危将寡，恐怕不是商纣的敌手，因此求老师帮忙。还没等姜子牙把话说完，元始天尊把脸往前一沉呐、啊，姜尚，此乃天数，你不必求助旁人，切记到了时候自然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贵为丞相，满腹的韬略还用问旁人吗？此事为师管不着，你自己看着办去吧。白鹤童儿送你师叔，遵命。师叔请吧。姜子牙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啊，这一下撞了南墙了，看来自己的梦自己圆，指旁人指不上哦。姜子牙是愁肠百转，就出了洞了，哎，往前刚走两步，后边有人叫他，子牙留步。姜子牙回头一看，呵，来个大脑袋神仙，这脑袋足有3尺3长啊，锃明刷亮的大奔的头，下雨都浇不着眉毛。

通红的嘴唇，刷白的胡须，身穿南绣平襟的黄袍，手拄龙头福寿杖。他一看认识，正是元始天尊掌门大弟子自己的大师兄南极仙翁。老仙翁满面陪笑来到子牙近前：“师弟呀，发愁了吧？哈，有一点儿，我打算求助于老师，老师不肯帮忙。非也，师弟呀，你只管放心。老师后来说那两句话，你还不明白吗？到了时候，吉人自有天相，不管遇上什么困难，都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我揣摩着老师另有安排，你就不必上这儿让老师分心了啊。师兄说的是，子牙呀，还有点事情老师叫我转告你。一，你离开昆仑山玉虚宫回西岐，在路上不管遇上什么人，怎么呼唤你的名字，你可不准答应，切记他怎么叫你，你也别言语，头也不回，赶紧回西岐。如果你要答应了，跟叫你的人一搭话，师弟啊，那可要大祸临头，将会引起36路兵发西岐，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呀。事关重大，你千万要记住。是吗？师兄您放心，不管谁叫我，我不答言也就是了。好，切记切记。另外师弟啊，你呢回去的时候顺便在东海边上溜达一趟，反正你借土遁也快呗。老师已经安排一个人在东海边等你。谁呀？哎，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可以把他带回西岐，有一定的用处，让他帮助你看守封神榜。哎，另外老师叮嘱再三，我再说呢就显着罗造了，但是也不能不讲，封神榜至关重要啊，你可要妥善地保护好，千万别丢了我，懂吗？我懂。要丢了，你我包括咱老师都担不了这个责任。师弟明白。哎，好吧，拖着封神榜走吧。我告诉你话，注意，师弟明白。师兄弟二人洒泪分别，姜子牙脚架土遁，赶奔西岐。你这玩意儿怪事不？正走着走着，这土遁不好使了，落到平川了。好悬没把姜子牙给摔着。子牙抓了把土，嘴里念念有词，往上一抛，结果失灵了，怎么架的土遁也不好使唤了。子牙一想，可糟糕了，怎么这咒语不灵了？这什么地方？我得什么时候能回到枫京啊？他再看，对面是山连山，岭连着岭啊，云光缭绕，百草重生，渺无人迹，还真没到过这么个地方。子牙正在犯愁的时候，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子牙，子牙，留步，子牙，等等。”姜子牙刚要回答，一想别别，我老师和师兄一再叮嘱，
不能答言，要一答言就会引起36路兵发西岐，引出无边的大祸呀。我呀假装没听见，土遁不好使，我靠步梁我也得爬回西岐。因此姜子牙怀抱封神榜，放开大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山路一个劲儿往前走，身后又喊上了：子牙，刘伯，你没听见我招呼你吗？等一等。越招呼姜子牙走得越快，最后把姜子牙呀走的是通身是汗，还摔俩跟头。后边那个人呢，看来离着不远了，越喊声音越近：子牙，你怎么就不站住呢？等一等，子牙，等一等。后来把姜子牙撵得实在爬不动了，站在那块扶着棵树，大口大口喘气。但是姜子牙真有主心骨，这人喊破嗓子叫了有100声了，姜子牙也没答言。最后这主说了这么一套话：好啊，姜子牙呀，你真是眼皮往上翻，不认得老乡亲了，哎，忘恩负义之辈呀，你可当了丞相了，谁你都瞧不起了，你我同堂学艺40年，难道你都忘了吗？我平常怎么关怀你来的？你真是个势利的小人呐。姜子牙心一动，哎呀，凭这语声怎么这么耳熟啊？可能半路上我遇上熟人了吧，跟我同堂学艺40年，那没外人，那就是我的师兄啊，不过是哪位呢？这玩意儿叫人家说的多难听啊！我要不是丞相也罢，现在真是丞相，位极人臣，人家叫我，我不言语，难免人家有这种想法啊，我不成了势利眼了？姜子牙就把元始天尊和南极仙翁叮嘱的话忘了，回头一看，后边这人撵上来了，胯下骑着白鹅吊睛大虫，什么呢？骑着一只虎。虎上这个人长得个头不高，比姜子牙能矬着一头，骨瘦如柴呀，尖脑个顶，尖下壳，高高的颧骨，深深的腮帮，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一对金眼珠子锃明刷亮，两只大山峰耳，头戴一字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系水火丝绦，背背宝剑，斜挎豹皮囊。从表面上看，这人啊，能有50岁左右吧。姜子牙一眼就认出来了，追他这个人叫申公豹，当初的确同堂学艺，都在昆仑山玉虚宫。后来不知这申公豹啊犯什么错误了，老天尊一怒把他撵出玉虚宫。姜子牙这人就这事好，从来不打听闲话，说问问他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问？究竟这个神功棒落到哪儿了？到现在他不清楚。回忆当年同堂学艺的时候，一块挑水，一块炼丹，人家神功棒比姜子牙的道行大的太多了，的确对他也没少照顾，两个人有时候也说说知心话，因此呢成为好朋友。今天他一看申公豹叫他，子牙脸一红：哎呀，师兄，恕罪恕罪，我没听出来是您呢。申公豹一片腿儿从虎背上跳起来了：我子牙，你甭跟我演戏了，你能没听见？

吗？我叫你一嗓子，你一哆嗦，你是故意装瞎。姜子牙是个正人君子，不会说瞎话。让申公豹这么一说，直臊得脸面通红。申公豹一呲牙，子牙呀，甭瞒我，你怀里抱的是什么？这是封神榜吧？今儿个我找你没旁的事儿，我就求你一件事儿，快把封神榜打开，借我一观。姜子牙在回西岐的路上遇上了申公豹。这个申公豹何许人也？咱得简单的交代交代。这位是神仙不假，但是是神仙之中的败类，是神仙之中的泼皮。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满嘴的瞎话，到处挑拨是非，是非模子。当神仙应当有涵养吧？不，这位一点涵养没有。因此人们常说，申公豹这个人，他到哪儿哪儿倒霉，到哪儿哪儿出事儿。他是唯恐天下不乱，越乱他是越高兴。要怎么说他叫是非母子呢？另外，这个人很不定性。你要问起他的老师啊，他多了。太上老君也教过他，元始天尊也教给他，他都没学到头，中间被人撵走了，就因为长了一张臭嘴，都烦他。后来他一气之下，又投靠了通天教主。子牙就知道他被玉虚宫的元始天尊撵走了，撵哪儿去不知道。其实呢，他就投靠了通天教主了。这个人还没事瞎溜达，有什么事儿他都打听，坏事儿没少干。这次三教圣人大会，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就在昆仑山玉虚宫开了一次绝密的神仙会。不是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吗？需要整顿呢。这神仙里头也有不守法的，凡是不守法的，把这名字都开列到封神榜上。也就是说，榜上有姓名的都得死。不管你修炼了多少年，还是普通的百姓，要怎么叫斩将封神？有些人心里没底儿了，申公豹就是其中之一呀。没事儿，他就琢磨娘哎，能不能把我给斩了？封神榜上能不能有我的名字？因此，他提心吊胆，坐卧不安，上这儿扫听扫听，上那儿问问，无奈事情绝密，他扫听不出来。后来，他就知道这封神榜在元始天尊手中掌握着呢。他这心呐，像坠块铅坨子似的，知道完了。元始天尊最不讲情面，铁面无私啊。从他嘴里头，你休想问出别的事儿来。他就绝望了。后来他一算计，哎呀，有门儿！元始天尊身份太高，事情太多，不能主持斩将封神，把这事儿交给姜子牙代理。姜子牙不就烧火做饭的那位吗？他跟我在一起处了多少年了，行，他又没什么道行，好糊弄。我软硬兼施，把封神榜骗到手。我打开看看呢，有我没？

0: 别人我不管，倘若要有我，我好采取对策。就这些日子他没离开昆仑山呢，围着玉虚宫是前转后转，就在这等这个事儿。哎，等来等去叫他等着了。姜子牙一离开玉虚宫，他就在后边跟着，离着近了他没敢言语，等离着玉虚宫远了，他在后边掐诀念咒，才使姜子牙土遁失灵。这都他捣的鬼。可他撵上姜子牙，一看姜子牙说话变毛变色，很不自然，他心明白了，肯定元始天尊还那大脑袋南极子跟他说什么来着，不然的话他这人不这样。申公豹打定主意，单刀直入，一见面就问：“你拿的是不是封神榜？能不能借愚兄一观？”姜子牙一听，吓了一蹦，赶紧把封神榜抱得紧紧的。师兄啊，使不得，使不得呀！只因我老师交代的清楚，封神榜至关重要。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任何人也不能告诉啊，连我都没看呢，我怎么能打开让你看呢？倘若被我老师知道，那还了得吗？请道兄见谅。你看把你吓得那个样，我又不抢又不夺的，你何必呢？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师弟啊，你变了。当初那阵儿你厚道老实，你看咱哥俩处得多好。曾几何时，你现在非常尖角。哎，我看你这意思，你拿我当了外人了，是不是呢？不看也罢。哎，子牙上哪儿去？我回西岐。
1: 哦，
0: 我打算也奔西边去。咱们结伴同行吧。
1: 哎，
0: 道兄啊，我回西岐不假，我还顺便到东海去一趟，有个人挡着我，咱两个人走不方便，道兄你先行一步吧。呀，想支我走？行。哎，你现在也会耍花活了，好吧，我就先行一步。不过呢，还得说正题。子牙，你能不能把封神榜借我使唤使唤？万万使不得。不借。那么我再问你一句，你保这个周武王有什么用啊？那周武王能成得了大事吗？哎，西岐弹丸之地呀，不及天下1%，要兵没兵，要将没将，手下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你呕心沥血犯不上啊。你要听道兄我的，不如咱们两个人同保商纣。不管纣王怎么无道，那是正牌的天子啊，手下有文太师，还有100万雄兵，你要保了纣王，紫袍金带何乐不为？咱们弟兄朝夕相处有多好啊！哎，怎么样？跟我上朝胳膊？
1: 不行，不行啊！
0: 道兄，我跟你说，我跟商纣已经决裂了。周武王乃有道明君，我既然保他，我就没有理由抛弃他，此事绝不能改变。好，那我也就不强求了，但有一件事儿，还是那句话，把封神榜借给我吧。您说这位还盯上了。子牙心中非常反感，正言厉色：“道兄，我再重申一遍，不可不可，就是不可，不借不借，就是不借。你往后别提这句话了。”哎呦，姜子牙，你好不识抬举！

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我这是好心跟你商量，我念当初的情分，拿你当个师弟。你别认为我求你别的，我申公豹一翻脸，我可六亲不认。也瞒说是你，就大罗的神仙，他也不敢不听我的。你别自讨无趣。姜子牙一看这位翻了脸了，想要动武，他也就豁出去了，把封神榜抱得更紧了。师兄啊，封神榜我是不借，除非你把我杀了，你抢过去，不然的话，门都没有。姜子牙，你敢说三个不借？慢说三个，三百、三千、三万，我都敢说不借，不借，不借，不借，就是不借。行行行行行行。哎呀，怪不得元始天尊收你为徒呢。你这人还真守信用，真听话啊。哎，这么办行不？咱俩来个交换条件，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法术有多深。我自己拿宝剑能把我的脑袋砍下来，这脑袋能飞上天空，唱72个小曲儿，然后归本还原，还落到腔子上，一不出血，二不死。你相信我有这能耐不？姜子牙心中暗想：你别白活了，你说的也太神了。人没有脑袋还能活吗？还能唱那么多小曲，纯粹是信口胡诌啊！子牙冷笑了一声：“道兄，你说这干什么？哎，我说这个，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法术深奥。倘若我真做的这一点，你就把封神榜借给我，我就看看就拉倒。我要做不到这一点，任凭你挥西岐，你敢打赌吗？”后来姜子牙呀，叫他逼得实在没招了。子牙心说这是个蘑菇，甩不下去了，干脆我就跟他打打赌，要没那么八宗事儿，我好把他甩开回西岐。要不说呢，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姜子牙就失算了，当时点头答应：好吧，道兄，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就把封神榜借你一看。哎，好嘞，君子一言呐，绝不准反悔，你看我的。姜子牙抱着封神榜躲在一边看着，就见申公豹把道巾摘了，宝剑拽出来了，磨了磨，左手提着发髻，右手的宝剑一挥，齐刷刷的把脑袋给剁下来了。子牙吓得一闭眼，哎呀，这家真敢呐，真下得了手。奇怪的是，身子不倒，腔子不出血，就像血萝卜似的。沈公豹把左手往空中一抖，就见这颗人头一溜清气起到半空，而且眉飞色舞，低低昂昂唱起来小曲儿，唱的什么玩意儿？姜子牙没听懂。子牙仰面观瞧，大吃一惊：我得什么时候会这种法术啊？哎呀，我刚才有点失口了。一会儿他这个戏法演完了，我就得把封神榜借他看呢。那样一来，岂不违背老师的法旨？不借我说话，难道说不算数吗？这该如何是好？申公豹的小曲儿唱的第三支，突然在东南方展翅摇铃，飞来一只白鹤。这白鹤有多大？一只翅膀能有3丈3，两个翅膀6丈6，遮天蔽。

一日以最快的速度冲奔神功班的人头。这只白鹤是谁呀？就是守昆仑山玉虚宫的白鹤童子。他是南极子老寿星的徒弟。老寿星送走姜子牙，无意之中靠到福禄树下闭目养神，突然觉着耳鸣眼跳，心血来潮。老寿星心想有什么事儿呢？仔细一算，哎呦，不好！申公豹跟姜子牙下去了，这个臭无赖肯定没安好心。后来他一算计，申公豹能怎么办呢？哦，肯定他歌头唱曲儿，他就会拿这招唬人。赶紧把白鹤童子叫过来了，你赶紧变成一只白鹤，把他的人头叼住，扔到东海之内。36个时辰，人头不归本还原，腔子一出血，这人就算交代了。申公豹，我叫你3500年的道行付诸东流。为什么要下这种狠手？因为你太缺德。白鹤童子领命，现了原身，直奔他的人头，到那儿崩，把头发给叼住了，展翅摇铃就跑。申公豹心里明白，你别看没脑袋了，哎呦一声给要了我的命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完了，36个时辰，脑袋不安生，无命休矣。南极子大脑壳，你可损透了没有？干着急的说不了话了。单说南极子，脚下云光撵上姜子牙，师弟呀、啊！你太幼稚了，你怎么能上申公豹的当呢？哎呀，原来是师兄做的法术啊，我特来救你，我要不救你封神榜就得丢，多谢师兄。姜子牙一皱眉，看看申公豹没脑袋的那身子，再往空中瞅一瞅，白鹤越叼着脑袋越远了。师兄啊，大罗神仙也有犯错的时候，我看您高抬贵手，大发慈悲，把他脑袋还给他吧。要因为我身上要了这条命，我觉得于心不忍。再者一说，咱们都是出家得道之人，理应高抬贵手，多做善事。师兄啊，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宽恕他一次吧。姜子牙苦苦地给申公豹求情，南极仙翁点了点头，子牙呀，你的心可太善了，别忘了这句话，慈悲留祸害，你要把申公豹给饶了，迟早你可得倒他的霉呀。师兄，我宁愿倒霉，我也不愿意在我手上杀生害命，何况我们俩同堂学道好几十年呢。也罢，听你的，别好心还惹你不高兴。白鹤回来，白鹤童子又回到半悬空，老仙翁冲他一点手，白鹤童子把嘴一张，人头落下，正好落枪子上去，嘣，安了个贼眼，但一样脑袋转后边去了，后脑勺跑前边来了。申公豹心里高兴，用手一摸，哎，这哪行啊，拽着俩耳朵可劲儿转，哎哎哎哎，嘎巴，这才归本还原，把前脸又转回来了。但这下子是气急败坏，用手点指南极仙翁和姜子牙，大脑袋，你等着我的。姜子牙呀，你不是不借我看封神榜吗？我叫你的西岐城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海，咱们将来见。一回身上了那只虎，是飘渺不见。
南极先王点了点头，子牙听见他说什么没？对待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呐、啊！你看你饶了他了，他相反的还要报复你。子牙也点点头，师兄啊，您讲话了，这也是天意，只好听之任之。哎，师弟，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吧，你这一得罪了申公豹，你有七死三大难呐，自作自受，别人也管不了了，赶紧回西岐吧。姜子牙谢过南极仙翁，这回再驾土遁，土遁也好使了，按老师所说，他取路赶奔东海，东海真有个人在这等他呢。不过这人呢可太难看了，哭丧着脸，大下巴，没事老往下淌眼泪，多曾看着他心里也不痛快，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手中端着银婚幡，活脱一个吊死鬼儿。正在这翘首仰望，一眼看着姜子牙，这人跑过来倒身便拜，上仙在上，我在此酒后多时了。哎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我乃上古轩辕皇帝驾前的总兵官，我叫伯剑。哦，你为什么等我？哎，别提了，只因我死的冤枉啊，沉冤海底数百年之久。后来元始天尊脚驾云光从东海上空过，我呢把云头拦住了，恳请天尊能替我洗白清楚。老天尊说，过去的事情已然过去了，那也是天意该着。这样吧，我还你个正果，加封你为清福神，让我在东海等着恩师。我问我师父是谁，他说叫姜尚，姜子牙，将来斩将封神，你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还有出头的机会。我又在这等着，今天好不容易把老师盼来了，师父收留弟子吧。因为元始天尊南极仙翁有话在先，所以姜子牙并没有推脱，收了清福神百剑为弟子，带着他赶奔西岐城，将来让他守封神台。这位丧门星把那引魂幡一晃，就能把魂儿给收起，凡是斩将封神该死的那些人都归他管，要不怎么长那么难看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姜子牙带着清福神摆剑，借着土遁回到西岐，这才开门会客。首先他见到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看丞相回来了，非常高兴。姜子牙偷着告诉他，我给你军兵2000，按照中央无极土在东南城内给我修筑封神台，此台高有3丈3尺，要5色栏杆，台分3层，上搭席棚，大书封神台3字，限3日内完工，我等着有急用。遵命。3天眨眼就到，封神台修好了，姜子牙高供封神榜，让清福神摆剑在这儿看守，愚者又拨出5000精兵，什么都不干，在这保护封神台。那台上素蜡高烧啊，从现在开始就要斩将封神了，这买卖离开张就不太远了。一切安排就绪，姜子牙才训练3军，准备迎接下一次大战。

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啊。姜子牙上昆仑山怎么取封神榜，怎么御封神报，怎么修封神台，咱光说这个了。那张桂芳和冯林呢，兵败七十里，几乎全军覆没，人家能等着挨打吗？也在积极地想办法呀。在败兵的当天，他们写了800里告急的文书，命人送往朝歌，交给文太师。文太师接着报告一看，是大惊失色，哎呀，没想到张桂芳能败得这么惨，看来对西岐不能等闲视之啊，干脆我自己提重兵去讨伐西岐。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全谷物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3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每天都需要的蛋白质，每天都需要的维生素，每天都需要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锌那么重要。所以全谷物食品啊，就是这个全麦啊、杂粮啊啊，包括一些粗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往咱家的主食里边去安排一下。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去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又有人啊吃完了饭就精米白面呢，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弹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啊？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3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2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2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2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
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

0: 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6斤到手，两箱，一箱3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6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6斤。两箱，每箱是3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你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哎，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6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0: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这里订组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6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5: 你好，那个杂粮饼其实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5: 哎，那挺好，
0: 嗯，
5: 那就挺不错，那当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也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

0: 俗啊、哦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啊，我想订一组
0: 杂
1: 粮
0: 酥。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
1: 啊、
0: 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0: 荞麦，
2: 荞麦的，
0: 对，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2: 哎呀，太好了，它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0: 啊？对啊、一盒是三斤，到手两盒是六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2: 哎，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2: 哎，太好了，给我留一份。
0: 哎啊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
3: 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啊？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0: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1: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0: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1: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0: 可以
1: 吃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啊， 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三斤，两箱一共是六斤，六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啊、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0: 啊，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啊，给您报上名了，
4: 听半天了，
0: 特别好，对对对，
4: 您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0: 对，
4: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0: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4: 对，
0: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4: 我半箱了，我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
4: 整两箱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六斤，178块钱，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2: 对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0: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87996984，抓紧抢线，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3: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啊、
0: 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5: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6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6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6: 啊，
0: 好，我给你
6: 多钱，
0: 178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6斤到手啊，
6: 178呀、啊，
0: 对，没错，
6: 哎，好，
0: 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吃完饭的时候呢，过一阵就感觉到有点烧心反酸的这种情况，说这胃里啊总是不舒服，还有的时候呢每天是吃的太精细了，这个肠道蠕动就越来越慢啊，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这种时候别说中老年朋友了，很多的中青年也都有在受这种事情的困扰。但前几天呢，我们的团购专员咱们的选品老师呢从河北带回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好多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吃完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关键它还有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哎，今天这款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无糖杂粮食品，无糖杂粮酥，它是荞麦和全麦的杂粮酥，荞麦杂粮酥里边都有啥，有荞麦、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含有小麦胚芽，大家都知道小麦里边的营养价值最高的东西就在胚芽里，对不对啊？并且还在这个里边放了什么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特别好吃。荞麦的营养价值不用我多说了，富含膳食纤维，对不对？它是精米的6倍以上，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芦丁、黄酮类物质、镁、铁、锌等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荞麦呀，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辅助控糖，同时呢促进肠道蠕动，可以改善平时代谢缓慢、代谢费劲、多长时间不上厕所这种情况。另外山药的核心营养啊，它含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茯苓就更不用多说了，它含有的那个茯苓多糖和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镁等矿物质，那中医上来讲说是非常好的，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而且几乎不含热量和糖分，不会影响血糖，非常适合控糖的人群。所以你看啊，这三者的搭配，荞麦、山药、包括茯苓、包括腰果、开心果，全都是好东西。另外啊，还有另一种叫无糖黑豆全麦酥。大家都知道黑豆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活性物质，对不对呀？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和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食用。所以今天咱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给大家谈到的价格非常合适，178块钱6斤，两箱，一箱是3斤，6斤两箱啊，每箱3斤，6斤才178块钱，就是这里边全都是好东西，而且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口感特别好，香香酥酥的啊，里边那个开心果啊还有腰果啊都是碎的啊，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说这个牙口不好不能吃，是那种软酥软酥的，非常好吃，178块钱是6斤，两箱6斤到手，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太便宜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很少买这种杂粮酥啊，买这种好吃的，它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吧？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啊，外盒表面就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哎，这些东西平时咱们也要吃。 吃，因为平时不吃粗粮，有好多人都是代谢缓慢，而且全谷物食品不吸收，没有，身体内根本就没有。

0: 有机会去吃，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啊，178块钱，一共是6斤2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开袋就吃，非常方便。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来，我听一
0: 组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的一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2: 我刚听
0: 啊，
2: 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0: 对，
2: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值6斤啊。
2: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不好？
2: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2: 就是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2: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2: 啊，什么？那行
0: 啊，
2: 那你给我订上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2: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啊。
2: 哎，好嘞，
0: 好嘞。
2: 我以为黑豆定黑豆，
0: 不是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1: 喂，我订一组杂粮书。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

0: 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吧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1: 丢一组咋了？是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2: 给我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3: 好，我听了，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就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10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呀、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 才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出，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87996984, 无糖全麦杂粮酥 ,178 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三斤，一共是六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87996984，抓紧打电话。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丁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学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十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是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六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六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5: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5: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
0: 哦。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
5: 哦哦，
0: 哎，
5: 甜的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啊、
5: 哦！
0: 哎，好，哎，
5: 给
0: 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87996984，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十组八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87996984，178到手，一共是六斤，里面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一组杂粮
6: 酥
0: 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6: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呀，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六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87996984，抓紧预定。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啊，好，
7: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7: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啊，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8: 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第一，它是真全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就平时咱们大家吃那个面粉，是小麦把胚芽抠出去了。为什么？因为胚芽米呀、啊、胚芽面呢本身卖的就非常的贵，它整粒小麦的整体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胚芽里边，对不对啊？更何况咱们这里边还有什么荞麦、黑豆还有茯苓、山药，它是被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有认证标识的，外盒包装上就有认证标识的。很少你吃的食物杂粮酥啊，那些你认为的健康的零食当中，很少有看到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吧，所以太适合中老年朋友去吃了啊。178块钱是六斤，一箱三斤，两箱一组，六斤才178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早餐吃也行，中间饿了的时候啊，这个垫不两口也可以。还有很多的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无糖食品，它里边是零糖的，零蔗糖、零果糖都没有，啥糖都没有，并且这里边这个山药啊、茯苓啊、黑豆啊，很多都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帮助非常之大的。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成分互补， 既提升餐食的营养层次，又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所以说好多人啊，中老年朋友平时两餐之间，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容易饿，两餐之间饿了之后又不知道吃点啥的话，就这一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啊，那种酥酥软软的，泡在牛奶里、豆浆里也能吃，直接空口吃也没有任何问题啊。178块钱6斤，赶紧打电话，一点都不硬，一点都不硬，牙口不好的可以放心的去吃，入口是那种酥酥的，数量非常少，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78块钱6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6斤买到无糖全麦杂粮酥，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你还有啥可顾虑的？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优企业，它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这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呀？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呀、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2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 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

三斤，两箱六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反酸呐、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是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六斤，一共是六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六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六斤，两盒，每盒3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六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吃完饭的时候呢，过一阵就感觉到有点烧心反酸的这种情况，说这胃里啊总是不舒服，还有的时候呢每天是吃的太精细了，这个肠道蠕动就越来越慢啊，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这种时候别说中老年朋友了，很多的中青年也都有在受这种事情的困扰。但前几天呢，我们的团购专员，咱们的选品老师呢，从河北带回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好多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吃完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关键它还有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哎，今天这款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无糖杂粮食品——无糖杂粮酥。它是荞麦和全麦的杂粮酥，荞麦杂粮酥里边都有啥？有荞麦。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含有小麦胚芽，大家都知道小麦里边的营养价值最高的东西就在胚芽里，对不对啊？并且还在这个里边放了什么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特别好吃。荞麦的营养价值不用我多说了，富含膳食纤维，对不对？它是精米的6倍以上，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芦丁、黄酮类物质、镁、铁、锌等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荞麦呀，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辅助控糖，同时呢促进肠道蠕动，可以改善平时代谢缓慢、代谢费劲、多长时间不上厕所这种情况。另外山药的核心营养啊，它含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茯苓就更不用多说了，它含有的那个茯苓多糖和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镁等矿物质，那中医上来讲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而且几乎不含热量和糖分，不会影响血糖，非常适合控糖的人群。所以你看啊，这三者的搭配，荞麦、山药、
包括茯苓，包括腰果、开心果，全都是好东西。另外啊，还有另一种叫无糖黑豆全麦酥。大家都知道黑豆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生素 E、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活性物质，对不对呀？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和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食用。所以今天咱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给大家谈到的价格非常合适，178块钱6斤两箱，一箱是3斤，6斤两箱啊，每箱三斤，六斤才178块钱，就是这里边全都是好东西，而且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口感特别好，香香酥酥的啊。里边那个开心果啊还有腰果啊都是碎的啊，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说这个牙口不好不能吃，是那种软酥软酥的，非常好吃。178块钱是六斤，两箱六斤到手，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太便宜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很少买这种杂粮酥啊，买这种好吃的，它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吧？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啊，外盒表面就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哎，这些东西平时咱们也要吃，因为平时不吃粗粮，有好多人都是代谢缓慢，而且全谷物食品不吸收，没有，身体内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吃，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啊，178块钱，一共是六斤两箱，每箱三斤，一共是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开袋就吃，非常方便。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一起交流探讨吃啥有利于我们的健康。今儿咱关注一下关节的健康，骨膜骨油，我们的筋骨是否有力量，是否有支撑力，是否灵活，是否有延展度，骨头就疼，因为你缺营养。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哈，早做预防，日常养骨，远离脆微。就是骨料你要存它，你不能说不补，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饮食跟不上，再加上

0: 流失，你这个骨头就像窟窿眼子特别多的蜂窝煤似的，那就不行了，就脆呀，脆就万一跌倒了划伤了骨折骨裂伤筋动骨105，诱发心肺功能的衰竭，很多老人家就是由于跌倒摔伤，然后骨折骨裂生病住院，花钱不说遭罪呀。所以这个口号挺好的，日常养骨远离脆危，就是一定要把日常养骨当成我们的习惯，是一个很好的保养意识。所以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或者体重有点重的，对关节来讲是一种压力哈。那您这类的人群有没有每一天注重养骨呢？咱们扪心自问一下。每一年10月20号是世界骨质疏松日，提到这个，这是关乎中老年听众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是你要重视起来，你得从日常的行为习惯开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研究研究骨的健康都有哪些危险和隐患，比如说哪些信号能够提醒大家，哎呀，这骨骼呀在喊救命呢，他在给你发信号求助，你不能坐视不管。比如说第一样，久坐腰就比较僵硬。第二个情况，活动的时候，上下楼的时候，关节嘎吱嘎吱响，偶尔还会刺痛。第三个情况，这个说不定啥时候，有的人是早上起来，有的人是半夜睡觉就抽筋了，尤其是小腿抽筋可严重了，甚至有的人会看到那个小腿的筋都拧着的。还有第四个情况啊，膝关节觉得刺痛。第五个情况，无论是走道还是爬楼，时间久了就累呀，可累可累了啊，松松垮垮的骨骼一定要对症补钙，吃对钙，晒好太阳。然后呢，对于骨骼要了解，骨头成骨壮骨需要什么？您能拿出来几样啊？依然给你分析一下啊。软骨就是包裹硬骨的这个地方，需要的是氨基葡萄糖，盐酸氨基葡萄糖，它来自于海洋动物的甲壳当中提纯出来的物质，既有柔韧度，然后又能够保护硬骨。硬骨需要的钙，硬骨还需要真正能够让钙沉淀住的多种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C， 包括镁，还包括这个乳钙，比较好吸收的乳钙，还包括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就好像一个大网兜，它把我们骨骼需要的各种营养都能够兜住，哎，然后让我们整个关节比较紧张。还包括我们关节所在的关节腔体里面，它有润滑液，这润滑液不能稀溜，它得特别的浓稠，才能够让我们的关节在关节腔里边有柔韧度，有灵活性。你要这个关节腔体里边的液体也干干巴巴的，那我们就骨头硬碰硬啊，它承受不了我们去做一些动作，我们擦地呀、上楼啊、跳广场舞啊，我们练练一些八段锦什么的，就支撑不了这个动作了。那这个关节腔的滑液哪儿来呢？还是要补氨糖，对吧？因为氨糖这个东西是催生关节滑液重要的营养元素。所以爱护关节，从今天我们就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关节它太重要了，它是人体运动的支点，它承受着我们的摩擦力、压力，然后软骨和这个滑膜起到润滑，都靠这个营养的补充。你硬骨、软骨、骨膜、骨油，你都不缺营养，它很强的，它还怕温度的变化吗？就不怕了，是不是？氨糖怎么补啊？吃什么呀？我们好多营养菜，营养的搭配方案都在节目当中，稍后详细聊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氨基葡萄糖主要来自于海洋动物的壳膜，还有啊动物组织的软骨部分结缔组织，比如说蹄筋儿、黄喉。那哪些食物当中有呢？依然给你归类一下，感兴趣的叔叔阿姨们可以记一记。比如说各类的动物的软骨，你像是猪脆骨，你也可以到网上啊直接买猪脆骨也行，菜市场专门去买猪脆骨也可以。因为猪脆骨当中含有天然的氨基葡萄糖，还含有硫酸软骨素，恰巧是我们硬骨软骨都需要的营养。您平时就软骨这个营养的来源就靠这个，然后呢可以炒菜吃，比如说猪脆骨炒辣椒， 还有就是

无盐的虾皮儿，焙干之后研成粉末，你和粥里呀、啊，和饭里呀、啊，用面包片夹着吃啊，这都是可以的，还比较容易消化。那让咱直接啃大螃蟹壳子，可能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但你把它研成粉末，融入到日常饮食当中就行啊。就像迎合了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主题，要日常养骨，远离脆微。你不想让你的骨头脆，有这个骨折骨裂的风险，或者我们到了90岁仍然可以大步流行去与轩昂，仍然可以生活自理，想走哪儿就去哪儿，这关节得有用啊，但骨骼得强健，且光强健不行，你光硬不行，你还得有柔韧度，那么这个柔韧度就得交给软骨，交给氨糖来补营养了。当然了，有的时候吧，关节软骨变薄了，营养没有了，关节腔体了，滑液也没有那么丰富，就硬碰硬，你硬碰硬磨来磨去就发炎，就红肿，时间长了就骨刺，所以还得消炎。消炎建议大家多吃点姜黄。然后平时多吃点欧米伽3含量高的，抗炎减轻关节的酸痛炎症的反应，尤其是有滑膜炎有肿胀的，你多吃点含有欧米伽3的，多用点姜黄这种东西，也是能够抗炎啊，活血化瘀啊，融入日常饮食，很简单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吧，牙口也不太行，胃口也不太行，再加上烹调方式，爆炒的、油炸的、炖煮时间过久的，那氨糖自然就灭了，没了，保持不了多么丰沛的这个程度，到我们真正身体当中能吸取多少呢？吸取不了多少的。你得大量的吃，吃很多。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要想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这些量都足够，你得坚持将近这个每天都得吃将近半斤到一斤的牛蹄筋儿。那你说说这个脂肪胆固醇，那你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剖开来去掉脂肪胆固醇，光吃这个氨糖的部分，对不对？所以这个量真的有点大啊。那换句话讲，我们可以找到额外的途径去补这个氨糖，因为现在咱们都了解了啊，饮食是一方面，但是呢日常额外补剂的补充也是挺重要的事儿，因为现在我们从老中医学习到的知识，或者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的一些知识，氨糖必不可缺。天然含有氨糖的东西虽然有，但是真正能够融入日常生活，变成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坚持做的事儿，很难实现的，对不对？你就像吃那个虾皮儿，你研成粉末了，那你能每天吃多少？磨个3-4斤的虾皮，每天吃个2-3斤，肠胃也受不了。所以怎么办？额外补充氨糖片。您现在如果关节柔韧度不够，一定要补氨糖。氨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失的。比如说20-30岁，咱们氨糖挺全面的，所以能跑能颠能跳的啊。20-30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举重的啦，特别耗损关节营养的，20-30岁的运动员都额外补充氨糖片的啊。所以养护关节从现在开始，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当中就几乎微乎其微了。所以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到了70-80岁，咱如果想关节仍然灵活，别出现驼背啦、XO 型腿啦，然后呢走道走不直溜了，上下楼关节嘎嘣响啊，或者你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赶快补补氨糖片。

咱们幸福一道节目呀，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我们984陪伴大家30多年的广播节目了啊，熟悉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氨糖片太适合我们的诉求了。它呢是来自北同脉通大品牌，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片的一个主流品牌。主流品牌的氨糖片它有很多很多的标准，比如说营养全啊，适合长期用啊，考虑到中老年听众的各种指标，还不能含有糖，而且在节目当中出现的我们的优选好物得价格比市面上低，才能够体现我们节目的服务性。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咱这款氨糖片可以订购，现在导播老师已经开始接听大伙儿订购的电话了，稍后我们仍然会分享要想补氨糖软骨素，补胶原，补钙质，我们会有很多饮食搭配的智慧，咱们一起

0: 收获，一起学习。但是这氨糖片名额有数，因为这个品牌在很多很多的大型的一些营养补给的专柜跟平台仍有正常的销路，得满足正常销路之后给咱们批发价出厂价。那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我不知道大家到药店啊或者是到市场上有没有找过氨糖片啊，但凡是这个满足主流氨糖的一些标准的都不便宜，还五六十算第一道，十瓶就五六百，那高端的体育运动员奥运冠军代言的都得100多一瓶，十瓶就得1000多。但是其中的营养成分架构跟咱这差不多，咱们这个呀，这里边包含了复合的氨基酸，脱脂蚕蛹里边的蛋白质，脱脂大豆的蛋白质，蛋白质多重要啊，它也是构建我们骨骼架构的重要营养，包括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直接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要不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会便秘会结石嘛，你就不好消化嘛。而我们这种乳矿物盐液体的钙就好消化，再加上啊让我们柔韧度粘合力更好的牛骨胶原蛋白肽，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被我们的骨小梁韧带黄囊吸收，因为它是肽呀，左边一个月右边一个肽，但凡是这个肽就吸收的好，就是这个概念啊。还含有胶原蛋白、软骨素粉，然后还包括硬质磷酸镁、维生素 C， 就这些东西都是让骨骼更结实的、更有柔韧度的，又结实又有柔韧度又有灵活性啊。一瓶60片，一天2片，一瓶吃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市场指导价500-600呢，那现在来订购只要199。8799-6984 面临着自己关节的僵硬、麻木、不灵活、肿胀疼，或者咱呢跛了盖子、肩膀头子、我们的脖子、我们的腰都不舒服，哎，我们补补氨糖总是好的，因为那是补营养，也没有负担，又不含脂肪，又不含糖。这个就是可以我们持续长期来补充营养的一个角度跟方式，选择有用的好的纯的氨糖片。我们这个氨糖片19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8799-6984。稍后啊，依然跟您分享几款润滑关节的润滑菜，膝盖有响动的，酸麻肿胀疼的，半夜睡着平躺在床上会觉得很有这个压力的，或者你侧躺就感觉这个膝盖好像不是自己的了，要坠下来了似的啊。对，就是这是一个不同的姿势，咱们都会感觉到膝盖的不舒服。我们先来接一组订购的电话，8799-6984 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给我订一组氨糖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2: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2: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2: 谢谢啊，
0: 再见。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依然呢，给我订2组。
0: 哎，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2: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我要一组氨糖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第一样跟您分享的天然润滑油菜，您能想到几种啊？我们开动脑筋啊。第一样，天然润滑油。为啥叫天然润滑油？因为这个东西吧，它是绿色的，里边吧有黏黏糊糊的汁水，想到了吗？你简单用水煮，捞出来蘸酱吃就行，这样就能够把天然的润滑液直接来补进我们的关节里边，我们走路就没有那么的干干巴巴、涩涩痛痛的了。当然了，你得天天吃，大量的吃。吃什么呀？秋葵。秋葵啊，就是绿色的，里边不有黏黏糊糊的那个汁水吗？就这个汁水水就是那个天然的润滑油，对骨骼很好很好的。秦女士你好，要氨糖片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给您订上了，亲阿姨。
4: 啊，我要一组啊。
0: 好的，
4: 要一组啊。
0: 您等电话啊，
4: 哎，
0: 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会提前联系的，87996984。

0: 推荐的是滑滑溜溜的，然后这个滑滑溜溜的被叫做软骨的修补膏，对于我们的软骨是极好的一种粘液蛋白。您就顾名思义，它摸上去滑滑的，吃上去黏黏的，它本身也有专业的名字叫粘液蛋白，其实就像糊水泥似的，它专门啊去填补磨损的关节的窟窿眼子、骨头缝子，蒸熟了当主食吃，或者是压成泥包馅儿做糕点也行。这个就是芋头，芋头长得不好看，但是蒸的热热乎乎的，里边的粘液蛋白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这多好，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有请吴女士，你好，要安糖片对不对？
1: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新朋友不了解啊，有很多新朋友，然后就开始等待我们的电话，但是未接来电并不接。因为光等着87996984给您回话，这个是不用等87996984的，因为咱们是自己的物流送货专员，不是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而且也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因为我们的节目的这个专线吧，它呢全天都在占用。下档节目你说我想订个安糖片，下档节目你还真就打不进来电话，因为都被占上了，是别的节目内容了，咱们就是独特的合作形式。现在关注到这档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陪伴你，把电话打进来能订上，能享受团购价啊！下档节目订不了，也没有订购的别的出口，所以呢，就趁现在你把电话打进来，87996984订上安糖片，很快有人联系，给大家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1: 要一组，一瓶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2片，一瓶吃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199。
1: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2: 我要一组安糖片。
0: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啊，有人问导播老师啥时候能给送啊，7天之内能不能到货呀、啊、新朋友 一听这问题就是新朋友，哪用得了7天之内啊，2-3天1-2天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3: 你好，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3: 谢谢，
0: 送货上门。有请关女士，要几组安糖片？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第一次订吗？
4: 哎，对，第一次订、
0: 您尝试一下吧，给您订上啊。如果您现在40-50岁，但是你体重有点偏重，你知不知道你体重偏重对于关节也是一种压力，或者是收音机前爱做家务劳动的姐妹们、阿姨们、叔叔们、大哥们，对吧？这个只要我们爱做家务，有的时候蹲下擦个地呀，哎呀，那个地下有块那个口香糖粘住了，它就怎么也处理不干净，用小刀咔着使劲擦，钢丝球蹭，然后都处理完了干净了，在心里舒坦了哈。你想起来，哎呀，贼费劲。这个不关乎年龄，有的人做这样一个蹲地下干活的动作，5分8分的，然后就起不来了，或者起来贼费劲，这个就是一个信号。证明了咱们的关节的柔韧度不够了，这就他跟你求救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安糖片补上，这个可不分年龄啊，尤其爱干活的，然后又扫房的、抬胳膊的，然后呢这个蹲地下的、哈腰的，是不是？这都是考验我们的软骨硬骨的。还有就是跟干不干活没关，就是你啊现在颈椎不好，腰椎也不好，有一些什么突出啊、增生啊，然后呢这个关节什么压迫神经了，对不对？那你想它为什么会压迫神经，为什么会长出刺儿来，就是由于柔韧度、灵活性、液体都没有了，没有润滑力了，它来回摩擦，然后呢包括营养没有了，变缩作了、干巴了，再正常的做一些动作它就没有那个灵活度跟延展度了，那不就摩擦就生疼吗？那就出现了一些肿啊、红啊、硬碰硬啊，不就红肿在长刺儿，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往根儿上找啊，不管你啥样的关节的地方，对不对？胯骨轴的、跛了盖子什么的哈，这都是最根本的营养缺乏，你把根儿上原因找着很有好处的，是不是？赶快把氨糖补起来。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6: 阿姨等电话。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氨糖片、是不是？
1: 对对，氨糖那个软骨素
0: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一组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0: 199吧？
1: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您放心吧，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0: 啊，帮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赵先生要几组氨糖片？
2: 我来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新听众朋友们，我们这款氨糖片说句大俗话，谁赶上谁合适。因为同类的产品，就包括主流品牌的氨糖片，满足的条件就是营养相对全面，不含蔗糖，好消化，不刺激胃，适合长期吃，我们就达到了这个标准啊。他只是没有找那个体育运动员代言，没有在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打广告而已。你要知道体育运动员代言，奥运冠军代言，羊毛出在羊身上，对不对？那可想而知它的成本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是属于给老百姓啊找到了东西好但是价格低，能够给大家讲价低下低价的啊。我们这给到大家是出厂底价给到大家，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让咱哈尔滨的听众知道和了解。用温水送服就行，一瓶60片，每天2片。这2片啊，你可以选择早上一片，晚上一片，你也可以选择晚饭之后吃，都可以。一瓶吃1个月，10瓶10个月，199。孔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我问问主持人，他这里有没有那个蔗糖啊？
1: 他这是不含蔗糖的，您放心。
3: 他是哪儿出的？
1: 北同脉通品牌，肯定不含蔗糖，您放心啊。
3: 北同？
1: 对，北同脉通品牌。
3: 是哪儿？哪个地方啊？
1: 北同脉通品牌，您是想找的氨糖的诉求是什么呢？您想找什么样的氨糖呢？
3: 我就问问那个哪儿产的。
1: 北同脉通品牌，脉是这个迈步的脉，通是通达的通啊。其实它也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骨骼有柔韧度，有灵活性，然后能够通达四方，有这个概念。它的生产企业是河北钙康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包括详细的地址、生产的批号、各方面的电话、各方面的资质，包括营养成分架构表都比较全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郑重承诺无蔗糖。您现在如果相中了，就可以打电话，199一个组合，10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这款氨糖片啊，不含蔗糖，吃起来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可以持续长期坚持。199一组，10瓶，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0: 哎，要一组，
1: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5: 之前买
1: 过，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5: 啊，对，挺好。
1: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盯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北同脉通品牌，它也是代表了主流氨糖品牌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营养比较全呢。你看这里边有这个脱脂肪的残有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还包括复合型的氨基酸，以及牦牛牛骨胶原蛋白肽。这牦牛啊，生活在海拔4000-5000米的地方，高寒，险峻的这个环境，但是人牦牛生存的照样好，跟它的强劲的关节离不开关系，对不对？那么从牦牛牛骨当中提纯出来的小分子的，然后还不要脂肪和胆固醇的牦牛牛骨当中的胶原蛋白肽，它不是胶原蛋白，是胶原蛋白肽提纯的更小分子，所以直接把那个谷小粮、韧带、滑奶的营养给补了。对吧，咱灵活度也就有了，还含有胶原蛋白、软骨粉，蛋白质也很重要的，包括镁、维生素 C 也很重要，因为你骨骼真正要结实，你光有这个蛋白质和钙不够，它就只有硬度，没有灵活性，也没有那个粘合度，所以要把这个维生素 C 以及镁都给补了，哎，我们整个就有柔韧度了，像盖大高楼似的，就啥原料都不缺乏了，楼才能够合格，才能够盖得起来，才能够经得住风吹日晒，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87996984，87996984，依然再给大家来念一下它的生产企业：河北钙康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0: 公司生产的地址是在河北省邯郸市，87996984，品牌是北通脉通，不含蔗糖，一瓶60片，每天吃2片，一瓶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您现在如果出现了酸软乏力没有劲儿，包括活动受限制，你说我爬个山，我原来呀2蹬2蹬我都没问题。现在一蹬我都得用手胳膊去拽着我的腿往上迈，这就是衰老啊，这就是关节需要营养啊。还包括有人啊往那一坐，你说我坐在床上坐在凳子上，我要穿裤子，我往那一坐一抬腿，腰那块嘎嘣嘎嘣响，也证明了咱们的软骨骨膜骨油没有柔韧度了，这也是一个求救信号。再就是啊走道走特别多的，有些叔叔阿姨为了锻炼身体嘛，啊就是走圈啊，太能走，一天走好几万步，超支了，透支体力了，那是对于关节的一种损耗。这个你长期那么大量的去走，引起骨量大量的流失，你要不补氨糖，不补钙，不补胶原，什么都不补，那你时间久了，你那个软骨都裂了，就是骨膜骨油都没了，像蜂窝煤似的漏窟窿眼子了，时间长了硬骨就跟硬骨见面了，没有软骨包裹了，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啊，87996984，87996984。含蔗糖，您放心，87996984，我们的氨糖片正在订购当中。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那依然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饮食搭配方案。都说要吃那种啊，就是含有胶质的东西。刚才继续跟您分享，比如说有那个秋葵呀，芋头啊，这些都是一定要多多安排上的，尤其是已经有咯吱咯吱响的情况，嘎嘣响的情况，延展度灵活性不够，蹲下起不来的这种情况。接下来来说这个食材，老一辈人常说丝瓜通络，早上起来关节僵硬，伸不直，然后呢好像那个胳膊腿啊不是自己的，坐也坐不起来，得好半天，缓好半天，这叫做沉僵。那缓好一会儿，哎，慢慢好像灵活了，这一天也没啥大问题，第二天睡醒了早上起来又这样了，喝丝瓜汤啊，把堵住的经络疏通开来，让气血顺溜的流到关节去，关节也需要气血的濡养啊，对吧？所以要是灵活度不够，典型有沉僵的，你啊早上起来就喝一碗丝瓜汤。如果是那种啊眼睛干皮肤干手脚心热你还关节僵硬，丝瓜汤里放一把枸杞子那可是相当好了。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你等电话啊，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孙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
2: 对，
0: 我们这一组能吃10个月10瓶呢，您要两组啊？
2: 哦，我送朋友一组。
0: 好的，那看来是老朋友哈，对不
2: 对？
0: 给您订上了。那老朋友就自然明白了，老朋友体会过呀，拿到过结果呀，是不是信任咱们这个氨糖片就给推荐给朋友？确实的，我们很多听众，其实有的听众一小部分人不是听众，他没有天天听节目，就是由于邻居啊朋友啊战友啊告诉他，哎，电台的这个984这个氨糖很好，给你个电话你也订，然后有的人就慕名而来啊，然后不是咱们有这个幸福一道节目陪伴的时候也打电话订，那个时候有时候订不着，订不了啊，就会告诉你时间段呐，到点听节目呀，所以您现在听节目了啊，你可以订购氨糖片，马上把电话打进来。现在有空线，现在有两条线路空线，刚刚说占线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有微信的听众让我在微信里订，这订不了，因为你想哈，如果我的微信能帮着大家订，万一把谁落下了，不是错过团购了吗？而且特别多电话，这个微信是看不过来的啊，咱们还是要以电话为主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马阿姨，送货上门。另外提醒大家吃点香菇，因为你要是平时就算你不钙 不管你是吃那钙片啊，

还是有那种液体的那种钙，喝的一条条那种啊，就是你光有这个钙是不够的。为啥让你吃香菇呢？香菇自己就带维生素 D， 维生素 D 能够拽着带着这个钙往骨头缝子里填。哎，咱们时间久了就不会出现钙补不对地方的那种缺失了，腿脚才会有劲儿。另外，如果您现在有那个滑膜炎，是有那个肿啊，然后这个好像发热发烫似的哈，有肿有水液代谢不出去，你就多吃洋葱，因为洋葱是天然的消炎药。你炒菜凉拌，你做汤，你做馅儿，你多多放洋葱，然后它能够时间久了把关节里的那个肿痛给消掉，不让这种肿痛折磨人。但是一切一切这种饮食搭配也得在能吸收的基础之上，所以建议大家也一定要把肠胃养活好。而我们的氨糖片好吸收好消化，里边是液体钙，再加上是肽，牛骨胶原蛋白肽，只要是肽就是小分子的，很好消化很好吸收。87996984

0: 有听众来问啊，现在膝关节肿，有水液，一按一个坑，还刺痛，该吃点什么？像类似这种情况，这种症状的，一定要少吃肥肉，然后呢，少喝奶，少吃巧克力、咖啡、奶酪、糖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关节炎症反应的。就你本身又红又肿，这些东西一定不能吃，一定不能吃啊。另外多吃新鲜的水果，保证维生素的摄入，因为你要补钙，你得有维生素才能让钙真正沉淀跟吸收。所以饮食上比如说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你肯定谈糖色变吧，水果也不怎么吃，巧克力、零食、糖果就更不可能吃，对吧？你是忌糖的，忌水果的，可能饮食也经常总对付，那维生素就是不够的。维生素不够，你干补钙片也补不对的地方，它不沉淀。你知道钙是很淘气的，很活泼的，就是你要是没有这个维生素，没有这个镁、磷这些营养去把这个钙捆绑住、锁住，它就不待着，它就随着那个尿液、汗液就排出去了。所以你吃钙片没有用，也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的。而我们的氨糖片属于什么呢？营养比较全面啊，这里边呢包含了硬脂酸镁，这不有镁元素吗？然后包括维生素 C， 所以呀，它能把你的吃进去的钙，包括我们这款氨糖片本身自己就带的这个胶原蛋白呀，还包括自己带的牛骨胶原蛋白肽呀，自己的这个里边的脱脂蚕蛹和大豆的里边的那个钙，对吧？蛋白质，它就是能够帮你锁住、捆住、捆绑住这些东西，所以才补得全。87996984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1: 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市面上有跟咱差不多营养比较全的，但是都挺贵呀、八九十、一百多，体育运动员、奥运冠军代言的就更贵了。那如果用十个月的用量得800、900、1000左右，而我们这199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宣传推广价，确实谁赶上谁合适。另外像关节肿痛的、麻木的、有水液的，就是发炎红肿的，平时多吃薏米、红小豆，因为这是祛湿的，然后呢让我们那个水液更好代谢出去的祛湿的、排湿的，把湿气给它代谢出去，也是通利关节的好搭配。另外多吃蹄筋儿啊，多吃点那个排骨，尤其是猪脆骨，这个也是很好的选择啊，补关节滑液营养的。有条件的你吃点鱼翅就更好了。当然了，吃的饮食上是五花八门的，但是真不如氨糖片直接，因为它缺啥就给你补啥，是不是很直接？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尹女士你好，要氨糖片是不是？
2: 我要一组，那个糖尿病能吃吗？
0: 放心，阿姨，这个是无蔗糖的，妥妥的能吃，放心啊。好吗？咱节目给大家负责，给大家提供多一些参考的思路啊，然后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大家放心啊，我不含蔗糖。肖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肖阿姨送。

0: 或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氨糖片正在订购当中，你赶快拨通87996984。那你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不是也得去游历一下？那如果退休了，不用看孙子了，咱也不用上班了，咱是不是有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对吧，年轻的时候可能有时间没有钱，要不就有钱没时间，年龄大了之后我们有钱有时间，咱们就应该把生活的宽度拓宽一些哈、啊、哎，然后呢好好去游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或者说天气越来越好，咱们去透透气呀，逛逛公园啊，溜溜弯啊。你要是没有这个灵活的关节的支撑力，延展度灵活性，确实生活质量你就没有那么高，对不对？所以为自己的健康，我认为还是要把自己的健康放在手位，你把自己的健康搞利索了啊，整那个全全乎乎的，嘿、哎，咱们也给儿女少添负担，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来订购我们的氨糖片。那再次提醒，有那个肿啊，有水液的哈，比如说滑膜炎的，那个腱鞘炎的，你多吃乌豆粥，就是黑大豆、大米。适量的红糖熬粥，祛风活血，利水消肿的。再就是啊，怕冷的用生姜和大米、大葱须子熬粥，这个呢喝完之后，建议大家捂背发发汗，能够把我们关节里边的寒湿给往外排一排。不管你是哪样的类的问题吧，咱们把关节根本的营养补了还是很重要的。有请管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那个一组多少钱呢？
0: 199，用10个月。
1: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管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给您回话，问您家地址，提前联系好吗？
1: 好了。
0: 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这款氨糖片啊，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您现在如果有关节的肿胀啊、麻木啊，关节不灵活呀，蹲下起不来，贼费劲。半夜呢你侧躺的时候关节就麻麻咧咧的，上楼也不稳定哈，疼痛什么的，哎，你把我们的氨糖片给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一组10瓶，按组订购，10瓶一组，199，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天吃1次，一瓶吃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才199，87996984，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2: 对对，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4: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欢迎吴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5: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送货的负责人，人家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咱回话。87996984，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我要一组，给我订上。
0: 啊，给您订上了，李女士，订好了，放心吧。
6: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838，8468888838，8468888838，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汇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38，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38。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38。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3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33。
1: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要想订购安糖片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苏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2: 我要一组。
1: 好的，苏先生给你订好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膝关节是我们全身最大的关节之一，它呢是由股骨、胫骨、髌骨构成的，也是人体的承重关节，所以咱体重不能超重。那如果您现在小细腿儿、大肚腩，哎呦，这个体型咱得考虑考虑关节能不能承受得了了啊。关节也是全身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关节了，就是膝关节啊。膝关节的疼痛包括几个情况，比如说这个挺不舒服的情况吧，疼痛啊，打软腿儿啊，关节交锁呀，然后呢韧带扭伤啊，半月板的损伤啊，对吧，这个一定要把软骨的营养给补足了。哎，软骨有柔韧度，它有灵活性，就是软骨的营养够，它才能支撑我们的硬骨包裹它，然后呢这个让我们的柔韧度灵活性都有，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个营养的补充。所以您现在有个肿胀的、疼痛的、滋滋啦啦的、难受的、僵硬的、嘎吱嘎吱响的，那就是软骨越磨越薄，越磨越薄。哎，要想控制软骨的磨损，推迟关节的老化，对吧？那当然了，特别严重的情况，真的得手术治疗了，小针刀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做手术的阶段，或者手术做完了，你让它快速长营养、长软骨，哎，给硬骨、软骨都补营养。你手术完了之后，你把氨糖补上也是好的，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是预防啊，还是调理啊，还是手术康复阶段快速补营养啊，对吧？还是日常的平时的养护，对吧？那这氨糖片是可以补上的呀，它。不是说那种多么的刺激的药物，它不是，它是可以长期进补的营养，对骨骼、软骨、硬骨、骨膜、骨油的营养。所以不管啥情况，咱补着点儿有用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安糖片儿，是不是？
3: 是。
1: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3: 谢谢啊、
1: 再见。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你好，要一组。
1: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一元呢，给我订两组、
1: 哎。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3: 订过。
1: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我要一组。
1: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5: 要一组。一瓶多少片？
1: 一瓶60片，每天2片，一瓶吃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199。
5: 啊，哪产的？
1: 北同脉通。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6: 啊，我要一组氨糖片。
1: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7: 阿姨等电话。
5: 喂。
1: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氨糖片、
5: 啊、
1: 是不是？
5: 对对，氨糖那个、
1: 啊、
5: 人骨素
1: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 一组，明白，199一组，定好了，放心啊。
2: 199吧。
1: 对，是的，以前定过哈，199，您放心吧。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2: 啊，帮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7: 哎，你好，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好多都是回头客哈，大家也听出来了，就是口口相传，用了好多东西，因为咱关节是有感知的，主要就是很难通过饮食补得挺全，补对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哈，关节的软骨，它有血管吗？它没有血管，所以主要是靠关节腔体里的关节液，哎，给提供营养，来提供养分。但是关节液呀，大部分人群，除非有特别好的保养意识啊，大部分人群，30岁以后，关节液就逐渐的减少了，对吧？那你看20-30岁的运动员，20-30岁人平时训练，人就补这个氨糖片，但是正常人20-30岁应该不用补，但是30岁之后就逐渐就减少了。40岁你可能不补，你还能撑，50-60岁要是不补就已经有问题了。比如说浅层次的问题，就是刚刚依然举的例子，你使劲擦地，咔嚓咔嚓地下的粘的东西，然后好不容易处理干净了哈，再起来可费劲了，这都是一些信号。包括你坐在那儿穿裤子，抬个腿，腰那边嘎嘣就响了，上小楼关节嘎嘣响，这些还不至于造成特别疼痛和痛苦，但你要现在开始补了，这些情况迎刃而解，而且预防未来80-90岁的时候，走道走不动了，迈步迈不了了，下楼遛弯都去不了了，那种情况，那种窘境，是不是？所以保养要趁早啊，对不对？那关节液体减少，软骨就没有柔韧度，它的这个软骨的延伸能力，恢复能力都逐年下降，所以活动就受限，软骨越来越薄，又磨来磨去，这个都稀溜了，漏这个网状的东西都漏网了。就漏东西漏营养了，硬骨就跟硬骨见面了，那硬骨就跟硬骨使劲磨，是不是？所以既要补钙，你得补芝麻酱啊，虾皮儿啊，乳酪啊，海带呀，蛋清啊，豆腐啊，这些是含钙量比较高的，对不对？然后也得补软骨素，软骨素是存在于人体结缔组织的物质，它可以给软骨提供营养，被称为软骨营养师，就是软骨素，然后可以把那个软骨变厚，增加关节的减震能力，减缓软骨的磨损，所以它很重要啊。吃啥能补软骨素呢？鸡皮、凤爪、猪脆骨、蹄筋儿。还有啊，也得补胶原蛋白，也得补骨胶原蛋白。你要想补胶原蛋白，银耳也行，但是真的不如动物组织的，比如说凤爪啊、蹄筋啊、猪皮啊，因为骨胶原是胶原蛋白的一种嘛。它是让我们的关节，比如说你有变形啊，有肿痛啊，有疏松啊，哎，有漏蜂窝眉眼儿那种情况啊，它把那个些窟窿给填上。那还得补氨糖，主要在软骨当中，它可以阻断关节受损的一个过程，增强软骨抗击的能力。那含有氨基葡萄糖的天然的食物，就是螃蟹壳啊、贝壳，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你想想，有的是可以日常饮食吃得到，有的真吃不着，对不对？就算吃着了，咱也好像补不全那么全面的营养。但是你想想，刚刚依然提到的这些营养啊，氨基葡萄糖、骨胶原，包括软骨素以及钙，我们的氨糖片当中是不是比较全面的都囊括了？对吧？这里边有复合的氨基酸，就是从蚕蛹提纯出来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啊，放心。还有就是大豆当中的蛋白质也是脱了脂肪的，还包括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其实用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液体钙，还包括牦牛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包括胶原蛋白软骨粉，以及镁和维生素 C， 是不是？我们硬骨、软骨、骨膜、骨油，整个我们骨构造，哎，关节骨构造，我们就需要的营养就在这儿了。是不是挺好的？199一个组合，哎呀，还剩10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199一组，10瓶留用10个月。 成功的听众等电话等通知，有人安排送货到家，199一组10瓶，还剩16个名额，咱们本期的安糖片就结束订购了。一瓶60片用水送服，您可以选择早上一片饭后吃，晚上一片饭后吃，也可以选择中午饭饭后吃两片，也可以选择睡觉之前吃两片，都是可以的。一瓶60片，每天两片，一瓶一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按照市场标准指导定价，尤其是如果有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那这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瓶就得卖80-90了。而我们这出厂底价199一组10瓶，199一组10瓶能吃10个月。如果新朋友没尝试过，你说我也骨头疼啊，不得劲儿啊，疼痛啊，发软啊，打晃啊，僵硬啊，灵活度不够了，是不是走道走多了累啊，上下楼关节嘎嘣响啊，蹲在地下再起来起费劲呢，沉僵啊，对吧？这样。

0: 的叔叔阿姨们，你可以先订一组，两口子一起吃，一组十瓶十个月，两口子一起吃，一人吃五个月，咱体会体会，是不是100多块钱值得体会？8799-6984。
1: 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2: 对对，定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4: 哎，我想来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3: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1: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崔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5: 啊，
1: 崔阿姨呀，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是怡然，您是要订我们的氨糖片是不是？
5: 对，一组。
1: 哎，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常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5: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怡然给大家分享一个锻炼关节的动作，这个动作呢是能够把我们的关节周围的肌肉灵活度紧张度给锻炼出来，当然了得时间久了啊，你才能有收获。就像补氨糖片，一天两天你没有感觉，但是你要是按组吃呢，对吧？因为我们一方面按组定是批发价，另外一方面你得按组吃，按一组的时间段来吃才能够真正补营养，就不能着急，要慢慢来啊。你看这个锻炼也是，你要是持续坚持锻炼挺长时间，比如说两三个月了，你去体会体会啊。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名啊叫三蹦锻炼方式。什么叫三蹦锻炼方式啊？就是把腿提起来绷紧，你坐在凳子上，硬板床都可以，但不要坐软和那种床啊，就硬板床和凳子都可以。然后把腿抬起来，大概持续5秒钟之后放下，放下一会儿你再抬起来，反复做三组，所以叫三蹦腿锻炼。三蹦腿锻炼啊，就是做三组，每组持续10次、20次左右。这个动作能够锻炼膝盖周围的肌肉，把寒气和风寒给逼出来，然后还能锻炼肌肉的紧张度。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关节灵活，到了100岁仍然能够说走就走，掌控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一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1: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呢又迎来新生活了。各位早上好，锁定幸福984快乐老家正在为您播出，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4: 中医提倡趁热养阳，入伏后饮食谨记4个3，可祛湿解暑。我们一起来听祛湿解暑的食物，要记住4个3，分别是什么呢？一、消暑三花，即金银花、菊花和百合花。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菊花疏风清热，明目解毒；百合能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这三种花都适合冲泡成茶，是消暑佳品。二、祛湿三瓜，即苦瓜、丝瓜和冬瓜。苦瓜能清热解暑，清心除烦，益气解乏，益肾利尿；丝瓜能

0: 消暑利肠，凉血解毒。冬瓜能除烦止渴，降火解毒，利尿消肿。这三种瓜都属于暑天利湿的佳品。三，滋养三肉，即黄鳝、羊肉和鸭肉。黄鳝能补中益气，补肝脾，除风湿，强筋骨。食用扶阳汤，则可使浑身毛孔通透，让五脏六腑的湿热寒气随着汗液排出体外。鸭肉甘咸凉，不会过于肥腻，不会引起上火等问题，适宜夏季滋补。四，补水三果，即山竹、杨桃和桃子。山竹具有降燥、清凉、解热的作用，每天吃两到三个就足够了。杨桃有清热生津、利水解毒的功效，非常适合暑热天气吃。桃子具有生津解渴、润肠通便、平喘的功效，有解劳热、解烦渴之功效。
1: 针对头皮屑多、头皮起疙瘩的小偏方，你可以选择用硫磺皂洗头发。第一次呢，洗去浮灰；第二次呢，打完这个硫磺皂之后啊，静止三五分钟之后再清洗。
2: 针对干咳的一个小方法，独头蒜你切几片，香油煎鸡蛋，把这几片蒜片放上去，再煎一煎，煎熟了吃，早上空腹吃，坚持几天，干咳的情况也明显改善。回顾一个针对肾病、尿路感染，甚至都尿血，有这样一个方是中医大夫推荐的，听众转述给我们的啊，对于节目的一种支持啊。这个呢，两味小中药，一个叫做鱼腥草，抓一小把一小捏儿其实就够了啊。黄芪也是一小捏儿，然后热水冲泡，代茶饮，这个可以两天换一次药。那如果您是尿路感染啊，然后呢，或者肾病，或者是有尿血的症状，就正在调理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正在用中药，那这个方就不要再用了。但如果您正在吃西药，你问问医生啊，然后中西结合的一种调理方式，或者您是已经治好了，你想稳定巩固比较平稳的效果，我们再用这个中药小方维护一个阶段，是这样一个用药的一个思路啊。鱼腥草一小捏，黄芪一小捏，热水冲泡，就像喝茶似的，一会儿喝两口，一会儿喝两口啊，代茶饮，两天换一次药。
3: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4: 胆囊炎不是病，一蛋二丁全搞定。一个鹅蛋和适量的婆婆丁一起捣碎了，煎鹅蛋吃，记得是早上空腹吃。
2: 有听众说啊，自己尿频尿急，然后用茴香籽那个方法效果一般，有没有别的可以用的？当然有了，其实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针对尿频尿急的其实都是温阳驱寒的。有的叔叔阿姨们的尿频尿急大部分是寒凉来的，可能用一些茴香籽啥的就好转了。再换个小偏方，如果它的理念是跟茴香籽的理念一样，都是温阳的驱寒的，可能您用效果也一般。尿频尿急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你整一块鲜姜，你给它削成啊大概花生米大小的姜球，然后呢睡觉之前你啊，先用那个酒把那个肚脐眼擦干净，我们要把这个姜球蘸上一层香油，给它塞进肚脐眼里，你得塞的深度一点，你别一站起来就往外掉，那不行，塞的深度一点，然后可以用那个胶布纱布什么的固定一下，

0: 我们的爱心听众张文超，张叔叔推荐这个招，肺结节。到医院吃药仨月也没有变化，没长大也没缩小。后来呢，就是了解到一个白及的方法。其实咱们节目当中啊，好多年前也有人推荐过针对肺结节里边带有白及。那有一个方是这么描述的，一勺白及粉和蜂蜜调和，加一点水喝下去，一天两次，早一次晚一次，早上空腹，晚上睡前。但自己的亲属呢不想用糖，所以他没有用蜂蜜，就是一天只吃一次，没有加蜂蜜，就单纯的只用白及粉，一天就早上空腹吃一次，半勺左右，一勺也行，半勺一勺都可以，每天早上空腹用水冲了就喝，总共加起来喝了一斤多一点的量，再去检查，做 CT 检查这个肺结节嘛，就缩小了，从8毫米到3毫米，真是挺有效果的。因为见效了嘛，就又买了一斤继续喝。平时做常规的体检检查，就检查了一下这肺结节，居然没有了，真的是很有帮助，很有效果。再次感谢张文超张叔叔把这样一个亲身体验的好方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大家起码有知识的拓宽跟掌握了，原来肺结节也可以用到白及，而只用白及单纯这一个小药方就能有效，那这也是一个好转的经验。当然不代表所有的结节都能有效，但这是一个希望，一个知识的一个补充。那依然也给大家补充一些知识，当我们体检发现肺结节的时候也不要慌。首先我明确啊，绝大部分的肺结节那都是良性的，微小结节的时候就像一粒小米儿，小一点的这个结节是5到10个单位的，大一点的是10到30个单位的。如果是5到10个单位，就像一个绿豆；如果是10到30个单位，像个樱桃。大的你要关注一下，形成结节的原因很多了，比如说血管的病变呐、淋巴结啊，或者是炎症的反应、良性的囊肿。当比较大的时候要进行一定的评估，低风险的时候就小于5个单位的时候密切检测就可以了。啥样的情况要密切观测，提高警惕，及时就医呢？比如说这体检报告写的有这个分叶状、毛刺状、短期内增大、部分实性结节、膜玻璃结节中出现实性成分，类似这样的描述的时候及时就医。生活方式很重要，戒烟限酒，减少厨房的那个油烟的铺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保持好心情。节目当中的这个妙招和方法您可以借鉴一下，当你的身体素质比较适合接受这白及类似这样的小中药方，你也可以选择尝试。
1: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再回顾一个针对帮助消化，如果您膨闷胀饱胀肚啊，如果是单纯的肠胃问题的话，可以用一个小妙招试一试帮助消化。而这个呢，男女老幼都能用，还特别的安全。到中药店买炒麦芽就可以了。到中药店买炒麦芽，30克，然后呢用加水煎煮20多分钟，可以大火煮开，小火慢熬。大概熬到了20多分钟之后，您再加上新鲜的橘子皮，橘子皮的用量也是30克左右啊，再把橘子皮稍微煮一煮，泡一泡就可以关火了，代茶饮用。胀肚、消化不良，这个可以起到帮助消化的作用啊。炒麦芽30克，加水煮。

捂多一会儿，大火煮开，小火慢熬，熬到20多分钟之后，加上新鲜的橘子皮30克，然后再冲，再煮一会儿，泡一会儿就可以来喝了，可以代茶饮，喝一天，就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那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旦小偏方里说了要代茶饮，这样的字出现的时候，就是水多吧，你就多喝点水，就吸溜点啊，因为药的量是有限的，有数的，水少呢，可能就浓缩一点。遇到这样代茶饮的这几个字儿，你就不用问水具体多少了，多点就多喝点，少喝就浓缩一点，这个我们自己掌握一下。特别感谢胡杨林的反馈，给我们反馈的是毛囊炎的调理方案，自己用了十六天，特别快有效果，比原来任何的一种治疗方案抹什么药膏都好使，就是头泡拉定的那个胶囊啊，胶囊用量呢根据自己所谓的我们说患处的这个面积的大小啊，用几粒儿，然后跟生理盐水一和，因为我们要把它做成药膏涂抹在头皮上嘛，所以肯定不能说生理盐水你放太多，抹上直淌汤那肯定不行，是不是？就抹完了黏黏糊糊的那种膏状，一天抹3次，然后呢再配合吃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B2、这两样，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B2， 十来天就完全好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对于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陈皮一个消食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消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0: 进入伏天，很多人会受到苦夏的困扰，出现口淡乏味、食欲不振等症状，因此开胃是这段时间养生的重点。专家建议伏天可以多吃点苦味食品，如苦瓜、苦菜、苦荞麦等，这些食物能够解热去暑、健脾开胃。不过苦瓜性寒，体质较差、脾胃虚寒者不宜多吃，酷暑时节可以用粥来滋补身体。典型的消暑粥有绿豆百合粥、西瓜翠衣粥、薏米小豆粥，这些食材都具有补气清暑、健脾养胃的功效，可以帮助大家安度盛夏。此外，喝粥还可以放一些淮山药、茯苓等药材，祛湿效果会更好。这段时间还要尽量减少在温度高的时候出门或运动，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则可以带上遮阳伞，做好防晒防护。在户外工作时，身体水分流失得很快，大家要注意及时补水，否则很容易出现脱水中暑的情况。补水最好喝白开水或淡盐水，少喝冰镇饮料。此外，还要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新鲜瓜果蔬菜，尤其是西瓜、冬瓜等。伏天养生还要注意预防感冒。伏天是感冒的高发期，尤其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容易出现咳嗽、打喷嚏、流鼻涕等感冒症状。专家建议空调的温度不宜太低，26度最合适。此外，早晚还要注意多开窗通风，进空调房前一定要把汗擦干。
1: 我们也要谢谢张秀芬跟我们分享的经验，她呢是在群里看到含有中药成分的牙膏对外阴瘙痒有帮助，也是其他的群友提供的一些方案，自己啊赶上家里呢有黄芩牙

0: 膏，就用了，没想到一次就好了，特别有收获，可以清洗，然后呢这个擦干，再涂抹这个牙膏，过一会儿再洗掉。也有听众是睡觉之前清洗，之后涂抹，就正常睡觉了，第二天再清洗也都可以。
1: 加速衰老的坏习惯，第一种就是只爱重口味。那过咸又可以使体内的钠离子增加，导致面部细胞脱水，而过量摄入糖会引起糖基化反应，导致皮肤老化松弛，失去弹性。此外，不加节制的高油高糖饮食也是使人发胖导致脱发的重要原因。第二就是喝水太少，随着年龄增长，体内固有水分会逐渐减少，皮肤细胞内水分的渐减是中年以后皮肤出现皱纹的重要原因。第三就是吃得太饱，有研究指出，进食过多会使身体内的大量血液聚集到胃部，造成皮肤供血不足，加速皮肤的衰老。第四，不爱运动。第五，不防晒。光老化对皮肤的影响不容忽视，阳光中的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比较大，如果不防晒会加速皮肤的老化。第六，折腾头发，过于频繁的烫发染发不仅会加剧毛发的老化速度，还会让毛发变得稀疏，毛糙和暗淡无光。第七，盲目减肥，有些女性朋友盲目减肥导致月经紊乱，月经量少，甚至出现闭经的情况，引发卵巢萎缩，被诊断为卵巢早衰，相当部分的雌激素存在于脂肪组织中，过度减肥会导致雌激素减少，引发卵巢早衰。第八，睡眠不足，如果对自己的睡眠时间过于吝啬，不光让你的身体加速衰老，还会让你长熊猫眼，眼部肿胀，眼睑下垂，皮肤皱纹增加。远离上面说的这些不良习惯，可以帮我们留住时光，保住颜值。
0: 爱心听众给咱推荐的针对脚气的新的一种药膏，其实脚气咱有好多好多来自生活当中的经验，但这个是相对比较新的，听众给咱推荐的，涂抹是盐酸阿莫罗芬乳膏。盐酸阿莫罗芬乳膏是针对脚气的盐酸阿莫罗芬乳膏。我们来说说口腔溃疡这招，里边用到的是中药，所以要谨慎用，但是作为常识的了解呀，拓宽一些思路啊，也是好的。这是红豆都用过的有效的方法，他那个口腔溃疡特别的严重，几乎年年都犯，用了挺多方都没有彻底有效，然后用这个方彻底改善了，改善了，治好了长达20多年的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他连续用了30副，就喝了一个月呗，至今10好几年了，都特别好。党参15克，当归15克，白术9克，炙甘草9克，川芎9克，白芍9克，茯苓12克，熟地15克，两碗水熬成一碗水，再加水，两碗水再熬成一碗水，两次药液浓度不一样，我们混合到一起，早晚各一碗喝就行了。所以这跟普通的中药汤剂的喝法差不多啊，针对口腔溃疡的，党参15克，当归15克，白术9克，炙甘草9克，川芎9克，白芍9克，茯苓12克，熟地15克，两碗水熬成一碗水，然后再加两碗水再熬成一碗水，两次药液混合均匀分配，早晚各一碗。但是如果您是一体多病的，身体境况复杂的，特禀体质什么的，哎呀，得让医生把关，不能盲目用。
2: 关于促进少年儿童长大个儿的小妙招，把买来的黄豆啊泡到要鼓芽的时候，和胡萝卜按照1:1的比例一起做菜吃，无论是炒啊煮啊炖啊都行，但不要放其他东西，就这两样一起吃。

老中医强调三个黄金时间很重要的养生方法：早养胃，午养心，晚上养百脉。早上养胃的黄金时间在7点到8点，7点左右先喝杯温开水，100毫升左右即可，可以湿润口腔，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

0: 好早餐可以养胃，一份好早餐应包含谷类、奶类、肉类、豆制品、水果和蔬菜等。中午养心的黄金时间在11点到13点，中午小憩一会儿，可以养护心脑血管健康，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对身心也是很有好处的。还可以在午饭后半小时左右，用一只手沿对侧心包经的路径，从中指尖向上沿途按揉，内关、极泉等穴重点按揉。晚上养百脉的黄金时间是21点到23点。俗话说，头梳千遍，病少一半。晚上睡觉前用手指梳头，指腹从前往后梳，应不少于3分钟，可以使气血通畅。热水泡脚可以温养肾脏。人体肾经起于足下，睡前捶背可以改善睡眠。空掌或者虚拳沿着脊柱两侧，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轻拍轻扣，手法宜轻不宜重，节奏保持均匀，每次捶背时间20分钟左右就好。
1: 回顾一下，爱心听众张桂芬推荐的那个是针对中耳炎的小妙招，也是节目当中分享的经验啊。他了解到的，他尝试了，他曾经的中耳炎啊，哎呀，老严重了，是啥样呢？里边还有血，然后呢都是发炎流脓啊，这耳掏耳勺都塞不进去。然后他就滴的是利夫平滴眼液，利夫平滴眼液，对，您没有听错，是利夫平滴眼液。前后用了2瓶好的，也不是说滴了马上好，也是反反复复，但是总体是往好了方向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哎，滴到了2瓶那量就好了，我们根据个人情况酌情参考。
2: 有缘才相聚，相识电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期待你，期待你。这里是快乐老家，继续收听吧。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中医文化认为心气与下气相通，所以夏季的时候是心脏负担最重的时候，同时也是安静养心的最好时机。要想夏季养心，平时就要注意加强自己的修养，逐步养成乐观豁达的心态，自然就可以做到心静自然凉。
3: 爱心听众给咱推荐的针对脚气的新的一种药膏，其实脚气咱有好多好多来自生活当中的经验，但这个是相对比较新的，听众给咱推荐的，涂抹是盐酸阿莫罗芬乳膏。盐酸阿莫罗芬乳膏是针对脚气的盐酸阿莫罗芬乳膏。回顾一下齐平推荐的小便清长尿频尿急，但是啊，齐平就是比较专业，为啥说他专业呢？因为他去医院检查了，不是尿路感染啊。然后就后来吧，因为你不是尿路感染，然后呢就没有啥炎症嘛，就没有必要去吃什么消炎药啊，他就采用那个中医的治疗方式了，就找中医把脉看了。中医说呀，没啥大问题，就是阴盛阳衰，手凉脚凉，爱出汗，就是元气不足。中医指导的是人参30克，知母30克，人参30克，知母30克，放10倍的水，煎煮半个小时左右，过滤掉渣子，我们再加5倍左右的水，再煮个20分钟左右。没有血糖困扰的人加白糖，再咕嘟一会儿啊，我们就装瓶备用。每天早晚饭后喝20毫升，早饭后喝20毫升，晚饭后喝20毫升。你要是觉得冰箱里拿出来凉，你就放温乎了再喝，或者加热一下再喝也行。喝了7到10天，他就明显觉得就基本就好了。就到第7天就明显改善，又坚持喝了几天啊，针对的是不是尿路感染引起的小便清长。

0: 90岁的宋桂芝阿姨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招叫鸡血藤。我们用鸡血藤30克加水煮，多加点，因为咱们为了熏然后再泡血，针对的是静脉曲张。这个熏的时候呢，把腿垫高，离那个热气有一定的距离，别呲着别烫着，然后呢盖上塑料布，你再盖上小薄被儿，这样呢能够给自己打造一个等于是艾灸的环境了。盖上塑料布，热气就不往外跑，您呢再盖上小薄被儿，它就能够维护一个温度，保持一个稳定值，等于自己打造了一个艾灸环境，对不对？然后呢先熏，之后那个温度我能接受得了了，咱们再进里边泡血，针对静脉曲张，尽量时间久一点。哎，你可以中途您觉得这个有点温了，慢慢有点要变凉了，你可以再搁火上加加热，继续回来熏血。阿姨得泡三四个小时每一天，坚持了4个月，确实时间久。但是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的情况啊，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可能只能等待手术。当然了，手术现在而言呢也是日间病房，它也不是多么大的一个手术啊，也是可以微创的。但是如果您不想手术，你别管手术多么的简单，多么的没有风险，你就是不想手术，我是觉得这4个月也值得，对不对？阿姨讲了，鼓得挺包挺大，然后呢居然4个月就完全消掉了，腿现在是平平乎乎的了。再次感谢宋桂芝阿姨的推荐，宋阿姨也给我们反馈了，大腿里子那块长了个疖子，你说这个疖子好像出去看也不方便，你说疖子多么大的问题也不至于，但是你要是挺着不看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毕竟疼啊，对，往外鼓啊。然后呢阿姨就用节目当中听众推荐的那个唾液的方式，就用唾液来抹，天天抹天天抹，哎，后来也消了。你说这个小偏方小食帘有的时候是真有帮助，提高免疫力。感冒期间哈，对症吃药，好好休息，多喝温水，喝点鸡汤，补点维生素 C， 营养师或者大夫也都说你把 VC 补上，你这不好得快呀。因为维生素 C 它非常重要，它为啥在我们说感冒啊发烧啊，其实不只是感冒发烧啊，包括什么牙龈出血啦，皮肤特别的粗糙麻麻咧咧啦，哎，还包括我们骨骼吸收营养，其实维生素 C 都很重要，往往被大家忽略了，因为它必不可缺，所以我们要了解了解维生素 C 的价值。白细胞我们都知道，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生病啊，感冒啊，发烧啊，或者是中老年听众去调理我们的什么肝胆之类的问题哈，哎，我们都说，哎呀，白细胞低可不行啊，你得让它想办法升上来。白细胞是身体免疫细胞，身体免疫细胞它负责干啥呢？抵抗细菌病毒的感染，就是白细胞无论是对抗病毒还是对抗细菌，对抗你其他这个不良因素的干扰和感染，它都是一把好手，它太重要了啊。而维生素 C 就是促进白细胞的生成，促进白细胞在身体当中的稳定，维生素 C 就帮助大家捍卫我们的健康，捍卫咱们的免疫功能。那你说它重不重要？老重要了。哪个东西含有维 C 高？咱们以100克为例，100克的这个单位为例啊，酸枣当中100克里面含有维生素 C 大概830到1000多毫克，那你要说但100克的这个酸枣的有多少呢？大概也就5-6克。再就是啊，红椒，就刚刚我们炒菜用的那个红椒啊，100克的红辣椒，就是彩椒里边的红辣椒啊，100克当中有159毫克的维生素 C。再就是山楂里边100克当中有89克的维生素 C。油菜呢有51毫克的维生素 C。柠檬啊是40毫克的维生素 C 啊。然后还有苦瓜，苦瓜是100克当中有84毫克的维生素 C。 其实你看捣鼓的这些都有点啊，橙子也有啊，樱桃也有，大枣也有，但是你听听那量都不高， 有一个特别高的，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东西，哎呀，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呐、拓比多家呀，找了好久好久啊，因为咱们都了解，市面上啊，维生素 C 咀嚼片啊，含量越好的，纯度越好的，价格就越高，是不是？那我记着好多年前，咱们那时候不都生病、发烧、感冒啊，病毒感染了什么的啊，对吧？肺炎之类的，对吧？有一个医学专家就建议要补充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啊，抗病毒啊，对吧？你抗病毒的过程当中，你就算康复阶段啊，对吧？我都好得快，是不是？那个时候大伙儿疯抢啊，那药店那个柜台维生素 C 一抢而空啊，供不应求啊，都买不着。甚至有些什么代购之类的都得加价往出销售，对吧？那个时候维生素 C 就大火。其实不是说只有我们面临问题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补，你现在没啥问题你就补着，问题不就不找你了吗？是不是？所以又有怕自己感冒发烧，又有这个皮肤粗糙啊，眼睛干皮肤干，或者有贫血的人。另外如果您现在磕了碰了呀，手术康复阶段呢，你也得补维生素 C。 骨骼的强韧程度也靠维生素 C 的参与，它能够让钙呀、磷呀、蛋白质啊、胶原蛋白呀、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让骨骼的健康更稳定。所以如果你在补钙、补胶原蛋白、补软骨素，你也得补点维生素 C 啊。经常生病感冒的，或者你家孩子经常生病感冒，你也得补一补。但是刚刚咱们从那个蔬菜水果当中了解到了含量太低不行啊，给大家找到了各种瓜果梨桃蔬菜都不及我们的净修堂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00克当中，我就给您说这个数据你就明白了啊，100克当中包含维生素 C 的含量12500毫克，您没有听错啊，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在众多的品牌当中给大家找到的啊，这个可是12500毫克，100克当中。你说刚才那些什么橙子啊、苦瓜呀那些东西，只有100多、200多、几十而已，而这个是12500，不是1250啊。反复强调一下啊，这是每100克当中含有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就完全够了。哪怕你饮食上不吃那么多的含有 VC 的瓜果梨桃蔬菜，你也能够补足了。所以就解决了大家的问题了，不知道吃啥能够补，又不知道吃多少能够补得上来，每天嚼一粒就行。这个就是呈现在您面前，我们前一个阶段，哎呀，团购负责人啊费老劲了，货比多家，反复的去挑选，包括资质证明啊、检疫合格证啊、生产批号啊，以及相关的维 C 含量的一些指标的一些印证证书等等等等，都给大家把关了。再一个还有价格呢，同样这么好品质含量的维生素 C 啊，在药店你去问问叔叔阿姨好信感兴趣，您问问，你说呀，我想找那个维 C， 100克当中含有10000多毫克维 C 含量的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然后你问问药店，差不多都得100多、90多，国外进口的得200多一瓶子，而我们的团购价格十足的安全感。这款维生素 C 给大家谈来的价格啊，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因为它含量好啊，对吧？100克当中有12500毫克的维生素 C 呀、那可是远远高于1斤、2斤、3斤、4斤的瓜果梨桃啊。是不是？那谁也不能一天我吃3斤大枣、2斤橘子吧，累死了，是不是？胃肠牙也受不了啊，牙都酸倒了。所以我们赶快补维 C， 一片里边，一瓶里面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啊，10瓶一组，市场指导价700到800不等，那甚至得有1000块钱左右的这个价值了，因为市面上同类差不多含量的都得100左右啊。那您现在来订购只要199，只要199啊，您没有听错。所以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容易生病感冒发烧细菌病毒感染，为了让咱平平稳稳的健健康康的哈，咱们如果有了维生素 C 每天补充，身体嘎嘎好，抵抗力嘎嘎强，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一瓶60粒，一瓶吃2个月，10瓶一组吃20个月，你就抓紧时间放心订，87996984。
1: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 假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感谢尹阿姨推荐的针对痔疮、内外痔、便血痔疮都可以滥用这样一个妙招，他自个儿老伴儿啊，包括身边的亲友用了都有效。用到的是一个土方法，用本地鸡或者是肉鸡，哎呀，把这鸡肠子给拿出来清洗干净，脏的东西就不要，我们清洗好了，然后切成四寸的块儿，用香油把这鸡肠子给炸酥了。小火炸啊，不能炸的火太大，给糊了就不行了。炸到金黄酥脆，每天早上空腹吃。他老伴是这么吃的，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整了一个清洗干净的鸡肠子，每一个鸡肠子切成四寸啊，然后炸了就吃了。隔了一天第三天早上又吃了一个鸡肠子，就等于说总共加起来吃了两个鸡肠子。哎呦，鼓得特别大的那个包，那痔疮好了。食疗妙招挺安全的，对不对？它应该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哈。如果您也有痔疮啊，内痔外痔都行，甚至便血的痔疮也可以用。您如果用了这个方法有效果或者没有效果，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8799-6984。再给大家回顾一个哈，针对足跟疼的方法，用啊黄色的那种米醋给加热了，泡着脚后跟，醋慢慢凉了就可以了，每天都泡。说是这种方式，时间长了能够让骨头泡软乎了，然后您穿上稍微硬一点的硬底鞋，在地下来来回回走路，慢慢的呀就把那骨头给走平了，就冒尖那骨刺带刺儿的那地方走平了啊！它是亲属亲身体验的，给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同样，如果您用了，如果有效，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回馈一下。
2: 针对于流鼻血的食疗妙招啊，用半个甘蓝，五个香菇，用半个甘蓝，五个香菇。圆的、大的、好的香菇，这香菇的杆啊去掉不要，然后呢切丝儿，只放点油和盐，不放其他任何的东西。晚上5:30到6:30去吃，这个时间呢是调理流鼻血的最好时段，连续三个晚上都吃这个，十几年的流鼻血吃三天就好。比较小的小孩呢，你可以去选择买一点小一点的小甘蓝。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啊！刚烈吃那个老牛醋，中药叫大戟，就你咋吃都行啊。药名叫大戟，大家有没有好经验？给我们分享分享，支支招啊！每天清晨，让幸福来敲门，让快乐来你家，快乐老家带您相约幸福和未来有约。要想皮肤好，维生素 C 少不了。其实无论是各行各业，无论是男女老幼啊，咱们都知道维生素 C 的重要性。净修堂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00克当中，我就给您说这个数据你就明白了啊，100克当中包含维生素 C 的含量12500毫克。您没有听错啊，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在众多的品牌当中给大家找到的啊，这个可是12500毫克，100克当中。你说刚才那些什么橙子啊苦瓜呀那些东西只有100多、200多、几十而已，而这个是12500，不是1250啊。反复强调一下啊，这是每100克当中含有维生素 C 12500毫克。 这就完全够了。哪怕你饮食上不吃那么多的还有 VC 的瓜果梨桃蔬菜，你也能够补足了。这么好品质含量的维生素 C 啊，在药店你去问问叔叔阿姨好信感兴趣，您问问，你说呀，我想找那个维 C

0: 100克当中含有10000多毫克维 C 含量的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因为它含量好啊，对吧？100克当中有12500毫克的维生素 C 呀、啊，那可是远远高于1斤、2斤、3斤、4斤的瓜果梨桃啊，是不是？那谁也不能一天我吃3斤大枣、2斤橘子吧，累死了，是不是？胃肠牙也受不了啊，牙都酸倒了，对吧？所以我们赶快补维 C， 一片里边。一瓶里面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啊，10瓶一组，市场指导价700到800不等，那甚至得有1000块钱左右的这个价值了，因为市面上同类差不多含量的都得100左右啊。那你现在来订购，只要199，只要199啊，您没有听错。所以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容易生病，感冒发烧细菌病毒感染，为了让咱平平稳稳的健健康康的啊，全家人都跟着健健康康的啊，别说一个人感冒全家人都遭殃，挨个感冒，是不是就跟排队似的，咱可以打破这个魔咒了啊。咱们如果有了维生素 C 每天补充，身体嘎嘎好，抵抗力嘎嘎强，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1: 红枣几乎是无人不知的补血神器，但是它的功效远不止补血，预防哮喘。中医认为枣有调养脏器、滋补气血的功效，多吃枣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哮喘的作用。哮喘病人，尤其是年龄大的病人，应该坚持每天吃蒸熟的枣，一般呢是大枣吃5枚，小枣吃8枚，这样可以提精神，增强身体免疫力。红枣泡茶可以补气护嗓，红枣炒黑之后泡茶喝，可以治疗胃寒胃痛，如果再放入桂圆，那就是补血补气茶了，适合教师、营业员等使用嗓子频率比较高的人。红枣熬汤可以止咳润肺，我们要准备银耳20克，大概就是半朵银耳，红枣20克，冰糖60克，当然冰糖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适量的增减。做法就是把银耳放在清水中发开，摘去蒂头，撕成小块，与红枣冰糖一起放到锅里，加水6碗，大火煮开之后改用文火再煮半个小时，就可以熄火了。红枣煮蛋可以补血养颜，红枣加桂圆煲红糖水，一直到枣烂桂圆绵的时候再打一个鸡蛋，然后继续用小火捂熟鸡蛋。红枣、桂圆和红糖都有补血的功效，红枣熬粥可以安神助眠，红枣泡酒可以让血管通畅，深枣米饭，药王孙思邈就极力推荐此方，认为大枣如此实用，能够补气养胃，延年益寿。如果体质虚弱，气血不盛，睡眠质量差等等，服用之后可以使人气血畅通，身轻不倦。原料就是党参10到20克，大枣20枚，糯米250克，白糖50克。方法将党参和大枣用水同煎半个小时，去掉党参渣，然后用糯米蒸饭，将大枣铺于饭上，将枣参汤加白糖煎为浓汁，淋在饭上就可以食用了。
0: 另外呀，有一个好消息通知大家，夕阳红的旅游专列呀，东西南北疆大全景啊，特别丰富，特别人性化，服务特别周到，东西南北疆再加上甘肃和宁夏，一共玩19天，就那边没有一个知名景点是能够落得下的，特别的全面。比如说东疆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吾尔族家坊、坎儿井、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啊，新疆国际的大巴扎、哈密的魔鬼城、回王府、十二卡姆文化中心，还有西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南疆呢有库车独库公路的南段、天山神秘的大峡谷、库车大囊城，还有喀什、额尔古城、香妃园，还包括伊犁的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草原、霍尔果斯口岸、甘肃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宁夏的沙坡头、金沙岛、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哎呀，太壮观了啊！而且咱们这一趟打造的是那种啊，为你节省很多时间。比如说阿勒泰、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啊，直接省下30多小时的行程。那中老年听众就应该走这样的团，省去30多小时车程，省着在车上坐着多累呀、啊，是不是？哎，就方方面面照顾得到，大件行李都放车上。而且咱们总共19天，预计8月27号出发。现在报名人省去这个好几百块钱的那个自费项目，这是旅行社给大家承担了啊，接好报名电话。 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详细情况、具体价格呀、上中下铺的这个情况选择呀，我们都可以白天随时咨询1854514813318545148133。
2: 三伏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伏则有潜伏、躲藏的意思。据《史记》记载，伏者，饮伏必盛夏也，意思是说，到了三伏天，天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需要躲避盛夏的酷暑。三伏天不仅是一年中自然界气温最高、阳气最盛的时候，同时也是一年中人体自身阳气最旺的时候，天人相应，同气相求，此时人体经络畅通，气血充盈，能够最大限度吸收天地阳气，利于引导阳气深入脏腑，渗透经络，祛寒除湿，拔除病根。这就好比工作日时你开车上班肯定会堵车，一点也不方便出行，但在节假日时，即便你按照平时上班的时间开车出门，道路也十分通畅，方便出行，可以更快抵达目的地。而三伏天就是我们身体里含有的节假日。那么如何利用好三伏天这个人体阳气旺盛、气机通畅的阶段呢？最佳的方法莫过于三伏灸了。人体的阳气和自然界的阳气相符，在秋冬时会收敛潜藏于内，而到了夏天，尤其是三伏天这一时段，我们的阳气全部浮跃在体外，身体内部形成了一个寒湿的格局，人体的脾胃变得寒虚，消化能力也随之下降。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谚语。之所以在夏天吃姜，就是因为夏天体内寒湿重，需要吃一些温热易熏发的食物，温养我们体内的脏腑，驱除寒湿。三伏天是最坏的时间，因为这时最容易留下病根，但同时也是最好的时间，因为是扶正去邪的最好时机。
0: 接下来详细说一说骨刺、骨质增生、足跟疼。爱心听众，江苏扬州的爱心听众叫张乔兰，爱心听众张乔兰给我们介绍的，公园里啊有鹅卵石的那种地面，就是凸起的小石头的那种地面，去试着去踩，一开始肯定有点不适应，那咱就多穿几层袜子，厚一点的袜子，咱不穿鞋，根据自己的体重和感觉，可以多穿几双袜子，两双也行，厚实一点的，三双也可以。穿着袜子直接踩在鹅卵石上，一开始肯定你是不能够慢跑啊、快走啊，一开始是适应不了的，但是你慢慢来呀，一开始就站在那上面踩踏几下，适应一下，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就适应了，每天锻炼15分钟左右，哎，他坚持了三个月，非常有收获，这足跟疼的情况就改善了。因为足底呀，有老多个穴位了，咱们踩这种凸起的小石头，它肯定是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相关穴位，打通经络呀，舒筋活血呀，哎，我们脚底板气血运行调达了，气机就畅通了。然后我们有听众曾经描述过，用醋泡一泡，足跟有骨刺的，足跟疼的，用醋泡一泡，然后你再穿硬底鞋走路，咱听众讲话了，可能骨刺就泡软乎了，你再踩一踩就踩回去了，就踩平了，就踩没了。这样说可能医生并不认可，但是听众亲身体验的这个感知就是这样的。所以咱们找到适合的方式去锻炼脚底板的适应能力，然后刺激脚底板的一些穴位，也是有好处的。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听文艺，爱生活，爱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0: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我们一起加油。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我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频率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2级。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中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西南风2级。那周一呢是雷阵雨的天气了，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好的，共同关注过了天气之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到24号，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国务院成立了广西六来水库76溃坝灾害的调查评估组。今年上半年，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的技术突破。今年1到6月，我国造船完成工程量为3650万吨载重量，那同比增长 51.2%。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机车狗总额达到了9.62万亿元，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24号发布了，明年1月1号开始呢，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以线上转移接续。24号的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台风红霞预计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广东的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于24号的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广东协助指导。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了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公安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11.3%。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于24号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周一免费开放1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24号在浙江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24号，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这是国内首条穿越了长江并且是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24号，我国首批9000吨的气膜粮仓进行首次的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4代新型的粮仓正式进入到应用的新阶段。近日，重庆两名男孩在江中戏水的时候呢，意外溺了水，正在划船的博主杨子江及时施救，把两个人平安送抵了岸边。最近 AI 作品男儿黄之拿了奖，引发了吐槽。人民锐评发文说，1等奖颁给这一眼假，这种荒唐局面的出现本身就是对比赛专业性的讽刺。一眼假 AI 作品浑水摸鱼拿奖，也许不是偶然的疏漏，而是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时效的必然结果。普通人值得拥有舞台，优质作品值得被看见，办赛评奖不该只有更要追求的是优，少一点粗制滥造，多一些精益求精，才能真正回应群众热情，让脚踏实地的创作得到尊重与认可。

十类产品给予了补贴，每人每类可享受一件商品的补贴，那每类的每件的补贴呢不超过1500元。来看一下四川方面啊，四川方面有奖征集市场监管严重违法线索，最高奖励可以达到100万元，征集范围包括幽灵外卖、假冒牛羊肉、旅游业的强制消费等。今日中伏，暑气正盛，注意及时补水，清淡饮食，愿大家伙心有清凉，惬意有安然。新的一天早安了，听众朋友，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昨天呢，我们有一个阿姨哈，然后呢跟我说说卫东啊，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啊。我呢是什么呢？头发不敢染，过敏，皮肤非常脆弱敏感。然后呢，就听你说这个黄芪霜你用的贼好，我就下单买了一套组。哎，真是小皮肤细嫩嫩的，完了之后呢，脸上那小小的皱纹都已经看不到了，大皱纹啊，再抹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散开。我说大皱纹时间岁月累积几十年了，够呛啊，但是皮肤呢真亮堂。朋友们，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余伯年黄芪霜，它是咱国货的老品牌啊，而且呢，这个企业呢是背靠药企，但是咱这黄芪霜呢是纯纯的哈，它是采用了黄芪的这植物的营养物质来提纯萃取的。不管你是常年熬夜的、皮肤暗沉的，还是说你那个皮肤啊粗糙的、细纹横生的，然后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呢敏感泛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花大价钱买完之后呢，用完之后效果吧一般般。那么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霜呢，它是经典国货，药店都有卖同款的，口碑好到爆棚，它是养护皮肤的宝藏护肤品。它叫余伯年麦角硫因黄芪霜，已经传承了已久的这个东方草本的护肤之力哈，温和的养护肌肤，帮你告别那种又粗

糙，又黄气又暗，让你的肌肤呢透透亮亮的，紧紧致致的，滑滑嫩嫩的。朋友们，那么说起俞伯年这个品牌啊，懂行的朋友懂，它是深耕护肤领域多年的老牌国货，秉承着严谨的护肤理念，专注打造温和有效的护肤的产品。它这个品质呢是经过了市场层层的检验的，包括线下药房呢都同步有销售的。在当下吧，朋友们，这生活也忙，是不是？大家呢皮肤啊受紫外线摧残呢，或者说呢随着年龄增长了，那个皮肤呢细纹多了，慢慢的爬上脸颊了，皮肤松弛了，失去弹性了，那么您就用咱的黄芪霜。这个黄芪霜呢，它含有黄芪多糖以黄酮类物质，它能够深入肌肤去滋养。就是你原来那个小脸蛋儿哈，就像干巴的那个树皮似的，对不对？你用黄芪霜，你慢慢的发现，哎呀，原来脸的是撒哈拉大沙漠，现在呢变成那个清脆的绿洲了，就是那个击退咱们那种暗黄气，让皮肤很亮堂，而且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呢亮亮汤汤的白嫩的红润光泽。朋友们，这个黄芪霜你放心，我们很多皮肤敏感的您都可以用。你说我们那个大姐就连染个头发都不敢，那天咋回事呢？她说，你说卫东，我不敢染头发，想对接那个6626那个小老弟，他能不能嫌弃我呀？我说没事儿啊，我就对接完了。他跟我说，他说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他说我这皮肤敏感，我头发都不敢染啊，一染头发之后头皮起泡啊，然后呢他说我用那个黄芪霜用的是真不错，看着本人年轻很多啊。朋友们，咱们这个黄芪霜呢还融入了天然的植萃精华，它那个温和舒缓，就是补水保湿效果也好，然后呢它对于皮肤强韧呢，哎，非常有帮助。咱们这里边没有矿物油，没有酒精，任何有害的添加剂全都没有，没有添加剂，不刺激不厚重。尤其是晚上入睡之前你抹到脸上，第二天你一照镜子看那小脸蛋，这一宿皮肤像给它补充营养了似的啊，哎，特别的有帮助，而且不黏腻，轻轻一抹就能快速吸收。但是这个黄芪霜吧，价格也不是说多么廉价，199块钱一瓶啊，一瓶是50克装的。不过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我给您两瓶黄芪霜，一瓶50克，两瓶黄芪霜啊。完了日常大家如果说那个保湿啊护个脸啥的，我再送你点那个保湿蜜露吧。山茶花保湿蜜露我给您两瓶，还有那个甘油的润肤露我再给您三瓶。这样呢199块钱大家呢整一小箱，哈哈哈，整一大兜子，两瓶黄芪霜，完了之后呢山茶花的保湿蜜露两瓶，甘油护肤露给您三瓶。朋友们，就是这些护肤的东西一般的主持人都不敢推荐啊，我为啥敢推荐呢？我整个的用了将近一个多月，哎，用一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现在呢我都离不开它了。然后呢我也找专门的朋友哈，就包括工商局的各方面的朋友帮我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成分含量添加有没有不靠谱的，一看说这个配料表太干净了，卫东这个东西好你用吧。所以说呢朋友们，无论您是多大岁数哈，皮肤需要营养的，对不对？而且呢希望它不敏感不刺激的，您就用它啊，哎，就是说衰老啊修复啊养护啊皮肤暗沉呢，您都用咱这个俞伯年的黄芪霜啊。朋友们，199块钱这两瓶啊，我们那个大姐说，说卫东啊，我感觉我能用半年，我这个脸也小，每次呢就用这个黄豆粒大小感觉涂满全脸了，我说你多用点，因为199能够得到两瓶，这个价格不贵，那一年抹脸咱花个150的还能咋地呀，是不是？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个黄芪霜的颜色呢有点微微黄的感觉，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味道，你要说什么各种香味啥啥都没有，因为没添加。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芳香味，就是说那个黄芪的那个香气有一点点啊，但是呢抹到脸上特别舒适。朋友们，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我敢保证你这次用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你还得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呢，或者打场外热线呢，跟说卫东咱再囤点黄芪霜没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黄芪霜一瓶50克的，两瓶山茶花保湿蜜露我送你两瓶，每瓶150克的甘油护肤露我送你三瓶，每瓶120毫升的，所以说挺超值，不贵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真的特别好用。

好的，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社会方面的新闻。近日，以后说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的话题登上了热搜，网友围绕着模糊地址是防护了隐私还是添麻烦展开了热议。羊城晚报的记者也是走访了广州多位一线快递员，了解到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模糊化的收件地址的行为不算普遍，而对他们来说，地址越模糊越不能省去沟通，非但没简化流程，反而多了一道核实的关卡，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麻烦。对此呢，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执行会长认为说，消费者希望保护个人地址信息的诉求合乎情理，但是只用小区名可能会因为因小失大，多数人呢都希望快递送到家门口，所以大多数快递小哥是善意的，态度问题可以投诉，所以呢最好借鉴相关平台虚拟号码的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通过平台转接联系，既能保护隐私又能送货上门，在两种方式之间建立平衡的机制。这事儿您怎么看呢？近日呢，江苏南京住鼓楼的刘女士呢，在家做饭的时候遭遇了惊险一幕啊，她被3岁的儿子意外反锁在了厨房，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自救，最终呢，母子二人有惊无险，平安无恙。事发的时候呢，刘女士正做好饭菜，准备让孩子品尝，不料厨房滑动的插销锁被孩子误锁了，但是这款门锁3岁的孩子很难自行打开，而更棘手的是他的手机在3-4米外的客厅充电，身处厨房的他完全触碰不到，彻底切断了直接求助的渠道，自救就此开始了。他让孩子把手机拿到门边，一步一步地教他解锁拨号，他说呢，用手按住那个圆圆的东西往右滑，可孩子太小了弄不明白。刘女士呢，转而向隔壁的邻居大声呼救，也是没有人回应，说呢，可能是因为工作日，家里没有人。而真正拨通110的是一句喊出来的语音指令，他就想啊，试试喊喊 Siri 能不能帮着报警，还真就打出去了。可是孩子不会按免提，隔音较好的厨房门把声音挡在了里面，他的嗓子喊的声音老大了，对面也听不见，第一通电话就被挂断了，110很快回拨回来了，孩子却始终接不通，转机出现在又一通110的回拨电话，孩子终于接通了。通了2分钟啊，他一直跟孩子讲，宝宝，你用手按那个圆圆的东西才能把那个小喇叭按上，免提一开声音就传了出去，他就扯着嗓子喊啊，他说他被困在厨房里了。民警呢核对地址之后说，别着急呀，我马上到。那通电话自始至终没有挂断，对面接警人员一直在安慰焦急的刘女士。不久呢，民警抵达到了楼道，顺利打开了厨房的滑动锁，成功解救了刘女士。据了解，门锁呢也并未损坏，仅仅是孩子这错误的操作进行了锁闭，刘女士全程克制理智，即便紧急也没有贸然砸门，担心这碎裂的玻璃伤到了孩子。网友纷纷表示啊，真的是感谢科技改变生活呀。近日，浙江宁波听障网约车司机沙刚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视频，感动了不少网友。视频当中，一名女生上车之后留意到后座摆放着一本油画作品集，她打开手机闪光灯，安静地翻看画册之后，拿出了手机打字递给了沙刚，询问他能否买下这本画册。沙刚告诉画册呢是定价80元，女生直接扫码支付88元。交易完成之后，女生继续打字安慰沙刚，劝慰他放宽心境，多找点开心。

心的事儿。多付的八元不是怜悯与施舍，是纯粹发自内心的欣赏、尊重，也是一份祝福。沙刚的老家呢在宁波，那三岁的时候呢因为意外永久的失去了听力。2004年他从浙江特殊教育学院毕业了，在校实习期间呢绘画基础学习了，决心深耕这个油画。20年期间他背着画板走遍了全国多地来写生，后来呢他也开过自己的画室，又因为经营困难开启了网约车，把画册放在车内，只是想让乘客看到自己坚持多年的画作。听不见的画家在凌晨受到了最美妙的认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近日呢，湖北的一位宝爸带着8月龄的婴儿乘坐了飞机，在机舱之内啊发放了耳机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受到了关注，并且获得了好评。截止到发稿的时候呢，视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000万。视频当中啊，这位宝爸呢在飞机上先是让乘客啊说明了情况，说各位实在抱歉啊，今天我带一个8个月的小孩，虽然他现在睡着了，但是我怕他待会儿呢会在飞机起降的时候会吵闹，先给大家道个歉。接着呢他掏出了一大包的耳塞向乘客发放，有人当即表示没事没事，小孩哭得很正常。那7月22号，记者联系到了宝爸陈先生，了解到当时呢他们一家五口搭乘深夜航班出游，飞机晚间11点多起飞，行程大约1个半小时抵达目的地。为了避免打扰到其他乘客，他提前准备了100副隔音耳塞登机分发。有网友说这做事地道的讲究人，情商高素质好啊，还有人称赞说这一举动是提前做好事情，真的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争吵。对此呢陈先生回应说，其实啊他当他这分发耳塞的时候呢，内心也是比较这个担心的啊，因为身为孩子的监护人必须要扛起这份责任，硬着头皮也要做好。

近日，浙江宁波慈溪市公安局啊，当地的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说停放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辆疑似被盗了，车内九包香烟丢失了。那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立即带队啊，赶赴现场开始开展勘查工作。通过调取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当天凌晨，两名男子在车库之内来回的游荡，东张西望，走走停停，逐车拉拽车门，几次尝试之后，发现一辆车并未锁，两个人便迅速钻入车内，盗走了放在车内的九包香烟。而更可气的是，其中一名嫌疑人盗窃得手之后，在地下车库的转角镜前沾沾自喜，整理发型，凹好 pose， 咧嘴一笑，咔嚓一顿自拍啊。民警通过分析快速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循着线索追踪，精准布控，成功抓获了两名嫌疑人，并且追回了被盗物品，返还了车主。目前呢，两名违法行为人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好的，北时间7:29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雷阵雨转多云。明天白天是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度，对最低气温23度，雷阵雨转中雨。那周一呢是南风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这两天都是多雨的天气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好雨具。

0: 有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周六时分呢，不仅有新闻资讯，还会有动听旋律陪伴大家，一首经典老歌送给各位。

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子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冬，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五瓶啊，我比这惊奇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九瓶。朋友们您听好了，九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九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九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九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九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
这个身体没电吗？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是我没说吗？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九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2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时，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他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继续来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啊。咱们来看看近日呢，有媒体报道说，欧阳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啊，精心设计的防前夫布局防住了出轨的丈夫，却没有防住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的老爹啊。原来欧阳女士呢和前夫呢是大学同学，毕业不久之后呢便结婚了。婚房呢是欧阳女士父母用老房子动迁款买的，登记在杨浦区。后来呢前夫事业起飞，卖了杨浦的房子，贷款换了虹口区的大房子，产权登记呢在欧阳女士的名下。然而呢前夫呢出轨了，孩子刚出生，欧阳女士选择了原谅。但是作为独生女的父母呢，这怕了，万一再出轨，万一离婚，虹口区的房子可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于是一场这个确权诉讼就上演了。欧阳女士的父母将女儿女婿一并告上法庭，要求对虹口区的房子进行确权，结果调解结案，父母享有70%的份额，欧阳女士和前夫共有30%。当时看这招堪称完美啊，防住了前夫的野心，保护了父母的出资，给女儿留了退路，之后的日子呢也算安稳。欧阳女士和前夫又在浦东买了房子，卖了虹口区的房子，拿了其中的一部分钱，在浦东附近又入了一套。再后来呢，这前夫再次出轨，两人协议离婚，两套普通的房子都归了欧阳女士，存款归了前夫，前夫净身出户，风平浪静。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老父亲的一场同学聚会居然炸开了锅。父亲呢前两年参加了老同学的聚会，碰到了自己曾经的恋人，从此三天两头往外跑，现在呢逼着要和母亲离婚，还要分虹口区房屋的售房款。欧阳女士当时就懵了，那房子10年前就卖了，调解书确权的事儿父母从来没有主张过，不是已经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了吗？当年打官司是为了防前夫，不是真要让父母分产权呐。那律师是这么解答的，说10年了，这时效过了吗？律师说这可没有过啊，售房款分割是基于父母对于房屋所有权的物权，而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限，即使一直未变更产权，现在父亲依然可以主张售房款。那俗话说，房子虽然卖了，但卖房子钱怎么分，根子上还是物权的事儿，所以诉讼时效管的是债权。

比如借钱不还管不了，物权十年前的调解书现在照样拿出来分房款。问题二，当年确权不是真实意义能翻能推翻吗？律师说这可挺难呐，因为父母确实出资了，调解书也签了字，想反悔那门都没有。问题三，母亲不肯离，那离得掉吗？那律师说这可离不掉，如果父亲坚持离婚并且感情已经破裂，符合这法定的判离标准，只是时间的问题。问题四，前夫还要一起还钱吗？哎，律师说这可有可能啊，因为确权调解书四个人都签了字，前夫对房屋享有产权份额，所以说售房发生在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前夫可能会被列为共同被告。俗话说啊，这当年是四个人一起签的调解书，前夫的名字在上面，产权份额可是跑不掉。那亲情规划比房人更难呢，欧阳女士的遭遇暴露了家庭财产规划当中的三大盲区：第一，只防外人没防家人；第二，调解书一签反悔无门了；第三，物权不适用于时效。所以欧阳女士的故事呢，是一出现实版的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她防住了出轨的丈夫，却没有防住出轨的父亲。法律上父亲有权主张，而情感上女儿难以接受啊。7月20号，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决定对于感冒灵口服制剂，这其中都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了统一的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必须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者是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达到了数十亿的成用药被正式纳入到了服药后禁价的清单。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早间时分有新闻资讯和动听旋律陪伴大家轻松度过。

一首老歌，一首轻松的回忆，一份青春的记忆。那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需要给我们自己呢多留一份难忘的回忆。那其实一段美丽的旅行，一段难以忘怀的旅行，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份美好回忆的留存，是不是？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啊，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我们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8月27号出发的新疆全疆游加甘肃加宁夏加内蒙大型空调旅游专列正在报名之中。我们的这一回呢，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以往大家伙都知道啊，新疆游的价格呢大概都在6000-8000左右，特别是九月份的新疆，那前两年就这个时候，就九月份的新疆都得卖到10000+。而我们今年呢，旅游专列给大家送福利来了啊，真的是这样啊。咱们有最美中国公路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中南段，有巴音布鲁克景区看九曲十八弯的9日同辉，赶赴一场视觉盛宴。而且呢，咱们是夜行日游，省去长途的奔波，坐着旅游巴士，感受大美新疆。同时呢，我们还将呢这个为大家免去30小时的车程。为啥？因为咱们这回是旅游专列，咱们可以深度直达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这个和其他的出行方式都不一样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你是坐飞机还是坐动车，你到达乌鲁木齐之后，或者你到达阿勒泰之后呢，你就全程是大巴车出游了。而新疆那幅员真的是很广阔啊，地域非常广阔。那如果我们要是坐这个飞机的话，你就是大巴车从头拉到底，那真的是挺劳累的。而我们坐的旅游专列啊，深度直达喀纳斯、伊犁和喀什，所以免去了30小时的车程，特别的方便。我们这次呢也是夕阳红旅游专列，所以行程舒缓，领队全程守护，大件行李放专列，轻装游玩。啥叫大件行李放专列呢？因为咱们的专列呢就是咱们的专用车，您呢同步往返，咱这1到19天你把所有的行李都放在这专列上，然后呢咱们坐大巴游览的时候，咱们住宾馆的时候，你就拿个小背包轻轻松松的去玩了，去乐了，去感受了啊。而且呢我们这次的行程呢也是特别的丰富，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您可以啊，您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我把行程单发送给您啊，我把行程单直接发送给您。咱们的行程呢很全面，咱呢有东疆、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坎儿井、维族家坊，有哈密的大海盗魔鬼城、回王府、12卡姆文化中心，有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的国际大巴扎，有新疆的、有西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有南疆的独库公路最南段，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喀什的喀尔准、这个喀什格尔古城、香妃园、北疆的阿勒泰和喀纳斯、卧龙岗、月亮湾、神仙湾，以及五彩滩和木伊犁的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我们不仅仅把东西南北疆带大家玩遍了，咱们还会邀请

大家伙去哪儿？去甘肃的敦煌鸣沙山源泉莫高窟、沙洲夜市，去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的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原价5580，现在我们的上铺减600，中铺5980减300。如果是8月10号之前报名，大家还可以免掉599元的必销套餐。必销套餐包括啥？我们刚刚提到的那拉提草原、过尔勒一日游、赛里木湖、敦煌，这个在其他团队是要额外交599元的，而我们团队呢，你八月十号之前来报名，免交599啊。价格真的很划算，要提示大家伙儿，您报名要趁早，为啥呢？专列游出行就是先报名先选铺啊，我们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晚报名的听众，两个人一起报名的，东一个西一个，住不到一个这个小闹闹里啊，就是一个这个卧铺的车厢里，所以呢，提示大家伙儿早报名早选铺，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您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而且呢，真的啊，这两年做旅游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您碰到合适的团不要犹豫。你看去年和前年跟我去过湖南的朋友，大家都知道2799咱们游湖南了。你看今年为啥没给大家推荐湖南张家界的行程？因为今年再去就得3000多块钱了，飞机票涨价了，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啊，就真的犹豫之后啊，你就会觉得哎呀，可能我想一想过段时间再去，没有那个价格了。包括你看之前我们的出境游，无论你是去韩国去日本，大概的价格呢就是在2000到5000块钱之间，你再看现如今价格都要在5000到8000、10000左右的价格了。真的提示大家伙，碰到合适的便宜的这样的团队，优惠的团队，你真的不要犹豫啊，真的不要犹豫。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这回的新疆又有特价啊，上铺原价5580，给你立减600块钱，中铺立减300块钱，8月10号之前必销套餐599还赠送给您了，所以5000出头的价格，5000多块钱的价格，你就可以游新疆全疆游，东西南北疆，外加甘肃的敦煌鸣沙山月牙泉。可您给您掏心窝说一句，我之前就去过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真的太震撼了。而我单去那一个地方的价格就是4000多块钱，而我们这一回呢是5000多块钱，把这些地点都囊括了。您要说了，妈呀，那你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那你看咱电台为大家推荐的线路品质不就在这儿吗？最主要咱们做的是旅游专列，这样的专列不好碰。为啥这么说呢？你这个你去单点的一地的价格它就很贵，而我们这一会像穿糖葫芦一样，19天把这些地点的都给穿下来了，景点都穿下来了，所以节省了车费啊。5000多块钱特别适合那种真的这辈子没怎么出去玩的听众朋友。咱没怎么出去玩过，咱这一趟把4个省份走过了，再回到家，那你可就不一样了。你可真的是走南闯北的老大哥老大姐了。这一趟下来，你跟谁都能说，哎呀，鸣沙山月牙泉我去过了，敦煌走过了，腾格里草湖那个这个草原咱走过了，通湖草原咱去过了，最主要新疆你玩过了，那新疆的景色真的不一般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打电话也可以，或者直接给我发微信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孝顺儿女，咱也不妨给爸爸妈妈这个琢磨琢磨啊。你看，一到寒暑假了，是不是就给自己家里人、给自己孩
子安排旅行了，那咱也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安排上一次这样的出行啊。 180-4505-1668-180